0: 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今日的浙江2500几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日支撑住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日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和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茂乡村平均每日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在浙江工作时，他就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单止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动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骏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骏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农业农村局骏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好似骏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东方镇新心道村村民王丽芬：
5: 很多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大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几嚟，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王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1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一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
3: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主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和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重心推进，湖南麻阳龙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和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讯布局。请听报道。
5: 重庆浮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讯管理局信息通讯发展处处长舒冰：
6: 万兆小子一下载速率每秒超过

0: 九千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官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1: 作为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单只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亦都喺度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亦都喺度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讯底座。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6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88.8%，同比提升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全省县级以上在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5.8%，同比改善3.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今年上半年，美丽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整院建成美丽乡村，惠州龙门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
4: 广东各地持续做优特色精品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5: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4: 位于肇庆社会市地斗镇的一家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凭借社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该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6: 现在的水果店派车上来装的，方便新鲜采摘下来不超24小时到市场。
4: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当前，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7: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2: 广东昨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 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意见提出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聚集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4: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两成。他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在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和品牌建设方面的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连接全球市场的最佳平台。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蔡冠森表示，今年的美食商贸博览首次实现东盟国家展商的全覆盖，同时还为湖南、海南、安徽、广东等16个省份的食品企业搭起跨国桥梁，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
2: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表示，此次大型演练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测试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进行更大规模的演练，并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皇岗口岸通关作出最周全的准备。陈美宝表示，首场演练主要测试港方口岸区的本地和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和服务，上落客、候车人流及车流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会继续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为皇岗口岸的高效率运输网络作最好准备。
4: 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昨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7%。今年上半年，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落户项目中不乏上市企业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市场前景的信心。下半年将以组合拳方式结合澳门招商大事、支持澳门首店经济发展计划及澳琴联动等措施及资源，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站式落地的便捷通道。
8: 湾区观察。
4: 在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模式厂依然机器光明，大女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亦都精彩纷呈。母女二人话俾记者知，
9: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浪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无迹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多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无迹相关产业。大浪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浪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话：
10: 到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浪镇的一啲制造业企业，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朋友去上厂托班，亦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浪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卫平介绍话：
1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据了解，东莞连续3年推出的8000万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身，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卿表示，将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未来。
1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今日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3: 战争一再次发生，日本的
1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5: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作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

0: 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竹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9到2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惠州中雨30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转阴31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组成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组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佳欣，代表编辑杜伟、徐旭、黄欣，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投资于人，广东高质量发展类的人才逻辑，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如果说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盘着眼长远的大棋，咁呢盘棋嘅核心关键就系人。2025年，广东省 GDP 达14.5亿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深刻认识到，广东的发展成就于人才，再做一个新广东必将依靠于人才。如今广东正以一系列举措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投资于人，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赋能，为人才可持续发展营造健康生态。今日我们解读广东高质量发展入边的人才逻辑。第一重逻辑是以业为根，汇聚天下英才。2025年，广东面向全球及全国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人才推出80,000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该行动旨在通过高规格招聘活动、校企深度合作和政策福利支持，将人才资源精准对接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去年广东吸引超110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创业。如今80,000英才汇南粤系列活动仲在度持续进行中，为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今年7月14日，八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同步启动。全国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东企业、50多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共赴广东引才之约。在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高校带住生源信息和技术成果，企业带住岗位空缺和公关需求，双方围绕毕业生招聘、实习基地共建、博士后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参加活动的一家企业人才部门负责人朱小毛：
4: 接下来马上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3: 本次参会的高校超80%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少学校的专业精准对接广东的产业所需，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集成电路、中国药科大学的生物医药、北京科技大学的先进材料等专业，和广东正大力发展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相契合。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单止对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同各高校开展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一家研发机器人的企业合伙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博士刘卓云：
5: 我们本身，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 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聚成领域、聚成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3: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同企业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亦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活动当日，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多名石博学子，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国科学院大学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6: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 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3: 广东人社部门精心策划四期示范性活动，带领学子们领略广州的开放创新、深圳的硬核科技、佛山的智能制造等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截至目前，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省级层面已举办9期，足迹遍布港澳及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吸引海内外160多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人才是活力资源，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才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2026年，广东计划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石义科：
7: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回到广东来。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靠产业平台广聚英才是广东人才工作的第一步，而留住人才、培育可持续生产力，关键在于体系化育人。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推进技能人才引入三方面，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同频共振。我哋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嘅人才逻辑中嘅第二重逻辑，以育为本，将人嘅发展作为最持久生产力，谋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同智力保障。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在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打造4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令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日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同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第5本科生曾子祥：
8: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到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3: 中大光华口腔医学院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9所高校打造的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令共同体院校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王炎。
9: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呐，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3: 成立近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进攻投用。该中心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和超算资源协同，算力同存储高效通讯，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前列。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10: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体系里面。
3: 今年广东深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保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全省各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深化粤港澳技能人才评价合作，着力推进标准共建、结果互认、人才共享，全力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协同、一体化发展。去年，粤港澳三地创新推出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允许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及国际行业权威证书，打破大湾区职业技能认证壁垒。在建筑建造领域，7月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揭牌，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保持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11: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咁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咁变咗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個亦都係配合我哋國家未來嘅發展嘅。我哋講緊係科技呢個教育人才呢。
3: 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為代表嘅內地港澳合作辦學高校，正成為大灣區卓越工程師培育嘅重要機構。該校緊扣國家重大產業需求，佈局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今次承接內地辦事處運營，唔單止為在校學子開闢參與國際工程十分行業交流的常態化渠道，仲打通了高校科研團隊同粵港澳產業資源對接通道。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首席工程師蘇權科：
12: 產教融合是以後新工科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培養出來的工科人才，怎麼樣能更好的適應产业变化，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 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啊，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3: 广东联合港澳行业主管部门和高校不断深化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合作，将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至建筑建造、养老服务、咖啡服务等新领域。截至今年六月，粤港澳三地已开发九个合作项目，累计超6300人次获得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育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开展职业技能比聘、工匠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专长相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九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认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新动能。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在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13: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3: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的一套实训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感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14: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3: 除了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持续更新迭代的实训硬件亦成为

0: 系培育顶尖技能人才嘅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集训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国际国内先进车削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同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万兵：
1: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社赛呢，他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0: 据介绍，该基地已建立3级梯队培养机制，第三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闪复合技术。第二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2-3名顶尖选手进入第一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三梯队选手谢光胜：
2: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了，现在是技师证，2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0: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集训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3条路径，将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建设中去，将世赛优秀经验做法推广到更多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3: 让我们的世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0: 在开展世界技能大赛培训的同时，广东开展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今年6月底，广东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计划。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2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陈可盈：
4: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0: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广东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释、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5: 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人、南粤工匠110人、市级及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人。预计到2027年，将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引辱并举，夯实人才供给，面向长远发展，广东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作为人才战略的长期支撑。近年来，广东积极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通过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终身学习最后1公里，举办10大群众赛事，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第3重逻辑 以院为计，为下一代战略性出能。2月25号，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谋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首批上线创新创业课程、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课程122门，全平台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自上线以来，平台运行平稳，注册用户超25万人，访客突破130万人次，学习浏览量超680万次。广州市民陈女士：
8: 现在这种信息量这么大，如果不学习的话，那很容易就是很就孤独啊，闭塞啊。
0: 广州市民方女士：
9: 我做销售的，可能应该会听销售的多一点。现在有好多养生的，可能会听一些养生的课的。
0: 此外，广东打造全国标杆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落地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目前全省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同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化。累计超百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余亮：
10: 是学习型社会跟个人之间的成长，我觉得很好的对接了。我看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可能就是想对就是。有尽可能是覆盖方方面面，特别在一些技能这一块有它可取之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就像一面旗帜，实际上我觉得今后它应该更多的在粘性上面用功，让大家活到老学到老。
0: 如今学习不止于云端，更扎根在街巷邻里。广东坚持下沉资源服务基层，将学习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云浮市罗定市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和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被评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的郑林婷表示：
1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0: 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织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令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12: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0: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令线下阅读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范艺术学校学生吴培响：
13: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0: 中山市加力打造老年教育，令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中山市老干部大学粤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14: 环境非常之好，里面的课室有空间，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粤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他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0: 除了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广东还通过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以赛事活动为引擎，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赛事覆盖全民，贯穿全年，主要划分为施政教育、技能提升、文化素养、乐龄学习四大板块，包括广东国防素养大赛、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广东职业技能竞赛等赛事，进一步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8月9号，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

0: 是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双赛道，十六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据了解，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四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1: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0: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日至9日在广州举办。在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丰富的形式进行演绎。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的高分作品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成普：
2: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广东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通过赛事活动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真正实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学以促长，推动赛事活动成为动员社会参与、检验学习成果的理想平台，将每一次参与过程都转化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生动实践，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
7: 有梦就飞扬。
8: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科创新动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10.1%。
8: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氯气官上首次培育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能模拟发育和病变过程。
9: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打通延产投闭环。Hong Kong Tech 300大赛扩容背后的大湾区创科蓝图。
8: 讲个全真，香港将推出多项活动响应2026年全国生态日。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三年服务逾80,000车次。
9: 智能超链接 AI 女主角代言广告引热议 ，AI 虚拟人到底有边啲规则，边个嚟负责？
8: 数字生活，倾乜嘢推乜嘢，手机真系识偷听我哋讲嘢吗？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9: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术语国家标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测试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发布立体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等新型显示国家标准，完善显示技术质量评价体系。发布光路板、纤维光学互联器件等光电子领域国家标准， 规范器件性能指标和试验测量方法。
8: 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自动驾驶系统设计、开发与测试，确保在复杂交通场景下准确可靠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系统故障、误判等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规范，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9: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利润总额增速加快，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较前五月提高6.9%。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互联网企业总共投入研发经费595.5亿元，同比增长14.1%。
8: 今年前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我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新量不断攀升。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3D 打印机、船舶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七月，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
9: 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经取得积极进展，1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来听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1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8: 下面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一个跨学科研究团队成功在类器官上培育出心脏瓣膜，为理解与治疗二尖瓣脱垂等多种严重心脏疾病提供了全新模型。该成果于近日发表在《细胞干细胞》期刊上。 类器官是由多能成人干细胞培养而成的微型简化器官。在这项研究中，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团队利用干细胞培育出人类心脏腔室的类器官，并首次在其表面生长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这些模型仅有邮票的大小，却能够模拟真正心脏瓣膜的发育和病变过程。
9: 是啊，心脏瓣膜就好像是心脏里面的单向阀门，控制血液的流动方向。

0: 基础啊。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缔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2: 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着第四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城扩展至16城，这一香港最大型的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以培育超千支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创与内地产业的双向跳板。
0: 在这一关键节点，我们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他将为我们解读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为什么新增了这四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如何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如何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5: 嘿、hey, 你好。
4: 我们知道呢，这次您是主要负责我们香港城市大学的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您能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赛目前准备的情况吗？
5: 可以的。咁其实我们在2022年开始呢，我们香港城市大学Hong Kong Tech 300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就开始啦。咁其实到今日呢，我哋已经拓展到唔同嘅城市。咁我哋由第一届嘅七个赛区到第二届嘅九个赛区，涵括到今次我哋第三届嘅十二赛区，咁就包含咗内地唔同嘅城市啦，就每年都有几百间好高水平嘅初创公司参加。咁我哋第三届嘅赛区嘅内地城市呢，就有包括北京、上海、重庆、成都、西安、杭州、深圳、青岛、长沙、苏州、东莞同埋无锡嘅。咁为咗进一步扩大咗我哋全国千万大赛喺广东省同埋长三角、华中地区呢三个地区方面嘅影响力咧，我哋第四届嘅大赛咧，亦都会新增咗四个城市，就包括咗广州、武汉、厦门、常州，咁亦都喺未来咧继续希望可以拓展我哋嘅版图。
4: 其实新增这四个城市哈，对很多这个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门口的话参加起来会比较的方便，而且呢大赛的影响力也会比较大一些。那么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选择了这四个城市？是出于一个地理范围的考量，还是出于一个科创氛围的考量？
5: 咁其实我哋两边都有嘅，因为其实我头先所讲就话，我哋希望可以加大我哋喺广东省啦、长三角啦，同埋华中地区嘅一啲影响力。咁同埋喺呢三个地区咧，其实都有好多城市咧，都系最近嘅创科氛围咧，都非常好，佢哋有好多好好嘅创新团队。咁所以我哋喺第四届咧就增加咗四个城市嘅赛区，就有广州、武汉、厦门和常州这个四个城市的。
4: 您觉得加入这四个城市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赛的版图会变得更完善吗？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增加到更多，比如说新疆啊、陕西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5: 绝对有可能的。我们其实办这个全国千万大赛的最终目标呢，就是希望将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创业的一些生态圈呢打造到每一个地方，那希望将我们的影响力可以不断地在内地拓展下去，所以呢我们都有计划是不断地拓展我们的版图的。
4: 之前呢我们采访到的这个港城大的署理校长李振声呢也提到，这个大赛呢是一个双向跳板哈。那么从您观察，经过这三届的赛事，这个双向是不是得到了体现？
5: 是啊。咁其实我哋香港城市大学Hong Kong Tech 300举办嘅全国千万大赛呢，最终嘅目的呢，係希望可以结合咗香港同埋内地嘅一啲优秀嘅资源。咁其实喺唔同城市嘅赛区嘅初创企业呢，佢哋可以通过应用咗城大嘅专利技术参加大赛啦。正如好似今年我哋第三届嘅大赛嘅十间优胜队伍呢，佢哋都係利用咗我哋嘅城大专利，咁成功呢係将世界级嘅科研呢可以引申到内地。咁同时呢，我哋城大同埋香港的300呢都 享有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可以幫助了我們一些內

0: 的初創團隊可以出海發展，對接國際的產業和資本市場。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年我們拿到我們金銀銅和特別大獎的四間初創企業呢，都是認為我們這個大賽是非常幫助了他們融入香港的創科生態圈，以及我們 Contech 300是擁有很豐富的科研專利、資業產源和一些跨境孵化的優勢，所以為後續的人才融資和海外這樣拓展呢，可以得到更可以廣闊的平台，可以幫助他們。
1: 嗯，我想在这里拓展两句哈，您觉得像经过这几届大赛之后，就是帮助更多的内地的初创企业走向海外更广阔的市场方面，我们是不是积累了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发现更好的方法？
0: 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了我们 Contech 300建立的国内和国外一些国际的生态圈。其实在国内的团队呢，如果他们出海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些疑问，就是究竟怎么可以更有效可以帮到他们打造出海。其实经过我们 Contech 300这个生态圈呢，因为我们除了有国内的不同大赛之外呢，我们在国际大赛都有十几个不同的合作国家。我们都跟当地的一些大学啦、初创的一些团队啦，都有深度的合作。通过这些不同的合作呢，其实可以将他们更加可以结合了跟海外的一些团队的一些认识、一些互动，这样就可以等他们在出海的时候知道怎样做是对他们更有好处、更有优势的。所以也是凸显了我们两个国内和国际不同的生态圈打造在一起，可以发挥互补的优势。
1: 嗯，很棒哈。那么这次纳入广州加入这个大赛的举办地，那么大家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目前呢广深港的这个创新走廊优势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您认为如果加入到广州，进入我们这次的大赛的举办地的话，是不是对这个走廊的建设会有一个推动的作用？
0: 絕對是的。其實在我們香港城市大學早年發布的一個未來城市指數2025呢，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深圳、廣州三地的定位呢是互補的，可以做了香港研發、深圳轉化和廣州應用和製造的互聯互通。所以其實在我們講過三個環節，例如基礎科研的環節可以由香港主導，因為香港是擁有世界頂尖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這些很前沿的領域都可以一些領先的地位。第二個我們技術研發的環節，其實由深圳和香港的合同呢，這個優勢是非常明顯的，因為香港的科研成果可以在深圳這個強大的工程化和硬件能力的支持下呢，都可以快速可以開展一些圓形的產品和迭代更新的技術。至於產業落地這個環節呢，就可以由廣州主導，因為香港提供支持，深圳提供他們的產業強大化的硬件支持下呢，其實廣州的製造基礎呢，也都是非常有規模化的生產能力，所以可以在香港提供國際的融資、法律服務和品牌的市場通道打通一起。而我們香港城市大學呢，作為全球的八大院校之一，科研實力呢是受到國際的認可。在全球我們呢，在美國的專利裏面呢，個大學排名呢，也都是連續十年呢，是在香港所有大學裏面的榜首。同埋呢，我們香港城市大學是有 Contech 300這個完善的創科的生態系統，所以不單止可以立足在香港，同埋可以鋭意通過我們大賽呢，可以接軌到國內同埋國外全球的市場。所以呢，我們香港城市大學在上述的基礎科研、技術研發和產業落地這三個環節，都可以有能力做到人才培育的基地、技術創新的輸流，以至聯通政、產、學、研、投這些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1: 香港城市大學最近在這個泰晤士高等教育產業指標上呢，是獲得了滿分引起了各界的關注。那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也有很多這個Hong Kong Tech 300的初創企業來做客我們的節目，介紹他們的创业经验。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觉得成大的这个孵化器

0: 给了他们很棒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插上翅膀，能够飞得更远更高。那么经过这几年，您是否觉得我们成大的这个Hong Kong Tech 300这个孵化器它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能不能给其他的一些孵化器提供一些更先进的经验，来帮助初创企业更快的成长呢？
1: 是啊，其實我們 Hong Kong Tech 300的支持呢，不單止是一個起動資金啦，我們有包括100,000元的種子基金和100,000港幣的天使投資基金啦。我們也都為了我們的初創企業呢，有提供專業的培訓、工商業的網絡啦，和對投資的配對全方位的支持。舉個例子啦，其實我們緊接在第三屆的全國千萬大賽頒獎禮的第二日呢，我們 Hong Kong Tech 300呢就即刻跟德勤中國合辦了一個後續的研討會，在大賽入面優勝的隊伍呢也都參加。其實這個研討會呢就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協助我們內地的初創公司來到上市，了解到本地的資本市場在上市的要求啦、法規啦和風險等等呢，都有更深入的了解。最重要呢，就是利用香港這個出海平台對接全球啦，將創科的成果呢推向國際市場，提高全球的競爭力。咁喺嗰日呢，我哋就匯聚咗我哋有內地嘅政府啦、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啦，同埋內地嘅創科企業，咁專業服務機構，咁加埋呢都有120個代表以上，咁成功呢就為每一個方面呢都可以搭建咗一個龐大嘅聯繫網絡嘅。
0: 係，那我相信您也是參加了這個會哈，那麼您能否从切身的感受谈一谈，比如说我们获奖的一些初创企业，他们的需求和我们香港的一些对海外发展拓展比较有经验的一些公司，他们之间对接过程当中，您觉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其实呢就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嗰日参加呢个研讨会嘅一啲内地嘅初创机构咧，其实佢哋对香港嘅一个了解咧，其实都未系好深嘅。同埋如果佢哋要出海，其实佢哋对出海嘅一啲有机会去到唔同地方落地嘅一啲地点嘅政策啊，其实认识啊都唔深。咁通过嗰日嘅研讨会咧，咁其实我哋邀请咗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政府人员啦，咁佢哋亦都有港交所嘅人员啦，系解释咗其实，例如在香港咩特別的政策優惠可以吸引內地的人才或者內地的創科企業來到香港落地而再出海。咁喺證監會各方面咧，亦都解釋咗香港嘅一啲上市要求啦、一啲監管啦，同埋一啲機遇嘅。咁最緊要咧，就係有一啲成功出海嘅一啲內地初創企業去分享咗佢一啲成功嘅經驗俾所有參加嘅創科企業，所以得到咧佢哋即係了解更深入的一个程序了。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平台非常重要，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起到了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对吗？给企业，给这个市场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部门都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1: 是的，我们除了这个平台，最重要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态圈，一个生态系统。因为除了我们给资金、专业服务、投资配对，对它后续的一些出海、市场的了解、还有一些融资的一些认识，都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个联系的。
0: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很荣幸哈，请到了这个何颂贤校长。我也特别再想问一下，您觉得一个初创企业做好了一个什么样的准备，他就更容易做到出海更健康的去发展呢？
1: 其实呢，我觉得最重要呢，他们是了解到一个他们有意愿出海的市场。因为其实呢，了解一个市场呢，不是单单说你去那个國家或者個城市去訪問一段時間，或者跟當地的企業去傾就可以了解到的。因為其實呢，我們在大學的層面，我們大學的網絡，最主要我們跟不同的地方，例如我們有興趣落地的城市的大學，初創的一些 incubator 的培訓機構，都有深度的了解認識。通過這些渠道，我們可以更加可以話到俾一啲初創企業聽，其實佢哋如果要去某一個地方出海，佢哋面對嘅一啲問題，面對一啲機遇，咁從而咧可以俾佢哋更加了解到、認識到，其實佢哋出海嘅需求。所以呢方面我覺得係非常寶貴嘅一啲聯繫同渠道啦。
0: 很棒哈，像特区政府呢，也是推出了100亿元的产学研的一家计划，那么也是鼓励这个产学研的协作。那么我们大学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对接的方向呢？
1: 係啊，其實香港特區政府咧喺2023年推出咗呢個產學研一家嘅計劃咧，咁城大喺三批公布嘅項目裏面咧，我哋總共有12個項目係獲得撥款資助嘅。咁呢啲由城大科研團隊研發嘅項目咧，咁成功將科研轉化到初創企業啦，同埋加入咗 Hong Kong Tech 300嘅生態圈。除咗可以攞到政府嘅資金支持啦，同埋整個Hong Kong Tech 300嘅產業、商業、投資同埋初創網絡嘅支持咧，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將呢啲項目咧轉化落地，真正可以惠及社會嘅。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近日宣布，将会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令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将会在8月15号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会筹办一系列的生态活动，包括在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四场的生态导赏团，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等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
4: 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辖下的绿

0: 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的乡郊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日至6日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举办分享会及表演。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亦将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同埋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同埋讲座等。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全国生态日嘅各项活动，并透过呢啲活动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及环境保护嘅认识同埋关注。
1: 再嚟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啊，截至到今年嘅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万车次，处理预约超过40000宗，所涉嘅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到超过300家嘅企业。咁转运站喺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咧，转运站系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联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嘅核心设施。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的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是持续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比较2024年增长约40%，而今年上半年同比亦都录得约25%的增幅。
0: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日，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打开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点选肇庆四会市，一幅远域的综合画像就会呈现在你眼前，哪里的产业发展势头好，哪里的生态保护还需要加强等等。过去要翻阅10几本统计年鉴，考多个职能部门才能够全面掌握的远域家底，如今是一目了然。这些曾经只是出现在科幻电影里头的场景，如今已经在广东肇庆、江门、梅州等地落地实现。远域是广东实施百远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主阵地，而要实现一远一策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先将家底摸清楚，才能够决定产业往哪里落，人口往哪里聚。
0: 过去这些问题更多靠主观经验判断，如今广东给出了一种新解法。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该厅技术中心搭建了时空自测领航系统，把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装入覆盖全省超840万个隔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海量数据，构建起一套坐标化、可量化、可视化的远域国民经济发展空间说明书，令数据自己开口讲嘢。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的功能实现核心正在于时空两个字，即收集同一时空 不同年份各类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最终得到这片区域的整体发展画像，进而给出决策建议。
1: 再来关注日前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的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六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市、惠州市、中山市、东莞市、潮州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而湛江市、阳江市被评为合格等次。按照六美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将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
0: 近日，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发布，措施由深圳市口岸办同深圳海关会同深圳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推出19项工作举措，旨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口岸特色发展，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是的，措施涵盖口岸通关环境优化、监管模式创新以及深港协同合作等多个领域。深圳将会依托2026年 APEC 会议落地举办的重要契机，设置 APEC 绿色通道，规范多语种标志，整治口岸环境，并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在通关监管模式创新方面，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允许企业将货物先行从口岸提离至中保区进行理货集拼，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同时推行边检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验方，推广海事便利制度，多维度压缩通关时间，推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并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加快罗湖口岸改造升级和沙头角口岸重建，全面推行侧面无感通关，在深圳湾口岸试点人面加虹膜智能通道。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嚟到智能超链接，冇几耐前，热播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虚拟女孩子方桃子喺自己嘅社交账号上发布咗条美图广告。视频入边呢个由算法生成嘅虚拟形象以第一人称口吻话：呢个美瞳戴咗一日都好舒服。呢段推广好快引发广泛质疑，一个连真实嘅眼睛都冇嘅 AI 虚拟人，既冇生理感知能力，亦无法真实戴呢个产品，凭乜嘢话戴咗一日好舒服呢？
7: 系啦，嗱，咁随住 AI 技术门槛不断咁降低，呢类嘅数字人呢，正越嚟越多咁出现喺直播啊、短剧当中，甚至系广告当中。AI 所生成嘅形象啊，到底可唔可以为？

0: 真实商品代言嘅呢？法律上又应该点样界定佢嘅身份呢？出咗问题嘅话，系边个嚟担责啊？咁随住方头子呢一类嘅 AI 演员嘅走红同接单，虚拟人嘅商业化时代系咪已经开启呢？啊，嚟听总台记者韩萌嘅报道。
1: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

0: 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1: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
2: 方桃子的美瞳广告引发全网热议，核心争议点直指 AI 虚拟人的代言资格，你没有真实的感官，没法子实际试用产品，那这样的推广是否涉嫌违规呢？虚拟人所做的广告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3: 方桃子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AI 凭空出现的这么一个打引号的人，这个人呢叫虚拟人。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1: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3: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1: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3: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他只是我们说数字信息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用一个卡通形象来完成，也可以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的方式来完成。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它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同时也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呢相关人工智能标识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必须得有一定的标识，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1: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3: 方桃子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AI， 没看过他的短剧，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他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这个突破不了的。
2: 明确了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一法律底线之后呢，新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并非完全被禁止的，但一旦出现虚假宣传、违规推广的问题，这个责任应该谁来孭、谁来承担呢？如今 AI 演员商业报价持续走高，行业热度和争议并存，虚拟人商业化时代是否真的来了呢？这条路要想行得更加稳健和长远，最核心的突破口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 AI 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4: AI 演员来开展商品的推广啊、商业推介这些行为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的。如果构成广告的话呢，还是要根据现在的广告法的规定来把握合规的边界啊。

0: 本质上呢，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它的商业价值是来源于公众对角色和人设的这个喜爱，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呢，也要遵守特殊品类广告强制的要求，包括 AI 标识这样的一些监管的要求，不可以去借虚拟形象去规避相关的法律义务。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荐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他认为，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方义务，坚守信息真实这条底线，现有法律体系完全能够容纳这一新业态。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25.8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冰表示，
2: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1: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AI 演员、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技术层面，比如表情、动作的真实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碍，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而未来 AI 演员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模仿真人有多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透明的信任关系。
3: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它，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你 AI 演员现在真正的商业临界点，不是说有一天我们完全分不出他是真人还是 AI， 而是说有一天我们明明知道他是 AI，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长期的去喜欢他、关注他，并且愿意为这样的关系去买单。
4: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5: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
7: 新零售、
6: 物联网、
7: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7: 无人驾驶、
6: 共享经济，
7: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6: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嗱，你有冇个咁样嘅经历咧？就啱啱先同朋友倾完某款嘅耳机，那个购物 app 咧即刻推送咗相关广告俾你啦！咁啊，提起想话食火锅，下一秒咧刷到咗附近嘅火锅店推荐。呢种倾乜嘢就推乜嘢嘅巧合，令人真系细思极恐啊！ 唔通手机真系24小时监听我哋嘅对话嘅？
4: 要回答手机系咪喺度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同埋实际成本两个维度嚟审视。从技术层面睇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嘅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嘅信号嚟推断语音嘅内容。
8: 咁但系咧，技术上可行就唔等于现实当中普遍发生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就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到手机耗电速度比较正常加快约27%，并且伴随有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
4: 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单止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
8: 就算是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都好，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都高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步。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每日有效监听用户一个钟，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加飙升到6307亿元。相关专家表示，啲 Apps 通过偷听嚟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
4: 既然偷听不成立，咁倾乜嘢推乜嘢的精准推送从何而嚟呢？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亦能因此实现盈利。咁喺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有几条咧会啱啱好同用户近期的需求吻合嘅。咁当人哋注意到呢啲巧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咁将其归因为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
8: 是啦，咁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哋就能够有的放矢咁样采取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少必要原则，从源头去阻断数据收集。每月要检查手机的权限列表，将咪啊、摄像头啊、定位啊等敏感的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又或者每次询问，杜绝啲 Apps 喺后台随意咁读取我哋嘅隐私数据。
4: 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嘅时候，应该留意系边个 App 喺度调用敏感权限，发现唔合理调用要即刻关闭或者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切勿点击不明的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的风险。
8: 是啦，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当中搜索广告或者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这个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限制广告跟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不同的手机品牌都不同，部分品牌的手机还提供重置广告标志符的功能，可以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使几分钟检查设置将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好啦，以上咧就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8: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哈，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观看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多多点击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就可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
2: 没错的，同时希望大家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是点赞转发的，同时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大家，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啊，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那就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2: 是的，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了，来听到的是第一首歌，苏慧伦演唱的一首《贵得可以》。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这首歌曲《贵的可以》是唱出了感情当中最深的代价了，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兑现的承诺，在日常当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累积成为了无法承担的重量了。
1: 嗯，没错的，这首歌呢同样都是唱出了那种令人明白呢，幸福从来都不是昂贵，而是我们令它变得贵得可以的感觉。
0: 相信苏慧伦的演唱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满含爱意的好歌曲，在大家听歌的经验当中会想到哪些？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独家的音乐故事。
1: 嗯，没错的，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了，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下一首歌曲，来自周深唱的《月夜》。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新歌是周深非常走心的演唱哈，歌曲《如约》以久别重逢为核心，也是探讨了相遇与告别，传递陪伴的意义。
1: 嗯，周深用轻柔松弛的唱腔演绎，温柔包裹住遗憾与孤单的情绪，这个也是他送给歌迷的礼物，道尽了12年相伴的默契和心照不宣的共鸣。
0: 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刚刚这首《如约》其实也是饱含着周深对于歌迷的爱意哈，也有歌迷对于周深的爱意了。当然也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了。好听的新歌马上继续，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萧景洪演唱的《背光的角色》。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的这首《背光的角色》哈，也是源于萧景洪这位歌手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了，是他非常多年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之一。
1: 嗯，冇错嘅。咁随着呢一次嘅专辑嘅制作啦，佢都系重新打开咗当年嘅情感记忆，保留咗呢首歌最初嘅精神，将嗰啲写喺人生同埋爱情里面，始终系默默企喺背后努力，却从来都冇真正被睇见嘅人物心境，化作咗呢一首《背光的角色》。
0: 是的，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欢迎大家在屏幕的下方评论区多多留言。
1: 嗯，没错的，好听的新歌马上继续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周全红演唱的《烟雨平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大家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
0: 我们也是看到了评论区已经有朋友发来留言了哈，龙马精神1996说到了遥远的他和周深缘起哈，也是饱含了满满爱意的好歌曲，就在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新歌推荐的环节，刚刚听到的是歌曲《烟雨平生》，那这首歌的歌词是蕴含对过往的追忆和对世事的感慨，也是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了。
1: 没错的，咁喺音乐嘅表达上咧，呢首作品系周传雄喺中国风同流行音乐结合方面嘅一次尝试啦。佢嘅创作咧系融入咗东方音乐嘅元素，以诠释歌曲嘅主题。咁歌曲咧都系营造出秋日唔同红叶般嘅宁静嘅意境。
0: 当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哈，关于满含爱意的好歌曲，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些？
1: 冇错嘅，期待大家嘅精彩留言啦。我哋依然系新歌推荐，下边听到嘅呢首系嚟自萧忆情演唱的《当年长安某》。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琵琶弦上落

0: 听到的歌曲是当年长安某哈，来自萧忆晴的演唱，这也是一首国风音乐作品了，也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3号新歌作品。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嘅歌词咧，都系以长安旧梦为底色嘅，有用到比如话琵琶弦上罗帐，半推半就半收，等一人执手，白手相守等等嘅意象，勾勒出浪漫嘅古典爱情意境。旋律轻快婉转，系非常之典型嘅国风抒情作品。
0: 当然，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呢，也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那在华语乐坛，真的是有很多的歌曲都是饱含着满爱意的，也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推荐和分享。
1: 嗯，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那我们继续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王雅丽演唱的《渺小的灿烂》。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凡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

0: 听到的是黄雅莉的演唱了，她也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的独白，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
1: 嗯，没错的，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内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渺小却耀眼的灿烂。
0: 那当然啊，听完这首非常有音乐态度的歌曲之后呢，也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了，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期待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的留言。那么听完六首新歌推荐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
1: 冇错嘅，咁我哋今日最话题咧就系满含爱意嘅好歌曲啊。下面听到嘅呢一首系嚟自郭靖演唱嘅《两个人的秘密》。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陆凯。
1: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同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0: 行进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来自郭靖的演唱《两个人的秘密》，这首歌也是从开始的懵懵懂懂哈，到两颗心的靠近，到最后的相依相偎，很有情节和画面感的一首好歌曲了。
1: 嗯，没错的。同时呢，歌词里面都唱到了，是你赶走生活的落寞，令我慢慢复活，

0: 是你抹去平淡的褪色，开出美丽花朵等等的歌词，非常之甜美的。再加上郭靖很纯正的声音，在歌曲里面是将一段纯粹的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1: 接下来在星级湾区继续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演唱，了一首《蝴蝶的时间》送到各位的耳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梁祝化蝶是千百年来也是大家传颂的爱情绝唱哈，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无论是诗词戏曲音乐电影都不止一次的演绎了这一段故事。
1: 嗯，没错的。那许嵩演唱创作的这首蝴蝶的时间呢，其实是不同于之前的梁祝题材的音乐作品的，而是非常之独具巧思地是化身为蝴蝶，以蝴蝶的视角来回想这一段经典的传说。
0: 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也期待在评论区继续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嗯，没错的，我们继续为大家放送好音乐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张震岳演唱的《勇气》。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在张震岳演唱的《勇气》之后，是接着和大家又分享了张靓颖演唱的哈《一生一次心一动》。今天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也是看到了评论区我们的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说到了很多歌，比方说《爱的奉献》、《漂洋过海来看你》、《最熟悉的陌生人》等等等等了。那最后看一看时间，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
1: 没错的，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校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同时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黎涛。
4: 中午好，我是佳欣。今日是8月14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谋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3: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4: 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
3: 广东发布标准化战略意见，推动大湾区软联通加速跑。
4: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上半年接获近200家企业投资计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洛沃亚·亚申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令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5: 今日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日支撑住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日的浙江宁波州

0: 香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同全球200几个国家同地区紧密相连。广茂乡村平均每日接待游客近8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呢啲正系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在浙江工作时，他就作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单止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动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骏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骏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农业农村局骏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好似骏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几个村，带动50000几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东方镇新心道村村民王丽芬：
5: 很多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几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几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 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几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王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9: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

0: 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同水生态嘅优良主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察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察帮扶体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察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和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重心推进，湖南麻阳龙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和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脫貧人口務工規模已經超過了3200萬人，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繼續高於全國農村平均水平。
0: 灣區速遞繼續嚟關注信息直通車。
2: 今年以嚟，我國加快推動新一代通訊網建設，推動相關基礎設施升級同前沿技術創新，持續完善空天地海一體化信息通訊佈局。
3: 重庆浮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讯管理局信息通讯发展处处长舒冰：
4: 万兆小子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官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3: 作为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单只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亦都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亦都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讯底座。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6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

0: 25个纳入国家考核嘅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嘅比例为88.8%，同比提升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全省县级以上再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5.8%，同比改善3.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今年上半年美丽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整院建成美丽乡村，惠州龙门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
1: 广东各地持续做优特色精品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2: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1: 位于肇庆社会市地斗镇的一家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凭借社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该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3: 现在水果店派车上来装的，方便新鲜采摘下来不超24小时到市场。
1: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当前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4: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广东昨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成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意见提出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集聚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

0: 客，较去年增长超两成。他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在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和品牌建设方面的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连接全球市场的最佳平台。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蔡冠森表示，今年的美食商贸博览首次实现东盟国家展商的全覆盖，同时仲为湖南、海南、安徽、广东等16个省份的食品企业搭起跨国桥梁，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
1: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表示，此次大型演练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测试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进行更大规模的演练，并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皇岗口岸通关作出最周全的准备。陈美宝表示，首场演练主要测试港方口岸区的本地和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和服务，上落客、候车人流及车流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会继续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为皇岗口岸的高效率运输网络作最好准备。
0: 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昨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7%。今年上半年，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落户项目中不乏上市企业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市场前景的信心。下半年将以组合拳方式结合澳门招商大事、支持澳门首店经济发展计划及澳琴联动等措施及资源，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站式落地的便捷通道。
1: 昨日，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元朔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0: 昨日，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搭载近4600名宾客，于当日从深圳启航，开启5日4晚的海上之旅。这个是爱达摩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为提升邮轮游客体验，本次首航联动深圳滨海特色 IP 南山八景，创新打造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模式，推荐行程浓缩南山千年文物、蛇口改革底蕴、前海时代风貌与滨海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大湾区文旅消费新动能。
2: 湾区观察。
0: 在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模式厂依然机器光明，大女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亦都精彩纷呈。母女二人话俾记者知，
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浪镇汉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模式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多人喺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模式相关产业。大浪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浪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说，
2: 到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

0: 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浪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朋友去上厂托班，亦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浪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卫平介绍话：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连续三年推出的百千万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身，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卿表示，将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7: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今日是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8: 战争一旦일어나게되면일본
9: 군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八月十八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沙布丽娜表示，
1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说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报道中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个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
7: 据朝鲜媒体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讲到，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4: 湾区气象站
7: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9到2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珠海中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31到26度，惠州中雨30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31到26度，江门雷阵雨31到26度，肇庆雷阵雨32到26度。 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中雨28到23度，纽约阴转多云27到19度，旧金山小雨19到14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7: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如果说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盘着眼长远的大棋，那这盘棋的核心关键就是人。2025年广东省 GDP 达14.5亿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深刻认识到，广东的发展成就于人才，再造一个新广东必将依靠于人才。如今广东正以一系列举措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投资于人，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赋能，为人才可持续发展营造健康生态。今日我们解读广东高质量发展入边的人才逻辑。第一重逻辑是以业为根，汇聚天下英才。2025年广东面向全球及全国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人才推出80,000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该行动旨在通过高规格招聘活动、校企深度合作和政策福利支持，将人才资源精准对接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去年广东吸引超110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创业。如今80,000英才汇南粤系列活动还在度持续进行中，为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今年7月14日，八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同步启动。全国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东企业、50多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共赴广东引才之约。在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高校带住生源信息和技术成果，企业带住岗位空缺和公关需求，双方围绕毕业生招聘、实习基地共建、博士后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参加活动的一家企业人才部门负责人朱小毛：
5: 接下来马上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那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4: 本次参会的高校超百成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少学校的专业精准对接广东的产业所需，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集成电路、中国药科大学的生物医药、北京科技大学的先进材料等专业，和广东正大力发展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相契合。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单止对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同各高校开展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一家研发机器人的企业合伙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博士刘卓云：
6: 我们本身，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 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矩阵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4: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同企业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亦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活动当日，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多名石博学子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国科学院大学恒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7: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4: 广东人社部门精心策划四期示范性活动，带领学子们领略广州的开放创新、深圳的硬核科技、佛山的智能制造等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截至目前，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省级层面已举办9期，足迹遍布港澳及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吸引海内外160多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人才是活力资源，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才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2026年，广东计划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石义科：
8: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回到广东来。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靠产业平台广聚英才是广东人才工作的第一步，而留住人才、培育可持续生产力，关键在于体系化育人。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推进技能人才引入三方面，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同频共振。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逻辑中的第二重逻辑，以育为本，将人的发展作为最持久生产力，谋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在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打造4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令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日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和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第5本科生曾子祥：
9: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大二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2课堂的科研活动，

0: 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1: 中大光华口腔医学院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九所高校打造的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令共同体院校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王炎：
2: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呢，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1: 成立近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进攻投用。该中心通过先进的二扣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和超算资源协同，算力同存储高效通讯，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前列。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3: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体系里面。
1: 今年广东深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全省各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深化粤港澳技能人才评价合作，着力推进标准共建、结果互认、人才共享，全力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协同、一体化发展。去年，粤港澳三地创新推出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允许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及国际行业权威证书，打破大湾区职业技能认证壁垒。在建筑建造领域，7月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揭牌，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保持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4: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也可以透过那个培训经验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也可以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变成日后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是走向世界。这个也是配合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的，我们讲的是科技这个教育人才。
1: 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重要机构。 该校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今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不单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十分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还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和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权科：
5: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1: 广东联合港澳行业主管部门和高校不断深化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合作，将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至建筑建造、养老服务、咖啡服务等新领域。截至今年六月，粤港澳三地已开发九个合作项目，累计超6300人次获得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育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开展职业技能比聘、工匠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专长相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营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新动能。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在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6: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1: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的一套十分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7: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1: 除了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持续更新迭代的十分硬件亦成为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十分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国际国内先进车削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和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万兵：
8: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社赛呢，他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1: 据介绍，该基地已建立3级梯队培养机制，第3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闪复合技术；第2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2-3名顶尖选手进入第1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3梯队选手谢光胜：
9: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 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

0: 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树公司的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了，现在是技师证，二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1: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十分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三条路径，将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建设中去，将世赛优秀经验做法推广到更多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2: 让我们的世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1: 在开展世界技能大赛培训的同时，广东开展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今年6月底，广东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计划。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两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陈可盈：
3: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1: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广东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释、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4: 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人，南粤工匠110人，市级及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人。预计到2027年，将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引辱并举，夯实人才供给，面向长远发展，广东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作为人才战略的长期支撑。近年来，广东积极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通过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举办10大群众赛事，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第三重逻辑，以远为计，为下一代战略性出能。2月25号，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谋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首批上线创新创业课程、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课程122门，全平台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自上线以来，平台运行平稳，注册用户超25万人，访客突破130万人次，学习浏览量超680万次。广州市民陈女士：
7: 现在这种信息量这么大，如果不学习的话，那很容易就是就孤独啊、闭塞啊。
1: 广州市民方女士：
8: 我做销售的，可能应该会听销售的多一点。现在有好多养生的，可能会听一些养生的课的。
1: 此外， 广东打造全国标杆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落地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目前全省超120,000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发，累计超800,000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宇亮：
9: 是学习型社会跟个人之间的成长，我觉得很好的对接了。我看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可能就是想对就是有尽可能是覆盖方方面面，特别在一些技能这一块有它可取之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就像一面旗帜，实际上我觉得今后它应该更多的在粘性上面用功，让大家活到老学到老。
1: 如今学习不止于云端，更扎根在街巷邻里。广东坚持下沉资源服务基层，将学习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云浮市罗定市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和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被评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的郑林婷表示：
10: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1: 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织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令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11: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1: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令线下阅读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学生吴培响：
12: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1: 中山市加力打造老年教育，令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中山市老干部大学粤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13: 环境非常之好，里面的课室有空间，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粤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他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1: 除了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广东还通过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以赛事活动为引擎，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赛事覆盖全民，贯穿全年，主要划分为施政教育、技能提升、文化素养、落令学习四大板块，包括广东国防素养大赛、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广东职业技能竞赛等赛事，进一步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8月9日，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双赛道，16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据了解，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4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14: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1: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日至9日在广州举办。在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丰富的形式进行演绎。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的高分作品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成普。
15: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

0: 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广东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通过赛事活动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真正实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学以促长，推动赛事活动成为动员社会参与、检验学习成果的理想平台，将每一次参与过程都转化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生动实践，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泽峰。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7: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台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6: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股票分红嘅知识嘅。
7: 股市。

0: 来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
1: 热点观察来自 China Messaging 出圈，入境流量变成经济增量的话题。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这个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做个呈现的。下面先是关注今天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的。先同你嚟关注下 A 股呢一边啊，咁啊见到今日中午收盘啦，涨跌互现啦，咁啊似乎今日咧相对嚟讲呢一个市场嘅当博弈啦、争夺啦会较为之剧烈嘅。中午收盘咁啊上证咧报收喺3918点，下跌咗八个指数点，跌幅0.21%。深证成指报收14300点啊，上升11个指数点，升幅0.08%。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609点，系上升咗23个指数点啊，升幅0.6%。再来关注就大市方面的成交重新出现一定的缩量，两市去到了12000亿的成交水平。除此之外，看到今天这个板块方面的情况，看到升幅居前的和一些科技的上游有一定的关系，包括一些稀土泳池里面的个股、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另外就 CPU 的光模块这些都是有较佳的一个表现，再来同缆高速连接啦、F5G 光纤概念、等等都是一个嘅较佳嘅呢一个走势吓。咁啊，另外除此之外咧，见到琴日升幅较前嘅一啲嘅医药股啦，今日嚟讲未能够就成为市场当中嘅继续呢一个上升嘅主要嘅板块吓。咁啊，在于话一个嘅即系中等嘅水平，涨跌互现。相对嚟讲，调整居前嘅板块就继续系一啲嘅电力啦吓，包括公用事业类嘅个股啦，咁啊，仲有一啲嘅影视院线类别嘅个股啦，包括传媒啦，即系 AI 应用啦，仲有一啲嘅教育股啦，今日相对嚟讲都系相对疲软少少啦吓。
0: 关注下港股方面情况吓，今日港股三大指数咧系延续翻一个调整嘅态势嘅。睇睇数字啦，恒生指数咧报收25165.25点，跌咗0.93%。国企指数报收8354.65点，跌咗0.85%。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706.73点，跌幅系1.79%。咁啊，恒指同埋国指都系保持咗呢个四年调整嘅咁样嘅态势吓。咁啊，见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升幅居前的板块包括有一些电子竞技、餐饮概念和一些相关的金属煤炭、包括有一些好像黄金今天表现不错，还有看到一些存储半导体股今天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升幅。而另一方面看到一些科技股，包括一些保险、银行以及中资券商股，今天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1: 另外再来关注就今日的这个隔夜外围的表现啦。见到昨晚美股三大指数是有上升的，道指报收在53839点，升0.13%。纳斯达综合指数26803点，升0.81%嘅。标普五百指数7798点，升0.65%。
0: 欧洲市场方面是集体调整的，英国富时100啦报收10772.6，跌咗0.56%。德国 DAX 30啦报26299.7，跌咗0.12%。法国 CAC 50啦报8650.5，跌咗0.28%。
1: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9: 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

0: 问题啦。
1: 太好了，我知道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的，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0: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如果在2024年的11月12号卖出，那就记为持股一年以上。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一万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天，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是3000×20%就等于6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天，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是3000×10%就等于是3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一年以上，那他就不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了。
0: 啊，是啦，小鱼儿，举一反三，你总结得啱的。
1: 邝主任，那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怎样去扣税呢？
0: 股票买卖规则就是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就按照你持有的顺序来的。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只要你卖出的数量是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的数量，就不会扣税的。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它，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0: 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一万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

0: 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啊、
1: 哦，明白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4: Hello，
3: 嗯，睇到今日港股三大指数咧系延续翻一个跌势吓，同埋恒指、国指咧都系录得四连跌嘅咁嘅情况。咁我见到恒指、国指咧五间系分别收跌0.93%同埋0.85%嘅，恒生科技指数咧系收跌1.79%吓。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4: 咁今日即都系受住啲业绩开咗，即出咗嚟之后咧，个股价就受压啦，因为即係嗰個嘅權重嘅情況啦，咁亦都即係令到大市其實都係繼續向下嘅一個壓力喺度咁樣，但係就即係都係慢慢挨近翻啦。咁其實跌穿咗25,300之後咧，就上一步試到25,100呢啲位置啦。咁其實即係區間上面咧，25,000啊到25,200啊咁樣嗰啲位置咧，那個支持度都有啲嘅。咁所以就落到呢啲位咧，其實你見唔到，即係嗰啲高盤其實都唔話太過大咁樣。咁當然你話即係個反彈力，但係都暫時未有啦，因為始終即係都受住嗰個嘅個股價嘅壓力啊，咁嗰啲咧其實都落翻呢啲位置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係睇翻咧，就係話即係個業績上邊啊，會唔會即係令到嗰個市場上個市況上邊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咁樣咯。咁就即係今日整體咧就係即係出現好明顯就。这个业绩出咗嚟之后，加埋即系外围嗰度有少少转变啦，咁样变咗即系都个气氛就少少转咗落嚟，其实都有一定嘅挂喺度啦。咁变咗就都见到今日系有一定嘅回落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比即系嗰个嘅幅度上面，其实即系比预期中上涨咗系较细嘅，其实都咁，所以就即系可能始终都系25,100喺呢位置，咗个支持度较大咧，短线里边咁可能会唔会有反弹啊？咁嗰啲可能都会有。咁就所以變咗今朝嘅情況咧，都係即係唔係話即係雖然係回落咁，但係咧就見到嗰個嘅股價上面咧開始就減輕咗嘅。
3: 嗯，咁嚟到星期五下，點樣總體評價下呢個星期港股方面咁樣嘅表現咧？
4: 咁就由高到低啦，咁啊即係都上過26,000啦，咁跟住見到好快就回落嚟咁嘅情況啦，咁就即係畢竟即係可能即係市場開始擔心咧，就係嗰個業績期咧咁嘅情況咧，會唔會有一定嘅即係個重估上面嘅壓力咧？尤其是一啲即係權重科技股啊嗰啲，就即係比較大型少少嘅傳統嗰啲咧，其實會唔會係即係有需要就有一啲嘅個估值上面重估啊咁嗰啲情況咧？因為始終即係你見到嗰個嘅，譬如個資本開支啊各樣嗰啲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即係壓力喺度啦，咁變咗即係有陣時你話即係可能周中啊，呢個騰訊啊嗰啲，其實見到一個即係喺嗰個嘅研發上面嗰啲資本開支，其實都需要多咗啊，變咗都影響咗佢哋估值上邊啦。咁而家啲即係好多嘅即係之後出嗰啲分析報告啊嗰啲，其實都有一定嘅一個價值重估嘅情況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呢個星期咧，即係上咗26,000之後咧，都係即係慢慢就好快都落翻嚟呢啲位置。就即係25,100呢啲位置啦，咁但係即係整體嗰個嘅走勢嚟講咧，其實都即係頭先講嗰個位置都係都係1,000以內嘅啫，咁就唔係話即係一個好大型嗰幅度嘅一個嘅回調咁樣咯。
3: 咁啊，睇翻大时间啦吓，其实亦都系嚟到正月中嘅时间啦。咁过去半个月嘅呢一种港股市场嘅表现啦。

0: 咪都系正常啦。咁啊，目前咧亦都嚟到呢个业绩嘅披露期吓。对于跟住落嚟嘅半个月嚟讲咧，投资者可以点样去关注一啲嘅大方向咧，同埋一啲嘅因素啊？
1: 就我谂其实就要睇翻咧整体个市场嘅气氛啦。其实就因为即系你话早前咁，譬如七月或者即系六七月啊，咁你见到嗰啲模型股啊，或者即系啲嘅科技股，其实都受压啦咁样。咁就反而就翻轉有一啲嘅其中一啲嘅股份，可能香港呢邊咧一部分嘅股份做翻好少少添啦，就係六七月其實見到啲中特股可能做得好啲添啦，即係啲啲譬如內銀股啊、內險啊嗰啲做得好啲，咁但係八月就掉翻轉就轉翻佢哋回翻落嚟咧，其實就有一陣嗰啲科技股衝咗上嚟嘅，咁但係所以衝咗上嚟之後咧，其實見到就即係跟住就係業績啦，咁所以就差少少咁樣。咁所以你話即係如果你話睇緊八月嘅上半個月啊嘅情況咧，其實就就會係一個嘅即係一個業績嘅一個嘅等待期啦咁樣。咁你話再之後嘅情況係咪都要睇咧？咁畢竟都有啲標準出嘅出咗啦，咁係剩翻有啲係未出嘅啫咁樣。咁我諗你話即係整個市場氣氛嘅已經有少少影響到。變咗，即係都預期緊嚟緊個業績咧，其實大家都可能係受住一啲嘅可能嘅研發上邊嘅一啲需求啦，變咗個資本開始增大咗啦，變咗你即係嗰、那個預期就要睇下係咪已經股價裏邊反映咗啦。咁因為始終都有影響到其他未出業績嘅一啲股份咧，就落咗嚟嘅。咁所以你話即係下半個月咧，咁即係繼續都係睇住業績啦。咁但係可能關注個位置咧，係咪嗰個估值啊，或者嗰個嘅回落幅度啦，其實咪已經足夠咧？咁變咗令到即係可能個業績出嚟唔係咁理想，但係嗰個股價未必會真係會跌跌得太多咯。咁呢個都係值得關注嘅情況。
0: 咁睇睇今日嘅盘面情况下，见到啦今日嘅呢个黄金股大部分都系上升嘅，咁见到表现比较亮眼嘅，好似中国黄金国际啦吓，业绩公布之后咧，飙超升超13%嘅吓，咁包括咧一啲嘅好似铜啊、锌啊、铅啊呢啲咁嘅金属板块都系一定程度上升吓，点样看待金属嘅呢种情况呢？
1: 始终都系近期嚟讲较为即系。資金的出路，因為畢竟個金價嗰啲都挨緊翻上去4500呢啲位置啦，但係阻力就喺度嘅，都咁變咗今日再衝咧，其實會唔會有機會再上咧？咁都唔奇嘅，因為始終我哋見到譬如話啲金股啊嗰啲，喺個金都未有由4000開始就反彈嗰陣時咧，其實有啲金股已經上咗嚟嘅咁樣，咁所以我哋有時都係譬如喺嗰、那個。參考上面同埋個金個股值上面咧，咁就都參考翻呢啲聰明錢咁嘅走勢啦，咁樣。咁所以你話即係見到就係話見到我諗咧，第一咧就業績可能係會即係稍微即係較好啦，大家都咁。但係即係我諗更加大嘅情況就係因為喺過去嗰啲時候咧，嗰、那個嘅即係嗰啲資金流啊上面咧，見到係都係一啲比較大型嘅或者科技股開始。即係炒緊嗰時咧，其實啲資金就開始揾出路咧，就反而入咗去呢啲嘅金礦股裏邊咯。咁就但係即係似雖然你話琴日可能有啲嘅回吐啦咁樣，但係今日你話再行嘅話，其實即係要睇下即係近期短期嘅阻力啊，會唔會其實都會係存在啦。咁因為始終星期五啊嘛，咁所以即係都要注意翻，就係話嗰個你話再追個風險咧，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就你話如果你本身係有貨嘅。咁你就不妨去再可以再等下先去設定一個止賺嘅情況咯。
0: 咁見到今日嘅全球半導體股表現都係比較活躍嘅嚇，受到外圍芯片股強勢嘅呢一種嘅影響啦，咁同埋包括對於話半導體啊 AI 呢種需求嘅一種長線嘅一啲邏輯線嘅睇好嚇，咁對於半導體方面嚟講咧，後續嘅走勢會點去分析啊？
1: 係啊，即係個循環走翻去呢度啦，咁就見到。即係對嗰個資本開支上升咗咧，即係我諗其實都更加多嘅時間就係擺咗喺嗰個硬體裏邊嘅一啲嘅應用啦。即係雖然就係加價啦，咁樣會唔會影響到嗰個需求咧？咁可能大未咁快見到啦。但短線嚟講，你見到真係其實啲企業係真係即係無論大細咧，都係需要擺咗多啲時間啊，或者擺啲錢落去啦。咁變咗個需求上面係多咗嘅話咧。即係目前市況嚟，即係市場都係即係喺個投資者裏邊咧，都見到有相關嘅資金係入咗呢啲股份裏邊啦。咁但係都係嗰樣嘢啦，咁就係你話 個延續性啊，或者個後續項力啊，咁呢個就要更加關注嚟多嚟嘅。咁呢個就係、是、因為始終呢個板塊其實有陣時都係見到即係喺個阻力上面有陣時都唔係話一次個可以突破啦。咁變咗有陣時佢嗰個嘅股價嚟講咧，即係衝高咗之後，好多時回落咧就係一定係有嘅。咁只不過你話即係近期嗰個嘅整體嘅市況嚟講咧，對個硬體嚟講咧，似乎都係會跑贏咗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即係嗰個那個表現上面咧，都係優多於利嘅。咁但係即係高追咧，就主要小心誒嗰個嘅週末即係週末情況啦，或者個回吐情況會出現啦。
0: 嗯，咁啊，关注到啊，另一方面吓，最近都比较活跃嘅一啲嘅生物医药嘅股份啦，都系今日系集体调整吓，包括一啲嘅创新药嘅概念吓。咁啊，点样看待生物医药板块嘅呢一种嘅情况咧？
1: 其实排期咗好耐嘅，其实都过去嗰星期都系排期咗个大市啦。咁但系毕竟即系我哋头先都就系讲啦，话即系呢啲跑赢咗大市嘅股份，会唔会即系去到？那個阻力位其實開始會有啲回吐啊壓力喺度咧咁樣，所以今日你見到跌咧咁嘅情況，咁始終都你話即係過去個股價嗰啲表現，其實你見到都係升咗，即係升咗上嚟㗎啦，上到咁變咗咧，話要再要再向上行咧，其實個市況又唔係好就啦，咁變咗佢又回吐到正常嘅情況咯。咁但係即係你見到係今年。去到六七月开始见到都有资金流系入翻去呢啲股份嚟。
0: 嗯，好嘅，我哋嚟重新关注一下呢个港股方面情况吓。头先提到咧，话呢一个嘅生物医药板块咧，其实已经有最近都已经系有一定程度一个上升吓，所以见到今日嘅呢一种嘅调整咧，其实都属于一个可能比较正常嘅一种波动嘅范围吓。咁同埋令到今日嘅呢个保险啦、银行啦同埋中资券商啦就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亦都相对比较低迷咧，都令到成个大市承压嘅吓。咁啊，头先咧，陈生咧同我哋进行咗港股嘅呢个。个分析噶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可以关注一下 A 股方面嘅情况。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啊，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咁下边咧嚟关注下今日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嘅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先生嘅，谢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咁见到前段时间 A 股系有一定嘅企稳反弹嘅，咁但系呢两日咧，随住话呢一个嘅科技股重新咧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震荡啦吓，咁见到咧就指数方面咧亦都系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调。点样睇到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嘅，咁我哋睇翻今日嘅市场啦，就走咗一个缩量嘅回调。咁其实睇到早盘嘅时候啦，科创50同埋创业板啦都一度高开嘅，咁后续啦其实都系由于市场进入咗一个调整嘅走势，咁亦都系导致到上午咧就出现咗一个高开低走嘅一个走势出到嚟嘅。咁实质上咧，我哋睇翻整个市场啦，其实从琴日开始个市场嘅一个短期嘅一个走势咧，就已经系出现咗一个就系预警嘅信号噶啦，因为琴日我哋睇到啦，系一个又系一个就系高开回调嘅一个走势，而且好明显琴日系出现咗一个放量嘅，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咧，一旦出现咗一个高开回落。加上係放量嘅一個走勢出到嚟咧，其實預期住啦，短期可能我哋嘅大盤反彈咧就進入到一個可能最比較危險嘅一個高位嘅階段啦。咁後續如果冇更強嘅一個量能嘅支持，同埋市場咧有一個更強勁嘅一個走勢出到嚟嘅話咧，可能未來咧，尤其係下個星期咧，市場會進入咗一個短期嘅一個調整。咁希望咧，大家就要對短期嘅一個市場走勢咧有一個比較明晰嘅一個信號，或者比較明晰嘅一個觀點喺度啦。尤其其實如果我哋睇翻琴日啦。琴日就有一個比較外圍咧，有一個比較重要嘅信號出到嚟嘅，就係我哋睇到嘅就係美債啦。其實佢嘅一個近期嘅一個美債嘅發行嘅一個利率咧，30年美債咧重新係上翻到去5% 息收益率重新上翻到5%上方嘅。咁其實呢一個咧，俾到市場嚟睇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強烈嘅一個加息預期喺度嘅。咁所以喺呢種環境下邊咧，其實我哋知道啦，從七月底開始到我哋今個星期咧，其實大盤唔經唔覺咧反彈咗有半個月嘅時間㗎啦。咁呢半個月嘅時間入邊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嘅就係、是、無論上即

0: 啦，或者係創業板科創50都好啦，佢都係有一個比較明顯或者比較強嘅一個反彈嘅勢頭出到嚟嘅。咁喺呢一刻為止啦，就進入到八月中啦，唔排除啦市場會有一啲獲利了結嘅一啲籌碼會出嚟。咁接加到就係回圍啦，可能會有一啲加息預期啊，包括啊日元呢邊亦都係走勢近段時間咧比較動盪，咁導致到咧可能會有一定嘅避險情緒產生。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市場嘅一個反應嚟嘅。咁如果我哋再簡單啲，從一個技術嘅角度去講翻嘅話咧，實質上啊，我哋七月份市場進入咗一個快速調整以嚟啦，係阻側嘅一個底部咧已經出到嚟啦。其實實質上，如果你從機構嘅角度嚟講咧，更大嘅一個情況或者更大嘅可能咧，機構都係會等到右側出到嚟之後咧，先至會長。新加大一個資金的一個配置嘅，咁所以喺八月中我哋嘅一個阻質反彈進入到一個臨界點之後咧，唔排除啊喺後續嘅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入邊咧，市場都係會出現翻一個回落，咁打造翻就一個啊右側二次探底嘅一個技術嘅一個淘汰之後咧，先至要重新進入咗一個新嘅一個上行周期嘅。
1: 嗯哼，望一望啦，就虽然呢段时间啦吓，咁啊科技嘅一啲板块啦吓，重新啦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震荡啦，咁但系见到咧仍然咧都系最受资金关注嘅呢一个板块嚟嘅，包括咧今日早盘嘅时间见到咧就一啲嘅光通讯、CPO、PCB 啊、铜缆高速连接啊，包括咧就上游一啲嘅稀土永磁啊，都系咧继续有一个较佳嘅表现嘅吓，咁啊点样睇待咧就后续方面嘅一个投资有咩建议咧？
0: 在後續的一個市場的走勢入邊咧，無疑的科技板塊一定都是市場的一條主線嚟嘅，咁所以呢個大家不需要去懷疑嘅。七月份以嚟的一個調整咧，其實更多嘅係因為佢哋嘅短期的一個炒作行為，即係短期過熱啦啊，咁而且係受資金的一個擁擠度較高的情況下邊啦，出現的一個啊調整嚟嘅啫，實質上未改變佢哋嘅一個長期的一個。嘅基本面所推動出嚟嘅一個慢牛嘅格局嘅，咁所以呢個咧，大家一定要清楚。咁另外咧，其實我哋睇翻啦，踏入到八月嘅中後期嘅話咧，整個市場嘅一個中報咧，其實都要陸續咁樣係去披露出嚟噶啦。咁我其實我哋睇到啦，科技板塊啦，佢目前嘅一個業績咧，都仲係比較硬淨嘅，亦都係好多大幅嘅一個預增或者大幅嘅一個增長啦，都已經係喺中報入邊咧。體現到出嚟啦，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其實我哋如果從一個業績嘅角度嚟睇啦，其實今年啦2016年嘅整個科技板塊佢嘅業績嘅一個啊下限咧，我哋已經睇到噶啦，基本上都係大幅增長嘅，唔會話有太多業績爆雷嘅一個情況出到嚟。咁所以我哋如果係從一個良性嘅角度或者一個理性嘅角度去睇翻啦，七月份嘅一個。科技板塊的快速的一個回調之後，整體上八九月份可能他們會進入到一個震盪觸底的一個階段，而這個震盪觸底的階段往往也都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介入的時機，因為畢竟整個科技板塊他們一個牛市的格局是未變的，業績也都是有支撐的，所以每一次的一個大級別的調整往來都是比較好的一個配置的機會。
1: 另外咧，前几日咧见到就一啲嘅 CRO 啊，医药类嘅个股啊，全线咧都系一定嘅走强嘅。不过从琴日开始咧，似乎咧都开始有翻一定嘅松动吓。对于话呢一个嘅医药板块嘅投资咧，点样睇待咧？
0: 其实我哋睇到啦，从科技板块进入调整以嚟啦，整体上创新药佢呢条。这个赛道成为了市场的一个主线，从六月份开始其实不断咁样，我们都看到整个创新药板块他们都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逆市上行的一个走势，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我们也都看到从多隻的创新药的 ETF 的一个走势来看到，我们其实看到是有新增资金是在六月份开始是不断咁样入场去配置这个。所以从一个来讲，你科技板块它就是进入到一个休歇期的。咁休歇期的期间其实都已经不止一次跟大家都讲过，就提过创新药会在就是整个科技板块它休歇的期间成为市场资金的一个炒作的一个方向。咁在目前来看整个创新药板块它的运行有一个走势还是比较健康的。每一次調整翻落嚟都是一個比較好的介入的一個機會。
1: 除此之外啦，見到喺呢一個嘅板塊方面嘅話。

0: 咁啊，呢段時間咧，亦都見到一啲嘅消費相對咧就較為之低微少少，包括咧前段時間一啲嘅金融啊等等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轉弱嘅。咁但係咧就中報披露嘅情況之下咧，好多嘅投資者之前咧都係期待佢哋會有一個較佳嘅，包括係一啲俾出嚟嘅分紅啊，或者係業績啊，會有一個即係穩定嘅呢一個嘅預期喺裏邊啦嚇。咁啊，呢啲嘅板塊仲有冇投資嘅價值咧？
1: 其實我哋睇翻啦，對應翻呢啲金融或者我哋講。講實在啲嘅，啲紅利板塊咧，佢整體上咧，每一次市場嘅一個調整，尤其係科技板塊。

0: 科技形成一個紅級的效應。咁當科技回落之後咧，實質上市場嘅資金咧亦都會回流翻去紅利板塊入邊。咁所以大家其實如果係有冇即係對於紅利板塊或者金融啊、券商啊有冇後續有冇機會咧，就針對翻或者我哋睇翻科技板塊佢哋嘅表現就 OK 噶啦，因為資金就係喺呢兩個大嘅一個方向進行流動嘅。咁短期嚟睇翻，啱先都講過啦，八九月份啦，可能係科技板塊進入一個觸底嘅階段。咁喺呢個階段入邊咧，唔排除紅利板塊咧，佢哋都係會有一定嘅表現機會出到嚟嘅。咁尤其係到咗中部之後咧，如果有一啲相關嘅紅利股，佢係出現一個中部分紅嘅一個公佈出到嚟嘅話咧，咁實質上咧短期嘅資金咧依然係會有一個炒作嘅一個可能性喺度。但係如果從一個中長期嘅角度嚟講啦，到翻八九月份科技板塊觸底成功嘅話，尤其係四季度嘅行情啦，咁紅利板塊嘅表現咧可能就會弱於科技嘅。咁呢個大家就做好呢方面嘅板塊配置方面嘅一個調整，咁啊 OK 嘅啦。
1: 咁前段时间咧都见到咧，就国际嘅大宗商品价格咧都系受到一啲嘅事件嘅影响，咁包括咧见到一啲嘅黄金啦价格咧再度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升温，带动翻包括一啲嘅有色啊，咁当然啦，而家就有色啊或者小金属咧都同呢一啲嘅科技有一定嘅拉楞喺里边啦吓，睇唔睇好一啲嘅即系金属类嘅个股嘅投资咧？
0: 都睇好嘅，因為畢竟啦，我哋現階段嚟睇翻啦，整個科技板塊嘅一個推動咧，實質上上游嘅一啲小金屬咧，都係會有一個受益嘅一個市場嘅一個環境喺度嘅。但係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嘅一點就係、是、雖然話呢啲小金屬啦，依然係會受益於科技板塊嘅一個帶動，但係實質上咧，首先第一個科技板塊調整嘅話咧，對小金屬係會有影響嘅。咁另外一個啦，如果美元或者美國美聯儲呢邊真係進入咗一個加息周期嘅話咧，由於整體同美元嘅一個負相關性係存在嘅，咁所以短期啦，佢哋嘅表現咧亦都可能會受到一定嘅壓制。咁我哋如果係投資翻想去配置小金屬或者係對應嘅一啲有色嘅板塊嘅話咧，就要做好呢兩點嘅一個預判啦。首先第一個就科技板塊佢哋幾時行強。第二個美元會唔會進入到一個加息周期？咁呢兩個板塊如果 OK 成功嘅，咁就係我哋對於小金屬或者有色呢個介入嘅一個節點嘅一個判斷嘅一個比較實質性有效嘅兩個條件啦。當兩個條件都符合嘅時候咧，我哋再介入翻對應嘅一啲板塊啦。咁樣操作起身咧，就會相對比較輕鬆簡單。即係我可能受到嗰個就係市場嘅一個回潮或者市场的一个风险冲击的一个可能性就会相对较低了。
1: 另外咧，见到呢段时间大家对于话机器人板块都是较为之关注嘅。咁啊，呢一个宇树嘅上市大家就拭目以待嘅吓。咁预计咧，对于话相关嘅板块影响为点咧？
0: 短期嚟讲咧，宇树嘅一个上市咧，对机器人板块佢哋嘅一个驱动嘅一个作用咧，就基本上就已经系结束噶啦。这个大家睇到整对应嘅一啲机械人指数啊，或者系市场上边挂牌嘅机器人相关嘅 ETF 基金啦，其实都睇到呢个现象出到嚟噶啦。咁后续咧，其实如果系从一个中长期嚟讲嘅话咧，每一次回调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介入嘅时间点嚟嘅，因为后续嘅话，随住 AI 嘅发展、科技嘅发展啦，巨生智能呢一块啦，实质上对于机器人嚟讲啦，系会有一个比较长期嘅一个推动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要投资呢一个机器人嘅相关嘅赛道嘅话咧，就不妨将眼光咧放得长远少少，或者系我哋再讲得俗话一啲就系格局放大啲，每一次调整落嚟，佢介入咗 OK 啦，唔好太过介怀，就系佢嘅一个短期嘅一个市场波动。我哋去投资呢一个赛道咧，睇嘅系未来嘅一个五年甚至十年，佢呢个就系机器人嘅一个发展嘅，亦都系整个科技未来科技嘅一个发展嘅一个比较重要嘅方向。
1: 另外咧就见到今日都有啲嘅消息咧，就讲到话咧就一啲嘅可能对低空经济吓会有一定嘅影响，就系话咧美国对于进口嘅无人机同埋零部件咧会征收呢一个嘅即系100%嘅呢一个嘅关税吓，咁呢个会唔会对相关嘅差别一定嘅影响？
0: 短期嚟讲一定系会有影响嘅，但系从一个中长期嚟讲咧，因为好明显已经系形成咗一个社会嘅一个需求点同埋一个发展嘅一个趋势点喺度啦，所以短期啦佢市场嘅一个冲击存在，但系唔改变佢中长期嘅一个市场嘅一个需求，所以呢度咧，如果你话从整个板块嚟睇翻嘅话咧，对后来嘅走势咧都系短期嘅冲击存在，但系对于后续嘅走势咧都系依然乐观嘅。
1: 嗯哼。

0: 咁啊，最后听听就谢生对于短期市场方面嘅运行嘅预判系点样样，同埋投资方面嘅建议系点？
1: 短期咧，市场嘅走势咧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调整。咁我即系我哋比较实在讲嘅，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二次探底嘅一个走势当中啦。但系呢一次二次探底咧，唔系话整个市场嘅趋势嘅转弯。如果个前期嗰个 X 低位冇被打破嘅话咧，实质上一旦二次探底成功咧，可能就系、是。三季度或者四季度，即係如果我哋嘅比較實在都去講咧，就可能延伸到嘅一個國慶嘅一個行情咧，就會係逐步啟動噶啦。咁所以大家注意好呢個時間節點，一旦二次探底成功，咁就係一個比較好嘅介入嘅一個時間段啦。
0: 嗯，咁中部嘅話咧，會對邊啲嘅板塊構成一啲嘅比較好嘅預期咧？
1: 中部嘅話就我哋睇翻啦，實質上啦就都係兩個主要嘅一個方向點，一個就係科技板塊，業績實打實嘅，大家都睇到噶啦。咁每一次調整翻落嚟咧，都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佈局嘅機會。咁另外一個就係紅利啦。咁一旦出現咗一啲中部會有一啲分紅嘅方案出到嚟嘅話咧，短期亦都係會受到對應嘅一啲資金嘅一個配置嘅一個需求啟動，帶嚟翻個股價嘅一個短期嘅一個上升嘅。咁就係中部方面咧，呢兩點大家係可以去考慮去跟蹤翻嘅。
0: 嗯哼，好，今日时间唔该晒谢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咸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什么？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的话题。近日2026年月夜月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
7: 是啦，今年以来呢，广东紧扣住月夜月美这个品牌的主线，围绕住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和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地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呢加速形成啊。
6: 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卷先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这个话题。近年来呢，大湾区夜间经济活力持续释放，月夜月美城市消费 IP 影响力呢也在不断的扩大，夜消费名片出圈。那您认为啊，它持续升温的原因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8: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相比其他地方，它还是政府主动作为，把夜经济呢作为系统性工程来抓的。首先呢，你看它的这个政策引导是走在前面的。在2020年前后，其实广东就比较早的出台了省级的夜间经济的政策，包括你看今年我们文旅厅啊、商务厅出台了这种这个文件啊、政策啊，都是鼓励文化场所延时服务，规范旺季的这个酒店的定价，把规矩立好，把环境搞活。其实我们到很多地方，其实我们都发现，其实一到旺季的话，那酒店的价格肯定是上涨的。那么我们广东呢，是做一个很好的规范，这非常暖心啊，特别是对来自外地的游客，它是非常友好的。那么记者各个城市，它又出台一些配套政策，比如2024年开始，广州就提出了一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一些重点商圈的打造，就是为了打造一些都会级的羊城夜市的先行期，目标呢就是把这些地方啊培育发展成为夜间经济消费特色的高地。那么这些先行期定位看，有大到全国闻名的城市级的商圈，也有小到烟火气十足却不失这种潮味或者这种邻里社区街区，更不乏一些独特的比如文化娱乐生态休闲这些特色的优质项目的融合片区。那么广州通过政策的赋能，在审批改革的先行期 每年它双上这个比如活动审赔一次性许可的机制啊，千元大型的活动审赔压缩到80%，那一千元以下的压这个活动呢，实行这个季度的备案，简化了一些外摆审核，允许商家按照年度规定的一些区域摆卖，这个外摆卖无需重复的这种复勤申请，那么复核申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0点呢取消了凌晨2点之后酒吧餐厅这种营业限制，比如像典型的广州天后路商圈最繁华的，那么它的夜间消费比占比达到52%。那么北京路商圈夜间人流量客流超过了200多万人次。那么广州呢还优先将把限制纳入到市政改造的中间，通过一系列措施，我们广州的夜间经济正成为重构整个广州城市价值的坐标。2025年呢，比如像东港也发布了东港促进消费这个服务消费等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案，就是说怎么样去丰富它的这种文娱消费场景，把这些丰富的文娱消费场景呢通过一系列服务消费新政推向夜间经济的发展，比如像举办美食节、咖啡节、盆菜节等这种餐饮的促销，加大高端酒店的这种招引和建设力度，引导酒店往住宿加休闲复合生态的转型，激活夜间消费的一些动能，比如对酒吧、娱乐场所的驻唱、驻演等这些商业性的演出活动，实施这种应批尽批的便利化的审批服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舍得发功夫做数字基建，做数据基建，依托这种我们讲大数据，是吧？现在数字经济时代是要依托大数据来去做好决策研判。广东花了3年多的时间啃下夜间经济消费统计这块硬骨头，构建起全域覆盖夜间消费监测的体系。比如你哪里旺，哪个时段客流最大，你的消费结构如何变化，全都靠数据出发，而不是凭感觉。像政策制定的就是凭感觉转向有依据，所以这些决策就有底气。经过3年多的持续的监测实践，跟着广东构建起常态化、标准化、可复制的夜间文旅消费的调查监测体系，整合了交通、支付、文旅等多数据的这种节点多元的数据的证据，摸清夜间消费的家底，更能够精准的识别拥堵点、空白点和增长点，让夜间文旅消费从热闹可见走向数据可测、发展可评、服务可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真正实现的以数据赋能这种业态优化，以精准治理。第三个呢，公共交通配套主动跟上，破解了夜间消费最后一公里这种难题。从全省超90%的夜间消费点来看，市民呢步行一公里他就会到公交站地铁站这些重点商圈是吧，而且重点商圈周边他还配套了充足的一些停车位、共享单车的停放区每逢节假日、重大活动这些，那么地铁主动又能够延时1到2个小时，那部分线路还增开了夜间七天车，那么这种情况才能确保深夜3场的这个游客能顺利返场。这种交通跟着客流走，服务围着需求站，这样的一种提前布局是政府为夜经济铺好桥、搭好这个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铺路搭桥的这种过程，它就是提升市民夜间经济出行便利的这种便利度与安全感。那么第四个呢，也就是说广东呢还把文化，特别是像岭南文化这种味道做到夜间经济里面去，是吧？避免夜间经济呢沦为千篇一律的这种都是小吃夜市。那么广东大力的像比如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公共等等这些公共文化场所，它延时开放，那么让文化资源在夜间活起来，夜博之夜等这些品牌活动呢更是别出心裁，把静态的这种展览与戏剧的展演、非遗体验、文创集市有机的融合，让观众在夜色沉浸式的感受岭南文化的这种独特的韵味。那么政府主动的出场地、出资源、搭平台，那么引导市场呢主体将这个深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这种丰富的优质的消费增量。 那么它既留住了从事这种文化的根脉，也提升了是夜间消费这种附加值和辨识度。
6: 嗯，刚才啊，您提到了广东省打造的夜间消费监测体系，通过这个体系的监测统计，2026年。

0: 上半年呢，广东夜宿增长8.8%，夜购增长8.1%。其中呢，年轻人啊是消费的主力军。那在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一幅怎样的鲜活的消费场景？它又蕴含着怎样的消费后劲呢？
1: 这些数字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尤其是在我们讲研究经济的这种现象过程中啊，数据是很有说服力。从数字上来看，你看晚上8点到10点呢，它本身是消费最旺的时段，年轻人冲在最前面，但刚见的他们来了不是为吃碗面而走，而是看一场夜展，听一场戏剧，住一晚特色的民宿啊，或者体验一番这个特色的娱乐。那么这种呢消费链条明显的变长了，那么这说明了广东的这经济呢已经升级了，从吃一顿变成待一晚，从填饱肚子变成满足精神消费。那么年轻人愿意为他的体验感，为他的情绪价值，为他的文化认同去买单。那么这个趋势扎住了，就是扎住了夜经济它的后劲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看广东怎么样它的来去吸引年轻人的这种夜经济的体现。比如广州的巴士集团联合珠江这个巴堤，共同打造了首个这个全国首创的啊这种移动音乐派对的这个啊当当巴士，以交通文旅的融合创新的业态，重塑珠江夜游的体验模式，为夜间经济呢文旅呢注入了这种全新的活力。那么这辆巴士呢采用的是环形运营模式，全程呢大概是11公里多，那么每次单程的游览大概75分钟，那么始发点呢就是广州塔，沿途串联了珠江巴黎这个发城广场、海心沙、广州大桥、猎德大桥等这些核心城市景观的节点，完整的覆盖了珠江沿岸标志性夜景的这种资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辆的全景的景观巴士啊，它搭配专业的影音设备，游客呢伴着这种夜曲啊，饱览羊城的天际线，晚间呢增设驻唱互动，将观光巴士、休闲 K 歌、江景夜游三类业态创新融合啊。相较于传统的水上的这种夜游呢，陆路巴士呢它出行门槛很低，路线更加灵活，契合年轻人结伴短途夜游这种需求。这为重庆公共交通向文旅体验载体转型的这种创新探索。比如你看珠江的这个啊霓虹当当巴士呢，它以动静相融的这种夜游方式，那么把珠江沿岸的璀璨的景致与音乐派对这种氛围融为一体，不仅丰富从事夜间这种休闲业态，它更加有像广州塔、商圈啊、新乐城的这种非遗的善感、巧克力乐园等等这些静态的文化空间呢，形成互补，共同构筑起羊城这种可驻足品读、可乘车漫游这种典型的多元文旅的体验，那么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夜经济的新场景。
0: 嗯，那夜经济呢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啊，必须根据夜经济的特色构筑一个促进夜经济良性发展的激励和保障系统。那么广东发展夜经济的探索又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呢？
1: 我觉得广东的这个探索啊，它还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因为过去啊，我们搞夜经济也好，我们搞夜市也好，其实很多情况下呢，大家都习惯于，Ctrl+C，Ctrl+V，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复制粘贴。但是广东呢就不一样了，广东呢，首先它拒绝复制模板，坚持因地制宜的错位发展，故地不是说盲目照搬这种网红夜市这种单一的模式，而是深入的梳理本地的这种文化积淀和资源禀赋。那么大城市呢，依托人才与资本的优势，重点发展这种潮流演绎、文博夜游、沉浸式的戏剧等这种高端的品质业态。那么中小城市呢，就是深耕这些历史街区啊、山水景观和乡土人情，打造一些古镇夜游、滨海的这种夜渔啊、乡村夜市啊等等这些特色场景，它找准定位，错位竞争，就是避免千层一面这种同质化的陷阱，形成它独特的竞争力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如何厘清夜经济跟地摊经济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广东呢，走好了这种烟火气加文化内涵的双轮驱动的路线，

0: 他们既通过合理的规范，只能去保留市井气息、烟火气，保障这些小微商户的生计，满足大众日常消费需求，那么又更加积极主动的提升供给的层次，推动博物馆、文化馆这种公共场所、公共场馆、公共资源的开放，引入非遗展演、艺术展览等这些文化体验的项目，那么推动了夜间经济呢，消费呢，从最的从单纯卖小吃向卖体验、卖文化的转型升级。那么在留住从事这种烟火气的同时，当然它也显著的提升夜间消费的附加值和它的整体格调。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它是构建了高效的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夜经济设计的很好啊，从这个行政管理的部门来看，不是说单单是文理的事情啊，文理它仅仅是单打独斗的，它是要跨部门的联动，比如商务、交通、公安、城管，是吧？甚至啊，这个质量安全，这个饮食餐饮的这个健康标准等等，这个品质监管啊，这个市场监管等等，它都很需要。那么，如何系统的解决这种夜间交通波接、治安巡逻、市容管理？那么品质把控等这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通过政策集成与流程再造，降低了商户合规经营的成本。这里面商户的成本降低了，那同样也就是说为市场繁荣注入了这种坚实的这种制度保障和常态的持续的动力。那么第四个呢，从建立长效运营机制来看，它摒弃了过去短期的这种节假日的造势的浮躁性的，比如过去啊，通常我们都说啊，五一啊、十一啊、中秋啊，是吧？啊，我们这些节点，我们这个抓住这些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通过这种培育这种核心聚集群啊，策划常态化的品牌活动啊，除开这些节点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啊，运用大数据持续的这种优化业态的手段，将节假日的瞬时的流量转化为市民这种长期消费习惯。也就是说，要为客观评估自身的实力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对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充分的尊重市场的规律。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要保护这些中小商户他的利益，在精细化管理与夜间福利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最佳平衡点。那反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夜经济啊是时间维度上的新生产力，用好了夜间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是挖掘出巨大的我们市民的内需权利。前瞻性的这些实践不仅为省内的一些城市注入了新的动能，其实它也是为全国范围内啊这种次消费稳增长提供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夜经济发展的宝贵样本。
1: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
2: 谢。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就系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最近咧，海外社交平台掀起咗 China Messaging 嘅呢种热潮吓。咁啊，自2026年初咧，相关嘅话题嘅标签累计浏览量咧系突破咗40亿次吓。嗱，其实本身咧 Messaging 咧亦都欧美年轻人而家常用嘅网络嘅后缀嘅，咁意思咧就系最大化啦吓。咁而所谓嘅 China Messaging 咧，亦都系沉浸式咁体验中国生活、国风美学同埋市井烟火啊。
8: 咁跟随住呢一股嘅热潮啦，中国入境游市场系 系迎来咗新一轮嘅增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嘅足迹已经覆盖全国近500座嘅城市。消费端增长势头更为亮眼，六月份以嚟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啊。
7: 这个入境游嘅流量咧，点样转化成为经济嘅增量呢？咁啊，喺呢一个嘅入境游嘅客流攀升嘅同时啦，旅客嘅消费偏好啦，似乎都系喺度迭代嘅。好似以上海为例啦，上半年咧接待嘅境外游客咧有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唔少外国嘅游客啦，抵达上海之后嘅第一站啦，唔系外滩同埋东方明珠，而系咧直奔吓喺南外滩里边咧量身订制嘅呢一个嘅中心吓。呢度咧集聚咗280多家嘅店铺、面料商。同埋裁缝作坊吓，形成咗一体化嘅定制生态。咁真正圈粉嘅系呢度嘅体验啦。外国游客啦，能够定制一啲嘅旗袍同埋唐装嘅同时啦，都可以近距离咁嚟感受东方美学同埋海派工艺。
8: 咁从爬长城、逛故宫、睇熊猫等等呢一啲嘅传统打卡项目，去到参观新能源汽车工厂，去观看智能机器人表演，体验无人驾驶出行等等呢一啲嘅新进项目，中国科技游亦都用实力吸引咗大批嘅外国游客。
7: 系啊，喺深圳入境游客啦，体验呢一个机器人嘅服务啦，无人机外卖等等嘅科技成果，亦都可以去到商店啦，选购 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等中国嘅新特产，可以啦感受别样嘅呢个旅游嘅特色啊。
8: 入境游的竞争呢，上半场拼经济、拼资源、拼产品，下半场呢就是拼服务、拼细节了。在三亚，全市14家的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标志、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多语种的菜单，全面铺设外卡支付终端。而在上海中环艺术宫举办的马王堆国宝特展，馆内配备 AI 智能眼镜等的智能服务终端，依靠数字化科技加持，一举打破语言隔阂和历史认知门槛。
7: 火爆的市场需求倒逼着文旅产供链都是做一些升级的。现在兼具颜值和内涵的博物馆文创非遗手作国潮潮玩是备受追捧，不少城市量身订制轻量化易携带的城市伴手礼，将地域文物民族特色浓缩成为了便携的好物。
8: 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显示，今年超过60%的入境游客是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的出行目的。而紧扣这个趋势，成都锦江不夜天是依托江景打造国风实景演出，外籍游客沉浸式地感受城市的烟火日常，实现游览、体验、购物一体化联动。
7: 亦都见到在随着我国的单方面免签、国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外国人免签入境成为了新的亮点。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有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亦都见到近年来我国的离境退税政策都是不断在升级，退税服务网络不断扩容，到2026年5月，退税商店数量达到1.4万家，亦都大概是2024年底的4倍，覆盖大型的商圈、旅游景区和机场、酒店等等多元的消费的业态。春旅城的走红不单止是一场网络的热潮，更加是我国文旅消费软实力的这种不断升级的生动注脚，令到世界能够看见更加鲜活多元美好的中国。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系嚟到咗尾声啦，感谢你嘅收听啊！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记得上到去云听客户端度吧。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8: 拜拜。
9: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9: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9: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9: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 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

0: 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2: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1: 今日节目我们先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粤建博物馆将会带你去到珠海博物馆，从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当中感悟伊犁多彩历史人物。
2: 之后会去到深圳，来听下台湾画家周锡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
1: 文化探员将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兰生幽谷石壳》的下集。
2: 文化公开课来听到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2: 1997年十月，位于新疆伊犁超苏县波马嘅一座古墓葬出土咗一批金银器同埋织物。咁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有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当中嘅赘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咁呢批珍贵文物充分见证咗古代东西方文化喺丝绸之路上嘅交融同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1: 是的，现在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就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9: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0: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剑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 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9: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0: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兴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 16.5 厘米，重 245.5 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像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

0: 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1: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成见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旧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近期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又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0: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1: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0: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

0: 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1: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拓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倪星，
1: 我系林千。近日，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色伟深圳艺术展喺深圳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周色伟将对中华大地的热爱凝于作品里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呈现一台台湾艺术家眼里面的中华大地，亦都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来听下总台记者刘杰、陆伟、梁佳燕的报道。
2: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西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西伟，
3: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2: 画家周西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西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3: 在5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2: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3: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2: 在周西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西伟，
3: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2: 今年5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西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西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西伟，
3: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2: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1: 我系倪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咧，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又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0: 讲到石褐属嘅植物，生命力极强，佢以消耗茎秆里边嘅多糖嚟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即便是摘低之后摆上它一两年，依然会发芽开花。
1: 是啊，咁石褐呢一味珍稀本草，长久以来都被大家视为宝益上品。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古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石褐的药用价值。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收录了以霍山石褐、铁皮石褐、金钗石褐、古槌石褐、流苏石褐为代表的多种石褐属植物的茎，作为石褐药材入药。
0: 咁昔日难得的珍稀药材，如今以药食同源的方式被制作成为健康膳食，摆上百姓的餐台。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兰胜幽谷石褐》下集。
2: 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3: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地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2: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3: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2: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温州市中药材行业协会会长宋先水，
2: 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1: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江苗，
3: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蜡质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4: 依托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道地药材的拟境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3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 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鹤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0: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勐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6: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魏星，
7: 我是林千。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来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6: 没错啊，我们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是点画线条，形在在方寸之间，一字一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从年字讲起。
8: 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禾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谷的同伴。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就像年字呢。所以呀，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 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合下签，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哎，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

0: 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列。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呀，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面收埋着很多的智慧。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中国两个字，其中提到国字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从周代到今日，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何尊上面的画字是怎样演变为后来的国字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的介绍。
0: 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围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或，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

0: 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霍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或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或的造字字形，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尾，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尾，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或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或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或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域字。为什么在或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域呢？我们从早期的中或、东或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或，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了。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也请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科技創新，為夢想插上翅膀。
3: 科創夢工場，有夢就飛揚。
4: 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科創夢工場，我是主持人歡歡。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來看看本期節目的主要內容。
5: 科創新動向，市場監管總局批准發布338項重要國家標準，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10.1%。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类器官上首次培育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能模拟发育同埋病变过程。
5: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打通延产投闭环。Hong Kong Tech 300大赛扩容背后的大湾区创科蓝图。
4: 讲个全真，香港将推出多项活动响应2026年全国生态日。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三年服务逾80,000车次。
5: 智能超链接 AI 女主角代言广告引热议 ，AI 虚拟人到底有哪些规则，边个来负责？
4: 数字生活倾乜嘢推乜嘢，手机真系识偷听我哋讲嘢吗？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术语国家标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测试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发布立体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等新型显示国家标准，完善显示技术质量评价体系。发布光路板、纤维光学互联器件等光电子领域国家标准，规范器件性能指标和试验测量方法。
4: 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自动驾驶系统设计、开发与测试，确保在复杂交通场景下准确可靠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系统故障、误判等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规范，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5: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利润总额增速加快，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较前五月提高6.9%。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互联网企业总共投入研发经费595.5亿元，同比增长14.1%。
4: 今年前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0,000亿元。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我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新量不断攀升。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3D 打印机、船舶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七月，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
5: 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 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经取得积极进展，十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来听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

0: 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下面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一个跨学科研究团队成功在类器官上培育出心脏瓣膜，为理解与治疗二尖瓣脱垂等多种严重心脏疾病提供了全新模型。该成果于近日发表在细胞干细胞期刊上。类器官是由多能成人干细胞培养而成的微型简化器官。在这项研究中，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团队利用干细胞培育出人类心脏腔室的类器官，并首次在其表面生长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这些模型仅有邮票的大小，却能够模拟真正心脏瓣膜的发育和病变过程。
3: 是啊，心脏瓣膜就好像是心脏里面的单向阀门，控制血液的流动方向的。如果阀门过紧或者过松，身体都会出现问题。这次科研人员借助人体干细胞做出了微型心脏模型，并且第一次在这种微型器官上面长出具备正常功能的心脏瓣膜。这套模型就不单止能够复刻瓣膜由细到大的一个生长过程，还可以用来重现多种心脏瓣膜病的发病状态。人类拥有了一个瓣膜研究的平台，能够解释各类瓣膜病的发病机理，去寻找新的治疗思路。长远来说，它亦都为瓣膜修复、器官再造打下基础。
2: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4: 科技缔造生活，
5: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2: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着第四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城扩展至16城，这一香港最大型的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以培育超千支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创与内地产业的双向跳板。
3: 在这一关键节点，我们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他将为我们解读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为什么新增了这四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如何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如何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7: 嘿、hey, 你好。
6: 嗯，我们知道呢，这次您是主要负责我们香港城市大学的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您能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赛目前准备的情况吗？
7: 可以的。咁其实我哋喺2022年开始咧，我哋香港城市大学Hong Kong Tech 300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咧就开始啦。咁其实到今日咧，我哋已经拓展到唔同嘅城市。咁我哋由第一届嘅7个赛区到第二届嘅9个赛区，涵括到今次我哋第三届嘅12赛区，咁就包含咗内地唔同嘅城市啦，就每年都有几百间好高水平嘅初创公司参加。咁我哋第三届嘅赛区嘅内地城市咧，就有包括北京、上海、重庆、成都、西安、杭州、深圳、青岛、长沙、苏州、东莞同埋无锡嘅。咁为咗进一步扩大咗我哋全国千万大赛喺广东省

0: 选择了这四个城市，是出于一个地理范围的考量，还是出于一个科创氛围的考量？
1: 咁其实我哋两边都有嘅，因为其实我头先所讲就话，我哋希望可以影加大我哋喺广东省啦、长三角啦，同埋华中地区嘅一啲影响力。咁同埋喺呢三个地区咧，其实都有好多城市咧，都系最近嘅创科氛围咧，亦都非常好，佢哋有好多好好嘅创新团队。咁所以我哋喺第四届咧就增加咗四个城市的赛区，就有广州、武汉、厦门和常州这四个城市的。
0: 您觉得加入这四个城市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赛的版图会变得更完善吗？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增加到更多，比如说新疆啊、陕西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1: 绝对有可能的。我们其实办这个全国千万大赛的最终目标呢，就是希望将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创业的一些生态圈呢，打造到每一个地方，希望将我们的影响力可以不断地在内地拓展下去。所以呢，我们都有计划是不断地拓展我们的版图的。
0: 之前呢，我们采访到的这个港城大的署理校长李振生呢，也提到这个大赛呢是一个双向跳板。好，那么从您观察，经过这三届的赛事，这个双向是不是得到了体现？
1: 系啊，咁其实我哋香港城市大学Hong Kong Tech 300举办嘅全国千万大赛咧，最终的目的咧系希望可以结合咗香港同埋内地嘅一啲优秀嘅资源。咁其实喺唔同城市嘅赛区嘅初创企业咧，佢哋可以通过应用咗城大嘅专利技术参加大赛啦。正如好似今年我哋第三届嘅大赛嘅十间优胜队伍咧，佢哋都系利用咗我哋嘅城大专利，咁成功咧系将世界级嘅科研咧可以引申到内地。咁同时咧，我哋城大同埋香港的300咧都享有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可以帮助了我们一些内地的初创团体可以出海发展，对接国际的产业和资本市场。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年我们拿到我们金银铜和特别大奖的四间初创企业呢，都是认为我们这个大赛是非常帮助了他们融入香港的创科生态圈，同埋我们Hong Kong Tech 300是拥有很丰富的科研专利、资业产源和一些跨境孵化的优势，所以为后续的人才融资和海外这样拓展呢，可以得到更可以广阔的平台，可以帮助他们。
0: 我想在这里拓展两句哈，您觉得像经过这几届大赛之后，就是帮助更多的内地的初创企业走向海外更广阔的市场方面，我们是不是积累了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发现更好的方法？
1: 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了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建立的国内和国外一些国际的生态圈。其实在国内的团队呢，如果他们出海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些疑问，就是究竟怎么可以更有效可以帮到他们打造出海。其实经过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这个生态圈呢，因为我们除了有国内的不同大赛之外呢，我们在国际大赛都有

0: 咗同海外嘅一啲團隊嘅一啲認識、一啲互動，咁樣就可以等佢哋喺出海嘅時候咧，知道點樣做係對佢哋更有好處、更有優勢嘅。所以亦都係即係突顯咗我哋兩個國內同埋國際唔同嘅生態圈打造埋一齊，可以發揮互補嘅優勢。
1: 嗯，很棒哈。那么这次纳入广州，加入这个大赛的举办地，那么大家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目前呢广深港的这个创新走廊，优势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您认为如果加入到广州，进入我们这次的大赛的举办地的话，是不是对这个走廊的建设会有一个推动的作用？
0: 絕對是的。其實在我們香港城市大學早年發布的一個未來城市指數2025呢，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深圳、廣州三地的定位是互補的，可以做了香港研發、深圳轉化和廣州應用和製造的互聯互通。所以其實在我們講過三個環節，例如基礎科研的環節可以由香港主導，因為香港是擁有世界頂尖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這些很前沿的領域都可以一些領先的地位。第二個我們技術研發的環節，其實由深圳和香港的合同這個優勢是非常明顯的，因為香港的科研成果可以在深圳這個強大的工程化和硬件能力的支持下呢，都可以快速可以開展一些圓形的產品和迭代更新的技術。至於產業落地這個環節呢，就可以由廣州主導，因為香港提供支持，深圳提供他們的產業強大化的硬件支持下呢，其實廣州的製造基礎呢也都是非常有規模化的生產能力，所以可以在香港提供國際的融資、法律服務和品牌的市場通道打通一起。而我們香港城市大學呢，作為全球的八大院校之一啦，科研實力呢是受到國際的認可，在全球我們呢在美國的專利裡面呢的大學排名呢也都是連續十年呢是在香港所有大學裡面的榜首。還有呢，我們香港城市大學是由 Hong Kong Tech 300這個完善的創科的生態系統，所以不單止可以立足在香港，還有可以鋭意通過我們大賽呢可以接軌到國內和國外全球的市場。所以呢，我們香港城市大學在上述的基礎科研、技術研發和產業落地這三個環節都可以有能力做到人才培育的基地、技術創新的輸流，以至聯通政、產、學、研、投這些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1: 香港城市大學最近在這個泰晤士高等教育產業指標上呢是獲得了滿分，引起了各界的關注。那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啊，也有很多這個Hong Kong Tech 300的初創企業來做客我們的節目，介紹他們的创业经验。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觉得成大的这个孵化器给了他们很棒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插上翅膀，能够飞得更远更高。那么经过这几年，您是否觉得我们成大的这个Hong Kong Tech 300这个孵化器它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能不能给其他的一些孵化器提供一些更先进的经验，来帮助初创企业更快的成长呢？
0: 是啊，其實我們 Hong Kong Tech 300的支持不單止是一個起動資金，我們有包括100,000元的種子基金和100,000港幣的天使投資基金，我們也都為了我們的初創企業有提供專業的培訓、工商業的網絡和對投資的配對全方位的支持。舉個例子，其實我們緊接在第三屆的全國千萬大賽頒獎禮的第二日呢，我們 Hong Kong Tech 300呢就即刻跟德勤中國合辦了一個後續的研討會，在大賽入面優勝的隊伍呢也都參加。其實這個研討會呢就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協助我們內地的初創公司來到上市，了解到本地的資本市場在上市的要求啦、法規啦和風險等等呢，都有更深入的了解。最重要呢，就是利用香港這個出海平台對接全球啦，將創科的成果呢推向國際市場，提高全球的競爭力。咁喺嗰日呢，我哋就匯聚咗我哋有內地嘅政府啦、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啦，同埋內地嘅創科企業，咁專業服務機構咁加埋呢都有120個代表以上，咁成功呢就為每一個方面呢都

0: 可以搭建咗一个庞大嘅联系网络嘅。
1: 系，那我相信您也是参加了这个会哈，那么您能否从切身的感受谈一谈，比如说我们获奖的一些初创企业，他们的需求和我们香港的一些对海外发展拓展比较有经验的一些公司，他们之间对接过程当中，您觉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其实咧就非常好嘅问题，因为其实嗰日参加呢个研讨会嘅一啲内地嘅初创机构咧，其实佢哋对香港嘅一个。

0: 通過嗰日嘅研討會咧，咁其實我哋邀請咗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人員啦，咁佢哋亦都有港交所嘅人員啦，係解釋咗其實例如喺香港咩特別嘅政策優惠可以吸引內地嘅人才或者內地嘅創科企業嚟到香港落地而再出海。咁喺證監會嗰方面咧，亦都解釋咗香港嘅一啲上市要求啦、一啲監管啦，同埋一啲機遇嘅。咁最緊要咧就係有一啲成功出海嘅一啲內地初創企業，去分享咗佢一啲成功嘅經驗俾所有參加嘅創科企業，所以得到咧佢哋即係了解更深入嘅一個程序啦。
1: 所以說，就是這個平台非常重要，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起到了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对吗？啊，给企业，给这个市场啊，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部门，都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0: 是的，我们除了这个平台，最重要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态圈，一个生态系统。因为除了我们给资金、专业服务、投资配对、对它后续的一些、出海、市场的了解、还有一些融资的一些认识，都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个、联系的。
1: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很荣幸哈，请到了这个何颂贤校长。我也特别再想问一下，您觉得一个初创企业做好了一个什么样的准备，他就更容易做到出海，更健康的去发展呢？
0: 其实呢，我觉得最紧要呢，他们是了解到一个他们有意愿出海的市场。因为其实呢，了解一个市场呢，不是单单说你去那个國家或者個城市去訪問一段時間，或者同當地嘅企業去傾就可以了解到嘅。因為其實咧，我哋喺大學嘅層面咧，我哋大學嘅網絡啦，最主要我哋同唔同嘅地方，例如我哋有興趣落地嘅城市嘅大學啦，初創嘅一啲incubator 嘅培訓機構啦，都有深度嘅了解認識嚇。咁通過呢一啲渠道咧，我哋可以更加可以話到俾一啲初創企業聽，其實佢哋如果要去某一個地方出海，佢哋面對嘅一啲問題，面對一啲機遇，咁從而咧可以俾佢哋更加了解到、認識到，其實佢哋出海嘅需求。所以呢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啲联系同渠道啦。
1: 很棒哈。像特区政府呢，也是推出了100亿元的产学研的一家计划，那么也是鼓励这个产学研的协作。那么我们大学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对接的方向呢？
0: 是啊，其实香港特区政府呢，在2023年推出了这个产学研一家的计划呢。咁城大在三批公布的项目里面呢，我哋总共有12个项目是获得拨款资助的。咁呢啲由城大科研團隊研發嘅項目咧，咁成功將科研轉化到初創企業啦，同埋加入咗 Hong Kong Tech 300嘅生態圈。除咗可以攞到政府嘅資金支持啦，同埋整個Hong Kong Tech 300嘅產業、商業、投資同埋初創網絡嘅支持咧，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將呢啲項目咧轉化落地，真正可以惠及社會嘅。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近日宣布，将会在八月至九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令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将会在八月十五号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会筹办一系列的生态活动，包括在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四场的生态导赏团，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等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
4: 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的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号至6号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举办分享会及表演。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亦将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同埋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同埋讲座等。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全国生态日嘅各项活动，并透过呢啲活动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及环境保护嘅认识同埋关注。
3: 再嚟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到今年嘅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万车次，处理预约超过4万宗，所涉嘅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到超过300家嘅企业。转运站喺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咧，转运站系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联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嘅核心设施。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的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是持续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比较2024年增长约40%，而今年上半年同比亦都录得约25%的增幅。
4: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打开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点选肇庆四会市，一幅远域的综合画像就会呈现在你眼前，哪里的产业发展势头好，哪里的生态保护还需要加强等等。 过去要翻阅十几本统计年鉴，跑多个职能部门才能够全面掌握的院域家底，如今是一目了然。这些曾经只是出现在科幻电影里头的场景，如今已经在广东肇庆、江门、梅州等地落地实现。院域是广东实施百院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主阵地，而要实现一院一策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先将家底摸清楚，才能够决定产业往哪里落，人口往哪里聚。
4: 过去这些问题更多靠主观经验判断，如今广东给出了一种新解法。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该厅技术中心搭建了时空自测领航系统，把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装入覆盖全省超840万个隔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海量数据，构建起一套坐标化、可量化、可视化的远域国民经济发展空间说明书，令数据自己开口讲嘢。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的功能实现核心正在于时空两个字，即收集同一时空不同年份各类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最终得到这片区域的整体发展画像，进而给出决策建议。
3: 再来关注日前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的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六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市、惠州市、中山市、东莞市、潮州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而湛江市、阳江市被评为合格等次。按照六美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将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
4: 近日，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发布，措施由深圳市口岸办同深圳海关会同深圳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推出19项工作举措，旨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口岸特色化发展，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3: 是的，措施涵盖口岸通关环境优化、监管模式创新以及深港协同合作等多个领域。深圳将会依托2026年 APEC 会议落地举办的重要契机，设置 APEC 绿色通道，规范多语种标志，整治口岸环境，并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在通关监管模式创新方面，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允许企业将货物先行从口岸提离至中保区进行理货集拼，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同时推行边检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验方，推广海事便利制度，多维度压缩通关时间，推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并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加快罗湖口岸改造升级和沙头角口岸重建，全面推行侧面无感通关，在深圳湾口岸试点人面加虹膜智能通道。
4: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嚟到智能超链接，冇几耐前，热播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虚拟女孩子方桃子喺自己嘅社交账号上发布咗一条美图广告。视频入边呢个由算法生成嘅虚拟形象以第一人称口吻话：呢个美瞳戴咗一日都好舒服。呢段推广好快引发广泛质疑，一个连真实嘅眼睛都冇嘅 AI 虚拟人，既冇生理感知能力，亦无法真实戴呢个产品，凭乜嘢话戴咗一日好舒服呢？
7: 系啦，嗱，咁随住 AI 技术门槛不断咁降低，呢类嘅数字人呢，正越嚟越多咁出现喺直播啊、短剧当中，甚至系广告当中。AI 所生成的形象到底可不可以为真实商品代言的呢？法律

0: 常人应该点样界定佢嘅身份呢？出咗问题嘅话，系边个嚟担责啊？咁随住方头子呢一类嘅 AI 演员嘅走红同接单，虚拟人嘅商业化时代系咪已经开启呢？啊，嚟听总台记者韩萌嘅报道。
1: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其做三明治、买花、健身、跳舞等生活场景。
2: 今天是桃子的 room tour，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想看的，所以今天来啦。这是我的照片墙，大家在被裁掉的女孩第一季看到的画面，我都把它变成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1: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脱颖而出？记者观察发现，该 AI 演员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
0: 方桃子的美瞳广告引发全网热议，核心争议点直指 AI 虚拟人的代言资格，你没有真实的感官，没有法子实际试用产品，那这样的推广是否涉嫌违规呢？虚拟人所做的广告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3: 方桃子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AI 凭空出现的这么一个打引号的人，这个人呢叫虚拟人。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1: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3: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1: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3: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他只是我们说数字信息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用一个卡通形象来完成，也可以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的方式来完成。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它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它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它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同时也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呢相关人工智能标识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必须得有一定的标识，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若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1: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3: 方桃子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AI， 没看过他的短剧，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他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这个突破不了的。
0: 明确咗 AI 虚拟人唔具备代言资格呢一法律底线之后呢，新嘅问题就随之而来啦噃。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并非完全被禁止嘅，咁但一旦出现虚假宣传、违规推广等问题，呢个责任应该边个嚟孭，边个嚟承担呢？如今 AI 演员商业报价持续走高，行业热度同埋争议并存，虚拟人商业化时代系咪真系嚟咗呢？呢条路要想行得更加稳健同长远，最核心嘅突破口又系乜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当 AI 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4: AI 演员来开展商品的推广啊、商业推介这些行为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的。如果构成广告的话呢，还是要根据现在的广告法的规定来把握合规的边界啊。本质上呢， 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它的商业价值是来源于公众对角色和人设的这个喜爱，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呢，也要遵守特殊品类广告强制的要求，包括 AI 标识这样的一些监管的要求，不可以去借虚拟形象去规避相关的法律义务。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介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他认为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方义务，坚守信息真实这条底线，现有法律体系完全能够容纳这一新业态。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 25.8 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 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冰表示，
5: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 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1: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 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技术层面比如表情动作的真实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碍，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而未来 AI 演员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模仿真人有多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透明的信任关系。
6: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你 AI 演员现在真正的商业临界点，不是说有一天我们完全分不出他是真人还是 AI， 而是说有一天我们明明知道他是 AI，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长期的去喜欢他、关注他，并且愿意为这样的关系去买单。
7: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8: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9: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8: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9: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
10: 新零售、
9: 物联网、
10: 云计算、
9: 人工智能、
10: 无人驾驶、
9: 共享经济，
8: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9: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那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刚刚才跟朋友谈完某款的耳机，那个购物 APP 即刻推送了相关广告给你了。提起想说吃火锅，下一秒刷到了附近的火锅店推荐，这种谈什么就推什么的巧合令人真的细思极恐。难道手机真的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的？
7: 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看，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的内容。
0: 但是技术上可行就不等于现实当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就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到手机耗电速度比较正常加快约27%，并且伴随有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
7: 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单止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
0: 就算是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都好，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都高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步。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每日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加飙升到6307亿元。相关专家表示，啲 Apps 通过偷听嚟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喺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噶噃。
7: 既然偷听不成立，咁倾乜嘢推乜嘢嘅精准推送从何而嚟呢？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亦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有几条会刚刚好和用户近期的需求吻合的。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地将其归因为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
0: 是啦，那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们就能够有的放矢地采取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少必要原则，从源头去阻断数据收集。每月要检查手机的权限列表，将咪啊、摄像头啊、定位啊等敏感的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又或者是每次询问，杜绝啲 Apps 喺后台随意咁读取我哋嘅隐私数据。
7: 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嘅时候，应该留意系边个 App 喺度调用敏感权限。发现唔合理调用，要即刻关闭或者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切勿点击不明的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的风险。
0: 是啦，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当中搜索广告或者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这个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限制广告跟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不同的手机品牌都不同，部分品牌的手机还提供重置广告标志符的功能，可以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使几分钟检查设置将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好啦，以上就是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7: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再次嚟到我哋嘅攤世界節目，我係主持人澤宇。
7: 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
6: 係啦，繼續同大家關注一下咧，呢個都幾熱辣辣嘅初秋季節啦，我哋身邊。

0: 嘅一啲最新嘅旅游动态嘅。首先第一个环节系叹世界快讯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叹世界 topic 啦。讲到喺咁热嘅季节咧，亦都会系发生好多嘅台风啊吓，咁啊带嚟嘅咧就系不断咁样会有一啲嘅降水嘅。咁啊喺台风天，假如有啲文体嘅活动，譬如话睇唔到演唱会、睇唔到球赛咁样，点算咧？要退票，咁啊退唔退到咧？呢个问题好多朋友都关注啊！
1: 冇错啊，因为天气嘅原因啦，有一啲演出啊、赛事同埋大型活动咧，系被迫延期或者系取消啊！吓，咁点样去退票咧？听闻咧有一啲观众咧都遇到踢皮球嘅情况嘅。广东近日都系出台咗新规啊！我哋稍后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详细去倾倾呢个话题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博览湾区嘅环节啊，要带大家咧走进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呢个大展咧，亦都系广州首次嘅敦煌大展嚟嘅。唔单止话规模空前啊，喺展陈嘅内容同埋观展嘅体验上边咧，都有多项嘅首次。譬如大家咧可以喺现场咧见到呢个敦煌嘅主题嘅真人 NPC 啊，你会邂逅到佢哋啦，佢哋会有好多好有意思嘅互动嘅，甚至乎系讲粤语嘅添。咁、另外咧，除咗话 NPC 嘅设置啦，亦都首次系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去复刻嘅一啲工具，系重现咗折金等等嘅失传嘅工艺嘅。我哋今日咧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黄鹏老师一齐走进呢一个展览
0: 嘅。冇错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快上先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最新消息。香港近年来大力推动盛事经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最近都发表网志总结上半年成果，表示香港超过有130项的盛事活动，带动大约58亿元的消费，零售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下半年将会办超过100项的活动，并且首次承办 APEC 财长会议，巩固国际盛事之多的地位。预计都会吸引超过185万的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我相信人流增加，下一步就是怎样将这些人气转成财气，持续带来一些消费的效益。所以关键就在于发掘超级的 IP， 以及打通一些散场之后夜间的消费生态，以及搞好一些联城活动，令到大家在香港的这个逗留时间可以更长一些。
1: 没错，旺丁又旺财真系好重要啊！陈司长亦都有举例嘅，譬如近日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呢个香港足球盛会2026等等啦，系三场嘅活动，一共系吸引超过咗12万名嘅观众入场，而门票收入咧预计超过1.8亿元嘅。咁亦都令到咧启德附近嘅一啲食肆啦，喺呢个期间生意系增长咗大概系20%到啊！唔少嘅商户咧亦都有推出票尾优惠或者系餐饮折扣啊，免费泊车等等啦，可谓系各出奇招去拓展商机嘅。咁同时啦，旅发局咧亦都有带领业界咧喺唔同嘅盛事期间，多区系推出联动联城嘅一啲推广啦，系刺激翻旅客嘅消费嘅。
0: 冇错啦，咁啊睇翻今年上半年啦，有大约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值咧大约系33亿元嘅，可以话咧，而家艺术啊、文创啊、再到盛事活动啊，都令到咧香港系增添咗咧正面嘅氛围同埋消费嘅需求。咁同时整体嘅数据咧，亦都展现咗良好嘅势头啊！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咧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嘅升幅咧系9.6%嘅。咁相信咧跟住落嚟嘅下半年一定会有更好嘅表现啦吓。
1: 节节高升啊吓！跟住落嚟关注翻澳门方面嘅消息啦。澳门特区政府咧近日系刊登文化局的公告，就公布了新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合共有28个项目。当中有我们很喜欢的烧味、猪扒包、奶茶、粽、花生糖、西饼、冷糕等等这些地道美 美食的制作技艺的上榜的。咁另外咧，亦都有土生葡人歌啊、广东音乐、闽南南音等等传统音乐，亦都有饮茶习俗、追思节、缅华泼水节等等呢啲习俗啦，可谓系覆盖面系十分之广泛噶。
0: 系啦，咁啊，今次咧有28个项目啦，系获列入选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连同2017年入选嘅15项，2020年入选嘅有55项。目前咧，澳门非遗清单项目累计有98项啦。所以咧，仲有未出去玩嘅朋友啦，可以将澳门作为呢一次即系暑假出行嘅旅游目的地吓，一齐去探索一下啦澳门非遗嘅文化魅力啦。
1: 冇错啦，除咗睇非遗啦，亦都可以去参加呢个澳门艺游雅文嘅活动啊。咁啊，周末咧艺文派对咧会系逢星期五六日喺呢个南环雅文湖畔登场嘅，邀请大家咧去放松下身心吓，亦都可以享受翻啦悠闲写意嘅艺文时光嘅。咁啊，呢一次嘅派对咧就将舞台系搬到去老城嘅街头，有多场嘅精彩演出咧喺周末系限时开演啊，大家可以喺呢个烟火市井之间去感受艺术带嚟嘅感染力嘅。
0: 冇错啦，咁啊，究竟有边啲嘅演出啊，或者系边啲嘅文艺项目咧吓，推荐下。首先咧会有一啲嘅奇幻亲子剧，譬如话咧有潘彼得嘅《梦幻岛杂技剧场》，咁有创意大偶剧《卖怪物小女孩》，有三只蜘蛛黐住枝树枝，
1: 好叻啊你，
0: 犀利啊！睇住佢吓读得几 OK， 咁啊唔知大家到时去现场会唔会有更加多呢一啲好好玩嘅急口令啦？
1: 系啦，咁啊呢啲节目咧都会系喺呢个期间系上演嘅。另外咧亦都可以去到文化休闲区感受一下，譬如有青春嘅 K-pop 同埋街舞啦，亦都有民族风情嘅中国舞，有好热情嘅葡萄牙土风舞啦，仲有优雅嘅空中瑜伽同埋吊环表演咧系限时开演噶。提醒大家啦，澳门悠游巴士免费专线咧亦都系设咗南环雅文湖畔呢个停靠嘅站点啊，周末咧大家搭乘啦呢一个免费专线啦，就可以轻松抵达活动嘅场地啊，吓一站式去奔赴呢一场嘅艺文盛会啦。
0: 系啦，咁啊讲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有事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暑期下国内其他嘅一啲景区啦，佢哋推出嘅惠民措施。嗱，譬如话咧喺安徽嘅马鞍山方面咧，就打出咗组合拳，从而家开始到8月31号，马鞍山全市18家 A 级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开放啊，而且咧，
1: 犀利啦，
0: 覆盖面相当之广啊，吓一啲热门嘅景区，譬如话咧彩石矶景区、褒禅山景区同埋太湖山景区啦，都系免门票啊！
1: 我哋寻日介绍过系景区免大门票，现时系成个市都系免晒呢个门票啊！吓，咁我睇翻今年咧有免票啦、半价等等嘅让利措施啦，亦都有啦好多通过主动去降低一个消费门槛等等啦，去延长游客喺景区同埋周边嘅停留时间嘅举措嘅，希望可以拉动翻餐饮啊、住宿同埋交通 通文创等等的二次消费。既然性价比这么高，大家不妨可以揸住这个暑期的尾巴多一点出去行一行。
0: 没错，其实在国内有很多好玩的旅游景点，跟住介绍到就是武夷山。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是可以搭住290多位，从福建福州站开始始发前往延平东站的游客，开启这个闻韵漫游之旅。啱你吓，闻韵啊，
1: 漫游去游下，
0: 正韵闻韵漫游
1: 之旅，咁都俾你揾到呢个谐音梗啊！咁啊，呢一个列车有成8节车厢嘅，当中有包括有观景车。

0: 靠站点各有特色嘅文旅资源噶。咁啊，游客落车可以步行或者系搭乘接驳车辆啦，就可以去到呢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同埋九曲溪等等嘅景点啦。
1: 冇错啦吓，咁啊，而根据介绍咧，其实呢一次嘅主题观光列车咧，系从7月29号开始咧，就已经系开行噶啦，会喺福州到延平东、福州到上饶、上饶到福州之间开行，联动啦闽晋两省优质嘅文旅资源，为游客带嚟漫游武夷山水嘅高品质出游嘅体验嘅。咁大家可以一齐去关注一下。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其实而家暑期啦，呢个进度条咧都已经跑过咗半程噶啦吓。
0: 唔止半程咯，
1: 剩余嘅时间已经唔多啦，
0: 星期到啦。
1: 冇错啦。咁啊，喺出境游方面咧，依然啊短线休闲同埋长线深度跑咧都系齐头并进嘅。咁啊，有一啲 OTA 平台数据显示咧，马尔代夫、泰国、新加坡、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同埋意大利、瑞士、法国等等嘅目的地咧系热度居前嘅。咁而瑞士、亚美尼亚、奥地利、丹麦、格鲁吉亚、瑞典、芬兰等等嘅长线之地咧，出游人次亦都同比录得两位数嘅增长。
0: 虽然咧好多朋友咧可能喺暑期嘅年假咧都用得差唔多啊，但系学生仔咧嘅呢个假期嘅余额咧依然都仲有两个星期嘅，所以咧有唔少嘅长途游咧依然可以实现到啊吓。咁喺出境方面咧，东南亚短线同埋欧洲长线咧，现时系保持旺盛嘅势头。如果你错过呢一波咧，就要等呢个国庆节先再去玩过啦。以上咧就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噶，同大家关注翻啦。台风天如果睇唔到演唱会咧，退票点样办咧？会唔会被踢皮球咧？广东咧近日咧亦都系出台咗新规，稍后我哋一齐共同关注啊！
2: 各位搭乘二往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4: 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文体演出市场嘅一啲情况啊吓，因为咧即系其实近期咧，确实喺广东方面咧受风雨天气影响啦吓，咁大家喺出行嘅时候咧，特别嚟到一个城市去睇演出、睇比赛或者参与一啲大型活动嘅时候咧，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因为台风咧突然而嚟，咁啊，跟住大型活动啦就被迫延期或者系取消，咁啊，因为有好多外地嘅朋友又因为他们有航班啊、高铁停运，又可能没办法到场，又或者是没办法及时这样走，或者我来到现场看不到这一场的演出，所以就诞生了一个退票的诉求。这些退票的诉求就在近期确实是很多的。不过退票难也是他们在长期以来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方面一个主要的焦点。
5: 这些都是我们讲的不可抗力。确实即我们买票的时候没有遇到突然间会打台风啦，咁样突然间去唔到啦，要取消啦。其实对于呢个消费者嚟讲咧，已经系一次好大嘅打击啦。如果自己即系俾出去嘅钱，完全一分钱都收唔翻咧，就二次打击啦。本身睇唔到自己中意嘅嗰个歌手嘅演出，已经好伤心啊吓。咁我睇翻咧喺七月底咧，亦都有通过一个新规嘅，就系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吓，当中就规定啦，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系设定合理嘅梯次退票嘅收费标准同埋规则嘅，不得喺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当然啦，即系喺平台上边咧就好少出现话标价之外嘅加价销售啦。咁啊，除非就话一啲黄牛啦，系违规去进行销售啊吓。咁喺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唔可以退票嘅问题，可唔可以得到更加之有效嘅解决咧？遇到主办方同埋售票平台互相去踢皮球，又应该点样做咧？
4: 确实而家咧喺好多地方都会遇到类似咁样嘅情况啊，吓，即系其实关键系你票都可以退，可以去考量啦，吓。我假期有阵时咧，即系喺工作上面系冇得考量，我请咗就请咗。
5: 系啦，冇得话我改下呢个休假时间。
4: 我改下休假时间，或者诶，我今次即系我想休假期间睇呢场演出睇唔到，老细你可唔可以咧，即系俾多我几日假咁样？冇理由噶嘛吓，即系你冇得话即系喺我线下遇到一啲问题啊，佢可能系有好多解决嘅方案，其实系冇噶。咁但系咧，即系我哋且唔讲话自己工作入边嘅一啲情况咧，即系话呢张票啦，我哋就睇翻。而家嘅演唱会啊，呢类文体活动嘅门票销售咧，有越嚟越多啦，系从以往我哋喺现场嘅售票窗口嗰度购买咧，转移到网上去购买。咁但系呢一啲嘅纠纷一直都系有增无减啊。咁今年上半年啦，咁有投诉平台方面咧，受到咗娱乐票务嘅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咧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咗77.18%，将近有80%咁多吓，十单入边有将近8单都系同呢一啲线下演出有关嘅。主要问题就系话临时冇办法观演，或者重复购票又冇办法再退票咁样嘅问题啦。
5: 系，确实我哋喺买票嘅时候咧，佢会有一行字啊，即系叫做提醒又好，告诫又好啦，就话买完票之后咧就冇办法退啦，就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啊吓。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大头虾可能即系重复购票买咗两张啊咁样。又是退不到的，亦都有一些譬如座位信息模糊或者视线遮挡，我好像记得真的有一场演唱会那个观众去到现场发觉、前面就是一粒大柱，即是你完全舞台是看不到的，但是好像记得有一个 case 是真的投诉了之后是拿回钱或者是赔回一些钱，但 是这些问题呢，即是见到说占比这么高，其实存在的可能性也是很高啊。 咁我哋听翻咧专家方面嘅一个意见啦。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方面就介绍到咧，现时嘅退票嘅机制咧仲唔够完善，规则咧亦都唔统一啊，手续费咧比较悬殊噶，部分线上代理渠道咧甚至乎系直接唔支持退票，真系有好多都系唔支持啊吓。咁而服务保障咧比较薄弱啦，咁啊热门演出抢票嘅时候咧，平台咧系成日都卡顿啊，卡住系冇办法顺利去结算噶。咁而客服嘅入口咧亦都系难揾啊，当有困难嘅时候都唔知道去边度揾呢啲客服解决问题啊。
4: 所以咧即系其实喺官方方面咧，确实系需要咧有一啲嘅条例啦吓，或者一啲嘅政策措施去保障翻我哋嘅呢一啲观演者啦吓，我哋嘅观众啦佢哋嘅权益嘅。咁其实当然，因为我哋好难讲，就系话我哋平时买餸咁样啦吓，买餸佢可能你即系你唔用咁啊，最多就张单都未发出啦，咁啊跟住即刻就退翻翻去嗰个超市啦。咁呢个系比较简单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去到演唱会呢一种咧，佢系限时限量，亦都系限人数嘅情况之下，亦都有歌手佢哋成个团队同埋演出平台啊，或者公司方面咧有大项嘅呢一啲服务嘅条例，咁佢点样先可以更好咁样满足到我哋即系作为观演者啦，佢哋嗰种即系想退票嘅需求咧，因为佢确实系一个更大嘅 project， 唔系话好似我买棵菜咁简单。咁所以如果有一份条例嘅规定咧，可以俾到一啲指引咧，可能大家亦都会更加清晰一啲。譬如话我哋喺睇翻今次七月底通过嘅呢个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当中，就规定到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嘅演出票门票，首先就要明码标价。第二就要設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費標準和規則，最重要就是不可以在標價之外加價銷售，同埋不可以對演出內容和票務的銷售情況進行虛假宣傳。
5: 可以進行一個梯次的退票，相信對於很多的觀眾來講都是一個很好的消息。梯次退票是不是應該適用於各批次的一個開票呢？咁啊，亦都聽翻專家的一個意見啦。咁啊，梯次退票咧係平衡消費者合法權益保護同埋經營者風險控制的機制，唔應該只係適用於一次開票。專家意思就話咧，唔單單係第一批開票啊，對於購買二開或者係三開門票嘅消費者嚟講啦，一經售出就唔可以退換，唔單止係剝奪咗佢嘅選擇權啦，亦都係违反了同票同权的一个公平的原则。专家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每一次你开售这些票都应该应用同样的梯次退票的规定，不应该说大细超的。
4: 其实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件事可以是放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去讨论的。即如果是说我们譬如说看电影或者看一些小型甚至乎是微型的演出呢，因为它观影的场次呢比较少，第二个呢，即那个剧院入边可以容纳嘅即系观众嘅数量都比较少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系睇电影院啦吓。我哋其实嗰个退票嘅规则系好明确嘅，就系话你喺开演之前或者系开戏之前咁样几小时咧，可以系按嗰个手续嘅比例去俾嗰个退票费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系一啲譬如话万人嘅体育场咁样，我哋讲紧嘅大型嘅演唱会吓，可能系几万人嘅，甚至乎好似奥体咁样五六万人嘅嗰啲演唱会咧，佢哋通常咧即系而家嘅演唱會咧，佢哋歌手賣票嘅時候就會係分幾輪去賣嘅，有啲兩輪或者有啲係三輪，就會啱啱好似你出現呢一種所謂嘅二開同埋三開咁樣。咁喺賣票過程當中，而家就係遇到咁樣嘅情況，譬如話第一輪我買票咁啊，因為攻過去嗰度買票嘅人好多，咁啊第一輪有陣時係未必買得到。咁同時咧亦都有呢個條例規定係必須要即係退票嘅。咁所以有啲人咧純粹就為咗想搶，
5: 係
4: 想搶自己覺得好係啦，好我先搶住先。我到时再去确定自己的行程可不可以出到，但如果是后面发现我可能未必可以去到，我就退了，就会出现一些回流票。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在第二轮或者第三轮的时候，它是卖的是那些所谓的回流票，即是它整个背景它的成因是很复杂的，它的票务的来源也是比较多元，导致就目前来讲很多的朋友他们在二开或者三开的时候买那些票是面临住一个唔可以退票嘅情况，但其实啱啱我哋见到啦，规定入边咧就讲明啦，无论你系第一次、第二次定系第三次开嘅呢个票，你都要有退票嘅呢个规则嘅。
5: 呢个系专家即系个建议啦，希望可以做得到一视同仁啦吓。咁我哋睇翻一个具体嘅 case 啦，譬如最近啦，七月份。

0: 在上海有一场演唱会有观众就买了飞，但是因为台风的缘故他就要申请退票，而且他本人就没办法在开演之前到达上海的。他去申请这个退票就需要提供各样的证明，譬如证明你现在未去到上海。第二个就是铁路退票的短信，即是你是不是已经买了铁路票，你又退了票就产生了退票费。但是就产生了踢皮球的情况，譬如举办地上海和网上的销售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都在这里认为是对方的责任，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先是应该负责这一次退票的经营者，关于这个呢其实也都需要去制定相关的政策去规定的。
1: 没错，我们看看专家他们怎么说。其实无论说是平台又好还是说主办方又好，其实我们现在说的两者的这种法律关系根据具体的营销模式不同是有所区别的。其实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就是票务平台在购票的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主办方的。首先第一种就是票务平台在购票的页面明确地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的。根据文化典等等的相关规定，购票合同直接是约束了消费者和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的时候可以向主办方主张去退票，这个时候是向主办方的。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说究竟个活动主办方是哪个，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了纠纷，就票务平台是要向消费者去披露这个主办方的身份，这样呢消费者才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是主办方去主张这个退票。
0: 无论怎样都不应该说踢皮球，令到这个消费者的权益是受损。也都希望大家多多留意这个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今年10月1号开始施行的，大家在消费的期间也都可以参照相关的规定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上就是今天探世界topic 的全部内容，唞唞先，稍回来又要带大家去逛展，我们继续要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这个展览《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在策展人王鹏的带领之下，一起走进活人感满满的展览，感受一下怎样被这一场的敦煌大展硬控的。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呢、这个环节系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敦煌大展，唔单止规模空前，更加喺展陈内容同观展体验上边创低咗多项首次，为大湾区嘅观众带嚟一场跨越千年嘅文化盛宴。譬如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折金等等失传的工艺，亦都首次展出了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的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我哋今期节目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4: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念敦煌这个展览展厅里边，我们耳边是回响的这个钟声，然后这个主的背景板上我们看到一尊佛像，它的侧脸仿佛是在凝视着钟声，这个设计是什么样的一种巧思呢？
5: 首先在这个空间里呢，这是展厅的序厅，也是观众第一眼看到的内容，我们希望大家在第一眼的时候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沉浸到敦煌的场景里边。一个展的最后的观感度取决于我们投入沉浸的程度，如果太晚时间进入呢，其实会影响整体的感受，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沉浸。那另一方面呢，这张图本身也是敦煌雕塑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无论是从这个照片的本身，还是从这个位置啊，这个场，这个佛头有六米高，就我们的照片有六米高，所以人在这个佛头之间会形成一种呼应。我想这就是叩开了敦煌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像这个照片或者像佛头在发出我们自己的祈愿，而佛头也在凝视着芸芸众生，这就开启了我们对敦煌好奇之旅、敦煌文化之旅、探索之旅。
4: 那我们现在开启这场探索之旅，整体的这个策展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向大家呈现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批宝贵的一些展品？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地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地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这个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 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为什么？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

0: 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四个篇章，一念缘起，一念净土，一念守护，一念烟火。
1: 跟住我哋走进一比一复原嘅莫高窟205窟，佢系莫高窟最早有明确纪元嘅洞窟，被誉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嘅交汇点。
0: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
2: 最早
0: 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说是哪一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四年。
2: 那在这个空间，我们刚才强调的，它是1:1的高精度的一个复刻，
0: 精准复刻，
2: 对，精准的复刻。我们看到这个壁岩上墙上的这些图案，其实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挖掘的一些元素。
0: 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2: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0: 在天花板上，
2: 在1000多年前。
0: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2: 也可以感受到敦煌不只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它更是属于世界的。
0: 您说的对，中国莫高，世界敦煌，敦煌学是世界的。
2: 那我们这一次在整个的展览当中，有多少个像这样的1:1去复原的洞窟呢？
0: 五个。对，
2: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1: 跟住落嚟，我哋走进同样系1:1高度还原嘅莫高窟第172窟，佢系盛唐时期建造嘅覆斗形殿堂式洞窟，系敦煌盛唐艺术嘅代表作之一。
0: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

0: 是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
1: 嗯，
0: 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1: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0: 对，
1: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0: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室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室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而且这个这是线描稿的真迹
1: 啊，这个是真迹，
0: 这都是真迹
1: 啊。
0: OK， 那现在呢我带您再看。好，我们稍停脚步。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也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1: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0: 这两个大家了解172的话会比较清楚，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两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那用专家来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1: 哇，3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注意看这儿，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1: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有成功的复原了。
1: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 好。
0: 所以这个就是
1: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1: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晶的工具。毛笔
1: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1: 原来是这个原因。
0: 这块也是所有的我们都是从敦煌运过来的。这些是大家知道一个雕塑是怎么做的，给大家相当于拆解了。我们经常说这个雕塑是木骨泥胎，木骨泥胎用木头搭骨架，然后当地的草，这个草叫鸡鸡草，像做它的血肉，然后外面敷泥粗细打磨，最后上色。这就一个步骤，雕塑就是这么来的。
1: 把研学的课堂搬到这儿太生动了。就你看多少的纪录片也好，
0: 对，
1: 或者甚至你已经去到实地旅游也好，你也未必能那么清晰地去了解背后的这些
0: 缘由。对对对，你去莫高窟你也看不到这些。这都是研究人员他们是如何抽丝剥茧去做这个事儿。
1: 是，这个事情太有价值了。
0: 对，
2: 先我哋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除了打破地域限制，展览是展出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的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亦都是展出了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作品和复原式临摹成果，亦都一次过在展览当中是集中亮相的。观众在

0: 广州就可以饱览即使远赴敦煌亦都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另外，博物馆仲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详情是怎样的呢？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感受。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继续回来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探世界的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欣艳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的敦煌大展，不单止规模空前，亦都在展陈内容和观展方面创低了多项的首次，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呢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我们呢跟着策展人王鹏一起去感受一下。
5: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
6: 是。
5: 怎么还会动啊？
6: 你担咪好重啊！
5: 你担咪都好重啊！
6: 一样啊！
5: 没想到逛展也遇上这么可爱的彩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呢？
7: 首先是基于我们的这个策展理念吧，因为如何让敦煌这样一个大 IP 能够深入但是浅出，这个很重要。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展要横跨暑假，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的一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去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猴宗一魁啊。
5: 应该是这里的C位，好多朋友都来跟他互动是吗？
7: 对，大家都愿意去跟他互动。我觉得这是让大家更好的或者更愿意去记住这个展，然后了解敦煌的一个切入点吧。
0: 在展览的现场亦都是首创了古今守护场景跨时空的对话，是创造性地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一千多年前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和一千年之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是搬入到展厅里面，实现了一次跨越千年的文化守护的对话。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7: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幅壁画。 我们如何能够让大家用画笔跟千年前的画匠
5: 来一个交互，
7: 在时空交互。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
5: 太
7: 这一刻他们仿佛
5: 时空交汇了，
7: 交汇了。
5: 我也为这个洞窟的复原做出了我应有的贡献。
7: 您仿佛就是当年的画匠，
5: 对，
7: 画匠当年也不都是男的，也有女画匠，也可能您的这多少次轮回，也可能是在这里曾经守护过，也可能是为这里画过一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敦煌的一个缘分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5: 是
7: 啊，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
5: 就是它背后能显现出这个颜色，
7: 对对对，
5: 它是需要有
7: 这特殊
5: 甄别的特别的，
7: 有特别的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5: 字帖
7: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5: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7: 对，因为画壁画嘛，就是壁画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画匠，而我也有幸成为画匠。当然还有一点，咱们广东还有一点醒狮点睛所以在这里画上一笔，也给自己的生活添上一笔。
0: 而家嚟到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嘅最后一个章节，一念烟火，侧重展现咗敦煌艺术同世俗生活、人间烟火嘅融合，亦都体现咗文化喺民间嘅传承同生命力。
7: 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壁画里边，净土世界之外，有很多的都是人间烟火。你看，剃头的、洗脸的、刷牙的。剁肉的肉铺，磨墨的，打铁的，所以壁画当中不仅有净土世界，还有烟火世界。那这个是在烟火气最重的广州，所以我们最后你看颜色又回到了红色，我们就叫它一念烟火。那这些呢，都是在不同的壁画里边结出来的，关于生活有关的。为了让孩子们看得更有意思，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了动漫，就动画。
0: 啱先通过介绍，我哋了解咗今次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多个嘅首次，我哋了解咗浙金技艺啦，亦都睇咗多个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沉浸式去感受咗古代敦煌画师创作嘅场景。亦都提醒翻大家，现时咧展览亦都开放夜间参观，开放时间系延长到晚上嘅8:30。更加特别的是提供了粤语讲解服务，展览的展期将会到10月31日，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这一场跨越千年的敦煌文化盛宴。以上是今期博览湾区的全部内容，亦都来到了探世界节目的尾声，多谢你的关注，欢迎明天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5: 大家好，我是泽峰。
4: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想收看我们节目，你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下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同各位见面。
4: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年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么如今的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新兴三样，它们是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那么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站在15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又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呢？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5: 咁而稍后时间嘅股市扫描咧，都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 A 股、港股方面嘅表现咧进行点评分析。
4: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上证综指收报3927.18点，涨幅0.01%；深证成指收报14354.31点，涨幅0.45%；创业板指收报3626.30点，涨幅1.12%；科创综指收报2020.45点，涨幅0.79%。那么从盘面上呢，今天我们看到了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CPO 等方向涨幅居前，电力、影视院线、乳业等板块跌幅居前。
5: 关注下港股方面的情况下，恒生指数报收25118.6，跌幅是1.09%；国企指数报收8344.45，跌咗0.97%；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714.5，跌幅是1.63%。关注到盘面当中下，今日涨幅居前的板块包括有美妆概念、电子竞技同埋一啲嘅铜锌等嘅金属，包括咧仲有一啲嘅煤气股啊、燃气股啦、煤炭股咁样嘅能源板块，同埋咧。看到今日一啲嘅金属啦，包括一啲嘅食品饮料啦，表现都唔错。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包括一啲嘅在线旅游啦、旅游酒店一啲嘅消费类嘅板块，同埋一啲嘅医药、生物医药板块啦，今日就系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3839.99点，涨幅0.1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03点，涨幅0.81%；标普百指数收报7798.99点，涨幅0.65%。
5: 目前正在交易当中，欧洲市场方面就有一定的分化了。英国

0: 富士100目前是10736点，跌幅是0.3%。德国第三名目前是26475点，微升幅是0.67%。法国 KC 目前是8646.6，跌幅是0.04%。
1: 好，我们先走进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新兴三样。中国外贸的货单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回首改革开放初期，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呢，打开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大门。近年来呢，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如今呢，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就是新兴三样。
0: 乜嘢系新兴三样呢？多方报道咧，佢哋系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同埋创新药为代表嘅新兴产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改变嘅唔单止系出口产品嘅品类，更系中国外贸底层竞争逻辑嘅迭代啊！
1: 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依托硬核产业基础承接科创红利，打造产业升级标杆？站在15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0: 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午好。
1: 我们纵观中国外贸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我们也经历了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如今新兴三样的这三次核心迭代。从宏观层面来看啊，这三轮迭代的背后，您认为呢，它折射出了我国外贸核心竞争力一个怎样的升级跃迁呢？整体的产业发展逻辑又实现了哪些根本性的革新呢？
7: 好的。中国外贸这三轮的产品迭代啊，其实是一条层层递进、逐级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曲线，可以说是完整的见证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历史性转型。每一轮升级呢，都对应着国家产业竞争力、全球分工地位的全新突破，全程呢呈现了稳步向上、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我们先看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老三样啊，其实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敲门砖。那个时候呢，我们依托成熟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完善的民生工业体系，凭借高性价比的轻工产品抢占了全球大众消费市场，快速夯实外贸基本盘，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积累，为后续产业升级筑牢了坚实的根基。这一阶段的核心优势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加工制造，核心价值是嵌入了全球产业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整体而言啊，可以说是实现了外贸规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随后崛起的新能源新三样，标志着中国外贸正式迈入技术密集、绿色低碳的全新发展阶段。依托全产业链配套优势、规模化量产能力和持续的技术迭代创新，我们在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浪潮中抢占了先发优势，实现了核心产能、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摆脱了传统轻工产品的低端竞争赛道，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核心供给方和标准参与者，让中国外贸的含金量、附加值大幅提升。而如今火热发展的科创新兴三样呢，则代表着中国外贸进入创新驱动、价值引领的高阶发展阶段。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三大赛道聚焦全球前沿科技领域，核心竞争优势呢，从成本、产能、配套全面转向了原创创新、技术落地、场景赋能、全球生态运营。这个就意味着中国彻底告别了以量取胜的传统外贸模式，正式开启以质取胜、以质赋能的全新发展时代。整体来看，三轮迭代的核心逻辑其实十分清晰，

0: 老三样成就了中国外贸的规模底气，新三样呢夯实了中国外贸的产业底气，新三样则激活了中国外贸的创新底气。当前，我国外贸已经形成了传统品类稳基本盘、新能源品类特增量、科创品类领未来的多层次全方位优质格局，产业竞争力呢持续攀升，全球话语权稳步提升。主持人。
1: 中国外贸三轮产品的迭代每一轮的升级都是对应着国家产业竞争力、全球分工地位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好像改革开放初期的老三样，就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敲门砖。这个阶段的核心优势就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加工制造，核心价值是陷入全球产业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实现了外贸规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紧跟着嚟国起嘅新能源嘅新三样，亦都标志住中国外贸系正式迈入到技术密集、绿色低碳嘅全新发展阶段。呢个阶段咧系实现咗核心产能、核心技术嘅自主可控，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嘅核心供给方同埋标准嘅参与者，令到中国外贸嘅含金量附加值大幅提升。咁再到而家火热发展嘅科创新三样，就系代表住中国外贸进入到创新驱动、价值引领嘅高阶 发展阶段，亦都意味住中国系彻底告别咗以量取胜嘅传统外贸模式，正式开启以质取胜、以资赋能嘅全新发展时代。咁所以睇得出啦，呢三轮迭代嘅核心逻辑啊，老三样成就中国外贸嘅规模底气，新三样夯实中国外贸嘅产业底气。咁而新三样啦，就系激活咗中国外贸嘅创新底气。
2: 那从最新的外贸数据来看，我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增长势头呢十分的强劲。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18.6%， 手术机器人出口暴涨3.3倍，智能仿生机器人远销全球 9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配套产品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均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在全球高端科创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啊，您认为我国新兴三样能够持续
0: 领跑优势凸显的核心支撑是什么呢？那么相较于全球的其他国家，我们的独特竞争优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好的，新兴三样的高速增长啊，不是短期的市场红利，而是我国数十年工业化节点、超大规模市场赋能、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是多重优势叠加形成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动能。 核心优势呢，集中体现在产业体系、市场场景迭代能力这三个维度。第一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产业体系啊，全球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可以说是新兴三样快速产业化、规模化的核心基石。经过数十年深耕制造业，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衔接最高效的工业体系，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产业呢提供全链条的配套支撑。 一款新型机器人从研发样机到商用落地，从核心的零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调试，国内的产业链可以实现快速响应、高效适配、大幅缩短。

0: 的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与多元应用场景，为新兴三样提供了绝佳的创新试验田和落地沃土。我国的工业体系完备，民生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十分旺盛，工业生产、医疗健康、城市治理、智能服务、高端制造等多元场景能够持续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提供海量的落地场景。前沿技术呢，可以在本土市场持续打磨、迭代优化，不断提升实用性、稳定性和适配性，形成成熟的产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后呢，在全方位进军全球市场，实现本土打磨、全球领跑的这样一个良性发展模式。海量的市场需求、丰富的应用场景，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再创造增量的正向循环。第三点呢，就是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让新兴三样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活力。国内的科创企业深耕前沿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核心算法、整机制造、临床试验、技术转化等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同时呢，依托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落地的精准衔接。不同于单一的技术研发，我国的科创产业呢，将更擅长将这种单点技术突破转化为系统化、产业化、全球化的竞争能力，形成研发、试制、落地、迭代、出海的这样一个完整闭环，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持续领跑全球科创外贸的赛道。主持人。
1: 我哋新兴三样嘅呢一种嘅高速增长啦，核心嘅优势集中就系体现喺产业体系、市场场景同埋迭代能力嘅三个维度。第一个，我哋国家系拥有全球独一无二嘅全产业链配套体系，亦都系新兴三样快充产业化、规模化嘅核心基石。经过数十年深耕制造业，我国系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衔接最高效嘅工业体系，能够为新兴三样嘅产业提供全链条嘅配套支撑。咁呢一种高效嘅产学研用、产工销研一体化嘅体系啦，亦都系其他国家难以复刻嘅核心优势，令到我国科创产业具备快速落地、快速迭代、快速出海嘅硬核能力。第二方面，超大规模嘅本土市场同埋多元嘅应用场景，亦都系为新兴三样提供咗绝佳嘅创新试验田同埋落地嘅沃土。我国工业体系完备，民生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需求旺盛，能够持续为新兴三样提供海量嘅落地场景。前沿技术咧，亦都能够实现本土打磨、全球领跑嘅良性发展模式。咁而海量嘅市场需求同埋丰富嘅应用场景，能够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创造增量的正向循环。第三方面，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也是令到新兴三样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活力。国内的科创企业能够持续深耕前沿的赛道，加大研发的投入，最终形成研发、试制、落地、迭代、出海的完整闭环，令到创新成果快速转化成市场竞争力。
2: 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国内新兴三样企业的出海模式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升级，从传统的产品出口转向技术输出、方案输出、生态输出的全新模式，赋能全球各地数字化、智能化、医疗健康产业升级。那么这种出海模式的升级，对于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全球产业合作格局优化，又带来了哪些正向价值和深远意义呢？
0: 好的，新兴三样企业出海模式的迭代升级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转变，彻底重塑了我国参与全球经贸合作的方式和层次，实现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价值，从产品贸易到生态合作的这样一个跨越式的提升，正向价值呢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呢，全新的出海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外贸的附加值和话语权。传统的外贸以实物商品交易为主，利润空间有限，合作层次也较浅，而新兴三样输出的呢是核心技术、智能解决方案、产业运营体系和创新合作模式，涵盖技术授权、联合研发、算力基建、场景适配、运维服务等多元高附加值的内容，大幅提升了我国外贸的盈利空间和产业层次。尤其是创新药对外授权、人工智能算力出海、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落地，让中国科创成果深度融入了全球的产业体系，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高端科创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种互利共赢的出海模式构建起了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全球经贸合作新格局。我国科创企业出海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立足各国本地化发展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技术

在中东赋能 AI 算力基建，在欧洲呢优化小语种智能服务，在南美呢迭代智慧出行体系，在非洲则助力产业数字化升级等等。这些合作啊都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深度的产业贡献，价值贡献。

0: 让中国制造成为了全球产业升级的重要助力，推动全球经贸合作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去发展。整体而言，新兴三样的能力型出海，让中国外贸彻底摆脱了低端同质化竞争，迈入高端价值合作的全新阶段，为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筑牢了坚实的基础。主持人。
1: 新兴三样企业出海模式嘅迭代升级系实现咗从输出商品到输出价值、从产品贸易到生态合作嘅跨越式嘅提升。一方面，全新嘅出海模式极大咁样提升咗中国外贸嘅附加值同埋话语权。新兴三样输出嘅系核心技术、智能解决方案、产业运营体系同埋创新嘅合作模式。呢种咧系大幅提升咗我国外贸嘅盈利空间同埋产业嘅层级，亦都显著提升咗我国喺全球高端
2: 科创领域嘅话语权同埋影响力。咁而另一方面，呢一种互利共赢嘅出海模式系构建咗更具韧性、更可持续嘅全球经贸合作新格局。呢一啲合作咧，唔系简单嘅产品输出，而系深度嘅产业共建、价值共享。咁所以总体嚟讲啦，新兴三样嘅能力型出海，亦都系令到中国外贸彻底摆脱咗低端同质化嘅竞争，迈入到高端价值合作嘅全新阶段。
3: 那么，立足全国整体产业布局、粤港大湾区是我国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在新兴三样产业全面崛起的时代浪潮中，粤港大湾区整体凭借自身产业区位创新优势，承担着怎样的核心使命呢？那目前大湾区整体的产业协同、科创转化、对外开放格局，又呈现出了哪些亮眼的发展态势呢？婉莹。
0: 在这个全国新兴三样产业布局当中啊，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增长极和战略桥头堡，承担着科创攻坚、产业转化、对外开放、示范引领的核心使命，是我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的核心标杆区域，整体发展态势蓬勃向上，动能充沛。首先呢，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的科创产业集群，为新兴三样的发展提供了硬核产业支撑。 大湾区内地九市形成了分工清晰、协同高效的产业格局，深圳、广州聚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药前沿研发与技术攻坚，集聚了大量的头部科创企业、高端研发平台，还有顶尖创新人才。东莞佛山呢，则依托雄厚的先进制造基础，承担科创成果中试、量产、迭代落地的核心功能，实现了前沿技术的快速产业化。湾区核心城市联动发展，构建起了前沿。 前沿研发加终端转化加高端制造加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完美适配新兴三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迭代快速的产业特性，形成了全国最具活力的科创产业生态。其次呢，大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开放优势，是新兴三样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交汇点啊。 大湾区对内可以承接全国科创资源整合产业优势，对外呢又可以高效链接全球高端技术、国际资本、海外市场和顶尖人才。此外啊，大湾区持续深化区域协同创新，不断优化科创产业发展生态。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畅通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渠道，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平台，推动科创资源高效整合、优势互补。 从人工智能大模型迭代升级、智能机器人场景落地，到创新药的研发转化、跨境授权合作，大湾区呢都始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产业发展模式，持续引领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全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主持人。
1: 咁喺全国新兴三样嘅产业布局当中咧，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话系重中之重吓。首先，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嘅科创产业集群，为新兴三样发展提供咗硬核嘅产业支撑。湾区嘅核心城市联动发展系构建起前沿研发加终端转化加高端制造加场景应用嘅完整产业链条，完美咁样适配新兴三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迭代快速嘅产业特性，亦都系形成咗全国最具 活力的科创产业生态。其次，大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域开放优势，也是新兴三洋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大湾区对内可以承接全国的科创资源，整合产业优势，而对外可以高效地去链接全球的高端技术、国际资本、海外市场和顶尖的人才。所以说，新兴三

0: 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大湾区始终都是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的新兴三样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
1: 在大湾区整体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香港澳门呢拥有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国际化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聚焦港澳地区在新兴三样产业发展和全球化布局当中呢，港澳又能够发挥哪些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呢？粤港澳三地深度协同又如何最大化的释放科创产业发展红利呢？婉莹。
2: 好的。首先呢，这个香港的核心价值呢，主要集中在国际科创枢纽、金融赋能、知识产权运营、全球市场链接这四大维度。香港作为全球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和国际化专业服务高地，能够为新

0: 成长型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上市孵化、资本运作等全方位的服务，精准地解决了高端科创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资金需求。那在这个知识产权领域呢，香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专利仲裁和交易服务体系，完美的适配创新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知识产权依赖型产业，是国内企业开展跨境专利布局、技术授权、国际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极大地助力了新兴三样企业全球化知识产权布局。同时呢，香港高校云集，人才荟萃，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生物医药前沿探索、智能算法理论研究等领域呢，都有着这个深厚的底蕴，能够为大湾区产业发展提供顶尖的科研成果和高端的人才支撑，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珠三角产业转化这样的一个黄金协同模式。再来看说澳门啊，澳门的独特优势呢，其实是聚焦于中葡经贸枢纽、特色大健康产业、国际化合作平台。澳门深耕中医药创新、特色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与大湾区创新药产业呢形成了高效联动，能够助力本土创新药成果优化升级、多元化发展。同时呢，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国家的核心桥梁，拥有成熟的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体系，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去开拓东南亚、拉美、非洲葡语市场提供精准的渠道，搭建起中国科创成果连通葡语世界的专属通道。依托中葡论坛等国家级合作平台，澳门呢持续深化多边经贸科创合作，助力大湾区机器人、 AI 智能设备、创新药等优质产品和技术方案规模化出海，进一步拓宽了新兴三样全球市场的版图。整体来看啊，港澳赋能、湾区落地、全国支撑的发展格局呢已经全面成型，珠三角负责产业技术产业化、产品规模化、场景本土化，港澳呢则负责基础科研攻坚、国际资源对接、全球市场运营、高端服务赋能，三地呢优势互补、高效协同，最大化的释放了区域的科创红利，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国新兴三样全球化发展的最优载体和核心引擎。主持人，
1: 咁讲到香港澳门咧，两地系各有自己嘅优势嘅。香港嘅核心价值咧，集中喺国际科创枢纽、金融赋能、知识产权运营同埋全球市场链接四大维度。咁啊，能够为新兴生养嘅产业咧提供全链条嘅高端赋能。喺科创融资方面，能够精准咁样解决高端科创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嘅资金需求。咁而喺知识产权领域，能够极大咁样助力新兴三样企业全球化知识产权嘅布局。咁喺人才方面咧，亦都能够为大湾区嘅产业发展提供顶尖嘅科研成果同埋高端嘅人才支撑，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珠三角产业转化嘅黄金协同模式。咁而澳门嘅优势就系集中喺中贸、中葡嘅经贸枢纽、特色嘅大健康产业同埋国际化嘅合作平台方面，能够助力本土嘅创新药成果优化升级、多元化发展，亦都能够搭建起中国科创成果联通葡语世界嘅专属通道。仲能够咧进一步拓宽新兴三样嘅全球市场版图，咁所以话整体嚟睇吓，港澳赋能、湾区落地、全国支撑嘅发展格局咧，系已经全面成型啦。
2: 那么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全新历史节点，全球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我们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啊，您认为新兴三样的持续壮大，将为我国产业升级、外贸提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0: 立足长远啊，新兴三样的崛起不是短期的产业热点，而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长期核心力量，将持续为中国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整体发展大势呢持续向好，未来空间无比广阔。首先从这个外贸发展来看，新兴三样可以说是彻底重塑了我国的外贸结构，开启了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随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科创产品、技术服务、产业方案持续出海，我国外贸将彻底实现从量增到质优的根本性转变。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外贸格局呢将持续完善。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呢，也从传统的产能输出转向了创新价值输出，外贸的含金量、竞争力和韧性持续提升，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稳步迈向贸易强国。再从这个全球格局来看，新兴三样让中国全面融入并深度的引领全球高端科创产业分工，开启中国机遇 2.0 全

0: 新时代。 过去的中国机遇1.0呢， 是中国依托规模化制造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 如今的中国机遇2.0呢， 则是中国依托持续的创新能力，完善的产业生态，开放的合作理念，为全球提供前沿科创技术、智能化解决方案、高端医疗健康成果，助力全球产业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升级。中国呀，不再只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全球创新网络、产业生态、经贸合作的核心共建者和引领者， 在全球高端科技、生物医药、智能产业等核心赛道的话语权、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放眼未来，随着科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产业协同的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我国新兴三样产业将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态势，全国产业布局呢将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等科创高地也将持续发力，港澳国际化的优势也将充分释放， 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高效联动，必将推动新兴三样持续突破，领跑全球，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让中国创新持续惠及世界，赋能全球共同发展。主持人。
1: 好的，那么立足15开局的关键节点，我国产业创新动能充沛，区域协同优势凸显，对外开放步履坚定，未来随着创新生态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不断精进，中国新兴三样必将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在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中稳步领跑，以中国创新赋能全球发展，以中国制造书写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的崭新篇章。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员
0: 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我们下次见。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ezftb@cnr.cn，记住系ezftb@cnr.cn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 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的，谈股论金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朋友们如果有关于 A股 和港股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进行交流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为您连线到的嘉宾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英栋先生。于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今天我们看到了A股的三大指数呢，是一个集体收涨的一个态势哈，涨幅不太多啊，沪指涨幅呢
1: 0.01%， 深成指呢是涨幅 0.45%， 创业板指呢涨幅的多一些哈， 1.12%。 那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好的，那么就是今天指数层面呢，就是略略收了一个红盘，上证、深证创业板啊。
3: 科创板呢是也是微跌了 0.0 几， 所以整体全天呢其实是这个叫做也还算是一个红盘的这样收一周的这个关口吧。但是我们看以上证为例的话，全天其实还是比较震荡一些的，因为我们看到开盘的时候 指数虽然说是低开，那么在10点钟之前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但是从10点钟左右开始一直到下午的2点多，那么整个市场其实是继续又往下探的。那么当然我们就看到尾盘的时候，就半个小时左右的话，那么上证指这边是收回来，那么创业板这一块相对更强。 那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第二方面的，就是说指数刚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我们从板块看到就是今天主要就是这个光模块的走的比较好，所以光模块的个股里面在创业指里面占的比重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创业板的指数是涨得最好，就涨了 1.12%，40个点，对吧？所以 这个也反映出就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嗯
1: 嗯，好的，那我们回顾这一周整体这个 A 股的走势啊，还是起起伏伏不定的哈。特别科技板块我觉得好像有一定的回调啊，那今天呢有一定的这个收涨，那整体您觉得这一周整体来看科技主线您怎么来看呢？
3: 嗯嗯，没错的。那我们看今天是这个8月14号，也就是八月的两周。
1: 嗯，
3: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在上一周，也就八月的第一周走的势头很猛，对吧？那么从这个3800啊左右的这个里面慢慢走，那么指数层面的话，从几大指数都是收的不错的连续收阳，而且是都是中阳的这样一个格局。然后板块来看的话，上周也是以科技为主走的相当好，但是到了本周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科技板块从周一开始就进入一个就横盘整理，甚至有的是有调整的。那么科技板块也就是说全周其实整体来说它就不再像第一周一样那么比较有力度的一个上行，而进入了一个弱震荡，甚至有一定的这个调整。有另外一个板块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本周其实创新药也是在前面走的比较不错，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昨天它就开始出现了就是冲高的一个快速的回落，那么今天呢又是低开低走，那么尾盘的时候略微收回来啊，这个就是说本周两大比较重要的板块啊，一个轮动的这样的一个走。当然其他的比如像煤炭条啊等等的话也是走出了，其实整体来说就是八月的前两周都是走出一个冲高回落。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还是说明了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就是更加定义为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行情。那么也是在这个经历了第一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补了那个底部的这个坑之后，那么进入了本周就表现出了比较由于情绪上也是特别的敏感的。因为我们看到本周其实外围市场那反而无论是韩国的指数还是这个美科技，那么他们又进入了一个科技，这个叫技术牛。为什么叫技术牛？因为尤其韩国那之前是进入了一个技术熊市的这样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从上周到本周的话，他们其实走的比 A 股无论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都要强。
1: 嗯，是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大的这个科技板块哈还是有一定的回升的哈，特别今天我们看到了像存储芯片板块呢是比较强势的哈，还有呢这个 CPU 的这个概念呢也是一路在走高您觉得这个是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3: 嗯，好的。那么其实无论是说今天的收还是上周收，其实我觉得都很重要的，他们的基本面都是最好的，也就是在 A 股目前所有的板块里面应该当首。确实这些科技板块，以后刚才所说的 CPU 也好，包括存储也好，租赁也好等等，这些其实业绩到现在来说就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都是最好的。那么7月份跌，那是之前也分析很多，那也就国内的主要就是拥挤度过高，国外的那也就是说 AI 泡沫，有韩国的这个杠杆带来的冲击，那就形成了这个情况。但是它的下跌并没有说而是基本面的好。那么我，所以我们看到上周它为什么强烈的一个反弹，然后本周它进入了震荡。那么其实无论前面七月上个月大跌还是现在反弹，其实这样的变化都没有改变它的基本面，或者说业绩是最高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包括我们再从宏观的这个角度来看，看到近期应该一些这个六月份七月份的无论说宏观还是出口数据，你都看到我们的科技产业以后呢先进制造的这个出口都是非常的亮丽的，也就是对比传统的行业来看，那他们的好的就不是一点点，那其实是非常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市场现在可能就本周表现出的由于震荡那可能还更多的是情绪的因素所导致，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更应该关注就是说 啊，是基本面产业的这个景气所驱动的这个机会啊。
1: 嗯，是的。那除此之外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稀土永磁板块呢也是比较活跃的哈，这个板块您怎么来看它的走势？
3: 嗯，好的。

0: 因为稀土首先在整个 AI 的AI 新材料里面应用，那肯定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个首先它是产业的供需的一个这个需求端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稀土其实还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受的影响呢，就是国家就对稀土的出口问题，那么假如无论是对欧美市场啊，尤其是日本市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控制啊，所以影响了，所以他们的走势说在稀土今天比较走强，但它整体来说它的流畅度说实在不算那么好，因为我们看到去年的时候，像这个永磁这个稀土类是走了一波，那么后面其实是一路的走的是向下的，那么包括了二季度的这个科技行情里面，它的表现并不好的，但是他们的业绩你看到，啊，你比如包括中国稀土也好，尤其那个天齐、赣锋。他们的利润是增长的非常好，也就是上半年，但呢对比他们的股价来说啊，那么走的其实都是走的偏弱，或者说是去年冲高了之后一直的走弱的，当然最近那我觉得跌多之后那么可能也会反复的这样的可能会向上的一个震荡上行啊，因为刚才所说了AI 对这种上游材料的这个需求很强烈啊，但是呢也源于这个地缘，那出口方面对他们的影响也还是会有啊。
1: 好，那今天啊我们看到了也有一些回调的板块哈，电力板块今天有一定的回调哈，前两天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升的，你怎么来看？
0: 没错了，那么我们刚才所说了今天就走得很强，就是科技股。好，那然后本周前呢像这个创新药走强了，然后但是又夸往前走，然后您刚才所说它的电力，
1: 对，
0: 昨天啊，包括也拉了一轮，那到了今天，所以你整体看到了，就是说在本周啊，它不仅是在科技板块，在各个板块里面都是处于中等的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时而比如这种防御性的，红利偏红利的这样的板块走强，时而又是科技走强啊，整体所以本周其实操作是比较难的，操作比较难的，也就是说它涨了一下它立刻就是可能冲高下来，你包括看今天的指数，其实今天最后只

0: 三点钟收市，也就是45分钟左右，这最后两个点都涨不起来，也可以这样说明了，就市场的情绪的鱿鱼啊，还是相当的厚的啊。
1: 对，好像这对投资者来说呢，好像操作上哈也有一定的难度，有没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哈？就是昨天还大涨，今天呢会回调，那对于这个做短线的朋友来说呢，是不是就是要快进快出呢？
0: 首先对于本身做短线的肯定是，但是这种行情它也很难，就像刚才说的，哎，昨天很好的，你看你看，包括看昨天的那个创业那个创新药走势，那上午走得很好，对不对？到了下午的时候，从高点一直就杀下来了之后，那可能上限就是5、6甚至7、8个点都有，然后再加上了今天又低开了3几个点，那就一点，那这样的话可能就10个点都有了，所以其实连短线都不好做，这个首先是第一个，那么对于那偏做中线的这个客户怎么样？那如果对中线的投资者来说，还是笃定，我觉得第一个选择业绩好的个股，那么在比如刚才所说，你可能因为做中线的人，他一般不会容易追高，那你就选择他调整的时候，你就坚定一点，哎，我这个时候先进他3成几成仓位，对不对？以后呢就坚定了就拿了，因为多短线的容易会去追高，然后呢来做，但事实上在这种行情里面不好做，跟第一周跟八月份的第一周不同，对不对？八月份第一周你可能短线越猛那做的越好，对不对？但到了本周的话反而是不行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确实也区分，首先投资者他本身的交易风格，就刚才所说的啊，如果你是短线，在这种行情里面也不好做，那么如果是中线的投资者，在这种风格里面它持仓了那就不要动，那主要是你这些个股的基本面是好的，所以选择好就是景气高的行业，然后这个龙头你就可以坚定的拿的，就忽略了这种波动了。
1: 是的哈，那这一周呢也是来来回回哈，起起伏伏，而且波动还很大哈。那您对下一周会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好的。那么刚才说的就是海外其实现在已经不断的积累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包括我们看昨天的那个美股的这个存储啊，各方面都走得很高的。昨天比如闪迪都涨了13%，对不对？那么美光呢都表现很好。那么首先就是有海外的，如果他们是稳定下来，真的走强，那首先对 A 股首先是一个很比较重要的一个外围因素吧，因为我们都看到现在 A 股无论是你说量化也好，还是主观也好，受外围的影响其实是我觉得比以前应该来说更加重要了，所以首先他们企稳了，这个很关键，否则的话在我们的情绪并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海外一有什么动静啊，那只会 A 股就跟跌，不一定跟涨啊。说实在，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第一个就海外因素。好，国内的因素的话，我觉得经过了比如七月份的这个大跌之后，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对这个市场，就是首先从指数层面稳定下来，这个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对基本面好的，比如科技板块，包括这个创业创新药也好，对他们的基本面好，股价应该走强，这个应该也有信心，这样才会让市场稳定。假设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管它业绩好与不好，也才很担惊受怕，所以也导致了当更多的人都是担惊受怕，所以整个市场的情绪就不稳定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对，比如经过了这个前面的一个指数层面，包括很高拥挤度的板块的一个压力的释放之后，大家一定要从指数跟对这些好工就业绩好的行业啊，无论科技还是创新药还是其他的，我觉得你要说些你也就敢拿嘛，那你这样才形成了共性，这个情绪的共性形成了你才稳定，要不然的话海外怎么涨跟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它跌的时候会把你影响，但是好的时候，比较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投资者还担惊受怕的，那这样就会影响了你。其实这个对投资从个体到这个群体都会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信心很重要。这个其实也回到了就像这个叫那个七月底政治局会议里面所说，要有信心还有。

0: 韧性，对不对？那我觉得信心有时候也是自己给自己的信心啊。
1: 嗯，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吓，跟住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我哋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咁啊，关注到咧，今日港股三大指数咧都系延续翻近期一个弱势嘅行情吓，恒生指数啦系收跌1.77%，恒指、国指啦系分别下跌1.1%同埋1.02%嘅。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全日嘅市场表现啦。
3: 好啦，股市嘅表现咧就真系好差，因为点解咧？自从股市踏入8月之后，大家有冇留意咧？成交金额咧每日都系得嗰2000多亿。即是簡單講，股市本身就是沒有動力作進一步的推進的。好了，再看看了，今天的市況呢也都是逐步向下尋找8月的一個新低。早市恆指先低開177點去到25219點，之後曾經有少少後抽見過25311，但沒有發展再推進，其後在沽壓主導之下呢一步一步跌到落25089線止步嘅，呢一分鐘第一指數係創咗8月一個新低，第二亦都跌穿咗100天嘅平均移動線，即係簡單講，技術上嘅支持已經退守到25000大關啦。咁啊，其後有少少回穩啊，指數最後收喺25116，仍然跌咗279點。但成交就偏疏，得2541亿。咁有一点我都想讲讲嘅就系，以指数收喺25116点计咧，系相对跌穿250、10天、20同埋100天线。即系简单讲啦，成个不反复逐步沉底嘅形态已经系好明显，但亦都带出一样嘢，同我哋讲咧，股市由6月26嘅低位22518点开始的反弹，去到今个月的高位26187呢，其实前后六个礼拜升了3669点，这个幅度已经差不多了。那完成了这个反弹之后呢，股市又再重新陷入反复不明的形态之中，同埋讲到尾，大家就不要对个大市有太大的憧憬，因为其实个大市都是处身于牛市二期的调整。在牛市二期的调整，每一次的反弹之后呢都会有相对的反复的，跟一期牛市不同，反弹完之后有一个中期调整，跟着等机会再发展新一轮的中期升落，是逐层顶的，但现在是二期的调整嘛，所以呢就对个大市的看法呢，大家最好就保守一点。今天的市已经是创了8月的新低，问题就是以1098点的波幅都是小的，未必能够满足到整个月的要求。咁啊，可以咁计啦。如果今个月全个月有1500点的波幅，以高位是26187点，而低位在边度咧？我相信用计数机一计计到噶啦。即系只要指数有更大的波幅点喺后边跟你，如果个市唔能够向上挑战今个月高位，即系唔可以穿头嘅话咧，势必一定系向下试脚噶。所以任何的投机活动大家保守少少，不要急，不要用。
2: 看看时间，其实都来到这个正月中了，对于过去半个月的这种的市场的表现，还有跟住下来的这半个月，对于投资者来说，有没有哪些的方向和一些的因素可以值得大家关注？
3: 对外的不用说，外围当然是看看中东的局势那方面，大家记得吗？幾個月前特朗普在電視跟我們講過，我們的協議星期日就簽十的了，誰知過多幾天一支飛彈就射了過伊朗，所以呢協議是否真的能夠完全達成，我們都還是要等，就牽涉到油價，油價就牽涉那個通脹和物價的嘛，先一發動全身，油價現在轉定在88左近的水平80多元，但問題就不是太過理想的，始終都還是相對比較高，咁呢點大家要留意啦。另外就係、是香港股市咧，其實咧大家都要明白係身處二期嘅牛市。咁啊，高位今年1月29號嘅28056，低位暫時嚟講就係6月26嘅22518，全年個波幅係跌咗5538點。但係相對過去咁多年嚟講咧，今年個波幅係細噶。咁如果今年個波幅最終係有6500點或者7000點。咁即係

0: 未有更大的波幅點被我見到啦。五穿頭事必一定是破腳的啦，所以大家在部署方面呢就小心一點，不要那麼急，不要那麼勇。咁八月份是先低後先高後低啦，個形態暫時嚟講就好似冇法子改變。咁九月份點樣行呢就另外一件事啦。咁大家在部署方面呢就不要看住早前那個股價好高，而家好平啊，我哋買啲嚟搏下啦。呢、這個時間唔係搏反彈嘅時間，係買少少就冇乜所謂。但如果你話咧，見過早前個高位，覺得而家好平，大手冇進咧，我覺得呢個風險就相對比較大啲，咁大家要小心啲啦啊。
1: 嗯，咁啊，對於投資者嚟講咧，都係值得多啲再觀望一下，再進行操作嚇。咁啊，關注下今日嘅盤面情況啦嚇，見到好似一啲嘅銅業股啦，同埋黃金股咧，一啲嘅有色金屬股咧就比較活躍嚇，好似中國黃金國際啦，同埋中國大冶有色金屬都大升超過14%以上嚇。對於金屬板塊呢種情況咧，點樣去看待？
0: 嗱，咁啊，金價咧就有少少技術上嘅突破嘅，咁因為一路以嚟都係3900個盎司金價。三千到到四千二啊零咁啊去整固，近日啊去到咧啊4300-4400，咁啊似乎咧就有啲資金咧開始喺金市嗰邊咧做一啲啊部署噶啦，咁啊加上央行亦都係啊有啲增持嘅，但係大嘅氣候會唔會好似上一陣咁犀利咧？我就唔敢往下判斷。咁但係一眾嘅金礦股喺而家呢分鐘咧，的確個表現咧係優於大市。咁事實上喺個市況係不明嘅情況下咧，炒家都係揾借口入市噶。金價如果逐步回穩啊，或者係稍微有少少上升咧，呢個就成為佢哋炒作嘅理由同埋借口。咁啊，打後咧，只要金價挨近4400啊，甚至乎4450啊、4500咧，一眾金礦股仍然會係受到資金繼續追捧嘅。因為 AI 而家炒唔喐啦嘛，其他股份又冇想象空間，又唔行得啊嘛，咁啊啲熱炒嘅資金咪揾啲借口嚟做一個投機性嘅部署咯。
1: 咁啊，見到另一方面啦，今日嘅呢個創新藥概念股咧，就係有一定程度嘅一個調整啦嚇。咁對於創新藥方面嚟講啦，呢一種嘅其實佢嘅中長線嚟講，係咪都會仍然有一定嘅一啲配置嘅價值咧？
0: 當然知啦，中長線仍然都仲係睇好嘅，因為始終嚟講，大家對個前景都睇好。但係近期嚟講，我唔理你係半新股又好，或者熱炒中嘅股份都好，累積嘅升幅唔細噶啦。同埋咧，如果半新股更加唔使講，因為冇個業績去睇，咁一旦有少少升過龍嘅，未必你要面對一個比較明顯嘅拋售。但係中期後市我仍然睇好㗎，因為啲新嘅。一啲創新股啊，或者 AI 相關嘅概念嘅股份咧，係唔能夠睇淡嘅。只不過近期暫時嚟講，就有少少搶高手壓咁啊，咁解啫。
1: 咁啊，除咗呢一啲嘅板塊之外啦，睇翻今日嘅市場當中咧，仲有冇話邊一啲嘅板塊大家可以多啲關注啊？
0: 我諗咁樣講法啦，咁啊，騰訊巴巴大家都有留意嘅，但係氣候仲係未到嘅。你反為有啲咧。基本面不是太過差，好像啲內銀股啦，有些內險啊，或者長和啦，或者是中移動啊，呢啲穩穩陣陣的股票咧，蜻蜓點水買啲咧係冇乜所謂的。其實我對 AI 相關的概念的股份我都繼續看好的，包括啊華虹半導體啊、中芯我都繼續看好，但係就唔會好像早前咁樣大量咁樣去炒作的，因為 AI 始終嚟講咧係持續性的發展的，不會好似廿幾年前嘅科網潮一停就會停噶啦，只不過早前咧係行得太過快，投機得太過犀利，所以稍微冷一冷腳嘅啫。但係氣候一到，佢始終都仲係行嘅，所以 AI 相關嘅股份我係繼續睇好嘅。
1: 好嘅，今日港股方面唔該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先生嘅點評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啦，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好，最後呢，來關注一則。财经快报，上半年广东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1: 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在用饮用水源地质水质全部达标。
2: 好，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5: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咧，将会大家同大家关注到以下嘅精彩内容啦。首先，我哋关注到嘅系香港美食博览搭建食品跨国合作嘅桥梁。另外咧，仲会关注到嘅系喺广东省博物馆寻访甲虫嘅世界。同时咧，欢迎大家喺收听收睇我哋节目嘅同时咧，可以加入到我哋嘅今日互动话题啦，就系讲下你中意嘅一种动物。
4: 各位可以和我们的互动评论区来聊一聊您喜欢的一种动物。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呢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哇，这里好靓啊！
6: 靓在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香港美食博览。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13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现场八方佳酿与各地的美食云集，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客商与市民前来观展采买。
5: 冇错嘅，咁现场有非常之多嘅美食啦，比如话呢个泰国嘅人气手工甜甜圈啦，韩国嘅益生菌奶酪啦，四川嘅牛肉干啦，澳门嘅虾子面啦等等嘅。咁面对琳琅满目嘅美食咧，唔少市民咧喺一大早就顶住呢个酷暑咧喺展馆外面排起长龙。
4: 中学生张同学呢是清晨就来到了现场排队，只为抢购限量1元1只的鲍鱼。他说这比市场的价格便宜太多了，买到之后和家人要一起分享。同场排队的不少市民也表示，打算趁着展会把优惠的食材和酒类的产品一次买齐，划算又方便。
5: 咁同呢个美食博览系同期举行嘅，仲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等等嘅。咁吸引咧系全球超过30个国家同地区嘅1800多家商家参与。
4: 那在一家四川牛肉干的展位之前啊，展位前参展商于先生呢是不断地向过往的客商来递上试吃品。他呢是2023年首次参展，今年再次赴约。他说通过香港展会，不少全球品牌和渠道商认识了我们，也带来了很多跨国的合作机会。他想让世界尝到辣得过瘾、香得浓郁的四川味道，更希望能够借助香港这个国际平台，与全球品牌及渠道商达成品牌共创，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5: 另外呢，作为今年规模最大的海外展馆，韩国馆的面积呢是较去年增加了40%的，有超过130家的展商。在韩国海鲜展位面前呢，负责人崔生呢就要推介当地的海产品了。他就说之前参展的宣传效果很好，所以这次决定亲自带队，展会的效果好，他们自然呢还会再来的。
4: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20%。他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在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和品牌建设方面的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连接全球市场的最佳平台。
5: 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蔡冠森就表示话啦，今年嘅美食商贸博览咧系首次实现东盟国家展商嘅全覆盖，同时咧仲为湖南、海南、安徽、广东、山东、新疆等16个省份嘅食品企业咧系搭起咗跨国嘅桥梁嘅，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嘅市场。咁本届嘅美食博览咧将会持续至8月17号嘅。
4: 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是硬核科技，那这样的超市各位见过吗？蓝色是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呢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 上千项的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的区域，一目了然。
5: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就介绍讲到了，每一个成果就是一张卡片，咁扫到一个条形码之后，屏幕上面就能够展示出这一项技术的优势，企业就可以将卡片带走的。咁一个条形码咧，系将过去锁喺柜桶里面嘅复杂论文，变成咗企业一眼就能够睇得明嘅可视化商品。
4: 没错，那再来看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肖景文，他所在的企业现在是做仪器和仪表。他说，超市里餐量超声扫描的技术和他们的产品很匹配。他表示呢，过去这项技术很难找，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对接，现在在超市就可以直接找到需要的技术。
5: 是的，琳琅满目的成果的货架是得益于这家超市的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空中心的。一家超市令到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是走到埋在一起的。截至目前，深圳先进研究院是累计发表论文超过20000篇的，申请专利是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发率是超过29%的。
4: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肖景文啊，他说在超市里面是多餐量超声扫描的技术和他们的产品很匹配哈，是多餐量超声扫描，看多专业。那黄小华介绍说啊，通过成果超市，他们是把促成项目的成功率提升到了10%到20%左右。2025年开始到现在呢，成果超市已经促成的企业委托项目签约合同金额将近2.5亿元。
5: 是的，一个好的创新模式不单止要立得住，更加要走得出的。现在成果超市这个生物种已经从深圳出发，在国内多个城市是落地生根了。目前成果超市模式已经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的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呢并非是简单的复制，而是结合当地的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4: 我们再来看江门，江门专区上线的216项科研成果打通了深圳研发加江门转化的跨城通道。广东江门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马永刚，他所在的企业呢，通过了成果超市对接上了深圳先进院的防伪墨水技术，从接触到签约仅几个月的时间，那再过半年到一年即可量产。
5: 冇错嘅。咁同时咧，全国多地咧都涌现出咧各具特色嘅科技类超市啦。呢啲平台嘅名称各异，但系核心嘅理念咧系相通嘅，都系将科研资源上架，令到企业可以自由选择。
4: 那再来看湖南省郴州市的一家新能源公司，他们呢是通过平台找到共享设备，对自家的产品进行性能测试与技术迭代攻关。而在三个月前呢，这家企业还在为购买不起数百万元的科研设备头痛不已啊。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徐建军他表示说，他们只用了不到3天就完成了产品的性能测试和技术迭代攻关，极大的节省了企业成本跟设备投资。他还透露说呢，这款产品在最终测试达标并量产后，可以为公司提升25%的全营业额。
5: 咁针对企业喺融资技术公关中遇到嘅一啲普遍嘅难题啦，科技服务超市咧仲会联合多部门咧系实地走访企业，收集问题，并且咧系及时同步到超市嘅后台，优化靶向服务嘅。据不完全统计啦，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10个城市系推出咗各具特色嘅成果超市或者系科技服务超市。科技成果上货架呢种创新模式，令到成果触手可及。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6: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6: 文化知多啲。
5: 是的，继续是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同大家关注到的是，近日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上面，一个灵动飒爽的小小身影是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是全场年纪最小的表演者，舞台上这个细路女出拳有力，架势沉稳，一朝一息都是虎虎生风的。他就是年仅5岁的茂南洪拳传承人王子君。
4: 跟各位介绍一下他哈， 他叫黄子君，来自广东茂名。三岁的时候呢，开始接触并学习茂南洪拳。虽然练拳呢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小小年纪的他已经多次登上了武术赛场与大型的开幕式舞台，凭借扎实的功。

0: 行凑佢，佢就带佢嚟武馆。咁女女呢一边睇佢上课，一边喺隔篱咧就慢慢系扎马步。后尾咧，黄子君就自己中意上咗洪拳啦。咁一开始咧，黄文成只系令到女女跟住馆里面嘅哥哥姐姐咧一齐学习，但系慢慢咁佢发现咗女女嘅习武嘅天赋。佢话咧，黄子君自己模仿人哋练，都系练得有模有样。
1: 是，所以呢，子君的爸爸黄文成就开始重点培养子君。小子君悟性非常的出众，学拳的速度也非常的快。爸爸说呢，我教他什么动作，他都能练得很好，练得很好，而且记忆力特别强。一年多的时间，学了八九个洪拳套路。那这样的进度，一般可能啊，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才能学得了啊。
0: 嗯，真系非常之犀利哈。咁正式跟随住爸爸学习武术之后咧，黄子君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咧，都保持住一到两个钟嘅训练嘅。咁周末咧就会长达四到六个钟头咁多嘅。扎马步、打拳、踢腿、压腿呢啲基本功咧，都系黄子君每日嘅必修课，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1: 毅力了得，很多网友注意到呢，子君表演拳法的时候常常是伴随着清亮有力的呐喊。黄成表示说啊，他解释说呢，这南派拳讲究什么呢，以气促力，以声助威，喊出声音能够让拳法更加的有力量。那洪拳是属于南派拳，讲究硬桥硬马，每一拳打出去的力量都很大，如果不发声就可能会憋出内伤，这声音顺着力量发出去呢，这力和气势就都不一样。
0: 嗯，没错的，非常之有讲究的。咁洪拳的招式呢是刚劲勇猛的。黄子君呢在练了一身童子功的同时呢，性格都是变得更加的坚韧。他自己讲到话啦，我学识了坚强、勇敢，不怕苦不怕累，还可以保护妈妈和妹妹。训练过程中呢，他的双手呢是多次都磨出了水泡，反复呢都是甩皮的。练功鞋都磨烂了三四对了，就算是有些时候会非常委屈会哭，但黄子君都会在爸爸的开导底下擦干眼泪继续练习的。
1: 为子君这样的毅力点赞哈。那爸爸黄文成呢，他记得女儿练习这藤牌和单刀的时候，曾经是苦练着前滚翻这样一个动作。爸爸说呢，这个动作相当难啊，会磨损肩膀，所以子君是受了不少的伤。爸爸就说干脆要不就不要这个动作了哈。但是呢，子君很勇敢，说喜欢这个动作，所以一定要练好啊。
0: 是的，咁练拳之路咧系由汗水浇灌嘅，但系咧子君从中系获得咗唔少嘅乐趣。有时咧从武馆翻到屋企，佢都会。

0: 咁佢喺2025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中咧，都系凭借呢个借隐学拳获得咗金奖。嗯，
1: 祝贺他。那谈到未来的规划时，爸爸黄文成表示不会给女儿太大的压力。他说最大的希望呢，是希望子君能够健康、快乐、勇敢、正直，永远保持对武术的热爱和认真。如果他愿意传承非遗貌男红拳，那自己也会尽全力的去培养他。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是听多些识多些了。跟着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一些博物馆相关的资讯。7月27号到8月30号期间，广东省博物馆是推出专题展览《虫友寻访甲虫世界》。展览是以虫友，也就是昆虫的虫，朋友的友，是为核心的理念的。结合科学的影音资料、仿真的模型、场景还原、生态观察缸等等的形式，是融合动物学、昆虫学、生态学等多领域的知识，打造一场兼具趣味和深度的昆虫主题博览。
3: 那这个展览有何大湾区特色呢？特色展品及背后有哪些故事？展览有哪些沉浸式的体验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策展人肖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这个展览的一些亮点，首先一个我们馆呢是有这种收藏体系方面的优势的，就是我们运用了自然标本加文物展品两方面相结合，然后策划的这种综合性的展览，它其实是一个从自然科普观察到物种探秘再到人文文化传承这么一个比较有深度的昆虫展览。再有呢，我们展览里面有很多是基于我们策展团队两三年的提前的布局策划，然后积累了很多第一手的科学观察记录。那这些记录的这些高清影像啊，还有一些观察笔记的一些叙事的内容故事，我们把它融入到了展览里面去，就是增强展览的真实感和一个临场氛围。再有，展览里面还创作了原创了很多这样的科学的手绘插画，也是基于我们那些科考素材来的，然后它进行了一些艺术化的加工。这个绘画它既美观又有一些可爱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去消解一部分公众对这种虫子比较可怕认为很吓人的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那再有，在整个展厅的空间氛围上面，我们其实也利用了一些在野外真实录制的虫鸣的声音，还有联动开发了一些芳香气味，所以在展览里面它是一个视觉加听觉加嗅觉的这么一个多重体验的一个沉浸空间，在整个展厅就相当于是一个沉浸空间了。我们这个展览还有比较鲜明的一个大湾区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是系统性的梳理了科学家们在广东地区开展的一些生物多样性调查的成果，集中进行了一个展示吧，就是包括像在21年到25年期间他们观察记录到的一些鞘翅目发表的这些新物种啊，或者新记录到的物种，就比较直观的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广东在开展绿美广东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这个工作的成果。
5: 肖老师，那也帮我们介绍一下展览中一两件特色展品吧，包括他们背后的故事。
4: 其中有一个是在第二部分的，就是鞘甲科的，有一个叫孔夫子巨鞘甲。那这个鞘甲物种呢，它是我们国内体型上是来说这个体型最大的之一了吧，它最长的一个野外观测到的记录可以有10到11厘米的样子，而且整个颜色也是黝黑的那种烤漆质感的，就观赏性非常强。再有呢，它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它叫孔夫子嘛，跟我们孔子还有一点渊源。最开始这个物种它是由一个英国科学家在我们国内先发现的，然后呢，这个英国科学家对我们国家也是比较有感情啊。那一般发现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他们在生物学定名的时候，它是需要有两个拉丁名作为这个物种名称嘛。最后一个拉丁名是一般是作为这个物种新物种的一个形容词。那他想来想去，就觉得用我们国家孔子来作为代表性最好，所以用了。其实他这个 confuse 的这个拉丁名的总名就是孔夫子的英文名字，还蛮有中国特色的一件展品。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展示了一个乌桕大嫦娥的标本和它的做的那个茧，就吐司做的那个茧。那因为乌桕大嫦娥是我们广东也算是岭南山脉这一块也比较珍稀的一个物种，因为它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这个物种呢，跟我们广东

0: 的历史渊源也挺多的，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广东地区哈，古代的时候会用它的那个土的那个丝来做布料啊，做缫丝、做布匹啊这些，就其实是跟那个现在传统的家蚕是异曲同工的，可能也确实因为它这个物种的稀缺性跟这个丝绸的产量的问题啊，逐渐的被我们这个桑蚕给替代掉了。那随着现在我们国家对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然后这个物种的话，它现在已经从这个二级保护名录里面已经移除了，就证明它在野外的这个种群数量在逐步的恢复。我们当然也是有一个期望吧，就借这么一个展品的契机，也是作为一个展望，就希望我们以前的这个缫丝的技艺能够慢慢的恢复起来，那给我们国家也是更多的这种产品的多样化吧。
1: 那在这一次展览当中，有哪些沉浸式的一些体验呢？
0: 首先有一个互动的地方，我们那个把这个名称叫"虫屎香"，就是虫子粑粑的那个香味的这个意思，虫屎香。那其实它是我们采集了一些鳞翅目毛毛虫的一些粪便，然后进行了一些烘干干燥了之后，它能产生一些独特的芳香气味。那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到这里去闻一闻那些装置的气味，很有意思。那它毛毛虫它吃不同的叶子，它会有不同的气味在那里。这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呢，我们设置了一个萤火虫的沉浸投影的区域。那其实这个萤火虫，我们是基于在野外真实录制的一些萤火虫飞的那种光斑点的那些素材啊，然后进行了一些后期的贴图啊，艺术化的，就是背景上做了一些内容加工而已。但是它真正飞行的那个光斑点，确实都是我们当时的真实的样子，而且记录的是一种在广东冬天才会出没的一种萤火虫，因为可能大家常规印象里面，夏天萤火虫才是主要的观赏性。那其实，在广州，因为亚热带地区嘛，温度比较高，那其实它是从春天一直到初秋、初冬都能观测到这个萤火虫，所以我们特意是选了一种冬季的萤火虫来大家来进行观赏。再有第三个刚刚提到的那个乌桕大嫦娥，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乌桕大嫦娥的沉浸式的动画，把它的这个生长过程在一两分钟内的进行了一个展示，从毛毛虫的样子，然后怎么节俭，怎么羽化，这是一个非常巨幕的一个投影的区域。再有一个呢，我们展览还配套做了一个 VR 的沉浸体验项目，叫蚂蚁的世界。因为我们的展览主展厅是在3楼，这个 VR 沉浸体验呢，它需要的空间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把它挪到了3夹层的越狱空间。它这个项目其实相当于就是带上一个 VR 的设备之后，我们自己会把自己缩小成了一个蚂蚁的第一视角的样子，然后和蚂蚁同伴去野外寻找水源、寻找食物，一起抵御外敌这样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故事，整个大概有20多分钟的体验项目。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听多滴识多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把视线转向四川。在四川泸县境内呢，有造型各异的龙桥分布在田野乡间，它们被称为是龙桥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最广为人知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龙脑桥，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那这座桥保存完整，形制规模未曾改动，在我国的古桥当中呢，是十分的珍贵。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先来了解一下。
3: 泸州龙脑桥以其造桥工程的技术、悠久的历史、雕刻的艺术、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保存的完好，早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4: 是的，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中国名桥泸州龙脑桥这篇文章的节选。在文章当中呢，古建筑学专家罗哲文呢是对龙脑桥的建筑特色、建造技艺呢有着很详细的技术的。有三名喜欢探究龙文化的大学生呢组成一个调研小组，决定对龙桥群呢是进行深入的探究。比如说龙脑桥是哪个在哪个时候建造的，除了作为道路还有什么特殊工用呢，它的建造技艺和雕刻技艺又蕴含着怎样的民族智慧呢？下面我要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节目片段，和书本旅行团卢苑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王刚一起探究下龙桥群。
5: 欢迎大家来到龙脑桥。
6: 这个桥的两边啊，它都没有围栏，怕那些行人或小孩掉下去吗？
5: 这就是我的骨子的智慧了。这也是龙桥，跟其他桥不一样。你其他桥都是看见那个相对高度很高，
6: 对，
5: 所以走在上面如果没有护栏的话，心理上有种恐惧感。
6: 对，
5: 但是龙桥呢，大多数时间一年到头都跟水面很接近，所以说走在上面轻松自如，没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他运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肩来挑，所以本来这个桥不宽，1.3米嘛，如果再加上栏杆的话，然后就不方便了，可能就阻挡他们，我比较窄了。
3: 通过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我国古代桥梁结构按照受力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类：悬索桥、拱式桥和梁式桥。其中悬索桥又称吊桥，是指通过索塔悬挂并锚固于两岸的桥梁。红军长征中跨越过的泸定桥就是悬索桥的典型代表。拱式桥则以桥身呈拱形、承重能力强、结构匀称美观且易于建造为特点，因此适用于大部分的地理区域。其代表则是赵州桥和卢沟桥。那么龙脑桥作为龙雕石梁式桥又有什么特点呢？
5: 很多地方的两板桥的话，它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就行走。龙桥呢不一样，就是把我们的艺术融入两板桥当中，把艺术还有一些民俗，也比如说雕刻螺、狮子、麒麟、象，这些民俗就把艺术性、交通的便利，然后将民俗融为一体。所以龙脑桥是开创了我们中国两板桥艺术的鲜活，这个是载入史册的，
7: 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5: 对，
7: 都体现在我们龙脑桥上了。
5: 那个有个河湾，那个河湾呢，刚刚过来以后，桥就建在下面，他没把桥建在上面，为什么？这意思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因为那个流水来的时候要在弯道里面打个弯，就减少它的流速，让我们的桥呢就平稳一点。嗯，选的位置刚刚在两个河湾之间，如果建在了上面去的话，那个洪水直接冲过来，水流，冲击很猛烈，那么对桥的 破坏性就很大。所以说古人在选桥的位置的时候它是有选择的。
8: 那为什么这个桥可以保存那么久呢？
5: 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这个桥的桥墩哈，它成什么东西啊？成一个八字形，那么就减少洪水对桥墩的一种冲刷，这是一个。二一个就这些瑞兽都是头重尾比较轻的，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短跑运动员啊，在起跑的时候要注上这样一个姿势往前冲，对吧？减少风力对运动员的冲击，那么这个它往前的话也是减少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因为桥墩很重要，桥墩一垮了桥就垮了。第三关的我们那个梁板，梁板与梁板之间刚刚在桥墩上面的凹凸处，这也减少了流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和害，因为这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它就刚刚是放在那个凹凸处。
3: 书本旅行团纷纷赞叹古人高超的建桥技术。此时大家看到眼前龙脑桥上整齐厚重的石梁和巨大的石质龙头，不禁产生了困惑，这座石桥是古人运用了什么样的智慧来搭建的呢？龙脑桥的形制属于石板梁桥，共有13孔12个桥墩，连两旁泊岸共14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架设石梁13道，每道由2块石梁拼合而成，每块石梁长约3.6米，宽约1米，厚约60厘米，重约6吨左右。
9: 这个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是分开建造的吗？
5: 不是不是，这个头和尾它是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梁板都是一个整体，它的重量的话有4.2吨到7.5吨重，每块梁板都是6.8吨重。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地方又没有大的公路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当然石材是取自于当地的石材，在大石板的运动过程当中，慢慢慢的那个原木啊垫在下面，把这个巨石放在那个原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滚动，滚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3: 在没有起重吊装设备的600多年前，古人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书本旅行团此刻再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这时旅行团成员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10: 刘院长，我看见那个嘴里有圆的球似的，那个是龙珠吗？
5: 是啊，30多公斤重的一个龙珠。
10: 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5: 它不是放进去的，这也是我们伟大的工匠精神。他们过去的是一块整石，然后一戳一戳把它戳出了一个30多公斤重的一个大的珠子，非常精细。而且这个龙珠它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涨水的时候灌进它的嘴里边，然后就要把那个龙珠要滚动要转动，转动还要发出嗡嗡的声响。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就告知周围的老百姓九曲河涨水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给大家一个提醒作用。
3: 在游书勇院长的讲解下，大家了解到龙脑桥的桥墩由条石垒砌拼接而成的，条石间未凿榫卯，也没有任何的粘结物，仅仅依靠条纹的相互摩擦和自身重量来保持稳固。这种独特的建造方式让书本旅行团不禁惊叹于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水平。
2: 刚刚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走进了四川泸县，对龙脑桥进行了探究哈。那除了龙的形象之外呢，龙脑桥的雕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形象，比如说龙口含珠，象征着祥瑞，隐喻着古人对生命的尊重和风调雨顺的期盼。那其他动物的形象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一县之中为何有如此多的龙桥呢？我们继续来听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的讲述。
3: 龙脑桥的最为突出之点要算它桥上的雕刻了。桥的中间8个桥墩上共雕了龙和狮子、象、麒麟4种灵兽的形象。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8: 这儿每一个龙上都有这种颜色，它是一直都有吗？
5: 不是，这个是这段时间呢气温太高， 所以说水里面的一些杂草强烈的光合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蓝藻，而水退了以后慢慢的它也自然就消失了。
7: 水位线你看就在那个地方。
8: 这个类似于龙的生物，它是什么动物呢？
5: 它叫麒麟，也是一个吉祥物，是镇宅和放水的。
7: 镇宅之宝麒麟，
5: 这个就是大家看出来了，这个是大象。
7: 大
5: 象也是一种瑞兽，还有狮子。
7: 刚才我们看到了麒麟、大象啊，还有我们的龙。那这一条大家继续看，它是什么呢？
9: 应该也是龙吧？
7: 也是龙哈，
5: 这是龙。这个不就是龙哦，这个是龙王，你没看见？
7: 哦，龙王。
5: 600多年前，当时我们的工匠在这中间雕了一个王字，看到这个龙啊，它正好在河的中央。然后呢，这个重量是7.5吨重。古建专家组的组长罗哲文，他多次到龙道桥来，非常感慨，他就说我们的龙桥啊，雕刻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工序规整，然后呢，比例匀称。所以说国内罕见的雕刻艺术，
7: 是这个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啊，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
9: 为什么是这四种瑞兽组成了这座龙闹桥呢？
5: 这些在我们中华的神话当中高大威猛的瑞兽，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我们的水神，可以镇水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兴风行云布雨，是吧，镇水。而那个麒麟呢，你是瑞兽，它会镇宅辟邪，象啊跟祥和的象，同音太平盛世，祥和平安。所以说老百姓祈求平安如意吉祥，然后就在这桥上面雕刻到了这些瑞兽，这是把艺术性的啊给我们民间的一些方便的交通融为一体了，伟大的智慧。
7: 展现了泸县龙桥文化它的艺术之美，不光是它的交通便捷，真的是中国古代桥梁的巅峰之作吧。八大瑞兽八大金刚来守卫着我们的沃野良田。

0: 这是一首流传在泸州当地的童谣。龙脑桥为何会惊动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呢？黄冈研究员告诉书本旅行团，由于龙脑桥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受到皇帝的关注，清乾隆43年，龙脑桥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乾隆皇帝知道后特颁布圣旨，亲命永宁道泸州以北90华里九曲河龙脑桥加以保护。碑志上称龙脑桥的兴衰是关乎国运兴隆的大事。
1: 那么泸县除了龙脑桥以外还有很多龙桥哦，
2: 和我们龙脑桥一起，另外还有46座这个龙桥构成了国宝龙桥群，还有近200余座龙桥遍布在各个镇街。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龙桥在我国许多地方零散有分布，如著名的赵州桥栏板上有浮雕龙。
1: 那么在所在的乡镇当中最多的话就是云龙镇了，

0: 么多龙桥啊？
1: 这个就是跟地势地貌有关了、啊，因为泸县是浅丘地带，溪河众多，这个叫河叫九曲河，还有我们的赖溪河，还有就是龙溪河，这些都是汇入沱江、流入长江的河流，大大小小的河流在泸县境内有40多条，所以说修桥修路就成为老百姓出行的一个便利。然后呢，泸县也是鱼米之乡，所以相对比较富足的地方，所以大家对这个修桥的积极性的话是非常高的。
2: 游院长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因战乱原因，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促使了交通改善和大规模建桥的需求。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两代这里多次掀起了建桥的热潮。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6: 离开了四川的泸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您一起去潮州啊。潮州呢，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
7: 没错的。咁受到当地人中意饮茶嘅习惯嘅影响啦，潮州手拉朱泥壶咧系慢慢成为咗潮州陶瓷行业嘅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咧都系涌现出好多嘅手拉壶嘅作坊。下面咧嚟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口朱泥上匠心的故事。
8: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小花瓶啊，这个也可以。
9: 谢华出生于制壶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10: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9: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10: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9: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10: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盐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9: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10: 它这个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

0: 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1: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0: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正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啊，到四个完成，这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画了七八次图，然后砸烂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话，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1: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凝

0: 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1: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0: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1: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四季制作，然后批判，在四季在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0: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请求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0: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1: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近代都很多正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啊。
0: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1: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
0: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1: 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0: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1: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9年轻都是读书了，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 系统的整理了以后，

0: 就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1: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凯音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收看。
2: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4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谋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3: 中宣部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学习宣传工作。
4: 外国高速服务区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
3: 广东发布标准化战略意见，推动大湾区远联通加速跑。
4: 南海开渔在即，港澳流动渔船整装就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洛沃亚·亚申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令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5: 今日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日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日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同全球200多个国家同地区紧密相连。广茂乡村平均每日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呢啲正系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在浙江工作时，他就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6: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5: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7: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5: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 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8: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5: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单止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动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骏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骏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农业农村局骏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9: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5: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好似骏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几个村，带动5万几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东方镇新心道村村民王丽芬：
10: 很多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5: 目前至今850几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几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1: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5: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几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王红红：
1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中宣部等19家部门同单位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要求各地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同生态环境发展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3: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察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今年以嚟，我国交叉帮扶体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咁做到咗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同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重心推进。湖南麻阳龙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同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和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讯布局。重庆浮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讯管理局信息通讯发展处处长舒冰：
13: 万兆小子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3: 作为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唔单止系万兆光网，今年以嚟，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亦都喺度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亦都喺度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讯底座。
4: 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昨日在湖北武汉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在大会上。

0: 到便捷的网购服务。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6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豚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在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 95.8%， 同比改善 3.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美丽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整院建成美丽乡村，惠州龙门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
4: 广东各地持续造优特色精品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5: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4: 位于肇庆社会市地斗镇的一家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凭借社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该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6: 现在水果店派车上来装的，方便新鲜采摘下来不超24个钟到市场。
4: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当前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7: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广东昨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成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意见提出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集聚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

0: 宇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
1: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
0: 为期三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复桂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日12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连日嚟，珠海的渔港内千帆集结，渔轮整装，码头一派繁忙避航景象。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避航。边检部门精准对接渔业民生需求，优化通关流程，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在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百几艘南白相间的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结束休渔休整的渔民们抢揸晴好天气，全员投入开渔最后的冲刺准备。船体清洁检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冰淡水补给等各项备航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港澳流动渔船澳门籍船主范志明：
2: 我们几条船呢，物资、员工、保险啊，各方面都已经办得七七八八了。领到这边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基本上几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0: 港澳流动渔船渔工梁攀初：
3: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0: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两大渔港承载着粤港澳近海渔业生产的重要功能。海渔前夕，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集中返港避航，船舶通关、人员查验需求激增，渔业生产节奏紧凑，对通关效率和安全保障提出更高要求。万山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孙毅：
4: 在万山海域三个岛屿设置执勤查验点，便利港澳流动渔船就近申办出入境手续。平均每艘渔船可节约航程近20海里，航时近2小时，有效降低渔民办事成本。
0: 为港澳流动渔船通关顺畅、秩序平稳，边检部门提前摸排港澳流动渔船返港批次、船员人数、出入境计划等详细信息，大幅压缩船舶通关时长，单船查验效率显著提升。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毅：
5: 我们提前优化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加强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港澳流动渔民协会的联动协作，通过提前申报预检、精简查验流程、开通快速通道、24小时全天候驻港查验等举措，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
1: 昨日，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搭载近4600名宾客，于当日从深圳启航，开启5日4晚的海上之旅。这个是爱达摩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为提升邮轮游客体验，本次首航联动深圳滨海特色 IP 南山百景，重新打造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模式，推荐行程浓缩南山千年文脉、蛇口改革底蕴、前海时代风貌和滨海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大湾区文旅消费新动能。
6: 湾区观察。
0: 在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模式厂依然机器光明，大女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亦都精彩纷呈。母女二人话俾记者知，
7: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浪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模式第一村，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

0: 8万多人喺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喺呢度从事无职相关产业。大浪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浪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话：
1: 到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浪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朋友去上厂托班，亦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浪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介绍话：
2: 我们的文化

0: 路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浪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卫平介绍话，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
0: 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卿表示，将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14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特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另据以色列媒体13日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可能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他说这个将改变游戏规则。该报道还称，库珀甚至已经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提出相关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已知悉。
0: 阿联酋外交部14日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声明中称，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声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
5: 巴西政府13日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当日发表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巴西政府此前已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日宣布，自7月22日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7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0: 据朝鲜媒体14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日发表谈话讲到，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日开始进行2026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3: 湾区气象站。
5: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阴，33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佛山雷阵雨，34到27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江门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0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30到21度；旧金山小雨，19到15度。
0: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如果说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盘着眼长远的大棋，咁呢盘棋嘅核心关键就系人。2025年，广东省 GDP 达14.5亿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深刻认识到，广东的发展成就于人才，再做一个新广东必将依靠于人才。如今广东正以一系列举措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投资于人，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赋能，为人才可持续发展营造健康生态。今日我们解读广东高质量发展入边的人才逻辑。第一重逻辑是以业为根，汇聚天下英才。2025年，广东面向全球及全国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人才推出80,000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该行动旨在通过高规格招聘活动、校企深度合作和政策福利支持，将人才资源精准对接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去年，广东吸引超110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创业。如今，80,000英才汇南粤系列活动仲喺度持续进行中，为广东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今年7月14日，八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同步启动。全国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东企业、50多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共赴广东引才之约。在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高校带住生源信息和技术成果，企业带住岗位空缺和公关需求，双方围绕毕业生招聘、实习基地共建、博士后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参加活动的一家企业人才部门负责人朱小毛：
4: 接下来马上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3: 本次参会的高校超80%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少学校的专业精准对接广东的产业所需，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集成电路、中国药科大学的生物医药、北京科技大学的先进材料等专业，和广东正大力发展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相契合。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单止对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同各高校开展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一家研发机器人的企业合伙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博士刘卓云：
5: 我们本身，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 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聚成领域、聚成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3: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同企业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亦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活动当日，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多名石博学子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国科学院大学恒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6: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 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3: 广东人社部门精心策划四期示范性活动，带领学子们领略广州的开放创新、深圳的硬核科技、佛山的智能制造等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直至目前，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省级层面已举办9期，足迹遍布港澳及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吸引海内外160多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人才是活力资源，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才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2026年，广东计划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石义科：
7: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回到广东来。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靠产业平台广聚英才是广东人才工作的第一步，而留住人才、培育可持续生产力，关键在于体系化育人。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推进技能人才引入三方面，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同频共振。我哋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嘅人才逻辑中嘅第二重逻辑，以育为本，将人嘅发展作为最持久生产力，谋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同智力保障。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在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打造4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令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日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同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第5本科生曾子祥：
8: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到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3: 中大光华口腔医学院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9所高校打造的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

0: 能机制，令共同体院校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黄炎：
1: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呢，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0: 成立近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进攻投用。该中心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和超算资源协同，算力同存储高效通讯，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前列。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2: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体系里面。
0: 今年广东深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全省各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深化粤港澳技能人才评价合作，着力推进标准共建、结果互认、人才共享，全力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协同一体化发展。去年粤港澳三地创新推出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允许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及国际行业权威证书，打破大湾区职业技能认证壁垒。在建筑建造领域，7月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揭牌。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保持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3: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也可以透过那个培训经验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也可以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变成日后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是走向世界。这个也是配合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的，我们讲的是科技这个教育人才。
0: 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重要机构。该校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今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不单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还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和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权。

0: 方。
1: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啊，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啊，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广东联合港澳行业主管部门同高校不断深化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合作，将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至建筑建造、养老服务、咖啡服务等新领域。截至今年六月，粤港澳三地已开发九个合作项目，累计超6300人次获得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育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开展职业技能比聘、工匠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专长相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认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新动能。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在度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2: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0: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的一套实训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3: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0: 除了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持续更新迭代的实训硬件亦成为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实训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国际国内先进车削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和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万兵，
4: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社赛呢，他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0: 据介绍，该基地已建立三级梯队培养机制，第三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闪复合技术。第二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两三名顶尖选手进入第一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三梯队选手谢光胜，
5: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了，现在是技师证，二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0: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十分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三条路径，将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建设中去，将世赛优秀经验做法推广到更多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6: 让我们的世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0: 在开展世界技能大赛培训的同时，广东开展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深化产

0: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陈可盈。
1: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地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0: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广东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释、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2: 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人、南粤工匠110人、市级及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人。预计到2027年，将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引辱并举，夯实人才供给，面向长远发展，广东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作为人才战略的长期支撑。近年来，广东积极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通过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举办10大群众赛事，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第三重逻辑，以远为计，为下一代战略性出能。2月25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谋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首批上线创新创业课程、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课程122门，全平台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自上线以来，平台运行平稳，注册用户超25万人。访客突破130万人次，学习浏览量超680万次。广州市民陈女士：
5: 现在这种信息量这么大，如果不学习的话，那很容易就是很就孤独啊、闭塞啊。
0: 广州市民方女士：
6: 我做销售的，可能应该会听销售的多一点。现在有好多养生的，可能会听一些养生的课的。
0: 此外，广东打造全国标杆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落地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成果认证3位一体制度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目前全省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发，累计超8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余亮：
7: 是学习型社会跟个人之间的成长，我觉得很好的对接了。我看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可能就是相对就是有尽可能是覆盖方方面面，特别在一些技能这一块有它可取之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就像一面旗帜，实际上我觉得今后它应该更多的在粘性上面用功，让大家活到老学到老。
0: 如今学习不止于云端，更扎根在街巷邻里。广东坚持下沉资源服务基层，将学习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 云浮市罗定市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和课程资源。

0: 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被评为广东全民中心学习平台学习达人的郑林婷表示，
1: 广东全民中心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中心学习。
0: 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织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令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2: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中心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0: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中心学习平台，令线下阅读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学生吴培响，
3: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0: 中山市加力打造老年教育，令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中山市老干部大学粤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4: 环境非常之好，里面的课室有空间，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粤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他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0: 除了搭建全民中心学习平台，广东还通过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以赛事活动为引擎，激活全民中心学习体系。赛事覆盖全民，贯穿全年，主要划分为施政教育、技能提升、文化素养、乐龄学习四大板块，包括广东国防素养大赛、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广东职业技能竞赛等赛事，进一步激发全民中心学习动力。8月9日，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双赛道，16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据了解，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4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5: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0: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日至9日在广州举办，在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丰富的形式进行演绎。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的高分作品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成普：
6: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广东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通过赛事活动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真正实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学以促长，推动赛事活动成为动员社会参与、检验学习成果的理想平台，将每一次参与过程都转化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生动实践，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7: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8: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8: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7: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9: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0: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玩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3: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所以节目里面也安排了六活大湾区跟大家见面。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跟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节目组沟通，即是说你有什么跟我们节目主持人说都可以透过这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加佢的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就是添加个微信好友，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今日嘅节目吓，今日咧会有乐活大湾区送俾大家嘅。首先第一 part 咧会同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早前在东莞石牌镇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简称就是漫博会的。我们邀请到去到现场采访的记者晓露，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漫博会上面的一些见闻和感受。而讲完漫博会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呢就请晓露带我们去喝咖啡，他都带我们喝了几个星期了，但未喝完啦。哎呀，在广州的 CBD 喝咖啡，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相关的经历啦，因为很出奇咩，在广州的 CBD，喝咖啡，但不是，他这个呢在广州 CBD 的一些商圈里面就跟一些业态进行了一些新的融合的。那到底一个怎样的状态呢？稍后时间就交给晓露和相关的这个主理人聊聊天。好了，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第一 part 的时间，乐活大湾区，请晓露出来跟我们聊聊天。
14: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15: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16: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5: 乐活大湾区。
13: 来到我们今天的乐活大湾区，今天来街很高兴啊，找到经常在外面跑的记者晓露就坐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分享一下他近期的一些收获的。欢迎晓露。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3: 那为什么会捉了晓露来跟我们分享呢？
16: 终于用了捉了。
13: 是啊。
16: 刚才说请的时候我觉得吓是什么
13: 搬你入嚟得唔得？系啦，咁就因为你早前系去咗喺东莞嗰边搞嘅叫万博会，咁因为万博会咧个名嘅全称咧，我要好认真咁样读一读嘅，因为佢叫做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哇，
16: 系啦，
13: 所以我哋都系叫佢万博会啦。
16: 是要萬博會的話呢就起碼大家一聽就知道是什麼了。
13: 而且呢它是在東莞市的石牌鎮那裡舉辦的，而石牌鎮呢可能之前有聽我們節目的朋友可能都會聽過我們提過，它叫做中國潮玩之都。
16: 沒錯，其實萬博會呢都是搬過去兩年而已，原先它其實就不在那裡。為什麼會搬過去呢？就是因為看中它整個產業都在那裡。
13: 即是以後都在那裡搞的。
16: 暫時未見到有變動咯。
13: 其實我好想知道咧，即係叫得潮玩之都嘅嗰個地方，我哋先唔講萬博會啊嚇。有冇話一行到去東莞石牌鎮嗰邊就有一啲特別潮嘅氛圍嘅？
16: 有啊，我覺得成個鎮，即係你包括你揸車經過嗰啲路段啊，你都會見到佢嘅路牌，又或者佢嘅燈嘅燈柱上邊都會有嗰啲宣傳，好似我哋去南沙咪就有南沙嗰啲標誌嘅。去到石牌咧，就會到處都有個咩潮玩之都啊，又或者係萬博中心去點樣指往嗰邊去嘅路牌咯。
13: 即係嗰種配套其實好齊全嘅。但係氣氛咧，會唔會真係成街，即係尤其萬博會嗰幾日啦，會唔會真係有好多嗰啲 cosplayer 喺路上邊嗰種感覺？
16: 有啊有啊。因為
13: 都有嘅，
16: 有啊！佢唔單止係話喺萬博會嘅展會入邊、展館入邊，佢先至會有咁多呢一啲，即係係叫做二次元嘅呢啲愛好者啦。咁佢喺因為喺成個街區或者啲公共文化空間入邊咧，佢都有啲設一啲嗰啲牌啊。一係就係某個 IP 元素啦，又或者直接放一啲大型裝置喺度啦。咁所以都會見到喺啲公共空間入邊有咯，
13: 有啲打卡位喺嗰度。
16: 係冇錯。
13: 所以啲即係愛好者就自己就聚集埋一齊咁樣。哇！咁聽起身咧，呢個萬博會即係我哋先唔講個會場。入边啦吓，喺举办嗰段时间里边，应该成个石牌镇，即系东莞嘅石牌镇吓，即系嗰种氛围系好有状态嘅。
16: 系，冇错。
13: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想围观下、感受下呢一种气氛嘅话咧，我觉得今年嚟唔切啦，因为啱啱搞完吓，咁啊以后咧，我相信都大把机会嘅。咁其实我哋之前咧喺其他嘅一啲内容上面咧，都会提过呢一个万博会。

0: 掛落嚟咧，就唔係話特別大。你睇到邊個對標啦？可能因為平時慣開廣州嘅呢一啲
1: 廣交會，
0: 係啊，
1: 行展
0: 冇錯啦。咁嗰啲行到腳跛嘅咧，咁相對之下就唔會覺得嗰度特別，
1: 仲友善啲。
0: 係啦，逛展又好。
1: 咩话？
0: 逛展又好啊，
1: 逛展又好。哦、OK， 咁其实即系我仲即系听讲下，即系除咗办展嘅嗰几日，其实佢本身就已经有啲即系长久嘅设施喺嗰度嘅，系嘛？
0: 佢哋
1: 闲时去好似都系有，
0: 佢哋会打造就系叫做展期加365日嘅呢啲常规嘅活动咯，即系因为。因為嗰個位置本身就喺個產業園區入邊，所以咧其實會時不時有啲快閃，呢啲嘢都好正常嘅。同埋佢
1: 即係規模細啲嘅，係
0: 啊，規模細啲，時不時都會有一啲自己企業入邊辦嘅嗰啲活動咯。
1: 嗯嗯，哦，即係所以大家即係就算唔一定係一年得嗰幾日可以過去即係感受嘅，咁我相信叫得潮玩之都嘅話咧，佢肯定唔會淨係將個焦點放喺辦展嘅嗰幾日。咁啊，全年其實大家如果有心想去感受一下嘅話，我覺得都是 OK 的。好啦，介紹完整個即係氛圍之後啦，咁我哋就講翻今次呢個萬博會啦。即係你自己第一感受係點樣咧？去到現場，
0: 我會覺得人其實仲算係好多嘅，同埋咧，我今次去做嘅嗰條片就好似我做嗰條片嘅主題咁樣，我做嘅係叫做萬博家嘅 N 種方式，即係以前我會覺得。動漫呢樣嘢其實我唔算係話特別愛好嘅嗰一範嚟嘅，但係我喺現場咧，其實都揾到好多啱我自己睇嘅嘢。咁、有個
1: 即係唔一定要愛好者先至可以有感受，
0: 因為佢已經可以加好多嘢啦。例如一入到去，你就會見到一支呢個機器人樂隊啦。咁、其實呢一啲。我自己我係認為好少會同動漫相加嘅，咁然之後我去採訪嘅時候咧，佢就話佢哋係受邀請過嚟嘅，係因為主辦方咧會覺得佢哋呢啲賽博嘅風格會同萬博會嘅氣質係契合嘅，佢哋從呢一個點過嚟，咁我就話咁對於你哋自己嚟講係有啲點樣嘅好處咧？佢就話其實係有助於佢哋去拓寬唔同嘅受眾，即係好似如果佢哋係參加啲其他嘅展會、專業展嗰啲咧，佢哋可能。得到的是一些專業的觀眾，又或者是那些產業裡面很契合的，但是好像他們過來參加萬博會那樣，他們就會去獲得全齡段的一個關注。有時有些東西不單止是一定要立刻去做
1: 轉化，
0: 做轉化的，做口碑也很重要嘛，做這些潛移默化的影響也很重要嘛。
1: 其實一些即好像機器人樂隊那樣，他在現場做什麼演奏？
0: 是啊，就演奏咯。
1: 哦，咁大家行过嗰啲反应会系点样样嘅咧？因为我即系我冇喺现场啦，我就会谂会唔会即系对呢、這、一个即系譬如话动漫感兴趣嘅人，佢可能会比较定向咁样中意某一些 I P， 对于同 I P 无关嘅呢一啲参展嘅部分，佢哋会唔会话兴致会冇咁高？定係即係佢哋都會覺得，幾新奇喎，甚至係咪可以有啲即係新嘅想法出嚟咁樣？
0: 我喺現場，我的而且確見到佢哋嘅嗰個期待，即係叫做係已經如佢哋所願啦。
1: 哦，
0: 係啊，即係全齡段嘅人都有，
1: 即係都係好吸引眼球。
0: 係啊，小朋友好細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好似我哋咁樣年紀
1: 好大嘅小朋友，
0: 係啊，我哋嘅大朋友啦，又或者係一啲老人家啦。
1: 哦、
0: 即係其實
1: 老人家都會去
0: 啦
1: 咩？
0: 逛展本身呢件事嘅客群就已經係有少少超乎我想象，所以佢講佢嚟參加萬博會，可以獲得全齡段嗰個關注咧，所以我就話已經如佢所願啦。佢擺喺入口嘅嗰個位置，的而且確係吸引咗好多全齡段嘅人過嚟。咁跟住，我哋要拍空鏡啊嘛，咁我哋就話你叫佢演奏幾首歌啦，咁樣，因為佢唔係一直喺度演嘅，嗰日真係好曬。咁然之後咧，
1: 户外㗎，
0: 户外㗎，係啊，户外嘅機器人樂隊啊，
1: 哇！
0: 就喺入口一入去就會見到嘅，
1: 好過硬啊，我覺得。
0: 係啊，
1: 我哋啲機器曬下
0: 都已經影唔到啦嘛，但係人哋可以咯，
1: okay,
0: 所以就有好多人係真係。冒住咁樣嘅烈日
1: 暴
0: 曬就仲去睇，係啦，好多
1: 哦。但係我更感興趣嘅係你啱先提到有老人家，
0: 佢可能湊住小朋友去嘅，同埋咧
1: 即係。

0: 當然啦，佢會產業對接嗰部分，佢都好
1: 專業，
0: 專業嘅都係佢哋嘅一個重點嚟嘅。咁但係同時咧，佢亦都希望將呢件事係做成一張城市名片咁樣嘅一種文化，係咯。
1: 嗯，即係起碼咩叫潮玩之都，肯定就唔淨止部分人玩嘅，
0: 係
1: 佢可以歡迎任何人去玩，咁啊先我哋本地嘅人要玩起身先咁樣。啊，但係啱先就講咗話即係呢一個動漫嘅 N 種可能啊嘛，你話咁除咗即係
0: 加
1: 機器人之外，你仲見到啲乜嘢係可以加嘅咧？
0: 例如加我哋總台嘅文創啦，係啦，好似今年咧嗰四隻馬仔咪有隻綠色嘅，係我哋自己喺小賣部買唔到嘅，而且係長期買唔到嘅。我記得我應該從
1: 斷貨喺嗰度有
0: 二三月份我就已經係一路都去問，就一路都冇，一路問到七月份都係冇嘅。咁但係喺現場咧就係成排都喺度，咁我就當時就即刻好直觀咁感受到原產地嘅呢一個霸氣
1: 啊！原來喺東莞產噶，
0: 冇錯，佢嘅企業就係喺嗰個產業園入邊。
1: 哦，咁除咗我哋總台 IP 之外，其他即係比較即係市場化啲嘅 IP 會唔會都有好多？
0: 唔可以出名吧？嗰啲 IP 當然
1: 我知唔可以出名，但我感興趣嘅係嗰啲好難買嘅款，係咪喺現場都會買得到咧？
0: 可能我。點講？
1: 因為你唔追，所以你唔知
0: 道。我唔追，所以我會有好多我見到別人哋去買，亦都好多人排隊，但係我唔知點解。
1: 咁都唔知點解，咪就喺外邊買唔到咯，或者喺外邊日價好高咯。
0: 即係我唔識嗰個 IP
1: 哦，
0: 我自己本身唔係愛好者。
1: 哎呀，你可能少咗好多樂趣。
0: 係啊，我發現我當時係隨手咁樣影咗張相咧，就即刻有一個朋友就話佢個女喺度追緊嗰個 IP。
1: 哦，即係你。发朋友圈，
0: 系啊，
1: 咁就已经有人
0: 就有人同我讲话佢个女喺度追紧，
1: 喂，可唔可以帮我买嗰、那个？
0: 系啊，但
1: 系
0: 我唔知咯。
1: 哦，即系睇嚟吓，即系第日大家呢一啲爱好者可以多关心，因为漫博会睇嚟有好多嗰啲尖货，市面上好难攞到嘅，或者买唔到嘅，或者所谓咩限量版啊、专属款啊，都会喺上面揾得到。哦。突然間好想去添
0: 到明年再去啦。
1: 明年嚇、啊，明年咁即係大家就即係知道啦，有呢、這個有呢、這個。叫做咩咧？叫做佢嘅隱藏功能喺度嚇，
0: 而且會打折咯，會有展會嘅嗰、那個
1: 折添，
0: 係啊，會有展會嘅特別折扣。就好似有一個 IP 我係識嘅，佢係日本嘅一個漫畫，可能係小朋友嘅繪本，咁。那個繪本是一個系列的，入面會有某個龍嘅綠色的嗰個龍咧，佢咪仲會加戲劇啊咁樣，有時都會有演出嘅嗰啲咧。咁我就見到佢喺現場，佢話佢喺商城嗰度賣咧係要399嘅，喺現場係199。
1: 哇，咁大個折扣添啊！哇，即係坐都坐唔住。
0: 仲有一啲咧，就好似我哋平時出去玩咪話影一張相，佢就會360度咁樣圍繞住你影完嗰張相之後，就可以打一個模型出嚟嘅。嗰、那個模型咧，佢話佢平時放喺商城上邊咧，亦都係799嘅。咁喺現場係398。
1: 哦，怪唔知得，即係呢啲即係博覽會啦嚇，即係會係一啲愛好者嘅嘉年華或者佢哋嘅大 party 嚇，因為真係原來有咁多呢啲優惠喺嗰度，咁啊，即係呢一個就係嚇東莞呢一個潮玩之都嘅魅力所在啦嚇，咁大家即係特別我哋大灣區嘅朋友，無論係港澳嘅朋友定係我哋本地嘅朋友啦、內地嘅朋友啦，即係真係咁近城隍廟。真係應該去求翻幾支籤嚇，中意嘅話咧可以多啲留意。不過咧，我哋呢一次嘅時間差唔多嚇，咁但係咧，我相信曉露咧即係逛呢個漫博會咧，仲有好多收穫嚇。咁我哋咧 book 定佢繼續同我哋分享漫博會上面仲有啲乜嘢好玩嘅東西，唔可以錯過。等我哋咧平時嚇可以 plan 下啦，同埋下次漫博會嘅時候唔好錯過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请4号
4: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5: 喂，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4: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6: 他的那个证件。
3: 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就。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1: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2: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3: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4: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5: 一号桌，谢谢。
4: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6: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7: 好，收到。
4: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8: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4: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9: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0: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1: 很开心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9: 校长许振龙，
12: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9: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3: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4: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9: 校长伍焕杰，
15: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9: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6: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7: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9: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8: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9: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20: 稳食艰难，稳得到才有得吃，
21: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2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3: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2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嘅搵食大湾区会有落户大湾区嘅呢个板块嘅内容啦。咁我亦都非常高兴啦，就搵到我哋嘅同事吓，记者晓露咧就一齐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啱先咧就已经系讲咗啊，佢之前咧喺东莞石牌嘅呢一个第16届嘅万博会上面嘅一啲见闻啦。咁当然未讲完啊嘛吓，咁啊都未讲佢买乜嘢，梗系未讲完啦。咁所以咧即刻请佢出嚟继续同我哋分享。在萬博會上面了解到的一些最新鮮的行業動態，以及就是他最真切的這個感受的。
0: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1: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 浪活大湾区。
24: 又是我们路活大湾区的时间，今天呢也都继续有黎佳和我的记者晓露就在这一part里面跟大家来谈一下早前在东莞举行的漫博会的一些即观展的感受。因为我知道晓露你又去了现场啦、其实之前的节目也有跟我们讲过就是现场的即氛围啦，还有你自己感受到就是原来现在的即动漫 IP 可以跟很多不同方向的东西去做一个结合。之前讲了可以跟机器人结合，咁亦都有好多即係新嘅技術結合，即係譬如好似 3D 打印啊等等呢一啲，其實仲有啲乜嘢嘅可能性你係睇到咧？
3: 其實我覺得 3D 打印嗰度咧都係一個即係佢係一個好細分嘅碎類嚟嘅，就佢唔係話我簡單嘅，我幫你影張相我就可以去做一個 3D 打印，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啱啱買入坑咗呢個 3D 打印機啦，咁我喺現場我就會覺得佢嗰部 3D 打印機係好勁嘅，
24: 咁梗係
3: 啦，嗰部。佢我當時係覺得，
24: 唔係佢幫你打咩出嚟先？
3: 佢可以去打個立體自己嘅嗰個模型出嚟。嗰、那個模型，我相信好多人之前
24: 有其他地方玩過，
3: 但係未必係真係打過出嚟，因為打佢係好有難度嘅。首先佢要全彩。跟住佢可能佢嘅嗰個材質係要多種材質同時去打，佢唔係話我只係一個材質，我又打你頭髮，又打你皮膚，又打你身體，又打你嘅配件，又打你衣服，係唔得嘅。咁有啲地方可能佢係打完之後要一個一個上色嘅，如果唔係佢個耗材，佢個噴頭，各種嘢做唔到嘅。咁我喺現場咧，我就見到一部機啦，佢話佢一次過佢可以打好多個，咁就
24: 即係同時打，
3: 同時打好多個，並且係可以同時去揸取唔同嘅材。質去一次過打，同時佢可以全彩咁樣打，就好似你個嗰個髮夾上面可能有三四種顏色，咁佢可以同時咁樣去將佢打出嚟，而最快嘅話咧，佢係兩個鐘就可以打出嚟。
24: 哇！
3: 呢件事真係好難做到嘅。
24: 我想同你分享翻就係即係我第一次接觸呢一類嘅即係所謂嘅記得是哪一次了，反正都是一個這樣的漫展之類的樣的了。跟著呢我都在一個攤位上，當時應該是幾年前了、他就說他們呢就是做這件事的，就是剛剛你說的這件事，就在現場可以即建模、即見我的模、
3: 啊、
24: 然後我就問他，我當時問他那個公仔何時可以拿得到，你知不知道當時怎樣答我？
3: 一個星期。
24: 他說我們要拿回廠、即是將這個模、即是儲存了這個數字的訊息之後拿回廠打出來再快遞回給你、大概應該有兩三年前咁上下，即係當時係咁樣嘅一個模式，唔係即場可以攞得到嘅。咁同埋佢亦都提及到你所講啱先嗰個，即係話因為我身上有唔同嘅顏色啦，咁同埋整我嘅公仔可能會涉及到有啲唔同嘅材質啦，咁、所以咧就
3: 佢仲幫你 P 圖添，即係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影出嚟嘅嗰個模型太肥啦，你可以 P 圖嘅。系啦，
24: 當時佢冇講呢一個功能，可能而家就係技術進化咗。咁反正我當時就覺得啊，咁好雞肋哦！即係當時我嘅觀展感受到啊，呢樣嘢即係我最興致勃勃嘅時候，你話俾我聽係咯，即係仲要攞翻佢當時冇俾一個好具體嘅幾時俾到我嘅答覆我，因為佢話要打出嚟先知道。嗰、那個效果係點？
3: 係啊，因為會有試錯嘅，呢、這個我自己玩翻架機就會知道，即係、你唔知佢個機喺某一刻就會有。
24: 佢、當時就話：我哋打出嚟，如果即係佢話唔係一剔過就一定得㗎，咁、可能會有一啲廢品啊，即係會廢，即係有嗰個良品率喺度啊嘛。所以佢話為咗確保，因為我要付費㗎嘛，咁啊確保我嗰、那個即係公仔係可以交付俾我嘅，咁佢咧就話要打咗出

0: 啫。咁佢你如果係俾咗錢嘅嗰種，尤其是喺展會當中嚇，你俾嘅錢本身就已經係打對折啦嘛。咁所以佢一樣係呢一套流程，佢一樣係要你留地址、留郵寄方式，佢會用最低成本嘅嗰種打法嚟幫你打。咁如果你係按照原價俾佢咧，好可能你就可以兩個鐘攞，係咁樣嘅一種利
1: 益。但係起碼就係而家就係有最快嘅就係兩個鐘啊嘛。當時即係我會覺得啊，即係呢個唔現實，就係即係隔咁耐，即係掹到份啦。咁睇嚟即係時間。兩年之後已經是個技術去到一個不是當時可以想像的地步。
0: 他說呢，其實現在在全世界可以做到這件事的都不多，可能中國的話呢就是得我們在珠海的一間即係一間3D打印機才可以做到這個技術。所以其實我們在東莞上面見到那個展會那個展

0: 企業嘅，咁佢哋咧只係嗰個建模嘅嗰個照相機嘅嗰個機器嘅一個廠家，咁然之後佢哋就將呢幾樣嘢整合喺一齊，搭建咗一個平台，然之後就將呢個平台去展出咯。
1: 哦，哇！即係雖然我哋其實睇到嘅嘢咧，就唔係話即係一家做曬，
0: 係
1: 而家喺大灣區嘅優勢就係咁樣，即係大家即係人即係點講咧，就係、是、
0: 兩個中產業圈咁樣，
1: 各種英雄好多，咁啊幾位英雄可以一起做一個非常之唔錯或者叫做好吸引嘅平台，咁啊提供服務，所以提供服務嘅並唔係單一某個企業，其實我哋一個訂單已經可能聯動咗上下游幾個位置嘅企業啦，咁樣
0: 係啦，而且呢一種打包同埋呢一種平台式嘅叫做係即係成個產業鏈幫你打包好嘅一個解決方案咧，亦都係幫佢哋節約咗成本嘅，佢哋就話。點解佢哋喺展會上邊佢哋可以打到對折咧？係因為喺展會上邊呢個曝光率係即係令到佢哋快速咁樣去完成一啲客户嘅轉發啦，咁同埋可以大批量咁樣去打啦，咁樣。
1: 大批量打係咩意思咧？即係現場好多單。
0: 係啊，咁佢就因為有陣時候你開機啊，你時間都係成本啊嘛，耗材都係成本。
1: 打一個又打，打十個又打咁嘅意思。係
0: 啊係啊係啊，尤其是呢啲全彩嘅，你就會知道佢唔同嘅噴頭，例如佢有100種顏色，你冇可能。一部機配100個噴頭啊嘛，咁每一個噴頭，唔係每一種顏色，佢入到去嘅時候，你要換顏色，你要清洗嘅，咁清洗就會產生耗材。咁包括你打嗰啲公仔，你都會知道，你打一個係3個鐘，唔代表你打3個係9個鐘噶嘛，係咪？即係呢個係個奧數題。

0: 咧係可以即係去翻我哋即係譬如央視頻呢啲平台咧，抄翻阿曉露嗰條片咧，就會見到嗰個現場巨大嘅 3D 打印機。我之前睇片嘅時候，哇、咁大嘅，即係我哋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即係屋企有家用㗎啦，當然嗰個好細啦嚇。咁誒去到一啲科研機構，亦都會見到一啲相對嚟講大型少少嘅咯。但係我未見過咁大，同時打咁多嘢嘅 3D 打印機。
1: 係啊，真係好大啊！而且嗰日咧就唔理係幾大都好啦，你根本係圍唔到入去去睇佢嘅。围满晒人嘅，
0: 我即系大家对打印呢个过程都好感兴趣。
1: 系啊，对，因为就系佢全彩嘅呢个技术，同埋唔同材质嘅呢个技术，真系几难嘅。
0: 但系睇到啲咩门道吗？围观，单纯围观
1: 呢个过程好有秩序感咯，一层一层一层，即系就好似睇欧机咁样。
0: 点解唔好睇
1: 啊？
0: 嘛，就唔知点解人类就系对呢一种秩序感。感到好奇同埋有一種滿足感喺裏面。哦，咁嗱呢一個就係、是、即係又係睇到一啲新嘅科技啦。咁仲喺漫步會上面，你仲睇到所謂加 N 種可能性，加到啲咩出嚟？
1: 我仲見到嘅就係、是加 AI 動漫嘅電影或者動畫，係啦。呢一個咧就以前我哋可能就會覺得係動畫呢幾年中國搞得好好啦，又哪吒啦，又呢樣嗰樣，但係咩大聖啦咁樣。咁而家就會覺得佢唔單止係加我哋所講嘅呢個動漫故事嚇，佢好可能係用 AI 呢件事去做好多嘅大電影。咁大電影入邊，我哋嘅動漫就唔再係主角啦，好可能係其中某一個配角，又或者係主角身邊嘅一個陪伴者，諸如此類啦。反正我哋嘅技術係通嘅。咁我喺現場就見到馬來西亞嘅一個都是協會啦，動畫協會咁樣啦，佢就會帶佢旗下嘅幾間公司嚟，而好得意嘅係咧，嗰幾間公司佢哋喺我哋中國喺廣東啦，喺廣西啦呢啲地方啦，都有設分公司或者叫子公司咁樣嘅，就跟住佢哋嘅唔理係技術又好，定係話佢哋嘅編劇啊，成個製作啊，佢哋都係同中國同馬來西亞之間係一個合拍嘅一種模式去做合作嘅。
0: AI 合拍片
1: 是叫做 AI 动漫合拍电影咁样。
0: AI 动漫合拍电影，佢哋有冇咩作品已经可以睇得到
1: 咧？有嘅，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开名啦。有啲关于我哋南洋。中國人落南洋的相關的故事啊，又或者媽祖啊，呢啲即係大家喺
0: 有共同文化
1: 嘅
0: 標記嘅題材，係已經係有一啲。
1: 跟住我當時又問佢哋話點解會同中國去合拍，佢就話第一個係睇中我哋嘅
0: 技
1: 術
0: 啦，
1: 第二個就係價格好公道，
0: 價格好公道，
1: 價格好公道。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我哋嘅市場夠大，覺得馬來西亞呢邊咧首先文化相通嘅，呢啲嘢喺中國有受眾嘅話。在馬來西亞都有受眾，第二個咧就係、是可以打通東盟嘅市場，喺馬來西亞呢邊可以打通，同埋咧其實呢個都涉及到我哋其他嘅一啲產業會過到去嘅一個原因啦，就係、是、可能我哋喺一啲專業服務上邊，其實係已經打通咗喺東南亞市場方面嘅一啲企業嘅叫做。好多即技術性嘅嘢，好似登記啊，即工商登記啊，又或者法律仲裁啊嗰啲嘢，以前可能係貨呢個新能源汽車，又或者係貨呢個傳統紡織業，但係而家同樣可以貨呢啲動畫公司、呢啲電影公司，又或者啲科技公司，反正就係相關嘅服務。
0: 即其實就係、是、呢、這個貿易已經係即係做咗好多年啦。咁以前嘅貿易可能放喺啲實體上面，實體嘅貨物上面，
1: 貨物上面，而家放喺公司嘅服務上面，
0: 而家係放喺文創嘅產品上面，因為。背後的嗰個即
1: 係通嘅
0: 服務業，嗰個所謂的生產性服務業，已經是成熟了，
1: 係啦，
0: 即係成個框架已經出咗嚟，所以很多嘢就已經係可以好自然咁樣流動，
1: 好順滑咁樣就會從原先的某一種產業去轉移到而家我哋所講的 AI 加嘅動漫加嘅啲新嘅產業上邊，咁所以咧呢種合作係更加之順暢，
0: 而且即係可能更多嘅會係即係背後嗰個所謂嘅版權方面嘅一啲交易啦、IP 嘅保護。 護啦等等呢啲，其實可能隨住之前喺一啲實體嘅貨物嘅即係交往上面已經係慢慢積累咗一啲嘅框架同埋共識之後咧，佢會更加流暢。咁所以我都醒起咧，即係之前採訪過程當中會有一啲做遊戲嘅，即係嗰啲年青人啦，咁啊包括係香港嘅有喺內地嘅都有啦，佢哋。

0: 会即系将东南亚又或者系马来西亚啦，特定系马来西亚啦，作为一个好重要嘅市场。咁、即系睇嚟呢一方面，即系无论系从呢个技术啦，从呢个文化交流啦，同埋呢一个即系已有嘅交往上面，都已经系一个比较成熟嘅市场。即系讲下讲下，落户大湾区讲到好似明灯教路，大家可以
1: 参考嘅，
0: 系咯，大家可以喺里面捕捉到一啲机会吓。咁、但系从玩嘅角度吓，即系大家亦都可以知道喺大湾区玩，其实可以玩一下玩一下就玩到一啲
1: 新嘅创业商机。
0: 系咯，唔单止系玩到生意出嚟，同玩到生意出嚟，
1: 冇错。
0: 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同阿晓露咧倾嘅时间要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咁我哋期待咧之后有更加多嘅分享咧，俾到大家嘅。多谢晒晓露。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来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1: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0: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一些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3: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6: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7: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8: 香港青年賽訪程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9: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0: 呢个攞个官员啊，200斤
11: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8: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9: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8: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2: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8: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9: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8: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9: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3: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4: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吓。今日咧一开始讲咗啦，咁啊全程都会有晓露咧就系陪伴大家。啱先嗰两 part 咧就系带大家去咗之前喺东莞举行嘅万博会上面啦，就系、是、了解咗当时喺展会嘅一啲见闻啦，同埋佢自己嘅一啲体验感啦吓。咁跟住落嚟咧，仲系要请阿晓露出嚟嘅吓。不过咧佢就离开咗直播室啦，已经去到咗广州珠江新城嘅 CBD 吓，因为咧佢约咗个 friend 喺嗰度饮咖啡。咁其实咧，相信大家亦都唔陌生啊，因为佢已经带我哋饮咖啡饮咗两个礼拜噶啦吓，今个礼拜继续饮，因为系有一位啦，就系、是、年青人啦，黄欣染啊，咁就喺广州嘅 CBD 呢一边咧，就系尝试咧用一啲新嘅形态咧，去将咖啡同我哋嘅生活做一个结合嘅。咁具体会有一啲点样嘅尝试咧？咁我哋即刻咧交个麦俾晓露，咁啊听下咧佢同黄欣染嘅对话。
17: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18: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19: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8: 浪活大湾区。
20: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的一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21: Hello， 大家好。
20: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而且我还发现了，就是外面有那个绿植，因为我们之前也去过奥体那边嘛。其实我就会很好奇说，在奥体我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听你讲完一个故事，说啊，咖啡它是一个主角，它是怎么从一个种子变到杯子上的，我们是怎么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喝到了全球这么多个风味的。我就感觉它是一个让我马上就记住了咖啡这件事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 CBD 的话，我们首先会跟各种业态去做融合，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慢慢的你说它沦为背景板吧，它倒也不至于，但是呢它确实有在退让的那种，退一步的这种感觉。
22: 是的。
20: 那我们再怎么去讲咖啡的故事呢？在这种取舍之后，
22: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咖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的粮食。它作为粮食呢，它就不像菜肴一样，就是比如说第一印象就那么深刻。我们今天吃了酸菜鱼，我们今天吃了，比如说我们今天问你，我就说你今天吃了什么，我今天吃火锅了。
20: 对，我们说你不会说我今天去吃饭了，
22: 我去吃大米饭了。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想说，在这个商务类或者是在这个城市的 CBD 里，这个咖啡的作用它是又主要，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那我们没有必要去凸显，就是非常直观或者是白描形式的这种凸显它存在，而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咖啡真的就是处处可见，随处可见，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它是一个融合的感觉。
20: 但不会说因为它太是生活方式了，所以有很多的咖啡店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导致到说如果我们不强调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其他的品牌就没有令大家记忆深刻的那个特别的点了。
22: 但是你会反过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很多地方跨界融合了之后，提到书院，哦，这里有个咖啡，提到艺术联合，哦，这里有个咖啡，它其实是主菜和副菜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您说，我说你知道东广场有一个艺术吗，艺术节吗，然后说知道，哦，逛发现哦，这个艺术节里原来有一个咖啡。那这个惊喜感和比如说我去寻常的一些这种连锁品牌也好，大众品牌也好，它的记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20: 那我们咖啡的故事还讲吗？就是啊，我们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可能会经历过什

0: 吗？这种在奥体里面很完整的故事我们还讲吗？
1: 我们会讲一部分，我们会取舍掉它的开篇和结尾，它会融入在空间里。就像比如说我带您去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五楼的户外区，我们也是有咖啡树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把这个植被里头还强硬地融合了一些咖啡树放在那里。其实我们不是想去讲故事，而是想说在这种 CBD 的这种快节奏的一个空间场景里，嗯，其实我们也是想说，嗯，虽然没有很深刻或者是那么流畅的那么完整的一个咖啡文化故事可以讲，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咖啡文化的一个部分之一。嗯，我们不会去强调它，不会去就是像文旅的这种属性的感觉，我去给你很直白的告诉你，哦，从种子到杯子，环球咖啡这样的一些设想。但是我们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它的生活化吧。
0: 嗯，
1: 就是咖啡本身和生活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部分。
0: 嗯，那说到生活化哈，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哦，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新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1: 我们也在筹备和比如说宠物啊、运动啊、
0: 猫咖那种
1: 啊，类似于猫咖呀，类似于甚至因为运动和咖啡本来就比较要相关了，就是很多运动人士他是很喜欢喝咖啡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和运动去做一些跨界联合，这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部分。
2: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融合的点，那我们也融合了一部分的这种餐饮的门店，我们去测了一个联动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有一个套餐，买了这个套餐呢，我们可以有一部分就是工作日的午餐，然后同时呢你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去兑换一杯这个咖啡，这样的话属于一个精神粮食和实际吃到的粮食的一个结合。
0: 这个就很像我们这几年文旅的这个行业当中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票根经济哈，就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点的消费的这个凭据可以去另外一个点也会有相对的一个联动的优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引导大家走向我们城市的更多的其他的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2: 哦，没错的，因为 CBD 这个地方太大了，那我们想去做一些融合的一个项目，我们又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店或者是每一个场景内，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个小的一个举动。
0: 包括其实刚刚也会提到说我们这个艺术展它可能也会需要有一些活水进来吧，我们可能这段时间是这个艺术家，下一段时间又是换了另外一个艺术家这样，但是我们的整一个活动它是一个常态化的，什么就不会说啊，可能有一段时间来的这里什么都没有，不会吧？
2: 不会，它是一个逐渐的走向一个怎么说呢，定期性，它是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的。
0: 在一楼的这个咖啡店所在的这个算是文创的商场商店，它里面的东西也一直都会轮换。
2: 没错的，它会跟着艺术家，然后跟着一些新品和新的业态，它是会不停的在更迭的。因为艺术家我们也是有调整的，然后当然它的产品确实是也比较好的，就是销售量也比较好，那这样的情况它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的，可能你今天来这里看到的一幅画，第二天可能就换成另外一个了，因为他已经可能买走了，或者是有一个更迭了。
0: 其实有没有想过说在我们整一个不停的在跟各种业态做跨界融合，并且我们不断的在升级我们自己业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到过怎样的反馈，其实给你的这个启发也非常大，
2: 是有很多的，因为我们接触到了各个行，就是不同的行业嘛，你会发现每一个行业里，它对，不同这个空间也好，还是它的实际的这种产成品也好，它的要求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我们拿艺术品举例子，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新型的一个业态，那它这个部分呢，可能我觉得这个话很直观，它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看它就是好看，我觉得它很难看它就是很难看，哪怕它再出名，可能我吸收不到那个产品的那个内核的时候，我会觉得会有一些疑问吧。那 我就会取向到我这个咖啡，因为咖啡它也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的口感以及每个人的喜好。那我们就在想说如何把这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一个需求去平衡到我们各个产品当中去呢，这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我可能是不会是从，有可能会给我一些空间的启发，有可能会对我的这个新品或者是产品有另外的一种启发，就是每一个行业它都会给我不同的一个就是新的这个新鲜感嘛。我说每天很精神，就是精神在这里，因为脑子一直在不停的转不停的转。
0: 你这个让我想起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在奥体的那个文旅空间里面认识的，当时我们同时在采的另外一个题不是那个香薰博物馆吗，我就说哎，他们是闻香是可以打分的，你这边闻豆子可不可以打个分之类的。
2: 是是的，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在不同的行业里你就是跟他是有融合的，就彼此都会有一个焦点，因为我们既然都能融合都能跨界，你就会发现这个焦点会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集，那这样的话你的融合性会更好，那就是彼此有彼此的影子，
1: 包括一些服饰潮
0: 服饰，
1: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后续可能会去涉及到的一个部分。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5: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魏星。
1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10: 今日节目我们先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粤建博物馆将会带你去到珠海博物馆，从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当中感悟伊犁多彩历史人物。
11: 之后会去到深圳，来听下台湾画家周锡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
10: 文化探员将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兰生幽谷石壳》的下集。
11: 文化公开课来听到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1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2: 如果文物会说话，
1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15: 我是清明上河图，
16: 我是四羊方尊，
17: 我是秦岳府中，
18: 我是北上孩儿枕。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9: 1997年十月，位于新疆伊犁超苏县波马嘅一座古墓葬，出土咗一批金银器同埋织物。咁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有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当中嘅坠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咁呢批珍贵文物，充分见证咗古代东西方文化喺丝绸之路上嘅交融同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10: 是的，现在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就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20: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21: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丝绸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嵌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20: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21: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兴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 这个单元主要是让

0: 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16.5厘米，重245.5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向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一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0: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成建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又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

0: 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1: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

0: 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技艺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0: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拓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脈中華。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脈中華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倪星，
1: 我系林千。近日，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色伟深圳艺术展在深圳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周色伟将对中华大地的热爱凝于作品里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呈现一台台湾艺术家眼里面的中华大地，也都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来听下总台记者刘杰、陆伟、梁佳燕的报道。
2: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西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西伟，
3: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2: 画家周西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西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3: 在5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2: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3: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2: 在周西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西伟，
3: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2: 今年5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西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西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西伟，
3: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2: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0: 我系魏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又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1: 讲到石褐属嘅植物，生命力极强，佢以消耗茎秆里边嘅多糖嚟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即便系摘低之后摆上佢一两年，依然会发芽开花。
0: 系啊，咁石褐咧呢一味珍稀本草，长久以嚟都被大家系视为宝益上品。早喺2000多年前啊，我哋中国古人就已经认识到咗石褐嘅药用价值。2020年版嘅《中国药典》收录咗以霍山石褐、铁皮石褐、金钗石褐、古徐石褐、流苏石褐为代表嘅多种石褐属植物嘅茎，作为石褐药材入药。
1: 咁昔日难得嘅珍稀药材，如今以药食同源嘅方式被制作成为健康膳食，摆上百姓嘅餐台。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兰胜幽谷石褐》下集。
5: 韩邦兴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6: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
7: 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低温48度，
6: 温度已经很高了。
5: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7: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低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5: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温州市中药材行业协会会长宋先水，
2: 因为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枫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1: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江苗，
3: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蜡质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4: 依托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境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时，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3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 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鹤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0: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勐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6: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倪星，
7: 我是林千。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来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6: 没错啊，我们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是点画线条，形在在方寸之间，一字一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从年字讲起。
8: 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禾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谷的同伴。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就像年字呢。所以啊，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 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儿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合下签，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裂。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呀，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
6: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面收埋着很多的智慧。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中国两个字，其中提到国字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从周代到今日，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何尊上面的画字是怎样演变为后来的国字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的介绍。
8: 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视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为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 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

0: 全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霍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霍，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霍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霍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霍的造字字形，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围，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围，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霍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霍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霍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玉字。为什么在霍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玉呢？我们从早期的中霍、东霍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霍，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金脉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了。

0: 今日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亦请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张麦田的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张麦呢，给大家安排了音乐的内容，就算是往酷听的。为了上前进，上届新闻执行，
1: 需要给大家在今日来陪在电捧场。
0: 福州国泰城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了。国泰地平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国泰城一座由东王昌所到福州并定居到国泰城的时钟，就应当地出现界地平直日演变，并由此形成了地平奇怪，以此为生，代代相传。国泰城也因此被誉为北邙地奇短兄。今日界创建纪录，就让咱做一个走进福建福州界国泰城。
1: 本期节目嘅下半部分呢，为大家上展嘅是《电商风情画》甲《霞红英雄榜》，最后呢是《第一长灯宣播》。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更在天的电影界精彩节目。
1: 好了，接下来是今次界温酷听的。温酷听的。
0: 温酷听的。欢迎收听温酷听的，坐着来做酒，我讲哦。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台早上好，去了解2026年前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部负责获悉，今年一至六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当向好态势。今年前半年，广东省直播任务界纳入国家考核界地标最短名单，达到或可以三类最值的比例为88.8%，但比提升1.6%，较以全国平均水平1.4%，创省近期以前多年应用最旺的最值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提出高位改善，今年前半年，全省有两天小改比率为95.8%，但比改善3.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今年前半年，每年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湾、10个海湾，分别入选每年河湾、每年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正近建成每年县城，惠州柠檬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每年县城三甲区。
1: 广东各地提速助优地食整编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地食农业商业互联县城全面振兴。近日，珠海经销农店毛辉国正式基地迎来丰收会，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文区，总面积19亩，全天垂行大班标准化增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地天独高界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成果。珠海经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介绍道。
2: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1: 位于肇庆市会区地道顶个一家地灰龙店，连片红奶食度将是稀烂，并且市会并接界区为交通优势，增多本地商条水果店直达官方开店源头采购，经过采收之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散去东江流通原则，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甲市场竞争力。该地灰龙店负责人邓华武介绍道。
3: 依家啲水果店派车上嚟装嘅，方便新鲜采摘落嚟，唔超24小时到市场啦。
1: 红云市华平县是广东属于全国最南端嘅国家级泥沟土生产基地，当中当地条敖文宝泥沟土陆续千千建设，迎来又一届丰收期。红云市华平县企业股泥沟土协会秘书长连明浩介绍道。
4: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广东十三号印发《东江广东省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营养指引，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新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以超港澳。

0: 向王库票中更集机制，聚焦新商业新业态，特定布局王库票中，推动更多王库票中转化为国际票中，协同更好推进王库认证到商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订量后，已获得将王库认证甲国际财神应用前景，促进票中营业落地见效。此外，更当将围绕高水平推进环境、上海、南沙、河头等动态学习平台建设，完成两通港澳及开国之界票种体系。已经提出支持环境、加快科技研发及高端制造商业、动物业等新兴商业票种去建设，支持上海、两通港澳构建优质高效行动服务业票种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性、深港国际服务库等发展联系，支持南沙打造国际票种港，搭建更多票种国际化港澳创新平台，支持河头国际商业和票种组织组织库发展壮大，打造世界乃商业界国际是商业组织创新高地。
1: 要香港贸易会点击做盘解，都系36届每只柏林十三号到香港会点中心开幕。而每只柏林当期个境界，我有每只香芒柏林、每二景生活柏林、家庭家个柏林加香港国际大典礼，将吸引全球超30个国家个地区界，即从800+相继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到开幕典礼时第一次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930项大型城市活动，而个吸引约360万旅客，加去年增长超两成。伊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嘅经营连管理，以及多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加品牌建设方面嘅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连接全球市场嘅最佳平台。香港贸易会点击理事会成员蔡冠清表示，今年届每只香芒柏林首次实现单面国家电商界全覆盖，但是还会湖南、海南、安徽等等地16届相关界疾病企业搭起跨国企业，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本届每只柏林将持续至8月17日。
0: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十三号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迎亮，以及其口岸两景大楼及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能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这次迎亮动员一直出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邓美博到店视察。邓炳强表示，支持大型迎亮达到2期的口岸2期次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进行更大规模的迎亮，并提速优化40万倍，为皇岗口岸通关做出最少窗盖准备。邓美博表示，小店迎亮主要支持港方口岸区的本地及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及服务。接落去，候车能料及车料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外技术指挥江西及王上华碑为皇岗口岸界高效率运输网络作最好准备。
1: 澳门特区政府接上投资促进局十三号表示，今年前半年计划直逼94个企业到澳开展新投资规划，单笔增长7%。今年前半年，澳门特区政府接上投资促进局将完成跟进直逼33个投资项目。落户项目单不会展示公司加固被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到澳试点或设立倡导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市场转机的信心。下半年将以组合宽方式结合澳门智商大赛、支持澳门小店经济发展规划及澳券联动等措施及增援，为全球投资者提供直接式落地的便捷通道。
0: 十三号，石正业同道主街、石正业大街庙顶主题施工完工，庙顶规模创下邓雷钢铁世界纪录。庙顶是行塑街嘅光景上立高景之一，承担大街主能团队嘅巨大压力。石正业同道创立计划更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区，而过2029年强盛通车。
1: 十三号，小苏国线大兴游轮爱德摩道河小鹏签总国际游轮保险。并搭载近4600名宾客，以等级从潜中起航，开启红色丝网的海战之旅。这是爱达摩道河小车到大湾区运营国际游轮航线， 会提升游轮游客体验。本次小鹏联动青藏滨海特色 IP 南山背景，重新打造游轮也眼前观光也文旅消费模式，促进景点浓缩南山创意文脉，抓靠高级队伍，展开时代风貌及滨海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保温区文旅消费新动力。
0: 好，听朋友，现在就是今日王库听点的内容，所有你想收听到的是大乐仔，欢迎你进入红听客户端搜索听点点，或者是屏底听点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大帅 TS 听五来收咯，
3: 什么歌呀？
2: 听点点大乐仔。
0: 大帅天爷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咱来陪一下爹本场。
0: 一家好在后生当病夜下，从古乡山头整整出生，只大离开。八零后嘅后生人，第二嘅生命当，家家乡嘅高级看，但是如来如接了。
1: 这一家骨头嘅人最喜哈，今天呢是何在空啊？因为破骨热，未起硬嘅桥破。
0: 那是怎么回事呢？那今天就慢慢来拍哈。
1: 这位主持人呢，名叫做第二，伊当时呢就喜欢叠山嘅传统文化，现在啊，更是将传承桥文化、甲叠山文化当作是家己人嘅一份事业。依家社会破坏呢，是个桥破文昌双边，是个桥破主导界门线表情包等等。
0: 第二就希望大家在个传统文化能够被大家能推荐，而小细呢就需要有适应当代人嘅生活嘅行为变化嘅一撮承载物下。这套物件呢唔是大商界从大到拍卖光灯，所以呢文昌承载了依个小商。下第二，伊就相信，但爹双嘅本场也可以诙谐之爹嘅哈，从此能够吸引更在那个目光。这个爹有爹六嘅意思啊，有思想嘅意思。等更在嘅人团结，接上嘅爹嘅本场双边嘅时钟，再刷新各代嘅能量和温度，让优秀嘅爹双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古老嘅生命力。
1: 其实配料就是回锅头，拿来西北啊，第二，伊呢是食会八零后，当时呢是到蒸脸高更只大嘅，伊呾古乡嘅童年是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水上市呢就把一个小火盘到民国时期最流落来的老厨的两来两去，白个呢是苏州红莲石的体验，经过的呢是高岗流落来的帐篷和火层。
0: 可以打爹双本会有一种魔力，第二是被其轻轻的吸引的。伊搭伊个白布个景色，伊搭各种遐人遐无声个花俏故事，伊个郑州白也是望彩到上落无声个爹双人之职。所以伊食大之后呢，更希望能够做个家勒索邻居嘅事，来为传承叠山传统文化，促进全家己嘅力量。
1: 一先啊先，终于来到了2019年，伊先到了一个盘活，伊呢甲伊个小伙伴就逐步创立了山头市叠木集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到这个文创领域呢开始探索。2025年，因为气温较热啊，伊开始为家乡个用电脑桥坡电视柜做自家测定布定嘅工作。
0: 桥坡可以代是海外华侨、华人家等国内嘅资讯嘅汇款嘅凭证嘅合称。老一辈人就听到桥坡可以代是闪眼放光哈，因为这个风碎碎嘅桥坡来搬，家头间呢是来自远方嘅情人嘅问候。一等自从了如来如在的桥坡之后，第二就更加明白，每一项桥坡的背后，拢是一个有血有泪的故事，拢是一个家庭的过往，可以能所经历的心声。
1: 你等下打搞的，同一桥坡的时钟呢，就目来本有光哈。这方面我了理解是呾，桥坡来就证明有钱有物件来了，所以呢，我系目当有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呾，
0: 我先来看看个人。
1: 袂呾，自从桥坡来本来我有我看看个人也更狂，所以也会让伊眼当放光哈。
0: 可以打鸡子低黄金，可能这个桥坡带来个资样样不足。虽然佢是动摇哈，但是可能还是样样个不足。样样个鸡子或者红健康或者红宽样来得更加特尖咯。
1: 是啊。 所以大家就大致说球破对方推高了和力错抓到清枪也更推高了改变本场起点的空白。
0: 所以呢这个这个时候是如来如更清晰的隔下用点捞球破关键车点以下个了直接套本场刷屏以希望能引起社会更多的人的关注以便已经好的同时能跌上的团团本会。
1: 但是啊现在开始在本场的事呢经常听的
0: 爱做好恶
1: 好的本场本能少量本场来背的
0: 是
1: 那做本场之中呢需要做的功课确实是不知的做好本场所谓的独家秘诀啊这个大家认为需要处理好

0: 用下香槟嘅熟成甲文化熟成煎件，拍破蛋糕哈，即系要叫两个厂子做下嘅嘅文创商品咯。
1: 但大陆人说的话，最关键最关键就是热爱，热爱呢应该是直接嘅开始。即错被定义为过去啊老土嘅文创商品，比如水果，其实呢到这个大爱同人呢也可以做个非常啲。
0: 哦，遐水果呢配到这个水果，大家呢应该拢是几间有听到哈，是以前嘅过黄沙件报纸即
1: 是有一点年龄嘅，咱就不听过，后生不也听过哦。
0: 啊，但系我可能是有一点年龄嘅人老，因为我退过水果哈。水果是按这个生产直升机，槟榔做啥口个这个米包，还有包个件哈。印度呢是非常之光环个到东西哈，但是随着时间个流逝呢，直到正经是家之用大阿饼哈，我只人你见个人之外在显示在佢咧，学习能量是唔不同个水保生咧就系生意个。
1: 一月哦，只个水保只件啊，不能当过时或者老土个，一定不能注入思想个习惯元素了，让年轻人去喜爱，然后呢引导年轻人利用水保来搭配了个学习，变作是了解个大饼。一旦只有这生意呢，才能够将水保呢成为真正个文创商品。意思啊，伊就真心实改，怪治疗十块。实验嘅方式，珠宝嘅第六研发比较大，条珠宝呢，佢白板好超过啊，或者呢，可夹呢个提包呢来搭配，即系呢，就将珠宝呢已经是跳跃了门呢个硬土啊，变作是一件时尚品。
0: 即系嘢即系第六研发类似于丝巾，
1: 丝丝回答回答。
0: 是，遐本厂呢唔是标准成嘅商品吓，唔是打算嘅硬，时候可台或者是时候可成来增加区别嘅，而新门呢，你是一件非常之主观嘅事。要本厂商品爱真正嘅取得成功，做啲甲市场嘅需求来产生互动，做确定甲直商当真嘅对外扮演下。要到第二台来呢，将本厂商品经过嘅设计甲市场或者一个需求性嘅互动嘅过程是从冇落出嘅。
1: 刚才能不过的伊呢只是不能熬嘛吼，所以爱做这个工课，你同有三步棋，只要呢有点热爱，你话得去了解市场的需求，而对本需要的工课是非常嘅嘅。但是伊之所以能够成功，但爱只打伊打花是因地不熬呢，有一个地冷推，即呢是以真正桥破文创商品是改嘅一项对起，迄个地冷推究竟是什么人呢？
0: 沙头桥破研究会副会长桥破文美光的顾问，跟当时的邓华广、闽江顶级钢铁专家、李梅成老师，还有呢华南师范大学讲师、东山大学博士邓亚，另外呢还有汕头大学文学院的丁江博士。制作电能汤呢，拢会制作桥配双边，提供了历史知识的指导，互促了人嘅生活。
1: 但系呢，有一款文创双边，佢是一店家五单嘅折枪，伊使用了红头钟。作为扩冷工具设计的对刀，甲普通的红头钟折签呢，唔便宜啊，就是折签顶面呢刻见了几只字啊，而几只字写的是顺欢得利。伊呾一般呢，我认为呾应该是写一盘黄松啊，或者是盛欢破冷啊。我为什么爱设计做顺欢得利呢？伊呾这是因为啊，早前上面呢出现个谋杀，唔但伊现在在个理由或者是移民，导致个土当呢是非常艰险，也非常困苦个。所以都是希望呾家中平安啊，然后呢黄条好顺，也抵达之后呢能够哈谈淡薄子，然后呢家庭来自哪个养家糊口，养活妻子老少。也就浓缩成为了顺欢得利之四个字，所以只有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呢，才能够用这四个字啊，把这对半个字的故事呢给表达出来。
0: 非常之用心啊哈！也第一团队设计的另外一款广告的新枪，你是依托民国时期桥配山水风来增加定心创作的。一到这个桥配风来搬呢，包含的一点，以及民国新枪的色色改改和各个新作，可以当呢是俄老本小会家常的一个技巧。大家可以按照桥配的格式，改家自己亲戚朋友下，请别个写这只封信。一从这个选择呢，咱可以推到第二是会先是推动文创刷屏，格这个小会家之间的一种嫦娥感爱哈。所以呢，支持到桥配新枪，当时用这个互动的环节，可以打这些一个环节，比起那短信嘅。能来去走白光辉来去推这座桥坡嘅这座文物啊，好哈，白光来搬嘅这个停下啊，好哈，令人能够印象更为深刻嘅。
1: 就系呢件事点尖石去体验之后呢，我能够清楚嘅惨恶，接下来呢印象自然也就深刻了。

0: 啊，伊那那等会铺路子做之后呢，可能对伫个山南来，但吼听起来呢，我是有色情相识物件比较贵哩个，但是对说外地人做那正通过啊桥铺，只要你来铺只物件，伊无感情基础滴话，伊可能呢还是无咪懂啊，去到了之后，满仓山边之后呢，又唔知几多帮你个硬靠良心，意思呢，伊那伊个山边呢都会互见只说明性嘅本质，之后呢就能够拍破唔当地好嘅文化限制了，
1: 唔当嘅年龄。口罩的
0: 汉子，是是是，一到这个四季门窗所边，古听一当呢，大家一旦换的有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呢，就是能够对家己呢吹倒定来。
1: 哎，不断嘅好点，往衰嘅家己哈，然后呢，可以打某一次嘅新嘅唱艺出来，可能是对过去嘅一种定性咯。
0: 去以来是，吞以来是，某一笔植物嘅拢是生活。但我以经典的认为呢，接纳有建筑的年轻人喜欢捧场，文化的传播呢就有更深高的土壤，吸引人的心魂呢就自然袂白费。
1: 嗯，向英姐主持人今日介带来在，随后你将听到介是长经记录，欢迎你收听评论，继续关注田野谍战节目，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田野谍战节精彩回放。

0: 车乞丐车水白冷，眼村街银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玉。福州骨头村是一座有着千千年历史的古村落，骨头地平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骨头上座由东方长沙到福州，并定居到骨头村的时阵，就用当地出产的地平接而演变，并由此形成了地平奇怪，以此为生，代代相传。骨头村也因此被誉为北邙地区第一乡。骨头人凭自家的节日演变，不仅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或走出国门，促进了甲欧美、非洲等国家的地区的友好交往。今日的传承记录，仍能做一个走进北邙地区第一乡。骨头村位于福州市城山区界山镇，个弘扬粤语国史的普及在大唐弘扬王国子女长子国友生了四个斗囝，大斗囝国瑞的后代到唐代末期抢救了福州孟姜的支流白鳌河，国家的居住地因此被人称为骨头，村名由此而来。骨头的地平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根据清代郑州的状写界孟观血统志记载，白鳌顶有顶无鳌，其鳌古鹰，西南骨头街头七里金蛇道中百次，每山以骨头之北的其为大宗，其地由永红来血当能能以地为业，故骨头的其为福州之最。当时孟姜支流白鳌河流经骨头，来自孟西永泰等地的地顺水路来到了骨头，为骨头的平山山提供了大量的岩材料，制作上等的地料，甲骨头人的地平超盖完美结合，平制出了优质的地器器皿。骨头村的地器秉承的质量好，美观耐用，名满福州，骨头因此被誉为北邙地盖第一乡。骨头村高更来河，最近交通发达，故事中自身的地平之便通过最近运输销往全国各地。大量的地平商品影响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地区，直到十分繁荣。骨头村骨盛发达，从这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骨头地区就经历了三个辉煌时期。
1: 在1927年前后，是我们郭仔竹编技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当时出口要有大量的外包装，郭仔的竹器当时主要是以外包装为主，所以当时发展得非常好。有一段我们是国家大量的建设，包括福建省的鹰厦铁路，还有一个是我们当时黄河的决堤。56年我记得好像是那年，所有我们院的这些劳动工具，从簸箕、筐、扁担，这些都是由郭宅大概提供的三分之二以上。郭宅当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当时市里面也优先给我们装了电灯之类的。然后这是第二个阶段，还有一个近期最辉煌的时候，就是80年代到1995年之前的那一段，就是说这段时间的话也是主要走出口道路。它工艺是分两半，一个是生产的占一半，外贸出口的占一半。
2: 当时有出口了多少个国家？
1: 出口的国家至少欧美主要是出口工艺品、中国日用品那些比较高端的，然后我们也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进行指导，包括当时有一个坦桑尼亚的龙山部长又过来访问，我们有派人进行对他生产进行指导。当时我们有专业的工厂是福州竹器厂，本土的福州竹草制品厂，两个工厂接近3000人，还不包括在外围做这些小加工的。
0: 骨石本也清楚地记得，多谢的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因为得其上一届弘扬发展，让国台人的生活步入了起来。好在这年间拢养家到国台村来，
3: 订单多，做不改不进，叫你们加班。工资本来的现就40块，这个加班就50、60就拉。当时的周边都是世界各国吧，当时的那个时候就赚钱，周边的姑娘都爱呀，国仔呢。
0: 国台城南方面界的确热水瓶是当时界畅销品之一。到热水瓶到位体这个年代，国家买口铁器块，国台南做好明了的确热水瓶，色彩洋溢，款式多样，畅销全国。上街的时阵，这个贵族身上了正房界的确热水瓶。当时的国台城做流淌的这些年的古话，家家户户堆满地，老老幼幼领的瓶。国台村还带动了周边十多个村镇的人从事地片生产。从这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地区独掌被塑料山边偶见之便替代，国台村地片商业独掌走向没落。国台人因地区凭借起了美丽的景观，传承地片耕耘是国台人的梦想。为了让新世界流淌通定型光彩，2019年的这半年，城内两下国台东新小学成立了地区拍卖馆。国台村东新小学老师向祖香，
4: 就是在学生里面收集了他们家里面现有的一些竹器，因为现在都拆迁了，这些是宝贝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是宝贝啊。他们可能认为，哎呀，是旧的，你没什么用，可能都拿去丢掉了。那我们就借助这个时机，让孩子们就回去主动去收集这些东西。四大委员会，他这边也是动用了很多人，我们当时收集了300多件竹器。
0: 2019年六月份，国台地区拍卖馆、红岭宫地片耕耘拍卖馆到国史史登的楼顶相继结拜。国台村人郭东勇介绍，这个停了介300多件地区，上早可以对上到明清，款式多样，功能不一。
5: 这个是永宝箱，它其实是叫八宝箱。这个是做来干什么用呢？装药用的。我们在龟潭里面看到的这个，为什么要用竹子装药呢？因为它透气，很多中药啊弄得不好，会发霉之类的，装在这里面它透气。
2: 这个有多少年历史了？
5: 这个最早300年，这里摆的都是我们郭仔老前辈的竹编。
0: 地区拍卖馆的成立，让国台村的地区有了当时的载体。当时国台村人还将地片技艺走入了课堂，到国台东新小学专门成立了成人班，培养地区新生代能量。国台村东新小学老师向祖香，
4: 让孩子们去学，加强这个动手能力，同时呢把这个竹编的艺术传承下去，就是编出来东西，竹编钥匙扣、竹篮子等等的，然后未来呢做成这样子学校一个小纪念品。那这样子就把我们郭宅的一些竹编艺术，以一种手工艺品的形式向这个世人做一个宣传推广。
0: 向祖香答，现在来界老的片外经每日拢爱做一道石灯平直的旗，伊人个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拢是一种艺术的体现。国台东新小学经营石灯，每朝学校拢爱安排一节课的时间，让老家回来教宗师，观摩老外经会现点平直的质变。学生郭亦双，
6: 我过来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一个老人在那边编草席，我看那个串进去的时候，手特别的灵活，是挺想学的。
0: 学生郭廷吉，
7: 可以动手动脑，如果编好了一个会比较有成就感，有机会的话肯定会来学，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嘛。
0: 国台村国送花旦，
1: 然后小孩子这边让他跟着老艺人去学习了，然后进行手把手的教了，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宝，而不是说随着时代淘汰掉了。中国本身市场很大，包括现在的电商市场，这些市场其实蛮好的，这个就是我们目前要做的。
0: 好听的朋友，以这就是今次的场景记录，所有想听到的是电商行情话，我是建议听电影欢迎来提出关注，欢迎大家现在红听的后端收听更在听电影的精彩回放。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8: 叠山红尘月。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玉，来到咱今日的电商红尘话黄章。今日呢，将咱做在来冰城的蝶酒小姐胡如饼，
10: 冰蝶酒梅皮小姐，听歌声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贤杰。那么这期咱爱来个陪梦，这期了解蝶酒的饼家胡如饼。蝶酒的胡如饼历史悠久，到本世纪四十年代，蝶酒林坤记号的胡如饼便已经是非常出名了。胡子饼也是蝶酒独名的饼食之作，伊不光造型小巧，有独特的男子酸头甲酒的气味，香味浓厚，芳香可口，点缀不绝。伊是饼食之当的佼佼者，也配到咱蝶酒的胡子饼，伊比果家饼爱大一点，爱嫩一点，只阿呢爱大硬一点。而且蝶酒胡子饼到闽江有一段有趣的传说。
11: 话说到清朝的末年，到蝶州有一位专门落卖小食饼的人，改名叫做邓老板。邓老板这个人啊，金石匠，特别对啊工整，非常苛刻，经常就找出小食口，然后就无爱跟人去工整。有一年，差不多来到年尾了，邓老板要鼓起定势，又是无爱去工整。到邓老板的左边的宅房内边，有一位老西伯，老西伯工课相当硬，只当对你个头家金贵爷，我家个无钱好去，一打只年又来到啦，无发钱，也是个过年啊，就恶过喏。老西伯是愈做愈迫切，愈想愈气，到了临尾收工之后，老西伯就跋咗自个，把将这个左边个宅房内边所有这个饼食个原料。豆浆啊、芝麻啊、腐乳啊、米粉啊、汤啊、油啊、酒啊、白豆奶啊、蒜头啊，全部给拎到这滚筒落去，我三家去推，青辣白辣，青夹白夹，看看啊，也是气不下。热的了之后，收拾行李，就这山离开啊，丁财主的家。本来老西伯是想复习一个，无想呐，过个日工日后，老板呢来开只宅房来问。哎，走进平日一股特殊的香味，哎呀，三出四出，点点出不？这股香味又是从老西伯十四分那个大嘴根那个飘过来的。于是老板呢说干脆卖得能，把这根这胖的原料来做啊，做成饼食去出售。哇，一生意简直是出人意料的红火起来。接下来，邓老板这家人便按照这刚来的原料的成分来制压做饼。由于这种饼是腐乳的汤味特别突出，所以就叫做腐乳饼。
10: 蝶酒腐乳饼，伊是蝶酒独名的饼食之作，以柔中清香点来够特殊的香味。这胡子饼伊个用料非常奇特，制作者也是非常考究。遐胡子饼伊在制作方面有啥物产业个讲究呢？接下来，咱请出蝶酒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世光老师来甲陪梦拍一拍。
12: 这胡子饼伊做呢道食出来啊，有一个独古一个林祖香，就是伊个做工比较有精髓。到做工精髓的基础前呢，就是当伊只个好代就是伊只个米粉加只个。白芽汤，只个花生油啊，加水，以几只合抹，佮做成了伊滴个饼皮。迄个从到伊滴个鸭个制作过程呢，伊个讲究就非常在。啊，那就是当许多用了只个花生啊、芝麻啊、白叶啊、蒜蓉啊、腩肉啊、酒啊、汤啊等等制作物件呢，主要一家就是关键到只个腩肉加只个白豆呢。好多起路直定个执行，到这个基础前，伊个衬托呢就是这个蒜头。所以当腩肉有特高独股个香味，但毕竟伊食起来讲呢，还是比较飘。所以伊还是应该的制作了这个蒜头。一到这个白灯那个制作方法呢，最好就是当爱通过了腌制呢，爱有只四十八小时。 首诗就是最起码要拿这这个将这个白灯呢，做成了腰肉肉之后，加进了这个白汤加这个火猪汁三只调和后呢。放落去盐，白呢？伊啲嘅脂肪通过到伊啲嘅汤嘅溶解，浸透接去落之后，伊能够酸晒到外装斜嘅玻璃腔，等接起来到伊嘅口感呢，伊是会酸涩之嘅口感，加上到啲嘅生涛啊、芝麻、豆尖啊等等啲就唔会惊，搭配起来到呢，伊个非常浓烈可口嘅味觉出来。
10: 福州饼嘅应用起得多嘢，伊是以蒸米粉制成饼皮。到饼子当有腐竹果、有酒、有白豆奶，另外呢还有汤、酸汤等，配料总共是十外元一件。到制作者也是非常考究，除了讲究豆料有素之外，到烘焙方面也得特别注意。这些嘢做出来嘅饼皮薄就薄啲，饼啊厚就薄咯。目前腐竹饼已经是成批生产，再加一个漂亮嘅装潢，每年都有出口。而且也成为了地球人佩戴的最好饼食。

0: 从欢喜战国擂，哎哎有人落脚推，
1: 台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两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收听天爱地的金掌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个：南药当墙边，南药当墙边，拍掉山黄岩数字证。第二道米就是盐腥口大，酸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拍商业所多讨厌嘅。第三道米就是偶望杂食彩虹票，拍三道齿古城落迹。好，落来时间，我来请黄丁凯老师来当改米。黄老师你好，
5: 黄丁老师。
1: 第一道米是南药当墙边拍，吊山黄岩数字迹。
5: 哦，听众朋友，咱做者来改这几道米哈。就南药当墙边，吊山黄岩数字迹。这个字来单呢，我在朋友可能只是应该白，但是咁样就比较贵黄啊。
1: 嗯。
5: 哦，比较贵黄嘅字，人人只有也只有用这个字。你作为人，这个俗称这个字来单呢，人只阴汤热连落打。
1: 哦。
5: 但究竟做你下，可能朋友们就这个哈，冇咩。
1: 清楚。我
5: 再个人在那哈。
1: 嗯。
5: 知道米粒蛋呢，一嚟攞是非常贵嘅，能从米粒蛋叫做非常露，嗬、哦，露出嚟吓，非常白白多样，就出字数比较隆重多面面个吓，所以汤就就制造啲。知道米又是以正宗嚟黑嘅，但系都粒蛋呢，学做乜嘢学露，就冷肉嗬，冷嚟肉，就食嘅冷是羊茄，嘅茄冷摆，枪嘅冻摆就啲摆，哦，枪嘅冻摆。啊，咱赠送了，咱咱方位嘛，左西就是左麦，东就是右麦开始。
1: 是。
5: 啊，那南药当墙边个南呢，就就找这个墙个东麦一个角，直直门门，直直门门就有字话。这个南在徛落个人呢，这个字读作咩个呢？咱读作食。
1: 食。
5: 就那了，咱过食。
1: 哦。
5: 食够多唔得。
1: 食够难落。
5: 那食牙个食就对啊，
1: 食牙个食，就是只
5: 个
1: 枪字，
5: 个枪字
1: 改咗铁人帮。
5: 对啦，咁我即系等住对，个头摆个枪字个只个跳头改咗个铁人。
1: 哦，就是牙食个食，
5: 食牙，
1: 食牙个食。哦，好，来睇第二道面嘅是盐腥口大，酸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怕商业受到讨厌嘅。
5: 即系朋友，只系面面拉住地讲呢。应该或者你老的朋友就应该知了，后生朋友可能对住那句命名就唔再处住啲个啊，哈哈！只那句命名嚟讲呢，到六十年代时阵呢，能直小事确流通啊，做当时六十年代青年人不是小事啫，党章历史当时到白光光啊，哈！到国民党感觉来买写直小事，
1: 都为我的字白字，几多人呢就写掉。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渴求自由。特兴口大，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5: 当然啊，就是到人嘛，搞做安安许多摆有个历史叫成江啊。
1: 嗯。
5: 杨王兴就是当然。安江只个米啦，但你那知道米莫落讨厌，商业所在是讨厌啊。
1: 嗯。
5: 即商业所在呢，就是即商业场所就对，就是能改革开放后负责识个呢。那算教下侬，叫做拍梅坑。
1: 拍梅坑。就是。
5: 拍梅坑。
1: 嗯。
5: 一拍梅坑，只得咩土到地个呢？三个字拢土。哦，咱拍梅，咱落拍梅物件，到这个来那拍，就讨厌讨到少烟人兴口大个拍。
1: 嗯。
5: 只个梅，那变做梅。
1: 嗯。
5: 坑坑，只得咩呢？就弄整改食个话。
1: 嗯。
5: 这个坑来那呢，就是梅坑里个坑。
1: 嗯。
5: 拍梅坑了。有佢个口头语啊，确在非常文明个呀。
1: 嗯。
5: 哇，佮乡人嘿，现在咱全部咱落哪位啊？吼，都往北部去食啩。咱那我袂惊嘞，咱都我袂乡嘞，
1: 即、哦、
5: 啊，即乡就是咱乡里个乡，咱乡里个乡有一个爬个意思。
1: 嗯。
5: 哦，即是咱高乡个个语言，即高乡个语言呢，当咱了解最初学在乡在朝见，我袂乡嘞，我袂惊嘞。 所以多几个咩力蛋咧，就是拍袂坑度，你拍话我袂坑咧。
1: 嗯。
5: 哦，即个就直整套，另直整套只个坑字力蛋咧，就个豆坑个坑，吐咗豆坑个坑，你拍话我话
1: 袂豆坑，
5: 袂豆坑。
1: 嗯。
5: 哦，只条面就啊，但系吐九块钱落个字，声改多改咯嗬。
1: 嗯。
5: 落整改法。
1: 拍袂坑。好，第三道面嘅是偶安集食踩空票，拍上楼似搞成落职。
5: 偶安集食踩空票，这条面来难呢是会议加加去家族嘅发梦。
1: 嗯，
5: 当你会议呢，一个偶安集食啊，只系我有色彩嘅呢，就是梅，那个面那就卡出嚟梅。
1: 嗯，
5: 那卡面嘅时阵，那有时就那潮汕面，伊非常喜欢用只家族。你上到部落，你想假象，我一做几个咩人，那有个风字，就叫风从冷，风从好。
1: 嗯，
5: 所以这个面那呢就拍做灵梅。
1: 灵梅。
5: 灵梅。
1: 灵梅一啲个嘅。
5: 灵梅属停海龙道，伊啱啱就到这个安亭公路接近钓安个点，安亭公路就是钓安到停海啊。
1: 嗯。
5: 哦，伊属龙道街那几条公路叫做安亭公路，几条路个呢就有三个姓人两个古村落。
1: 哦，
5: 只那个山头是古村落，山头是古村落过在。
1: 嗯。
5: 但只伊只古村落，我是属是那那广东省文良人两个叫做省级古村落。
1: 嗯。
5: 第三个古村落呢，头街就是内下个只去田窑岗。再行落去呢，就是自家只去祖母，祖母摸住有古庙啊，哈，当时往古歌，
1: 然后讲起老实话，大家当当啦，你去睇古歌之后呢，我哋再往日去去搞做嘅嘢，
5: 去搞个杨林仔，就像在搞个吓，
1: 嗯，
5: 哦，六九几条路行到九尾嗰去，就是灵妹，
1: 嗯，
5: 伊灵妹嘅特点是做呢呢，灵妹伊帅，伊非常之帅。那都水那个遮，了世界遮非常如讲遮遮时阵呢，当时恶遮调酒声，就变作恶调酒声，古话个门老声叫遐就对。其中个一只唱咩样样多个个，那都龙调酒虎声个龙叔棒啦，讲多啦，虎声龙叔棒，了许吼约个西北有个地就想听着再去恶西欧，哎，虎声个西欧，哦，了伊个遮外口来那呢就。看远就对，看步，所以我当时真经常来，那又该停喺政府，停于那那这三个古村落来做梁山，来做也叫叫做古村落腰。
1: 是啊，唔好你吼。
5: 哦，了三个梁山嘛，伊会当食到红亭山啊吼。你上到田窑岗，田了各个特色，你田窑岗来那呢，伊做古老嘅物件，哦，伊也文化积点史嘅深。哦，你就見到有山門為咗古樓啊，即係說，哦，唐統朝過啊，包括有啲咩，以後有件明更會議啊，邊個嚇明更會縮啊，你當時知就講，你嚟到自家只嘅仔妹呢，仔妹仔妹特色，仔妹又強到點點細食嘅啊，你煮住平煮仔，停下直接先嘅就去，哦，只個先更過動猛啊面嘅啊，溜溜啊是冇得煮香啊，冇得油辣香嘅，你最後兩個就領妹嚟但呢。伊个咩属于龙叔帮个虎声，哦，了外围来，但呢传播整个沙管啊，你去搞起个物呢，作为龙家腰、龙家肋啊，哦，就属于长肋之生个时阵啊，咁咪可以佢弄到喜欢到那个一草尾啊，一也几物件啊，吼，伊咁咪也形成有子力出物件啊，
1: 是，
5: 哦，即三条线连起来开发之下也几，总能够组织资金开发之下理由是袂莫就对。
1: 好，谢谢吴定海老师。
6: 叠加强等双盘。
4: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彩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强灯宣播。
3: 今朝大家相处嘅呢是叠加高声黄绿灯嘅双灯，直能做事，直能当，希望你喜欢。
4: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一个收听甲陪伴。
3: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点进，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4: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爱点进，等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下个样子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1: Hello 朋友，我是小薇，先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嗯，苏姐，然后是抵得不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1: 在等你去客场外来，还等以后来听听声音请客家。
0: 嗯，最后然后我等你会在哪个里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私话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2: 唔抵唔抵得？
3: 抵得乜嘅？
2: 私话客家啦！
3: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2: 私话客家话唔抵。
4: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首先，我来关注到服务业，一头两点投资，一头两点消费，共同生产成分，创造大量就业，官府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服务业增加出超800,000亿元，比上年增长5.4%。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2.4%。服务业早已经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资产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企业扩容的作用。开局之言，我国如何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资产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呢？详细情况，请听飞前的报道。
0: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由着服务供给能力的有效提升，然后加速我们国家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一则夏天头，世界杯点燃全民体育消费热潮，赛事经济打通观影、篮球、运动、文旅多元业态。世界杯期间啦，哈，全国1200国家人人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个初赛事。球迷等人夹盼到人人落去看世界杯，看中的你真系沉浸式嘅观赛氛围，同到同朋友等人一下丰富嘅社交体验。一位前往人人观看赛事直播嘅消费者安尼表示：，
5: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
0: 杨燕副经理李玲玲，
6: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将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
0: 赛场上看胜负，赛场外呢就双击融通，不单止是人人商场、传统也有不同的消费空间，然后嘅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另外呢，除配 Q 三盲盒一对文创产品的一销，足球场馆的当场里，青少年足球培训班报名也都更加的火热咧。北京一家足球训练场的负责人李延体安尼介绍。
7: 明显感觉到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0: 这不单止国际当局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各地本土赛事同样是吸睛又吸金。市超赛场内也好，球迷当然是花式刺激。在赛场外，公司文理就顺势发力，打通观赛文理双向消费链路。观赛票券、退换产业、购物额的优惠，带动赛场周边的产业客流是反量三倍。公司常驻文化广场的一家产业店店长张宗科对这则感受就十分的沉默。
8: 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2倍到3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好，
0: 今年的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前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服务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的动能。来去谈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梅启嘉的分析。
9: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啊，包括 我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途径。
0: 嘅随着气温一路走高，高温天气吹入清凉经济，成为拉通行业消费市场的新引擎。今日嘅出价话好，一个澳台湾区一小时成百件跨境往来嘅境内精品咩咯，北上撇出成为广澳居民嘅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品牌厂馆石头巷一片闹热，来的也了解相关历史，听先生安尼讲。
10: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嘅喺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并且见过科普展示同埋互通体验，确认一度嘅新年呢，佢嘅嘢够了。
11: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0: 横琴喺初期就推出文旅创游乐购横琴促消费转行行通，面向全国还有境外游客后，投放中央5000万元的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促销、餐饮冷厨一道消费场景，前列点燃服务消费热潮。嘅新客时节，喺两江延春市万顷临海系郁郁葱葱，热敷以来平均唔到20亿入市图嘅市换系清凉舒适。当天前线推出森林体区、森林宜家、林间名相一条沉浸式森林狂涌体验项目，来嘅嘢撩嘅游客对此系感受十分的好。
12: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0: 松澳山市就打造热眼游眼加亚人消费前十摊文理体系，热神头年推出峡谷漂流实践演出一道沉浸式项目，暗部头年就构建音乐节摄施一道丰富的亚景之场景。松澳山一则近期的负责人必然介绍，
13: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0: 嘅位于天山脚下嘅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嘅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嘅雪山云光闪耀，游客呢或者可以到人目参透去散步，或者喺坐下喺丛林下边嚟一撇处野餐，亲切地享受天山脚下嘅清凉夏日。
14: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0: 当天还推出消费加文旅贴加福利，还参与发通的酒店、餐饮店还有商超消费，超过以上述景区门票的感名游费。鹿角湾一家民宿的负责人彭凤燕介绍，最近啊热度是满房的状态哦。
15: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嘅当下，亚健资也正嘅成为夏日消费嘅一则重要嘅增长点。数据就显示，我哋国家上市60%嘅消费啊，系发生喺亚健嘅。睇前上床面半日嘅下朝头6点钟到暗部头嘅10点钟嘅消费额，嗬，一则占比系超过前日嘅增值营业额嘅1倍呢。喺利用人均消费嘅贡献方面啊，亚健消费至少喺热神头消费嘅3倍。嘅作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亚健之中嘅成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嘅新引擎。亚摩降临嘅时候，华灯初体亮时，上市焕发出另一番通人模样。湖南长沙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嘅奇形油罐一次亮灯，油罐代表后一场艺术发展在嘅进行。 前来休闲打卡的当地市民就安尼表示。
16: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艺术让我们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0: 今日都有游观素材的企划，曾经在当天一初曾设为好多人的游资场，今下年也就变成成为长沙亚健消费的新体票。来去谈一下人气负责人何伟的介绍。
17: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0: 到晚上八点钟，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串烧是人类的一日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今日打破的传统客人台行人台下看的单张模式，同铺提供精致传式，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前感官沉浸式体验。展览演出沙龙，今日正好嘅成为光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到为15000人次，人气每日的中营音乐突破200万人。重建温馨入态狂涌，近年以来也好，我们国家多次推动亚健建设，从单一传染品类像湿、油、胶、牛、换前一胎来去人生，夫妇同皮套升级的亚健消费的链条也不断的拉伸。对此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加分析讲：
9: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啊、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啊，这个背后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啊，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0: 在通过观察今年上半年的消费市集，每期家行发现了后，我们国家服务消费正好的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场人流额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客流量发育度增强的背后呢，是体验型市场的跑法。近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在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来去转变。广州一座大型商场代为举办的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今日无舞台无围栏，萌宠军团瞬间系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挣扎商场号称变身神秘的疯狂通会场。一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的核心地段，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曾经创造为10日内成功招商800个家，每年开业20个家新店的不菲的业绩。跟随着互联网电商的趋势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的就面临着客流吸引力的下降、店铺先例转淡的难题，单纯数字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商场负责人恰蒙安尼讲到：
18: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0: 给面对危机，一家商场大胆地进行一把转型，用一把体验经济模式，关闭了40000多平方米的店面，投资41个人、60间的海洋馆、20生态植物园、 自然科学博物馆一条体验类的场馆，把教育中心变成了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符合的元素结构，初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0: B 营业体验经济模式前的增长超过50%。关税、运通、行业师是商场体验多元服务场景，服务消费法式上线。服务消费看似是日常的引火，实际上你是暗藏经济密码。一条连带经济发展的太通嘛，一条要连带八项生活的小确幸，司机最有说服力。今年的上半年后，全国服务零售业同比增长5.3%，其中旅游咨询、指引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业分别增长11.3%同达10.4%。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0%。在国家发展改革为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启家看来，服务消费持续趋近日突狂飙，不单止是产业升级的有力佐证，更加说明大众消费早已经在告别单一公司，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前述的贴台升级。
1: 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活跃整个市场，引入先进的要素，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2: 听众朋友，今日嘅一站北调就同分享到呢嘢。如果唔想肥谈节目嘅上嘅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客家肥谈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0: 嘅就等下来呀，嗬，可以扫后台嘅稿月过后，等人将我转接到客潮爱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扫谈。

0: 艾先生来了。
1: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

0: 的客家人，
1: 乃是台湾的客家人，
2: 乃是深圳的客家人，
3: 乃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4: 乃是你的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6: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6: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5: 思绪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6: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1: 本日中午后，将迎来 TC 机前国神态热，而 T 数经音热，神在定前沙飞对神态回民间实际共同关注。将迎来我国近天不宜自由神态摇线，都是发展之路的近天脚线。作为广东省体平庄同埋一广泰民企黑化人嘅梅祖，拥有国家省电城市荣誉称号，系国家充电省体功能企，从正流量到有流值。梅祖自己响应国家号召，喺省体保护中全球发展先机，用绿水青山人人不断嘅转化为建省元山，行出了一条具有客家人上特色嘅绿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哋用简短飞行嘅报头，也来以倾谈梅祖嘅行动实践。
6: 在九零年，神态也好是原本推石的大石，嘅艺术呢却是灵通的花笔哦。当下话吼，一场绿水青山同艺术相间的化学反应，综合嘅传统同九零农文利融合发展，迈入新的阶段。在农文利融合发展的赋能下边，九零嘅一片生态保护嘅示范体，特别为艺术赋能嘅试验田，为新型城镇化同农文利融合双试点建设进入嘅先发嘅内涵。今日当然行走下九零嘅山水之间，新嘅变化正好嘅发生，代替艺术机嘅点睛之笔，正好嘅温上沉衰嘅乡土之眼，艺术家七彩竹沙。土一条材料，把客家文化、藏书文化人士巧妙的融入创作，令到老屋、古树、田野焕发新生，变成游客中意的妙峰打卡点。此推乡村文旅从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文化体验来转变，游客为流出的客流拉通了乡村的消费。广东九零代替艺术机发行人、艺术总监车勇。
12: 九零空气特别好，负氧离子爆表，整个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90%多，所以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做一个旅居的慢城。
6: 以文塑礼，艺术成为最发育的引流系，一张融合艺术体票、生态爱好、农事体验的打卡地图，再给引导游客从过路变成了过夜，沿途来去探索九零的江。精品名秀农家小鸭人气旺盛，游客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把藏书食品、有机农产品装入行囊，流量变成了留下来的量，给消费链条里出的人生。村民在户口门后就设想的生态饭、艺术饭，司机文理米香中心运营经理张颖。
13: 依托我们沿线必到的自然景致，打造集田园观景、乡村休闲为一体的游览体验。对接艺术季的期间呢，我们民宿呢也是正常的提供住宿我们的客家餐食、游园向导等常规的服务，全方位的去配合我们艺术家客流的接待工作。那我们同时呢，大厅也有售卖我们的客家酿酒、特色米酒、富硒丝苗米、米粉等交领本土的一个伴手礼，方便我们游客可以带走本地的风物和我们暖心的祝福。
6: 以礼装文更加是以神一返璞相存，艺术机不单止带来的人气，更加是拓宽的穷富乞讨。村民曾以作品为夫，担任乡土讲解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加重要的是艺术 IP 为农产品赋能，一批设计精密、兼具美感同乡土气息的文创产品应运而生，令到土地产身价翻倍。 嘅生态保护同艺术创作嘅共生，最终指向嘅绿色发展同民生改善嘅共赢。来去谈一下长潭镇拍马村当种植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锦华嘅介绍。
0: 在生态方面，通过艺术改造、环境整治，进一步美化了我们村容村貌，优化乡村生态环境。在民生方面，能够有效聚集人流，盘活乡村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产品和乡村文旅业态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艺术 IP 优势，持续做强乡村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6: 生态加艺术的双轮启动，快超为较量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发展。佢唔单止系打造较量办理港、建设建筑是天堂的神通实践，更加系对绿色青山就系金山云山理念的深刻诠释。海嘅一片充满生意的土地上，一副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正喺嘅齐齐展开。结合一则时节啦，嗬，九两一三尊镇九两村嘅十里荷塘，就迎来一小龙虾丰收季。当天通过营业荷塘下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令到荷塘从单一嘅景观资源，变成咧生态同经济效益双赢嘅致富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发力。喺九两村嘅十里荷塘地位。公人等人呢，就为神行做点防水壶，术后呢就拿点铁笼，小心翼翼从水底位拉起来一扎扎鲜发皮面的小龙虾。这一扎具体采用荷塘下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形成呢荷下养虾、虾皮养田、田都的种头的良性生态循环。十里荷塘荷塘下养殖具体的老板陈胜斌安尼介绍，
14: 产量的话每天是在300到600之间，然后预计的话，这投下去的这219亩，一亩地150斤到200斤左右，这个样子就大概是3至4万斤吧。预计今年这一季虾的产值的话，大概是在40万左右。
6: 今日等下先从阿看得到啊，嗬，杨师傅话会炒作农用无人机，喺荷塘乡上空匀速嘅飞行，远远呢来去散播饲料。生态化养殖方式也是大大提升了效率，也令到生态养殖更加的精准可控。小龙虾养殖基地进驻十里荷塘，不单止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收益，也有效带动九两村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了村民的增收。九两村当种植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齐山龙介绍，
15: 球蛙基地这里租金是800块一亩。我们现在目前给龙虾基地养殖的规模是400多点，这总共每年的租金是32万多，大大提高了村民的收入。第二个是农民的就业问题，他们因为这个基地是400多亩嘛，它用工量是比较大的。
6: 以小龙虾养殖为突破口，九两村正好嘅加快推动农文旅城土融合，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力打造乡村旅游新名片。十里荷塘荷塘下养殖基地负责人陈胜斌：
14: 我们下半的目标规划就是把西边2期185亩。把它的基建设施以及消毒啊，这个前期的工作啊，全部把它做好。那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搞一次比较隆重的这个龙虾节，想把这个小龙虾跟那个啤酒相结合的这个夜宵经济，把它结合起来。
6: 九两村当种植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齐山龙：
15: 下一步九两村不是打造3A级旅游景区吗？就是我们十里荷塘跟客家农风和培荣橡树他们联合起来。可以打造连体，就是有吃的、玩的、住的、娱乐，主要是把游客留住在九岭村，消费在九岭村，能带动村民那个收益增加点。
6: 嘅科技创新系加快农业生态化普法嘅重要支撑。 海外港企长沙镇太密坛新开农业票港项目，逢创五一养殖综合体项目就正好嘅乍见景色。记忆头一集五苗孵化茶间，还记集新虾时节头山，咪讲本土繁育嘅九品植龟五苗，从记忆遥相前过。水就是五一养殖观看，受城市扩容还有水源保护管控嘅影响。每港企38.3%的养殖水域是本运业到金融方面的传统五一发展空间严重受限，新能源易爆火。这一集项目里采用的工厂化智能循环水养殖技术，就太符合健康的水土资源，实现生态绿色养殖，不单止为每港企五一突破发展瓶颈提供的前线的解决方案，更加是将发挥票杆示范作用，带动当地的五一向高端化、智能化、协调化来去转型。来去等一下，我就是没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盖飞的介绍。
16: 作为这个水产养殖啊，它离不开水。大密滩这个项目，它本身临近梅江，旁边又紧邻公路。而且现在目前它的这种平地的规模呢，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这个鱼苗孵化进行使用的，而且包括我们未来希望把它规划成为全广东省乃至甚至全国最优秀的这种鱼苗生产厂的规划也是相符合的。
6: 这一集五一养殖综合体项目号中投资五亿元，规划占地550亩，已经2000人大气前面完工。其中项目头一集五苗孵化茶间是海景人的七一款同到八一款来去实现头一批的投产，人类呢将会完成孵化、漂池、驯化前流程几间工程建设，为后续的规模化运营奠定建设的基础。毛主没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盖飞，
16: 我们预计在全面投产以后，它年产值大约应该是在1.5亿左右，能够带动的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可以为咱们这种外塘的水产养殖的这些农户啊带来收入。
6: 从生态艺术融合到生态养殖证书，再到科技赋能65亿，每组以实际行动前行60枪山，就是金山云山的理念，在保护生态当中实现发展，在60钻研当中促进证书。每组的实践就表明，在坚持生态优先60发展，将会能够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快超人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发展。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的客场爱乐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这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汤精彩片段。难做的可以原汤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
17: 再来，讲正经，哪个理想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18: 我是客家人，
19: 我是客家人，
20: 我是客家人，
21: 客家人，客家人，
22: 客家人，客家人，
23: 客家人。
24: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6: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25: 西海客家。
6: 欢迎之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7: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考客家的哪个理想板块，也来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6: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理想，温习国土，谈客家。讲起竹板歌啊，我哋年年要喊出五基板，系流传一开客家体系的一种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说唱艺术来喎，系用竹板表演的一种十分富有的民间艺术形式。演唱的时间呢，五基为一集团咯，通用四块竹板来去过门打节奏， 基甲的曲式结构同达旋律也好，同客家山歌系基本相同嘅，有平板、吊腔、曲板一条

0: 竹锅粽。
1: 竹饼过好客家天气见有几百人的历史，绵密千次去明日金三成九街的客家天气广泛流传。今日史料记载，竹饼过最早传于鲜宁。
0: 嗯，嘅今日节目当中啊，嗬，我哋就同大家落去介绍一下鲜宁呢民俗芋头竹饼生生哦，嗬。呢只芋头呢，就系由民间传统嘅竹饼过编创而成嘅、哦。
1: 先来欣赏一段竹饼生生当中嘅一只竹饼过创团。

0: 给听人了呀哈，就办个一种台菜，加多少份中医谈的到、看的到的民间艺术的哈，更加是和新人得到的空前的普及同的繁荣。文艺工作者呢，把主办个由山村田间去办上的上司舞台，人生态民俗舞台主办上上，就博得了台菜加的欢喜同的中意。
1: 主办山上的个民俗舞台和主办山当中喷水的五基本的旋律，向大家描绘的一幅花脸风来风脸花，客家山上米儿花安尼的小米花间，就是唔受老人观众的童年回忆咯。
0: 一只舞台呢就系根据闽南民间传统的五基本来编创的嘛，嗬。今年系分成四摊咧，第一摊呢系烟呢。本人的感觉呢，就好像诗花一样哈，杜迪波我充满了一种流水声，还有鸟语花香，来去欣赏一下诶，体坛的音呢哦。

嘅到嚟天心托呢，就系竹板生生，我哋一齐落去躺一下呢只仙滩。

0: 谭志文要嘅头先谈嘅脚汤呢，竹文生生面烧芋头嘅果球啊，嗬芋球，跟我哋阿甘肃嘅豆哦，竹文果啊，嗬，也最睇嘅特色呢，就系用打、撕、摇、粉、磨、滚、泡，一道竹文用力发扬，同到一种烤结竹文嘅艺术议题啊，嗬，刀笔相符嘅生意。用流畅的舞步、巧妙的构图、多变的节奏表演的时候呢，用乌黑溜达，也都十分常用的客家三个字的意思词来去衬托哈一种喜悦的气氛。
1: 嘅民俗芋头竹板上上呢，既传承了传统嘅五一版的精髓，也可以在几次方加以创新，对于今后嘅发扬同传承客家传统文化起到为以后嘅推动作用。到其他。竹板果由山村田间走向为上市舞台，由梅竹走向为五湖四海。
0: 嗯，系啊，哈！就好参一只竹板上山舞台当中嘅唱词所唱嘅样啊，哈！竹板一打喜洋洋，歌妹同心笑春光，行出微凉闯天下，酿出酿酒甜果糖。我哋又喺十分呢，希望啊，哈！一种流传嘅安叫，但系你要系评为一种食材呢，叫浓郁客家特色嘅竹板果啊，哈！能够坚传坚忍。
1: 嘅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哋再欣赏下人生态嘅鲜嫩民俗芋头竹板上上嘅舞曲下。

其实啦，我哋人躺诶一只竹板上上之后呢，真系觉得啊，十分咧有一种气氛哈，十分欢喜。今日我哋头先讲到其实竹板上上呢，佢系同五 G 版。

0: 安那好相结合的，过所以呢就落去对五几八年也落去作一条分享哈。
1: 比如讲，我哋人听过一首著名的客家歌手王凤英所演唱的一首《五几八》，而且喺传承嘅五几八嘅精髓嘅同时呢，也加上嘅韵味十足的古筝，听起来呢系别具风格了。今日呢，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嗯，今日替大家送上王凤英演唱的《五几八》。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号，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感谢吴苏糖。
1: 好，节目之外呢，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他下部段，写作四海客家苏糖嘅段精彩内容。
0: 今日我哋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咯。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韵味岭南继续同你关注优秀嘅传统文化。首先同你回顾一部大型现代粤剧《浴火凤凰》。
0: 粤剧《浴火凤凰》就是由长安镇文联以及长安镇戏曲协会出品，亦都由国家一级嘅编剧魏忠，仲有东莞粤剧文化人李应梅，以及系粤剧编剧黎家飞系联袂创作嘅。
1: 由国家一级导演王佳纳嚟导演，音乐大师卜灿荣做音乐设计吓，系一部咧重量级嘅精品力作噶。
0: 是啊，咁呢个《浴火凤凰》咧，的确系相当之有意义。呢部剧咧系取材于东莞长安镇历史名人叶挺嘅夫人李秀文，以及爱国将领、著名嘅军事家叶挺将军喺上个世纪广为传颂嘅革命浪漫故事、哦。
1: 全剧以叶挺、李秀文嘅情感为主线啦，描绘咗两个人咧喺时局动荡、硝烟战火当中嘅坚贞爱情啊，系重点讲述咗咧叶挺经历嘅各个革命嘅重要事件。情节是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巧妙地将革命主题爱情故事贯穿在剧情发展和人物的命运当中，充分展现了叶挺抗力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
0: 这部剧是用散文结构这样的形式，在舞台上再现了这一对人间凤凰在短暂的一生当中浴火的过程的、哦。
1: 他从正面上讲述叶挺、李秀文所经历的相知、相爱、相伴、相帮、相伴的全过程、而从深层次上就透露出李秀文无论是对于国家、民族，定是对于父母、丈夫、儿女，无论于情于理、无论于人于事，这个伟大女性的人性光辉的。
0: 李秀文一个弱小之躯，但是就肩负了家庭的重担，更加是肩负了中华儿女的重任。
1: 饰演叶挺的是优秀青年粤剧演员杨振荣，他是长安粤剧团的主要演员，是在湛江南国粤剧学校毕业的，师从粤剧武生张国民老师和国家一级演员黄伟坤老师的，专攻文武生行当，他扮相俊俏，唱腔富有韵味，表演经验丰富，拥有良好扎实的功底，唱造念打俱佳，曾经主演过很多剧，
0: 譬如有双枪陆文龙，有红中烈马、碧海狂真、洛神，以及武所东宫、风流才子、汉武帝、梦回、卫夫人等等，哇，真的很多经典剧目、哦。
1: 而且你经常到粤港澳等地演出，深受观众认可和支持的。马上听一听他出演叶挺的感受。
2: 自从接了这个戏之后，重新再去认识这个叶挺的角色的这个人物，又翻回了很多书啊，同埋电视剧啦、电影啦，由佢细个啊，即系年青时代，一直进入到佢后屘回到我哋党嘅怀抱嗰阵时，重新了解过，了解过呢个人物咧，系一个系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祖国啊一个人嚟嘅。佢对于我哋中国系一种好深好深嘅情怀啊，忠于我哋中国共产党。仲要继续去前摸，希望越来越好啦！我哋会努力嘅，多谢大家。

0: 系啦，听住杨振宁嘅介绍咧，我哋都几佩服佢，佢真系相当之敬业，演绎得相当出色啊！嗬，
1: 嗯，系啦，咁而饰演李秀文嘅咧系优秀青年演员黄小源，佢同样系长安粤剧团嘅主要演员嚟噶。2004年咧就喺广东湛江艺术校毕业啦，专攻花旦行当，唱腔甜美，扮相靓丽，亦都主演过好多剧目噶，
0: 譬如有《鸳鸯女洒莫愁湖》啦，
1: 《无所东宫》，
0: 仲有《红丝错》，
1: 《真假王子》，
0: 《换妻奇缘》。
1: 儿女恩仇慈母女，
0: 花窗奇缘，
1: 杜鹃山，
0: 哑女告状，
1: 秦香莲，
0: 浴火凤凰，哇！呢一啲咧，每一出戏里边啊，佢嘅角色都惟妙惟肖，系深受群众嘅喜爱嘅。
1: 嗯，好，我哋再嚟听听佢嘅演出感受啦。
2: 我觉得李秀文呢个人物，以佢李秀文嘅魂去贯穿全剧，佢对佢丈夫嘅事业咧。无论系一帆风顺定系身困囹圄啦，都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咁样，我觉得呢个系中国女性嘅一个伟大嘅光辉升华，好值得我哋学习嘅。
0: 嗱，啱先我哋都介绍过啦，呢一部剧咧系由东莞市长安戏剧曲艺协会粤剧团咧系嚟到主创噶嘛，系咪？
1: 嗯，呢个团咧可以讲历史悠久吓，喺1992年嘅3月成立嘅，系长安镇文联直属嘅业余表演艺术团队啊，系由东莞著名嘅粤剧文化人李应梅创办嘅，演职员70多人啊，咁啊其中咧年轻人达到90%噶，可以讲咧系人才荟萃，阵容鼎盛啊，系东莞粤剧界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表演水平一流的业余艺术团体，
0: 哇，好难得、一个业余的艺术团体是编排出系咁大的创作剧团，一直是秉承住发扬传承粤剧艺术、活跃基层群众文化呢个理念，咁可以话咧喺近年嚟嘅创作咗好多经典嘅剧目嘅。
1: 嗯，其中咧以本地区嘅改革开放当中所发生嘅典型事例为创作素材啊，创作演出嘅大型现代粤剧《思源》喺2002年咧受邀荣登人民大会堂演艺厅演出添，并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文学颁奖演出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同埋策划奖噶，开创咗全国业余剧团首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演出嘅先例啊！好，我哋再嚟听下《浴火凤凰》嘅编剧黎家飞老师嘅介绍啊。
3: 其实由首演开始一路到而家，当然啦，二三稿嗰阵时系大改，包括啲结构都改咗嘅，咁我哋更加突出咗李秀文同埋阿葉挺兩夫婦佢哋嘅情感，通過佢哋嘅情感，從而表述咗即係我哋想講嘅呢個主題。今次嘅改咧，我哋係微調，即係為咗適應而家觀眾同埋現代審美、現時嘅審美。
0: 聽到黎家飛老師嘅介紹咧，我哋都被佢對粵劇粵曲嗰種極深嘅情懷而打動啊！嗬，
1: 係啊，正如家飛老師所講啦，這個作品咧真係素譯其稿嘅嚇。好，不如我哋呢個時間一齊嚟欣賞劇中嘅精彩選段啦。這個版本咧就是早期嘅版本嚟㗎嚇，由黃小源同黃漢傑主演。
0: 好啊，我哋一齊欣賞啊！

了，我把人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江姐。
1: What's up？
3: 叉饺、烧卖，
4: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8: 冇浸噶。
9: 快走。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
12: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哇，好甜啊！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6: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108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当其时太尉朱此霸阵，闲居在长安。当晚呢，啲叛军就商量话，朱太尉被罢免咗好耐啦，如果迎立佢为主，就大事可成啦。于是呢，姚令贤就派人去迎接朱此，拥立朱此为主。而嗰边商唐德宗真系狼狈啦，带住啲太子啊、王妃啊咁剩，哩哩嗱嗱从咸阳掟咗去奉天，护驾嘅呢就只有宦官霍先明同埋窦文祥。咁自此之后啊，唐德宗啊越嚟越觉得啲武将靠唔住，唉，仲系宦官比较亲切，所以后来呢就越嚟越重用宦官啦。叛军啊发兵攻打奉天，将唐德宗困咗喺奉天城成个月咁耐。后来啊，都是多得神策军的李成率领军队来平定，咁唐德宗呢先逃过一场大难。后来经过连场大战，呢一场大叛乱呢，随着朱涛佢哋几个相继表示归顺朝廷，终于得以终结啦。历史上呢称为

状。唐宪宗即位当年，西川节度使韦高就死了，他的副手刘辟就申请继任。唐宪宗的皇帝位啱先坐定，费事搞咁多嘢啦，就同意了。但是大臣韦丹就反对，他就说了，若然而家批准了刘辟的要求，各地一定会群起而仿效的，到其时朝廷只是剩下两京之地，还有边个愿意服从朝廷才得啊。唐宪宗觉得有道理，于是呢就任命韦丹做东川节度使，以钳制西川。殊不知韦丹都仲未上任啫，这个刘辟就得陇望蜀，申请要兼领三川之地。唐宪宗心想，我上次都未找你计数，你现在想吃我条居，一口就拒绝了。刘辟见到唐宪宗不给面子，想着给下马威过这个新皇帝看看，就发兵围困东川节度使所在的梓州。你不给我，我自己抢。唐宪宗说，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是吧？于是力排众议，决定发大军去讨伐。而宰相杜王常呢，就向他推荐了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翼去领军。一场大战之下呢，唐军大获全胜，生擒了刘辟，押去长安就斩首。冇几耐之后，唐宪宗又发兵连续平定了杨卫林、李琦的叛乱，令到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大为恢复，各地节度使都纷纷提出入朝，接受朝廷的安排。就连割据情况最严重的承德和魏博两镇，亦都是表面上归顺朝廷，愿意缴纳一定的贡赋，接受朝廷对于地方官的一些安排。咁到咗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就死咗，佢个仔吴元济封锁消息，唔向朝廷汇报，反而自己掌握住兵权。朝廷派使者去调制呢，佢都唔俾人入嘅。咁冇几耐之后呢，佢就正式举兵叛乱，威胁东都洛阳。第二年正月，李纯就决定对淮西用兵。嗱，呢个淮西节度使呢，就住喺蔡州汝阳，亦就系而家嘅河南汝阳啦。地处中原，战略位置是十分之紧要的。自从李希烈以来呢，一直保持住半独立的状态噶啦。咁李纯对于淮西用兵，就正是落定决心要改变呢种状况啦。咁对淮西用兵就震动好大，自称节度使李思道啊觉得有威胁，于是呢一边声大大话要支持朝廷，咁另一方面呢就暗中支持吴元济。去到公元817年，李纯任命裴道为宰相兼张仪节度使，作为总指挥讨伐淮西。裴道马上去到淮西前线，和徐邓节度使李素一起大举进攻吴元济。这位李素是唐宪宗时期的名将，大家应该都记得中学课本里面有一篇关于他雪夜入蔡州的课文。当时唐军和吴元济相持不下，吴元济的主要兵力都在前线和唐军对抗，留守蔡州的兵力就不多的。那一排风雪交加，就正是有利于奇袭的天气。李素命令部下李佑带着3000敢死队做先锋，自己呢就带着3000人做中军，再命令李俊成率领3000兵马殿后直取蔡州。这支军队的行动是十分之秘密的，除了个别将领之外，全军上下都不知道行军去哪里的。李素只是说向东行，行了30里之后，天色已经黑了。唐军去到张柴村这个地方，趁着守军没有防备，突然发起袭击，将所有守军全部杀晒。等到全军稍事休整之后，李素留500人做留守，另外派500人切断了其他方向的桥梁，并且落命令全军马上出发。那班将领终于忍不住了，纷纷走来问李素究竟去哪里啊。李素这个时候才宣布说要入蔡州直取吴元济。大家一听就怕，但是军令如山，大家没办法，唯有率领部队向着蔡州方向急行军。这个时候是夜晚，黑鬼咪嘛，风雪大作，连旌旗都烂晒了，在路上冻死的人和马都不计其数。而且张柴村以东的道路呢，唐军是没有人识的，大家以为今次死梗了。但是李素向来军纪严明，大家怕了他的，没人敢违抗命令。去到半夜，雪就越落越大，唐军一直急行军行了35里，终于来到蔡州了。在蔡州附近有个鸡鸭池的，李素叫士兵吓啲鸡鸡鸭鸭，以掩盖行军的声音。蔡州已经有

0: 50几年呢未见过唐军噶啦，所以毫无防备嘅。喺四更嘅时候呢，李素君就已经去到彩州城下，守城嘅士兵都仲未发现。李佑、李忠义佢哋几个将领啊，身先士卒登上外城嘅城头，将嗰啲瞓到锯锯声嘅士卒啊杀死晒，净系留低啲看更佬，等佢哋继续打更，费事惊动敌人。李佑佢哋几个得咗手，就打开城门迎接大唐军队啦噃。然之后又照板煮糊，继续攻取内城。咁等到天光嘅时候啊，李素已经打到去吴元济嘅外宅啦。呢个时候咧，吴元济先接到报告，话官军杀到上门啦噃。吴元济都仲唔肯起床，笑住话：，唉，啲囚犯作乱嘅啫，天光之后杀晒佢哋。咁跟住又有人报告话：，喂，城门俾人攻陷咗啦呗。吴元济都仲系大安旨意。话唉，实系嗰啲随军嘅子弟，曹衣巴闭揾我攞衫着嘅啫。咁等到起身之后啊，吴元济听到唐军嘅传令，响应嘅人成万人咁多，咁先惊起上嚟，带住左右嘅侍卫登上牙城组织抵抗。咁但系呢个时候再抵抗已经迟啦。喺唐军强大嘅攻势之下，牙城被攻破，吴元济就束手就擒。咁附近周元见到唔对路啦，亦都相继投降。淮西就此得以平定，历史上咧称之为淮西大捷。嗱，李素奇袭啊，之所以得以成功咧，有多方面原因嘅。从战术上面讲，李素呢个人治军有方，又克己奉公，对将士又好大方，好得人心嘅。而且啊，佢又好识得用人，敢于重用投降嘅将领，又能够当机立断，捉住蔡州空虚嘅时机施以奇袭。再加上佢谋略出众，始于麻痹敌人，所以打到上门啊，敌人都仲喺度瞌紧眼瞓。而从战略层面嚟讲啊，唐宪宗同埋宰相裴度对于平定淮西嘅决心就好大，又可以集中力量对吴元济用兵，甚至连监军肯撤咗去。而北线嘅唐军呢，就牵制咗淮西嘅主力，咁亦都为呢一次嘅奇袭啊，创造有利条件嘅。平定淮西之后，唐宪宗又平定咗知青李思道嘅叛乱。收复知青十二州，到呢个时候呢，各地藩镇全部都表示要效忠朝廷，听从调遣，恢复财政上缴。咁从大体上讲啊，唐宪宗通过一连串嘅战斗胜利，恢复咗唐朝嘅统一局面。咁虽然喺唐宪宗去世之后呢，各地嘅藩镇又纷纷重新割据，情况越嚟越严重，但系我哋从唐宪宗削藩嘅经过嚟睇呢，只要中央政府振作自强，政策得当。都仲系可以喺同藩镇嘅拉锯之中占据上风嘅。不过长期嚟睇，安史之乱之后啊，大唐朝廷赋予各地节度使嘅职权啊过大，喺当地呢，军队、民政、财税一手包揽，所以只要中央政府有少少衰弱嘅迹象啊，马上就恢复强神弱主嘅状况啦。唐宪宗平定藩镇呢，亦都只不过系大唐中央嘅回光返照啫。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好熟悉咁噶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继续回到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依然都是韦斌晓华在这里陪伴着各位。
5: 大家好，俗语有云，食在广州就味在西关嘛。广州人识饮识食是人尽皆知的，但是很多人知道老广州味道多数都是藏于西关的市井深巷之中的，而且有些故事就不太了解。
4: 在西关呢真的很多的一些小食美食。韦斌，濑粉不知道你吃过没呢？
5: 我吃过，好像米浆那样的嘛。
4: 是啦，它是用米浆濑成粉状，记得是广州人很喜欢吃的其中一种美食来的。
5: 讲到味在西关，西关一带就在广州城西，最初西郊的荔枝湾和半塘是一片水乡泽国来的，乡民在祠堂那里是栽种一些莲藕啊、香菱啊，但是呢由于菱角啊从种植到初收要130多天，在没什么新鲜菱角食的时候，一些大户人家的厨房就开始流传出以粘米粉为原材料做出菱角双角形状的水菱角，作为餐台上面一道新式佳肴。
4: 咁都算是一种创新。其实呢水菱角亦都属于一种特别的濑粉。从前西关人在中秋前后就会去到半塘那里去吃菱角，但是因为美味的菱角呢就不是常年生长的，一些家庭呢就尝试住用大米磨成粉，然后用筷子将它濑成一个一个菱角模样的粉制品，再拌上一些蛋丝啊，一些各种各样的调料啦，一起去吃。虽然呢就没有真正的菱角造成的咁甜脆啦，但是都有模有样啊，似到十足的。
5: 是啊，尤其啲哇好细滑的质感啦，好浓浓的米香啦，哇真系令人食过翻寻味噶。
4: 系
5: 啦，广式濑粉咧经常都是配以大头葱菜啊，或者系叉烧丝啊、蛋丝、萝卜干、炸鱼皮、咸煎饼，仲有猪油渣一起嚟食噶噃。
4: 制作一碗水菱角的步骤咧就唔算多，但系都唔算少啊。磨粉、开浆、濑制、调味呢啲就必然要噶啦。但系啊，虽然系四个简单嘅步骤，但系佢嘅背后却系蕴藏住无数嘅经验同埋耐性啊。
5: 不得不介绍嘅咧就系广式水菱角嘅汤底啦。基础汤底啊系用猪骨去熬制成乳白色，然后加入猪油、冬菇、虾米等秘制配方增添风味，最后再兑入少少嘅呢啲淀粉水啦，嚟勾芡嚟增稠嘅吓。咁啊，冬日嚟到嘅时候，哇！食翻一碗热气腾腾嘅水菱角啊，真系饱腹又暖心啊！
4: 哇！听你咁讲啊，我而家都流晒口水啦，真系好想即刻有一碗水菱角粉嚟到食啊！水菱角嘅制作咧，可以话每一步都独具匠心，精妙嘅细节就好似旧时嘅西关小姐精致生活的写实一般咁啊。
5: 水菱角已经成为广州人民精神的图腾啦。这个是在朴实当中对生活分毫不减的热情和无限的创意来的。
4: 岁月变迁，随着社会不断的开放，经济持续地发展，各式各样世界各地的美食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广州，再加上水菱角它的制作工艺复杂，现在在城中已经是比较少可以见到水菱角的足迹的了。但是有一个人，他一直都在这里默默坚守着家业，延续着水菱角的生命，并且通过融合创新丰富了他的内涵。这个人就是老西关濑粉的主理人 伍文辉先生。
5: 伍文辉呢，其实他是家族水灵阁继承人来的。小的时候呢，从母亲的手里面学到了水灵阁的技艺啦。从2006年开始呢，就开了第一家的奶粉和水灵阁的专门店。于是呢，对水灵阁的文化保育工作就不断去加深啦。通过新维和宣传等方式啊，将水灵阁文化是发扬光大。
4: 之前咧，晓华亦都系采访到咗呢一位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水灵阁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伍文辉先生。不如我哋嚟听一听呢一段采访录音，一齐嚟了解水灵阁粉嘅前世今生，以及广州老西关嘅各式美食，一齐嚟感受乜嘢叫食在广州，味在西关。
5: 好啊。
4: 欢迎你，伍生。
6: 系你好，你好，晓华老师你好。
4: 系啦，其实我对你嘅印象咧，就系你所制作出嚟嘅水灵阁粉啦，以及系好多嘅美食啦，譬如啲姜撞奶啊、咸鲜饼啊、芝麻糊啊呢啲咧，哇，真系食到我哋咧就舐舐脷。
6: 我哋最拿手嘅水灵阁啦，咁水灵阁好多咧都叫我见咗我哋系用手咧一只只舐出嚟嘅。
4: 嗱，
6: 其实每日我哋就得100碗嘅啫，最多
4: 限量
6: 版，其实就唔叫限量，系做唔到，实在做唔到，冇得限。
4: 因为系纯手工，
6: 纯手工做嘅。咁呢个有啲好多叫我，不如你攞模具做啦。既然有好多人咁多食，咁我攞模具做唔系唔得，但系咧就失去咗我哋呢个筷子个手艺啦。咁而家我哋唔系话要解决温饱嘅时代啊，而希望可以传承落嚟，希望可以食翻一啲老嘅手艺嘅嘢。咁所以我都系坚持翻用手去舐，即系宁愿做少啲。咁就算以前咧，水灵阁咧，其實是屬於是奶粉的一種，我們介紹一下。為什麼叫水靈角呢？水靈角是沒有靈角的，只是形狀好像我們半堂五壽宗的靈角，所以我們叫它水靈角，叫它靈角粉，有些叫它靈角仔，有些叫它狗狗粥，都有這些是很傳統的名字
4: 的。民間都有很多講法，其實都是一樣東西，它的原材料是米，將它磨成粉，然之後跟我們介紹一下工序。
6: 它的工序呢，首先呢就是很普通的全材料呢，就是粘米，是水稻米，米先就 磨成粉，然後曬乾了它，曬乾了之後呢，我們就保存住的，然後需要用的時候呢就加水下去，我們這個過程呢叫就開生熟漿，開生熟漿，咁呢個生熟漿咧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技藝咯，咁佢會涉及係水靈閣煙唔煙韌啦，有冇彈牙，就靠呢個開生熟漿啦。咁開完生熟漿之後咧，咁我哋就瀨製啦，攞筷子一隻一隻挑出嚟，咁咧呢個就瀨製。瀨製完之後咧，咁由於水靈閣咧，佢本身咧就冇味道嘅，佢只有米嘅香味，咁我哋必須要煮一啲好濃嘅湯。我哋嘅米漿啦，煮呢個米漿就等佢水靈閣咧就吸收咗米漿嘅鮮味。咁米漿咧，咁我哋以前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用大頭菜同埋呢個豬油渣嘅啫。咁而家咧就我哋會提升咗啦，咁啊落會落冬菇啦、蝦米啦、豬骨啦、叉燒絲啦，就落去煮咁就令佢個香味咧就
4: 更加濃郁
6: 啲咯。咁啊食嗰時咧就配啲雞蛋絲啊、大頭菜粒啊。就 OK 嘅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我哋傳統嘅西關水靈閣啦。
4: 水靈閣食起上嚟啊，俾我嘅感覺咧最大嘅特點咧就係入口之後咧，佢雖然話麵粉製作嘅啦嚇，咁但係佢有啲彈牙嘅，有啲爽口嘅，
6: 伊韌韌咯，我哋叫伊韌，
4: 伊韌
6: 係啦，喺廣州標準嘅西關，即係我哋嗰個廣州話就係叫伊韌，
4: 伊韌韌係啊。其實如果要達到呢種效果，正如你講嘅嗰個生熟漿
6: 係。
4: 開張的時候很講究，
6: 是
4: 嗎？
6: 是，一個開張很講究，第二個就是賴出來的時間不可以擠得太久，你一般賴出來你三幾個小時不吃呢，它就會沒那麼煙韌的，所以這些基本上呢我們就每天做一次到兩次賣完就算數了，就基本上只有三幾個小時有得賣的，所以你一度放到，如果譬如早上賴了放到晚上呢，它就會我哋叫做削咗噶啦，淋咗削咗，咁食起嚟咧就冇咁好食嘅，
4: 冇咗嗰種味道。
6: 系啦，冇咗煙韌韌，然後和住米漿食嘅味道，咁啊差啲嘅，所以即係為咗保持品質啦。

0: 啊，呢個有，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又唔叫限量，叫做最適宜嘅時間食、
1: 嗯、
0: 最合適嘅嘢。
1: 係啊，就嗰個尺度好重要嚇。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呢樣嘢咧係以米為原材料，其實以米為原材料引申出嚟嘅美食好多嘅。開生熟漿，然之後將佢奶成水蓮角形狀，呢、這個叫水蓮角粉啦。咁、
0: 嗯、
1: 然之後，如果將佢磨成粉之後，鋪成一大片咁樣嘅，就係我哋傳統意義嘅腸粉。
0: 腸粉啦，冇錯冇錯。其實咧，喺我哋中國有個傳統嘅説話叫做南粉北面。北方咧就食面，係、嗯、用呢、這個我哋嗰、那個拉麵啊嗰啲面食為主嘅、
1: 嗯，
0: 用麵粉啊去做嘅原材料。南粉咧就用水稻米做原材料、哦、粉，呢、這個我哋中國一個好傳統嘅南粉北面。
1: 一方水土一方人，
0: 係啦，
1: 南方盛產水稻啊嘛。
0: 咁南粉包括咩粉咧？啱、嗯、啱你講咗啦，有腸粉啦、
1: 嗯，
0: 有豬腸粉啦，
1: 係
0: 有
1: 河粉、
0: 沙河粉啦、
1: 嗯，
0: 有米粉啦、
1: 嗯，
0: 啊粗嘅有。有粗嘅粉咧就叫桂林米粉啦，幼嘅粉咧就叫做幼新啲，譬如新興米粉啦、
1: 嗯，
0: 啊東莞米粉啦、
1: 嗯，
0: 啊咁然後有瀨粉啦、
1: 嗯，
0: 啊咁其實南方人咧就係食粉為主，我哋嘅早餐大家諗一諗就知啦，係嘛？我哋每日都會食好多嘅粉，
1: 係、嗯、
0: 啊，早餐係以粉為主嘅、
1: 嗯、
0: 啊。咁呢個粉咧，佢其實就係全部都用水稻米嚟做嘅，但用唔同嘅米、唔同黏度嘅米，開唔同嘅漿、唔同嘅黏度、唔同嘅加工方式，就會形成咗唔同嘅粉啦。
1: 冇錯。
0: 嗱、啊，譬如啱啱講嘅瀨粉啦，就係、是、開成咗咗米。米漿之後啊，比較稀少少嘅，咁咧佢就會其實中度稀啦、
1: 嗯，
0: 就能夠自然流下，咁、
1: 嗯、
0: 形成一條條圓條形咧、嗯，叫瀨粉啦。啊，咁、
1: 啊、
0: 我哋嘅腸粉，我哋所謂嘅拉腸啊、布拉腸呢啲咧，就叫腸粉啦。咁、那個漿咧就仲會比瀨粉個漿再稀啲啦，
1: 稀啲
0: 啊，稀啲之後咧就攞條布嗰度嚟咗去，然後刮出嚟，
1: 拉成一片，
0: 係啦，得嚟一片，咁就叫腸粉啦、啊。沙河粉咧就厚身啲噶啦。
1: 嗯
0: 厚身啲之後咧，就將佢切成條狀，咁、
1: 嗯、
0: 就叫沙河粉啦、
1: 嗯。
0: 啊，咁豬腸粉咧就係、是、將一個好薄嘅一片粉，然後將佢卷成條狀、
1: 嗯，
0: 就好似我哋豬大腸咁樣，所以就叫豬腸粉啦、
1: 嗯。
0: 啊，咁米粉咧。就係、是、我哋再幼身啲啦，咁就將佢整咗米漿，整咗條狀之後再曬乾咗，咁、
1: 嗯、
0: 就形成咗我哋一卷一卷嘅乾嘅三絲炒米啊，啊咁就用呢個原材料整啦，啊咁就其實就係唔同嘅米，唔同嘅黏度，啱啱講唔同嘅加工方式啊，唔同嘅食法，就形成咗我哋南方豐富嘅食粉嘅一個氛圍啦。
1: 勞動人民真係勤勞有智慧嘅嚇，就係單單以米為原材料，引申出嚟咁多嘅呢啲美食出嚟嘅。你啱先介紹到水蓮角粉，其實係屬於瀨粉當中嘅一種啊。
0: 係冇錯冇錯，其實水蓮角瀨粉咧，啱啱講啦，就係日常我哋廣州人咧食早餐啊，咁佢會煮成好似糊狀咁樣。其實咁樣煮成糊狀都有講究嘅喎、啊
1: 哦，
0: 即係。點解咧？就是、因為我哋好似南方嘅天氣比較濕熱啊、
1: 嗯，
0: 特別係我廣州比較濕熱，咁、
1: 嗯
0: 有時特別熱食嘢嘅時候咧，冇乜胃口嘅話咧、
1: 嗯，
0: 就唔想咀嚼啦。咁、
1: 嗯、
0: 瀨粉咧結達達，咁佢就會又飽肚啦、
1: 嗯，
0: 又唔需要咀嚼啦，又可以食飽
1: 就可以
0: 一吞就得，
1: 係啦，就已經滑咗落胃。
0: 係啦，滑咗去啦。咁、其實就係呢個食法咧，就係我哋西關獨有嘅，差唔多係、
1: 嗯、
0: 附近一個其實都唔算獨有啊，成有啲農村咧，即、
1: 嗯、
0: 係、就是、我哋四鄉嗰啲農村咧，佢就叫舊舊粥啫嘛。
1: 舊舊粥
0: 粥啦、啊，就叫做、
1: 啊、有啲家庭咧，可能比較冇咁精緻啊，個匙羹挑一劈咁放落個水入邊。
0: 呢、這個就叫舊舊粥咯。咁、啊、亦有咧，就會叫做咩咧？就瀨鍋邊啦。佢哋會喺嗰啲粉度咧，會加少少臘味，加少少呢個葱菜，撈成一嚿咁啊，瀨落去，
1: 嗯、
0: 即係瀨落去個鍋度，咁、煮成一嚿一嚿、
1: 嗯、
0: 啊，咁我咪叫做狗狗粥咯。咁、其實有啲地方就叫狗仔粥啦。咁點解會叫狗仔粥咧？就其實就係個同音字嘅啫、
1: 嗯，
0: 因為一嚿兩個嚿字咧就寫唔出嚟，咁、所以咧就會叫做狗仔粥，
1: 諧音字，
0: 係啦係啦。
1: 係啊，真係好有意思嚇！當你喺呢、這個 美食行当当中发现咗佢嘅精髓，揾到咗乐趣之后咧，你会感觉系好有意义嘅。
0: 系啊，其实好似我出去旅游。

0: 牛啊，出去點翻我都會去。第一我肯定會去當地嘅街市場去睇。其實喺呢個街市場度，你先可以睇到本土嘅文化啊。其實從食可以睇到，即係呢個城市大家嘅人係點樣點係啦，點樣生活啦、啊？你可以喺一個街市度可以睇得到。所以從一方啱啊，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同呢、這個食。嘅嘢就可以睇到呢個地方嘅人係點樣啊？嗱，譬如我哋廣州，我哋食得比較鮮味、比較淡味啦，啊，咁其實可以體現咗我哋廣州人其實就冇乜脾氣嘅，其實啊，比較隨、比較包容、比較隨和嘅，同我哋食啦，你可以睇到食辣嘅，你譬如四川成都呢邊咧，咁佢哋咧就會有啲性格嘅，
1: 辣妹子
0: 啊啊，咁你再睇睇東北嗰啲食大蒜啊，食嗰啲地方咧，咁嗰啲男嘅咧會比較衝啲嘅，
1: 粗狂
0: 啲、衝啲嘅，係啦，咁其實我哋同食物咧都可以睇到人嘅性格係點樣咯。
1: 的確係，佢同細個生活嘅環境咧，尤其是佢嘅飲食習慣。都是息息相關的，
0: 冇錯冇錯。
1: 喺你間鋪頭度咧，見到你做嘅芝麻糊相當有特色，見你磨嘅時候，磨到咧零舍又滑嘅。
0: 芝麻糊咧就其實好簡單，三樣材料：芝麻、米、糖就冇啦。咁其實你做得好咧，第一個關鍵咧就炒芝麻。
1: 哦，
0: 炒芝麻就最難嘅。
1: 哦，要掌握嗰個尺度，火候。
0: 火候。多十秒同少十秒又唔同。第二個難係難邊度咧？芝麻係黑嘅，咁你炒嘅時候咧，你要點知道佢幾時先燶咧？你又冇話睇喎，啊！
1: 靠目測，
0: 以前就靠目測，咁、後屘我哋諗咗個好嘅方法啦，好、簡單嘅啫、一講就透噶啦、就放啲白芝麻落去一齊炒，放少少白芝麻。
1: 個白芝麻佢顏色一變，你
0: 變到金黃色啦，咁啊即係黑芝麻就已經得啦。
1: 哦，系喎，好犯法喎！
0: 呢個後期即係炒得多啦，開始好蠢，攞、個大鍋咁啊，一路咁兜，攞明火兜咁佢先香嘅。嗱、咁第一個咧就炒芝麻，咁、第二個咧就係選芝麻又好緊要。我哋有國內嘅江西嘅芝麻啦、廣西嘅芝麻啦、東北嘅芝麻啦，咁、要我哋要選啲咧有啲就要啲肉多皮薄嘅，有啲咧要啲黑身啲嘅，咁我哋要揀芝麻啦。然後進行一個混合啊，咁啊先可以。你原材料唔靚咧，你做嘅嘢就唔靚啦。咁第二步咧就係啱啱講啦，就炒芝麻。咁跟住咧就揀米啦。米咧冇乜大嘅好嘅講究，就有少黏度就 OK 啦。而家市面上嘅芝麻糊咧，其實好多都唔用米嘅。即係用米一個最大嘅唔好處咧，就係保存時間會好短。啊，即係用咗米之後咧，佢米漿好容易就係一個變縮啊。啊，咁然後就跟住咧，我哋就用石磨嚟磨啦。咁最早咧未有石磨咧，我哋用擂沙盤喺西關咧，就擂沙盤嚟擂嘅。
1: 擂
0: 係啦。
1: 哇！咁呢個產量好有限喎。
0: 係啊，以前冇機械嘅時候，自己食咧就攞個擂啊，擂沙盤、擂將棍啊嘛，咁就可以擂芝麻糊啦。啊，所以以前咧就唔叫磨芝麻糊嘅，叫擂芝
1: 麻糊。係
0: 啦，咁但係呢個擂法咧係冇機械可以嘅時候咧。就累，咁而家其實有啲人都有做，但咧就其實同石磨磨咧就都有一定差異啦。啊，咁我哋點解用石磨磨咧？其實喺磨嗰種用石磨嘅重量咧，將啲芝麻同米咧剪碎，
1: 就唔係
0: 啦。剪碎就唔係將佢打碎，係兩回事嚟噶。咁、剪碎咗之後咧，咁佢會保留咗佢嘅營養啊，同埋香味。咁、你食嘅糊你先香噶嘛。咁最後一步就煮啦，啱啱講我就攞銅殼去煮啦，啊，攞銅殼去煮，咁啊煮出嚟嘅糊咧就特別滑啲嘅，啊，咁然後再最後一步咧就係要控制份量啦，咁一斤芝麻我哋係做16碗嘅啫。每日有時客人嚟食唔均勻咧，就係可時啊，有時候苦少少，有時候會淡少少。其實呢個係手工芝麻糊。特有嘅，即系我唔系用機械炒芝麻嘛。
1: 如果機械嘅話，攞電腦話真係好均真咁樣，但係你就
0: 日日都一樣嘅，
1: 冇咗呢一種感覺。
0: 係啦，所以有啲客人有時會嚟到度會鬧我哋，點解你哋日日唔同嘅，好似咁樣
1: 咁
0: 係啦。咁我話真係冇辦法，手工做嘅嘢。如果你要食日日同嘅咧，咁你就喺超市度買盒嗰啲沖嗰啲芝麻糊，咁就絕對幾時都相同啦。
1: 咁有另外一種感覺㗎啦，
0: 另一種咯，即係你食。 食手工嘅現磨嘅芝麻糊咧，營養會好好多。即係首先咧，就係好多人都唔知啊，以為芝麻就係補腎啦，係嘛，護髮啦。其實佢最大咧就係鈣，佢鈣含量就好高嘅，係補鈣。佢個鈣含量咧，其實比牛奶仲要大。仲要高、所以中老年人食芝麻糊同埋年輕人食芝麻糊咧，其實都係啱嘅。
1: 哦，原來咁多講究嘅，講翻啊，伍生對西關小食真係好有情懷嘅嗬。
0: 係啊，我自細已經就喺西關長大咯。咁、其實會做翻而家以前自己細路仔食嘅嘢啦，阿媽阿婆做過嘅嘢俾我食啦。咁所以而家我做同事呢個飲食行業，其實都係將以前我哋西關人家食嘅嘢攞翻出嚟啫，所以自己經歷過咯，咁再去做就好簡單啦。
1: 其實就係重温翻自己兒時嘅，
0: 冇錯冇錯，一個兒時嘅回憶咯，叫做因為而家叫做市面上做嘅嘢好多都外地人做嘅，譬如啦嚇，講個艇仔粥啦，咁荔灣艇仔粥咧。就呢個咧，就基本上所有茶樓粵菜一定有荔灣就早茶。你話冇艇仔
1: 粥，
0: 係啦。你話冇艇仔粥，鴿仔粥可能會冇，但艇仔粥咧，大部分酒樓都有啦，包括佢全世界。大部分餐廳咧都有艇仔粥嘅，咁呢個荔灣艇仔粥咧就可以考究就源自於我哋西關，發揚到全世界嘅，呢個艇仔粥就有歷史可以考究得到嘅。
1: 對艇仔粥係咪都幾拿手下噶？
0: 艇仔粥咧，首先我哋要了解個歷史，咁呢個艇仔粥係點樣嚟嘅咧？咁當時咧就係、我哋西關嘅漁民。咁打完魚翻嚟，剩低一啲魚仔蝦毛，咁然後連埋啲塘邊嘅有啲裸肉啊，即係就地取材啦，咁啊然後用啲飯仔煮成粥，咁咧就爬部艇仔出去，就俾坐喺大船上嘅一啲文人墨客啊，咁去食嘅，就宵夜食嘅，咁呢個咧就艇仔粥嘅來源，
1: 起源
0: 就咁起嘅，咁。點解佢艇仔咧？就係因為賣粥嘅人係撐住部艇仔，所以就叫佢艇仔粥、就係咁樣嚟嘅。
1: 咁即係某一個特定嘅歷史時期嘅產生嘅一種美食。
0: 冇錯啦。咁首先嗱，啱啱講咗啦，佢嘅歷來有咁，佢原材料咧又有講究啦。啱啱講就係啲漁民剩低嘅魚仔蝦毛啦，所以佢一定有魚片同蝦嘅。咁冇呢兩嘢就唔叫艇仔粥噶啦。咁、然後咧就會有時咧又會有蜆有裸肉嘅、就係當時點解會有呢啲？就塘邊喺塘啊，即係當時我哋西關都係好多塘噶嘛，半塘半塘啊，咁啊好多攞好多就地取材啦。
1: 啲河涌啊，
0: 河涌啦啊，咁、然後就你挖撈咗啲乜出嚟，咁你會挑咗啲裸肉放落去，咁啊鮮味就好靚嘅。所以傳統咧就一定有裸肉嘅。咁、然後跟住就我哋仲有咩咧？浮皮啦。我哋即係豬皮絲啦，魷魚絲啦，當時有啲細啲魷魚仔啊，當時珠江邊好多魷魚噶，攞啲魷魚將嚟切成絲，
1: 係
0: 啦，咁啊雞蛋絲啦，咁然後再有就係有時會落啲叉燒絲啦，咁同埋最野味嘅一定會落咧就燒鴨絲啦。
1: 燒鴨絲，
0: 燒鴨絲就有，而家好多店都冇嘅。
1: 呢樣嘢我真唔知道，因為鴿仔粥、艇仔粥我都食得多，但係從來都唔知道裏邊。
0: 係啦，十樣材料啊，十樣材料，即係我就會具體去荔灣區文史館去研究佢查過一啲資料，究竟艇仔粥
1: 有邊十大材料咧？
0: 啱啱講啦，嗱，魚片、蝦，咁然後就係魷魚絲、燒鴨絲、裸肉。這個雞蛋絲、浮皮絲、花生、炸麵，
1: 咁就
0: 叉燒絲，仲有薑絲唔計，薑絲咧其實咧就唔落嘅，
1: 唔落咩？
0: 即係薑絲一般係咩時候落咧？就譬如魚片粥。佢好腥嘅時候先會落啲海產比較多嘅時候先會落薑絲嘅。其實艇仔粥係冇薑絲嘅。
1: 哦，咁樣。
0: 係啦，咁嗱，咁講到十樣材料啦，咁仲有艇仔粥咧，仲有一個咧就係食料嘅粥，唔係食粥嘅粥。點為之食料嘅粥咧？就係佢材料要豐富啊。咁同埋嚟講，佢係唔滾嘅粥嚟嘅。
1: 何谓唔滚呢？
0: 所有嘅原材料我哋会放喺个碗底度，啊，咁当时啲渔民系攞个煤炉坐住煲粥，唔系好似而家我哋可以生滚粥噶嘛，咁，然后就淋一壳热粥落去，
1: 淋落啱先数嘅嗰十样材料，
0: 系放晒落去，炸面同花生系最后放嘅，啊，咁然后上面咧，即系炸面同炸嘅嘢咧就唔可以先放嘅，咁啊最后咧就炸面、花生、葱花就放喺面，咁啊递上去俾啲大船嗰啲人，咁佢会搅一搅，咁就料就熟噶啦，啊，即系你原来啲鱼片虾都好容易熟噶嘛，咁烧鸭丝啊已经系熟嘅材料嚟噶嘛，啊，所以艇仔粥咧。又是一个不滚的粥，正式食法就是这样的，
1: 即是说里面那些鱼啊虾啊其实是生的，哦，
0: 生的，啊，一定是生的，鱼片虾毛其实一定是生的，啊，即是你，鱼片很容易熟，我们鱼生都这样吃，那滚粥淋下去之后，由细艇到大艇大概有三分钟时间到一般，啊，那这个时候100度的滚粥淋下去，三分钟之后绝对是熟的了，
1: 哇，原来咁有考究噶！
0: 系啊，呢，這个艇仔粥咧就系最原始嘅艇仔粥啦。咁，其中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就系我喺半塘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西蚝口嘅。啊，咁西蚝口嘅停嘅大船嘅多，咁佢哋咧有时就冇攞肉嘅，就会落到海蜇啦。啊，落海蜇嘅，啊，咁亦有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咯。咁佢哋就有啲咧就会系进行一个煮制啦，啊，进行一个煮制啦，啊，所以你话系咪一定？全部艇仔粥都不能夠煮呢，其實又不是一定的，其實不同的流派，啊，我們叫做是，有傳統沒有正宗，啊，即是沒有說誰是我是最正宗的，
1: 存在就是合理，
0: 是的，啊，我是有傳統，即是我這條村或者我這個是，我是這樣傳下來的，那我就覺得是這樣做就 OK 的，
1: 譬如某一條河涌，它周邊的人生活，它在那個河涌捕到什麼海鮮，它就放它下去咯，
0: 是的，是的，就是這樣而已，
1: 沒有什麼說是真是固定的必須要怎樣，
0: 是的，以前有些漁民呢，其實有一個叫法，艇仔粥的前身呢就叫魚鍋粥，
1: 哦，
0: 其实有乜嘢你就放乜嘢落去，啊，就冇乜嘢讲究嘅，啊，只不过后期一路路演变啦，到进入酒楼卖啦，咁，就开始就有规范啦，譬如应该点解要啲材料全部设施咧，啊，点解唔一嚿嚿咧，咁开始就有呢个规范，咁就一路演变成而家我哋嘅艇仔粥啦。
1: 哦，所以话每一道美食啊，其实你仔细认真去考究咧，可以挖掘到佢当时形成嘅嗰个特定嘅历史。市啦，同埋當時人們嘅嗰啲生活嘅環境啊，同埋嗰個物質年代嘅獨有嘅嗰種風情，
0: 係啦，
1: 好嘅，多謝伍生接受我哋嘅採訪，
0: 係多謝大家。
2: 好多謝伍文輝先生的分享，水靈閣呢，哇，就好像廣州精神一樣，樸素又不失精緻。
1: 水靈閣雖然是一道小小的美食，但是它卻是代表著廣州人的品味，無論過了幾耐，它都會勾起每一個吃過水靈閣人的情懷。
2: 哇，讲到呢度咧，真系流晒口水啊，食指大动啊吓！咁啊，节目尾声咧，听翻一首靓歌啦。呢一首靓歌咧，同我哋今日呢个主题都几吻合噶噃。因为我哋啱先讲啦，水灵阁咧最早咧就同呢个广州西关嘅荔枝湾涌所种植嘅灵阁咧系有千丝万缕嘅联系噶嘛。不如一于听翻一首嚟自南方阿苏所演唱嘅《荔枝湾》。
1: 南方阿叔乐队咧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 DJ 组合，分别有林伟栋、钟文星、郭权、陈品潮、廖伟斌一齐演唱。嗱，呢支曲咧系由马国华创作嘅。
2: 伴住呢支曲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噃，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

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嘅《难舍难分》，咁我哋今期节目就会喺两个钟头里边啦，分享谭校长嘅两张专辑，包括有《难舍难分》同埋《爱的根源》噶。《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啊，当中有唔少歌啦，其实系有粤语版嘅。咁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咧，就系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哋一齐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翻唱版本发行于2022年，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嘅《卡拉永远 OK》。

一年聽到兩首卡拉永遠 OK 啊，包括有普通話版同埋咧就係粵語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譚詠麟作曲嘅，咁就兩個版本，粵語版由潘元良咧就係作詞，發行於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話版咧就由劉如穗咧就係作詞嘅。咁啊，我哋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謝明勳作詞，由譚詠麟演唱，帶嚟嘅《以愛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系谭咏麟演唱嘅歌曲啦，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咧就系《情义两心知》啦，一齐听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嘅，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寥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仍是一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 有人说这首歌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是他的旧歌当中的沧海遗珠来的。好了，是时候要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是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系。粵語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啦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噶。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噶。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系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嘅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系、是、翻唱或者系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嘅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噶，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是、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是、赵容拔嘅一个咧，就系、是、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是、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成个环社区啦。咁啊，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暴风的汉子》啊，咁啊系啦，就系、是、谭咏麟翻唱日本乐队啊 The Elfie 嘅作品啦，就系、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啦，我哋都要听听啦，就系、是《爱的根源》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触电舞》。咁亦都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就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嘅。好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有癫，突然人被惊觉像人疯癫，自从离别今天打个照面，他那改变使我大叫心新鲜，潮流令我加速学人争先，完全投入新舞步来锻炼，为求能令身躯手脚有电，早晚早晚总

骄然令佢身足变人震动，灵魂投入新舞步同疯癫，任何场合火花都咁冷艳，闪啊闪啊，四出将人电。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7: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8: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9: 四海客家。
1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10: 咱家己咱的掌脉，
9: 天安蝶音。
12: 聚焦湾区热点，
13: 对话权威人士，
12: 事件越讲越

0: 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台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

0: 零。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9: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8: 咱家己咱的掌握，
7: 天安蝶阴。
10: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7: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6: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5: 定系呢一首。
7: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8: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5: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9: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从花岗上旋律饱含血泪，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流离失所的苦难，抒发了全民家园之痛，唤醒各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以乐冥史，独行致远。我是主持人倪星，在线或者回听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

品。乐曲配合歌词，采用进行曲风格，四四拍节奏铿锵有力，曲调慷慨激昂，抒发了作者炽热的爱国情怀，映照出1931年918事变之后全国民众高涨的抗日救亡呼声，具备强烈的感召与号召力量。

梅娘曲是话剧《回春之曲》的插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于1935年。话剧《回春之曲》讲述南洋爱国华侨青年心系家国，归国投身抗日救亡事业的故事。歌曲出现在该剧第三幕，剧中主人公高维汉从南洋回国参加淞沪抗战，不幸负伤，失去记忆。他的恋人梅娘专程从南洋赶来，为唤醒恋人的记忆，在病床前唱起这首凄婉动人的歌。这首作品后世被众多歌唱家演绎，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殷秀梅带来的版本。

铁蹄下的歌女由许杏之作词，聂尔谱曲，创作于1935年，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作品饱含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被誉为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抒情歌曲的典范之作。接下来继续同你分享桂小琴演唱的《五月的鲜花》，词作饱含赤诚，意境深远，兼具悲壮与崇高之美。朴素舒缓的旋律唤起听众的爱国情怀，寄托着对民族英烈的缅怀与崇敬，亦传递出对民族未来的期许。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长城谣是流传极广的抗日救亡经典歌曲，作品篇幅短小，旋律质朴动听，易于传唱，音乐风格苍凉悲壮又淳朴自然，情感深沉却不缠绵。依托独特的旋律、节奏和结构特点，这首歌曲在抗战年代广为传播，倾诉出战乱之中百姓背井离乡的流离苦难，亦都唤起大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倪星。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以乐冥史，独行致远。在线或者回听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延安颂，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创作于1938年。歌曲热情歌颂抗战时期延安欣欣向荣的时代图景，兼具叙述性、抒情性和战斗气息，舒展优美的旋律，饱含创作者对革命圣地满腔炽热、由衷的赞美。这首壮丽的颂歌已然成为延安时代的精神象征。抗日战争浪潮之下，无数热血青年心怀理想，如同奔赴骄阳一般，义无反顾奔赴延安。

在太行山上呢首歌由桂桃星作词，冼星海作曲，创作于1938年7月，是专为山西浴血抗敌的抗日军民创作的二部合唱作品。冼星海将朝气蓬勃的抒情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融为一体，让作品兼具战斗性和现实感，又饱含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生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我哋重温峥嵘历史，缅怀抗日先烈嘅丰功伟绩，更要居安思危，自强不息，传承伟大嘅抗战精神，以此砥砺刚健昂扬嘅民族品格，激励我哋砥砺前行，守护祖国繁荣昌盛。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乐铭史，独行致远。咁睇睇时间咧，今日节目又接近尾声啦噃。在线或者回听翻节目，可以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喺微风嘅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5: 大家好，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首先在今日节目的第一 part， 我们会和各位分享经典的传统粤剧《马福龙卖毡》。其实可能很多的粉丝们都相当熟悉。
4: 是啊，
5: 它就是广州粤剧院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合作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来的。
4: 今次这出戏就是由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德主欧海明是饰演马福龙。
5: 是的，讲到欧海明老师呢，很多朋友是相当之熟悉啦。不如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先拣嚟欧海明老师之前演唱过一曲《月灵心曲》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好吗？
4: 好啊。

0: 情长今宵，与君荡气回肠。
1: 欧汉明老师演唱的呢曲《月灵心曲》啊，好有韵味啊！
2: 其实呢一支曲咧，都系表达咗欧汉明老师啊，从艺咁多年嚟嘅心声嘅。咁其实讲到《马福龙卖战》咧，系经典嘅粤剧南派传统剧目嚟嘅。咁啊，取材于古本嘅《李逵卖战》啦。1957年由粤剧编剧何建清同埋粤剧名伶靓少佳整理改编嘅。
1: 呢一部剧嘅剧情都相当迂回曲折，荡人心弦啊！
2: 系啊，讲嘅就是马福龙咧，家道中落，报国无门啦，就同妻子陈月娥甘苦与共，挨穷受困，更加咧饱受到外父陈玉山嘅羞辱啦。咁啊，马福龙咧就将祖传嘅宝剑攞到街头去卖啦噃。点知咧就偶遇乔庄员外四下寻访英雄豪杰嘅元帅胡梦熊。胡梦熊咧就以买剑为名咧，多方挑剔，就激怒咗马福龙同佢比武。咁啊，从而咧就赏识到马福龙嘅武艺超群啦，于是邀请佢一齐去到沙场抵御西辽侵略。马福龙啊，哇，战功显赫，受封王，而且咧荣归故里。
1: 我感觉咧呢位剧中嘅胡梦熊都相当之有计谋。佢为咗令到马福龙同佢自己比武啊，竟然咧系挑起咗咁多嘅事端啦，激嬲呢个马福龙。咁终于咧系识英雄重英雄，这个伯乐系识到咗一匹千里马。
2: 嗱，呢一次咧邀请咗粤剧编剧萧柱荣进行剧本整理啦，由广州红豆粤剧团创牌嘅，由吴浩剑呢位青年嘅演员兼导演咧担任导演嘅。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同粤剧名家梅花奖得主陈敏雄领衔主演嘅，分别饰演马福龙同埋陈月娥。
1: 系啊，呢一部剧真系相当之有看点啊！两位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系联手嚟到主演呢一部戏，系相当有看点嘅。听听剧中嘅女主角陈月娥嘅饰演者，咁亦都系粤剧名家啦，梅花奖得主陈敏雄老师佢嘅介绍先啦。
2: 好啊。
3: 马福龙卖战咧，佢本身就系一个传统嘅剧嚟嘅。咁咧就系讲咧，就系马福龙本来系都系一个富贵人家，佢个老婆都系千金小姐嚟嘅，大家系门当户对嘅。咁啊后屘咧就马福龙家道中落，咁啊穷困潦倒，咁咧就佢个老婆咧吓，即系呢个女主角咧，佢个爸爸。就外父嫌贫啦，咁啊当年咧人哋屋企兴旺嘅时候咧就去高攀人哋，其实当时咧呢、這个女嘅屋企咧系高攀咗马福龙屋企嘅，
1: 即系陈月娥，陈月娥系高攀咗马福龙嘅，
3: 系啦，因为就系高攀，当其实系攀人哋嘅，咁啊当然啦，男女都系即系情投意合啦，佢哋好爱对方啦吓，咁啊好啦，后屘咧马福龙屋企家道中落，咁佢爸爸咧就。即系要逼个马福龙写休书，休咗自己个女，咁咧就唔想个女跟佢过啲贫寒嘅贫苦嘅日子咁样嘅。咁啊呢一个故事都系讲述咗呢个陈月娥咧就对爱情嘅坚贞啦、忠贞啦，好爱自己个丈夫啦，就算系挨穷都系一如既往咁样，好爱对方，甘愿同佢一齐受苦。咁啊后屘咧，咁啊就讲卖战嗰场，后屘咧就系、是、一个大将军就睇中马福龙，咁啊咁咧就叫佢即系叫咗佢去沙场，后屘咧就全莫大胜，就班师回朝，咁啊封咗佢做官。咁到后尾都系大团圆结局嘅。咁啊，呢个陈月娥咧就守咗喺个茅寮嗰度守个丈夫守咗3年。咁啊，日日盼，夜夜盼咁样。咁啊，
1: 盼到丈夫，
3: 终于又盼到丈夫，系好消息，翻嚟封咗官，大胜回归，而且封咗官。后尾咧就呢个大将军咧就赐咗一个凤冠霞帔，即系俾佢翻嚟，俾佢陈月娥咁样嘅。 咁啊劇情都係啲傳統嘅戲，呢個戲最主要就係體現咗我哋粵劇嘅好多一啲傳統嘅知識啦，比如係南派嘅嘢啦，同埋咧好多好多一啲古老嘅即係舊嘅排場啊等等咁啦，咁我哋又亦都好有幸。今次又請咗阿陳卓玲老師翻嚟幫我哋做掌板師傅，這個戲咧全部都係啲鑼鼓見長嘅，冇一定嘅功力係真係搞唔掂佢嘅，這個係同鑼鼓音樂係分唔開嘅。
1: 你喺劇中咧係飾演女主角陳月敖啊嘛，因為始終我哋係生活喺現代嘅女性啊嘛，嗬，咁飾演一個古代嘅，而且係咁樣迂迴曲折嘅故事嘅女主角，你感覺有冇挑戰咧？嗬，
3: 每一期都係一個新課題啊！咁演員咧，其實係一定要飾演人物啦嚇，每一個戲對於我嚟講都係自己都有壓力咯，都有壓力咯。咁就都好在青衣戲呢我都係比較擅長，我由學藝喺學校開始都係專門係學青衣為主嘅咁樣啊，所以就唔可以講話乜嘢駕輕就熟嗰啲，即係起碼就信心好啲囉，即係我對於我自己嚟講啊，咁就其實人物嘅演繹呢，即係呢個戲呢都有一啲內心嘅戲嘅，即係呢個過程都有啲內心嘅戲嘅，即係比如好似勸個老公賣咗啲箭佢，咁佢其實自己都好痛心，都唔想，亦都知道佢係家傳之寶，因為佢將三支箭擺正喺屋企嘅中間個中堂嗰度，唔俾賣嘅呢個寶箭
1: 係
3: 咁嘅，好似話唔知話有咩村民之力，唔知點即係有句話，
1: 總言之就係家中寶貝啦，全家寶啦，
3: 咁但係咧，真係即係佢阿陳月娥咧就勸佢賣，因為都已經冇飯開鍋啦，即係已經係窮到咁噶啦。咁咧都要即係講咗啲故事去開解個丈夫，即係勸佢嚇，即係先要飽腹咗，咁你邊有力去做第二啲嘢咧？咁即係勸佢咯，即係唔好一成不變咁嘅意思啊！即係攞我哋現今嘅説話，後尾咧。丈夫都聽佢嘅説話，將個寶劍好痛心咁樣去賣，咁啱撞到呢個大將軍，係好賞識佢嚇。喺呢個過程，即係呢個將軍賣劍呢個過程，考驗佢，咁咧覺得佢係一個好有才嘅，而且好即係好點講啊？都幾有智有謀，又有勇一個人才，咁咧就即係引荐咗佢去即係去沙场啊咁样去打仗咁样嘅。咁就都係一个咁嘅故事囉大概。
1: 但係喺呢个过程之中嗰位大将军胡梦红啊，其实係一开始係多方挑剔㗎喎，係咪故意咁样去激嬲呢个马福龙，故意咁样去同佢比武啊吓。
3: 是啊，其实他是特登试他的，试下他的功力去到哪度的啊，原来一试咁犀利的咁呢就即是其实他都是很有眼光咯，
1: 是啊，
3: 很有眼光，其实他第一眼见到马福龙就觉得他不寻常先至故意试他的，是这样的。
1: 果然一试呢就不负他所想啦，
3: 是啦，
1: 识英雄重英雄啊，呢啲叫
3: 赏识咗一个人才啦咁样咯，咁马福龙亦都系因为佢嘅赏识，即系用我哋现代人嘅讲说话就系遇咗一个好好嘅贵人咯，系啊，即系佢系佢个伯乐啦，即系咁样咯。
1: 咁再講翻呢一部劇咧，應該話佢係傳統劇啊嘛，但係點樣將傳統劇將佢演出佢嘅亮點，演出新意出嚟，喺呢方面係咪落咗好大嘅苦功噶？
3: 當然啦，演員咧就行每一步都唔容易啊，咁就有好多地方體現咗即係演員嘅功力啦嚇，比如好似歐大哥啊咁佢嗰個馬福龍。在表演方面亦都要求比较高啦，同埋呢佢唔單止係演繹人物嘅內心，重要武打啦，即係唱到練打乜都齊，所以佢好辛苦，
1: 難度好大呀，
3: 係啦，難度非常大， 吓，呢个戏系体现以马福龙为主嘅，咁就变咗即系我觉得欧海明老师咧，佢系一位非常非常优秀嘅同行啦，佢好多地方都好值得我学习。
1: 你都非常之优秀啊，好出色噶。
3: 其实我哋两个都系由细就识嘅，即系细细个我哋都识吓，咁就八几年就识噶啦。你谂下而家几多年？咁咧，我同佢合作唔多嘅，我同佢合作真系唔多，我翻翻嚟廣州粵劇院，我第一個戲同佢合作長劇就係呢個戲。之前咧都係做下折子戲嘅啫，因為我同佢唔同團啊嘛，不過咧就唔知點解一上堂，哪怕係以前我同佢做啲折子戲都好默契，好似斬精蟲
1: 就揾到咗感覺係嘛？
3: 可能大家嗰種藝術
1: 藝術嘅追求嗰種執著
3: 比較接近，係啦，佢好優秀，好優秀，佢係一位好對藝術要求比較高嘅好演員嚟嘅，我好欣賞，好佩服佢啊！
1: 係啊，都係源於藝術咧，係有共同嘅志趣，所以先至係咁默契嘅合作。
3: 呢個戲咧最大一個賣點就係、我哋整台嘅創作都係由我哋自己去創作，即係比如唱啊、做啊，基本係我哋演員自己去創作發揮出嚟。所以咧，就對於我講我個人啦，對於我個人嚟講咧，亦都係一種考驗同埋一種學習過程。因為點解咧？有好多嘢，如果我唔識，我就去問，我就會去揾資料嚇。可以咁講，如果自己能夠識創作咧，亦都係自己同自己比上咗少少台階，即係我係總覺得咁。咁咧，通過今次咧，我就覺得幾有興趣，即係話，即係喺人物嘅刻畫，自己善於創作，其實咧，對於我哋自己嚟講都係進步嘅，會進步嘅，會有進步嘅嚇。所以今後咧，我都要求自己啦，喺呢一方面，無論唱好。樣樣好，首先自己識創作咗先嚇，自己會拉咗個胚出嚟。如果係俾啲更加專業嘅人幫我哋錦上添花咁，咁其實係好事嚟㗎，我覺得嚇。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新嘗試啦嚇。第一次自己咁樣嘗試創作咁樣，我哋作為演員係應該要咁做嘅。
1: 係，咁多謝紅姐。
2: 我覺得咧，真係呢部戲好啱啊，陳允紅老師嘅戲路嘅啫。
1: 係啊，阿紅姐咧，佢嗰種啊敬業嘅精神啦，同埋對藝術嘅態度，真係值得我哋學習啊！嗬。
2: 係啊，嗱，講到《馬福龍賣戰》呢出戲咧，係南派經典粵劇啦。咁其實咧，我曾經睇過咧，就係歐海明大哥佢做嗰啲南派劇目啊，例如《武松大鬧獅子樓》啊，哇，裏邊咧好多南派嘅一啲武藝喺度嘅噃。咁不如咧，馬上再嚟聽。听剧中的男主角马福龙的扮演者，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德主欧海明老师讲讲啊，佢做呢个马福龙的感受啦。
4: 呢个角色应该就是用文武生嘅行当去演啦，即系武就多啲啦，但系佢同时有几段唱又非常之重要。我觉得呢个看点咧，主要系对传统，即系前辈创造嗰个戏落嚟。其实呢个戏嘅排练过程咧，我哋系请教咗好多前。包括埋戰嗰場啊，其他嘅開打啊，同埋下戰書啊等等，都係請教咗好多前輩去恢復以傳統嘅路子去演嚇。唔單單只係馬風龍，其實呢個戲所有嘅行當都值得去關注嘅嚇。
1: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個馬福龍賣戰啊，佢係一個傳統劇目嚟噶嘛？咁我哋而家重新創排，有冇賦予佢一啲？新嘅一啲元素喺度，或者有咩同之前有啲咩唔同嘅亮点喺度啊？
4: 灯光舞美做咗啲调整，因为而家嘅视觉啊，同埋节奏啊，咁要求唔同。原嚟嗰戏应该如果系按传统版去演咧，应该三个几钟先做得晒。咁因此咧就做咗啲调整啦，即系节奏上啦。除了燈光舞美之後，咁劇本的處理啊，有處理嘅，請了我哋嘅文編劇去縮減一啲一啲囉嗦嘅場口啊，同埋其他嘅都要保留住。我哋排呢個戲有句説話叫做向傳統致敬，向前輩致敬。
1: 咁今次咧，你係同梅花獎得主陳允紅老師係合作啦，領銜主演啦。之前似乎你同陳允紅老師合作嘅機會唔係太多嘅嗬。今次有咩感觸咁啊？
4: 係 之前我同佢合作唔係好多，不過一樣係有嘅。其實一八前中劍我同佢有做過幾場嘅。其他嘅折子戲啊，經常都有演，但係作為長劇嘅創作咧，係第一次咧，應該咁講。尹紅姐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啊，又好投入。咁啊，我哋配合得仲係非常之默契同埋開心嘅嚇。
1: 咁我採訪尹紅姐嘅時候，佢都係大讚美啊，同你搭檔戲可以互相啟發到對方嘅靈感嘅。其實你有冇呢一方面嘅感覺嘅咧？嚇？
4: 因為同大家嘅理解同埋對嗰個舞台嘅駕馭，對角色嘅駕馭都係好有默契嘅，好有節奏，好有感覺啦。
1: 咁聽住歐海明老師嘅介紹，然之後腦袋入邊咧再想像一下喺劇場當中啊睇住馬福龍賣戰嘅呢個劇中嘅情景，哇！而家諗翻起身依然係歷歷在目啊，舞台上嘅精彩。
2: 係咯，而且覺得咧歐海明老師咧講真咧亦都唔係一個年輕演員啦，但依然咁身手敏捷喎，哇！講明咧真係有好深嘅功底啊。
1: 咁可想而知咧，歐老師啊平時咧真係曲不离口就功不离手，是一年360日都是这样坚持去练功的、哦。
2: 是啊，其实欧海明老师这份对于艺术的执着精神呢也都是有赖于他的老师呢，就是红线女大师的教导啦，还有呢那种对他的启迪啦，对他的影响啦。所以呢不如这个时间听花枝来自欧海明老师演唱的《红的倾情》。
1: 好啊，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曲。

0: 继续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吓，咁、今日节目当中咧，会同你欣赏一段名曲吓，呢段名曲叫做《涉途云段丝流》啊。其实晓华、你平时去旅行嘅时候咧，会唔会都会啊寻访啲古迹啊，甚至咧系同一啲历史人物有关嘅地方噶？
1: 都会有噶、因为其实我都几中意睇下啲古诗古文啊，关注一下啲历史人物。我哋今日讲嘅呢位古诗人涉途，咁亦都系一个传奇色彩。嘅唐代女诗人嚟嘅喎，
0: 系啦，咁大家咧，其实而家去旅行嘅时候啊，亦都可以咧通过一啲名胜古迹啦，去寻觅到涉途嘅踪迹嘅噃。我记得咧，我喺成都游玩嘅时候咧，就喺望江楼公园嗰度咧，就见到过涉途墓嘅。
1: 哦，讲翻涉途咧，就系、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咁佢有好多嘅诗作，哇，流传至今啊，所以都有好多嘅文艺作品系。怀念涉途，歌颂涉途嘅喎。
0: 系啊，佢咧就系长安，即系而家嘅陕西西安人嚟噶。佢16岁就入乐籍噶啦，咁啊同元稹咧系有个恋情嘅。嗱，恋爱期间咧，涉途自己制作桃红色嘅小簪用嚟写诗啊，咁啊后人就仿制啦。所以呢一种簪咧就叫做涉途簪吓，即系用佢嘅名嚟命名嘅。
1: 虽然呢位女诗人咧系非常之浪漫啦，系一生写咗无数非常之浪漫嘅诗篇，咁、但系咧佢系终身未嫁，最后咧系自己高寿到老。咁我觉得咧，其实人生道路有时真系自己都讲唔清楚噶吓。
0: 系啊，当然啦，呢位女诗人嘅才情好犀利嘅，佢同刘彩春、虞元基、李冶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啊，仲同卓文君、花蕊夫人、王娥并称蜀中四大才女。咁佢流传至今嘅诗作咧，有成90几首噶。
1: 系啊，真名副其实嘅一位系才女。一位女诗人好值得我哋去怀念佢，去歌颂佢。佢所留低嘅诗作，亦都系为我哋后人留低咗一大笔嘅文化财富啊！
0: 系啦，嗱，中意睇。

0: 粤剧听粤曲的朋友一定记得一个作品叫做《锦江丝女》吓，情情爱爱啊，呢首就是《锦江丝女》啦。咁啊，当中的女主角就是薛涛，男主角就是元稹，又叫做袁眉之吓。嗱，讲到元稹就是字眉之啦。咁啊，佢系洛阳人嚟嘅，早年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啊经常将佢同白居易咧并称为元白啊。
1: 元稹才华洋人，曾经两次同白居易一起参加过当时的全国考试，即相当于我哋今天时今日的呢个高考，
0: 系啦，
1: 系啊，咁两次咧都系考喺白居易的前面，咁好犀利，
0: 好犀利。
1: 咁尤其是后一次咧，更加系功居榜首啊，咁所以咧当时咧被称为才子嘅，
0: 系啦。咁啊，元稹咧佢喺武宗朝位置宰相嘅，元和十年啊，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
1: 元稹呢个人一生啊为人刚直不阿，咁喺早年咧情感真挚，咁太子少保韦夏卿系将芳龄十九嘅小女儿韦松就下嫁俾当时年仅24岁嘅诗人元稹，夫妻两人系非常之恩爱。
0: 但系造化弄人，喺佢妻子27岁嘅时候就病故，咁呢个时候咧先至31岁嘅元稹就啱啱升任做呢、这个监察御史啦。可以讲咧，幸福嘅生活啱啱要开始，哎呀，自己嘅爱妻咧就驾鹤西去啦，令佢好痛心啦。于是写低咗一系列嘅悼亡诗，最出名嘅就系呢一首啦。
1: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0: 是啊，话呢一首诗嘅前两句真系好熟悉啊，嗬。系啦，咁啊，元稹咧喺写散文同埋传奇方面都好有成就噶噃。我谂因为咁样吓，咁佢同薛涛咧两人先至会惺惺相惜噶嘛，系咪先？
1: 系啊，咁啊，两位咧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人，而两位咧对于吟诗作对咧都非常之有兴趣啊。正所谓识英雄重英雄啊嘛。
0: 系啦，志趣相投好重要噶吓。
1: 系啊。
0: 咁而薛涛有一首诗叫做《词上》。上相扶是这样写的，相妻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忘将吹日，同心连叶间。嗱，诗中咧可以讲系浓情蜜意吓，仲有朝暮共飞还，同心连叶间嘅表白，咁啊大有同元稹咧要相宿相妻嘅上头嘅。话谂嚟咧喺情深意密嘅时候啊，薛涛啊系谂过要嫁俾元稹嘅。
1: 咁两位都系志同道合嘅大诗人啊嘛，浓情蜜意要共伴一生，呢个都唔奇怪啊。
0: 但系咧，好可惜，好景不长吓，一年之后咧，元稹就离开四川啦。咁啊，嗰个时候嘅薛涛已经系46岁噶啦，芳华已经到秋暮啦。元稹咧又系一个放纵多情嘅人，咁啊，薛涛就静静咁了断咗呢一场嘅情缘啦。
1: 薛涛系聪明过人啊嘛，咁我谂啊，佢做出咁样嘅举动，一定有佢自己嘅理由。
0: 是啦，他很明白自己和元稹之间的关系啦，正所谓露水情缘，朝生暮死，又何必恩恩怨怨反复纠缠呢？
1: 我们国家一级演员关清啊，曾经演唱过一曲《薛涛云断丝流》，讲的就是这位大才女薛涛的故事。那不如我们先来听听关清老师介绍自己当时的演唱感受啊。
0: 好啊，
2: 《锦江丝女》薛涛最后那场锦华新世脱俗，去到吸水，即系喺个水井里边祭诗仙啦。嗰个场景唱嘅，佢将半边墨砚交咗俾阿韦松同阿袁眉之合砚，咁咧佢自己就身退啦。所以呢个故事啊，兴叔咧，佢喺隔篱唱啊，我喺粤剧院嗰个宿舍嗰度隔一间就系兴叔，佢啊每一个戏每一首曲。他自己在增自弹增梳理唱到他真是每粒而每个音都非常非常满意了才交出来的。所以兴叔写出来的剧本是真的非常带你入戏的。我们真在隔离未瞓听见兴叔在隔离又弹增又梳理的剧本隔离听的都会流眼泪都会喊出来的。咁所以話啲前輩啊，真係嘔心瀝血，佢哋無論劇本又好，啲作家係啊，佢哋啲嗰啲心血啊，真係全部用翻曬喺對粵劇事業同埋培養後輩嗰方面，所以我哋真係 有样学样咯。
0: 系啦，听过关青老师嘅讲述之后咧，我哋真系好敬重老前辈啦，嗬！因为老前辈咧不断去创作啦，不断去教导啦，先至令我哋嘅粤剧曲艺事业咧系薪火相传嘅，亦都通过好似《锦江丝女》啊呢啲嘅作品咧，令到薛涛啊、袁眉之呢啲古人嘅故事系流传至今嘅。
1: 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即刻嚟欣赏由关青老师演唱嘅《薛涛云段仙楼》当中嘅选段啦。
0: 好啊。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冇浸噶。
10: 好，大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6: 哇，好甜。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继续讲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嗱嚟到咗我哋今日节目嘅第二 part 岭南文化博览。咁今日咧，我哋同各位介绍广东木偶呢一种艺术。嗱，广东木偶以前一般咧都系以粤剧为表演蓝本。咁其实全国各地嘅木偶表演咧都系以常见嘅当地嘅戏剧为表演蓝本。咁广州木偶角色亦都系按照粤剧嘅生旦净丑去表演嘅。在演出的时候再配以锣、鼓、木鱼等的打击乐器，非常热闹。广东木偶艺术剧院还非常注重是以排岭南文化特色为主的一些木偶戏，是植根于广东本土，反映广东人民的生活和追求的。而且制作木偶的木质也非常重要，就不是随随便便拿些木头就可以去雕刻的。大家想不想知道当中有什么讲究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和大家介绍广东木偶这种传统工艺。
1: 木偶又称之为偶人，就是指主体是这个木质雕刻而成的，用其他的材料辅助整成，模拟成各种的人形或者动物形状这样。木偶因为这个啄木为偶而得名，又称之为鬼仔戏。在我们国家，这个木偶最早是用于这个墓室的陪葬品的，后来慢慢脱离了这个丧葬制度，就变成了这个戏剧表演的工具，经过民间的工匠不断吸收啊、改造啊、发展而成一种新的戏种。在元朝的时候，这个木偶戏从浙江那带和福建闽南那带传入我们广东地区。当时因为浙江啊、闽南那边的木偶艺人就跟着南宋朝廷南岛，定居在广东的湛江啊、廉江啊、吴川啊、电白那带，令到木偶戏在这个广东粤西地区慢慢传承和发展。而我们广州的木偶表演也都正在这个粤西地区辗转传入来的。当时有什么象头木偶、布袋木偶和提线木偶三大品种，有成百几年的历史了。以前的木偶表演的规模细很多，多数都是私人班，分什么单人班、三人班、五人班，最多是十人班的。一般来讲，木偶艺人担着箱，一个箱装着木偶，另一个箱就装着叮叮锣鼓茶茶那些，走穿过寨的，在村的空地、房屋的大厅那里摆张台，成为这个木偶表演的舞台。当时表演很简单的，通常以单人木偶戏为主，一两个演员就搞定场戏的。这些民间的木偶艺人大多数都是自弹自唱这样的。另外，当时木偶戏的表演形式和内容90%以上都是同这个祭祀有关的。但是木偶戏流传到广州之后，受到这个新旧文化的冲击，祭祀的功能就慢慢淡了下来了，继而变成了街头表演，同我们广州地区的民风民族、地方戏曲紧密联系，发展成为我们广州一种独特的传统民间戏剧表演艺术。当时主要的表演地点就是城隍庙那里，同埋而家荔湾西关黄沙那带，同埋各种庙会活动当中都见到木偶戏的表演。演出的队伍主要是来自这个粤西的布袋戏单人班，又或者来自这个四邑、中山、东莞、清远等地的象头木偶戏班，又或者来自顺德的大山班，即是提线木偶班。咁另外呢，仲有过江龙㗎喇，嚟自外省嘅好似湖南等地嗰啲布袋木偶戏。一直到解放初期，木偶戏喺城隍庙呢亦都有演出㗎喇。上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一啲木偶大师呢就到访中国，问起喂，你哋中国嘅木偶发展成点样啊？嗱，当时呢中苏文化嘅交流可以话相当之盛行嘅。木偶戏在苏联呢是相当于中国京剧这样的艺术瑰宝来的。咁于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呢，我们中国就开始慢慢形成这个木偶热潮了。各地先后组成这个木偶艺术团。1956年的4月，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呢，我们广东省木偶艺术剧团就成立了。从此木偶从私人表演街头表演就慢慢转成国营体制的表演形式了。而制作木偶的话很有讲究，不是什么木材都能够用来雕木偶的。根据历代的选材的经验，在湛江地区发现一种叫做白汁木，一刀劈下去的话有些白汁流出来的。这些白汁木的纹路就很幼细，就很啱用来雕木偶的。但是现在白汁木就很难找到了，所以这些工匠就大胆改革，用这个纸扑这种技术。所谓的纸扑技术的话， 即是用纸的材质来制作木偶，好像木偶的头部、身体、等等。所有的人物角色先用这个泥索雕个形象出来先，再用石膏倒回个帽，跟着再用浆糊将纸扑上去，大概要扑成几十层，晾干之后那就成形了。跟着打帽、补粉、打滑之后再上色、安装机关等等。这些纸扑造成的木偶比原先的象头木偶轻得多了，举起身的话亦都没那么辛苦了。一个操纵木偶的演员话起码要举成半个几钟的嘛，好贵的。尤其以前的象头木偶的话大概成九斤那么重的。但是现在改成纸扑来做木偶了，大概只有三到五斤。这样的演员没起身的话就舒服好多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广东的木偶首创这个人偶戏，即是人和木偶一起上台表演，这样也都跟观众加深了互动。另外还排演了什么卡通剧、音乐剧、去迎合观众和时代的口味。从这个侧面反映出，木偶这种工艺又好，木偶戏这种艺术都好，都在传承当中求发展，在发展当中去不停地创新。好了，今期讲到这里了。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喜欢听故事的。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故事的啦。
5: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10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今日呢一回呢，要同大家讲两位人物。呢两个人物曾经系天差地远嘅人，后来又成为咗互相憎恨嘅死对头。而最后啊，佢哋都喺失意之中死去。喺佢哋嘅对立同斗争之中，大唐王朝就走到咗最后嘅尽头。而从佢哋身上呢，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大唐王朝走向覆亡嘅宿命。佢哋就系大唐李氏第18位皇帝唐熙宗，同发动大起义成为唐朝掘墓人的王巢了。我们先来讲讲唐熙宗李渊，他是唐懿宗的第五个仔，生母呢是惠安皇后王氏，他原名叫做李俨，被封为普王的，是一个很活泼很好动的小孩。他自小呢就在深宫里面长大，身边陪伴着的都是宦官，所以跟这些宦官感情很好的。李俨继承了大唐李氏的混血血统，精力旺盛，兴趣又广泛，对于各种娱乐项目都很有兴趣的，而且玩一样就精一样。他喜欢斗鸡、赌鹅、骑马射箭、剑索、法算、音乐、围棋、赌钱，嘿，大凡好玩的东西他几乎无一不精的。而他最擅长的就是打马球了。打马球呢是大唐贵族最喜欢的运动来的，早年接待吐蕃啊、西域的使者呢，还经常会进行马球比赛的。唐熙宗的马球水准是十分之高。后来他做了皇帝之后啊，曾经很自负地跟身边的幽灵石野猪说，朕如果参加击球进士科的考试，必定会中我状元的。石野猪就答回他说，若然遇到尧舜这样的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呢，那陛下恐防就找不到食吧。李俨12岁那年，父亲唐懿宗病重，宦官田令之、刘恒深、韩文约等几个呢就决定拥立他为帝，改了个名叫做李渊。等到唐懿宗驾崩，李渊就登基为帝，是为唐熙宗了。唐熙宗即位的时候还有个小孩，当然就没什么理政的能力了，所以朝廷上上下下的大事呢，全部都是听宦官之笛的。唐熙宗在位期间最信任的宦官呢是田令之，他自小就田令之凑大的，感情上对他就很依赖，叫田令之做阿父的。即位之后呢，就马上任命了田令之为神策军的中尉。这一来啊，熙宗一朝重大的决策权都落在田令之的手里面了。熙宗在位的时候，唐朝的政局已经十分之混乱了。他老豆义宗时期啊，担任翰林学士的刘允章呢，就写了个表章叫做《直鉴书》，用国有九破啊来形容当时的局势。所谓中年聚兵，一破也；蛮夷似兴，二破也；权豪车站，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子，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奖励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可见当时的时局呢，确实是非常之糜烂的。咁所以唐熙宗即位无奈啊，就爆发咗王仙芝王巢大起义，将唐朝逼到末路之中啦。王巢呢是曹州冤巨人，亦就是而家嘅山东菏泽。本来呢佢就并唔系一个社会底层走投无路嘅人物嚟嘅，佢家族世代都以贩卖私盐为业，家境都相当之富足嘅。佢擅长剑术、马术、战法都唔错，仲粗通文脉，自细就有诗才噶啦。不过王巢成年之后啊，几次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咁最后呢，佢就写落咗嗰首著名嘅《北帝后赋谷》，然之后愤愤然就离开咗长安城，继承祖业，做起咗盐帮嘅首领，经营私盐买卖啦。嗱，喺讲唐朝经济嗰回啊，我都同大家讲过啦。唐朝后期因为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嘅财政收入就好少嘅。 所以出台了各种的专营政策，其中盐业呢就是最重要的一项了。但自古以来，大凡官府垄断经营的产品都是价钱又贵，就质量又差的，老百姓很多都买不起，甚至呢有些人因为吃不起盐就变成淡食。但大家都知道，盐是饮食里面很重要的元素的，长期不吃盐会造成很严重的健康问题的。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就做起了私盐买卖，这些贩卖私盐的人因为要对抗官府的缉拿和打击，所以呢都十分之彪悍，亦都很团结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在唐熙宗乾符元年，亦就是公元874年，全国各地呢年年发生水旱灾，以河南最为紧要，啲麦先收咗一半，秋季嘅庄稼几乎都冇晒，冬天嘅蔬菜亦都太少，老百姓都活唔落去啦。咁老百姓活唔落去，连私盐都买唔起噶啦噃，咁啲盐贩就失业啦。于是呢，博阳嘅盐贩黄仙芝同埋上军长等等人就聚集咗几千人，喺长垣县呢个地方揭竿而起，攻州占省，攻占咗曹州、睦州等等地方，声势大涨。黄仙芝自封为天宝平军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号称草军，并且传集各道，说唐朝吏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公，现在我要推翻他。王朝身为盐帮首领，眼看着生意做不下去了，而黄仙芝的势力越来越大，于是带着一班子侄，亦都聚集了几千人起兵响应黄仙芝，加入了草军。自古以来的农民起义，大部分都是民不聊生之下的揭竿而起，理论上讲当然就是有正义性的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起义军往往都没什么政治目标的，所到之处亦都难免是烧杀抢掠、胡作非为，而且会将一路上的平民亦都裹挟到军队里面以充实自己的兵员，所以对于社会破坏性就很大的。黄仙芝这支起义军亦都不例外了，转战陈、许、商、邓等等地方，不分老幼，全部掹晒入军队，号称有300,000大军。唐朝朝廷见到起义军声势浩大，就召集各路节度使去讨伐啦。咁讲真嗰句啊，如果真系论战斗力咧，唐朝当时各路节度使都拥兵自重，打起身肯定比草草成军嘅起义军要好打嘅。问题系呢班节度使嘅各怀鬼胎，个个都唔肯出力噶噃，都系谂住将联军赶到人哋嘅地盘就算数啦。所以起义军打唔赢，亦都唔使惊啊。大不了走去第度又打过就系啦，所以起义军穿州过省，越打就越壮大。打到齐州嘅时候，齐州刺史裴厄见到唔系路，就同黄仙芝商量话：喂，你唔好打啦，我帮你上报朝廷，求个官算咧。于是双方商量好，暂时罢兵，仲得闲无事一齐饮酒食饭添。唐熙宗觉得封个官就可以平定民变，咁梗系好事啦。于是封黄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咁黄仙芝觉得诶都几好啊，于是就准备接受啦噃。黄仙芝准备接受招安，但系王巢就唔忿气噃，心谂你黄仙芝得咗个官职啊，我打得咁辛苦，半点好处都冇嘅，边有咁道理噶？于是就闹黄仙芝话：我哋曾经立誓要横扫天下嘅，而家你又得咗个官职，我哋呢几千人点算呢？两个人一言不合，仲打咗起身添。咁最后因为部下强烈反对啊，黄仙芝拒绝咗降唐，并且劫掠咗周中嘅兵丁，咁啊裴厄同埋啲侍者咧都走晒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

0: 韵味。
1: 提提各位啦，这个时间你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2: 咁啊，接住嘅时间咧，我哋一齐讲讲食咯，因为广东人最中意食噶嘛。嗱，咁讲到鸡嘅菜式咧，吓有人统计过咧，哇，起码超过成500多款噶。
1: 有咁多啊？
2: 系咯。
1: 咁但系我真正识得做嘅，或者我品尝过嘅，都不外乎都系那么几味嘅啫。
2: 白切鸡啊，
1: 豉油鸡啊，
2: 系啦，或者系盐焗鸡啊，
1: 三杯鸡啊，
2: 系啦，呢啲嘅就嗬。
1: 系。
2: 咁啊，点过嚟500多种咧，原来咧咁多嘅鸡当中咧吓、有一种鸡咧系好特别嘅，叫做豉油鸡，可能好多人都试过。
1: 试过，我啱先脱口而出都系讲到豉油鸡啦。讲真啦，我净系中意食豉油鸡，咁但系你问我点样制造出嚟嘅话，我就真系一嚿云咁嘅，一无所知嘅。
2: 系啊，其实我都唔了解啊，我就系觉得咧啲豉油浸过鸡咧吓，哇，真系皮爽肉滑啦，连骨头都有味嘅、有个地方咧仲叫做玫瑰豉油鸡添。
1: 玫瑰豉油鸡系咪？真系加少少嘅玫瑰味或者玫瑰花粉去点缀一下嘅咧，嗬？
2: 系啦，定系话嗰啲色泽呢似玫瑰啦，嗬？
1: 总言之，赋予佢咁美丽嘅一个名称啦，肯定有佢特别嘅含义。咁至于话呢个广东嘅地地道道嘅豉油鸡系点样嘅好食法，呢、这个人尽皆知啦。咁但系佢点样制造出嚟嘅咧，就未必人人知道噶、哦。
2: 系啦，不如听听咧，就系厨员总厨郭少峰教下我哋点样制作豉油鸡啦。
1: 好啦，我哋嚟听听佢嘅介绍先。
3: 咁今次我哋做嘅豉油雞嘅步驟，首先就係話我哋會煲一煲清水，然之後呢就將雞擠入去浸一浸佢。咁、那個作用係咩嘢呢？係令到雞外邊嘅皮外脂肪去溶解。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呢，我哋喺過清水嘅時候呢，要來回喺水入邊浸咗落去，迅速攞翻上嚟，令到雞嘅內膛同埋外邊嘅温度係基本達到相同嘅，有利於雞內外的成熟度的掌握。嗱，我哋呢個汁咧，要先將呢、這個糖全部溶解咗佢，然之後再加香料啊，然之後就再加埋豉油去煮好呢個汁，然之後咧，我哋再放只雞落去慢慢浸。浸嘅時間，首先我哋要取決於雞嘅呢個大細啦。咁普通嘅雞嚟講，2斤零嘅雞嘅話係1小時。10分鐘左右差唔多噶啦。咁我哋喺浸嘅時候一定要記住係低温，係啦，60度以下左右去浸。浸嘅過程中，汁佢會不斷收縮。喺收縮嘅過程中咧，我哋要去碌，令到雞兩邊嘅嗰個色澤均勻。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是、令到佢嘅熟度會啱啱好。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5: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7: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0: 现在我听探世界。
1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2: 人生自在，
11: 探世界，
12: 探世界。
0: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系叹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呢一位嘉宾，我哋熟悉嘅晓露。
13: 系啦，咁最近咧晓露咧就开启咗呢个北疆自驾之旅吓。其实我哋都有啲意外嘅，因为晓露咧平时都唔系咁享受即系驾驶嘅乐趣啊，时不时都用自驾。
0: 他享受的是坐车的乐趣，
13: 是啦，但是今次用自驾的方式去闯荡新疆，究竟有哪些的心得，今次有哪些的收获，我们会跟着他的方向盘深入到唐布拉孟克德和那拉提的草原，一起去探秘草原秘境，一起奔赴北疆的辽阔和自由，稍后在探世界在路上的环节一起分享。
0: 是啦，去到我们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皇岗口岸即将就要重启啦。大家如果要来到这个口岸通关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攻略呢？稍后我们会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千祈不要错过啦。
13: 没错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1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以及家电家居博览，从13号至到17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的。香港国际茶展及美食商贸博览两项贸易展亦都是13号至到15号同步举行的，而且展期的最后一日是向我们公众开放的。
13: 看回今年展会的国际化程度是显著提升，其中东盟11个国家是首次全部参与两项的贸易展，而一些距离香港比较远的国家和地区亦都是首次参展，譬如哥伦比亚等等，亦都系带嚟咧当地嘅特色，就系咖啡啦。今年嘅展会咧，继续会系推广翻清真食品，相关嘅现场嘅摊位上边咧都有黐住明显嘅清真认证嘅标识噶。咁亦都有咧啲历史悠久嘅港产牛丸嘅公司咧，特别推出一啲获认证嘅清真嘅产品啊，亦都响应翻啦碳中和牛肉丸咁样嘅呼吁啊，嗬，喺呢个生产牛肉丸嘅过程当中去严格计算碳排放量，亦都用植树等等的方式进行碳中和。
0: 是啊，香港近年来持续推动宠物友善餐厅的发展，狗只入食肆的措施正在积极实行当中。展会紧贴着这项发展的趋势，特别增设了宠物食品展示专区，对接市场需求。包括记者在现场见到有参展商推出了宠物主人可以 DIY 的产品，令到主人都可以享受到动手的乐趣，亦都可以根据宠物健康的状况灵活搭配来使用。
13: 是啦，咁关注完香港方面的活动，看看澳门方面啦。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 Minecraft 仔乐园的周末派对是火热开启。艺术节的吉祥物就是 Minecraft 仔，它将活力满满的夏日乐园是搬入了澳门文化中心广场的。在这里可以体验汽水活动，亦都有亲子竞技、艺术手作同埋主题巡游等等，一站式嘅活动邀请大细朋友一齐嚟开 party 噶。
0: 冇错啦，炎炎夏日最受到小朋友欢迎嘅最中意嘅地方就系汽水区域啊，所以见到喺乐园嘅呢个汽水区咯，按照小朋友嘅年龄划分为两大区域嘅，适配翻唔同年龄段嘅宝贝啦吓，兼顾咗安全同埋乐趣。咁首先会有呢个汽水乐园，就系属于五岁以下嘅幼儿啦，佢哋专属嘅区域。咁低龄嘅宝宝可以喺呢度好安全咁样玩水，咁而5到12岁嘅儿童可以喺嬉水派对呢度玩啊，吓咁开心畅玩啊，大家就各有各玩啊，吓。
13: 咁除咗可以玩水之外啦，广场上边咧亦都有集体竞技赛同埋充气滑梯噶。3到10岁嘅小朋友可以参与2人3足亲子赛或者系袋鼠大王亲子挑战赛，仲有动物回家挑战赛等等，好有趣嘅一啲项目嘅，家长同埋小朋友都可以并肩作战，挑战下大家嘅默契啊。如果比较喜欢安静一啲嘅活动嘅小朋友咧，亦都有专属嘅玩法，可以发挥想象力去亲手 DIY 独一无二嘅夏日纪念 品，可以将创作的乐趣带翻屋企噶。咁啊，活动嘅具体时间咧就系8月15日至16日下昼嘅4点至到晚上嘅7点，地点系澳门文化中心广场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
0: 冇错，跟住落嚟我哋再关注翻一组嘅成绩单啊。嗱，最近咧，拱北海关系公布，从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嚟咧，到今年嘅8月10日，经过该口岸进出境车辆咧，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最高峰达到2.97万辆次嘅客车通关量咧，位居全国首位。大桥口岸双向车流长期保持高位嘅运行。
13: 睇翻其中啦，今年以嚟经大桥口岸进出境嘅车辆累计达到425万辆次，同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咗8倍多啊！而北上嘅港澳单牌车通行量咧，达到248万辆次，占口岸进出境车辆嘅数量咧近60%噶，同比增长8.1%。自从2023年两车北上嘅政策实施以嚟，粤港澳三地往来嘅热度啦，可谓系持续攀升啊！双向奔赴咧，亦都系越嚟越热烈啦。
0: 冇错吓，睇翻咧，从今年7月25日开始啊，粤车南下就已经正式获用噶啦。粤港澳大湾区嘅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啦五市嘅私家车系可以经过大桥口岸直达香港市区。咁大湾区内地9市居民都可以自驾南下香港通勤、商务同埋旅游探亲。咁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二科嘅科长林敬就话啦，今年以来海关共监管严防粤车南下车辆超过2.1万辆次啊吓。咁啊，大家都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咁啊，讲咗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15: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忧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6: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6: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2: 人生自在，
16: 叹世界，
12: 叹世界。
14: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8月12日开始，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的航班将会是启用国产飞机 C919 执飞。这一次也是 C919 首次执行国际的商业航班。
13: 可谓是踏出了10%重要的一步的。目前国航已经使用 C919 飞机是常态化执飞北京首都至香港地区的航线。每日有一班嘅，而国航咧亦都已经接收咗12架嘅 C919 飞机，相信啦喺跟住落嚟啦，飞机所飞嘅目的地同埋航线亦都会越嚟越多啊！更加之多嘅朋友咧可以感受翻国产大飞机嘅相关嘅设备同埋出行嘅体验啦。
0: 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咧同飞机下有关嘅，咁就系要有飞机就有机场啊！咁啊，最近咧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5规划，持续推动民航业的高质量发展。根据了解，惠州机场的二期扩建工程已经纳入到这一项国家级的规划当中，所以惠州市在加快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加快打造千万级干线机场，不断提升惠州城市发展能级。
13: 亦都会是进一步提升我们大湾区机场群的一个实力。看回在去年 惠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达到336.52万人次，同上一年2024年相比是增长了48.94万人次，同比增长17%。随着旅客的吞吐量是持续攀升，提升机场整体的能级是迫在眉睫了。所以惠州机场的二期扩建工程亦都是纳入了国家级的规划，将会成为惠州民航发展史上的重大标志性工程。根据规划，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在现状跑道的南侧会是新建一条第二跑道，扩建之后可以达到1000万级干线机场的服务水平。
0: 根据了解，惠州机场的高速公路项目已经是纳入到省高速公路网的规划，正加快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项目通车之后，深圳东部经惠平高速、机场高速至到惠州机场里程缩短至到50公里，实现1小时直达。汕尾、河源等地到惠州机场同样只需要1个钟，更加便利了深圳东部以及是粤东、粤北等地的群众出行。
13: 大湾区出行这个选择真的越来越多了。看回今年夏秋季航班的计划，惠州机场通航全国有37个航点，省会城市覆盖率达到84%，实现航程800公里以上全部1000万级人口城市全覆盖的。继续留意翻啊，现时唔少朋友出行都会带埋自己屋企嘅毛孩子去出行噶。现时咧，宠物经济嘅热度咧，亦都系持续攀升当中。近日啦，东航亦都系正式上线仁川至青岛国际航线宠物进客舱嘅服务，系第一次啦，东航嘅宠物友好服务系行出咗国境，为跨境去携宠出行嘅一啲旅客咧，带嚟全新嘅选择啊！唔单止话可以带住自己嘅毛孩子去全国各地去玩，甚至乎出国都 OK。
0: 冇错，不过要提醒大家，今次推出的呢个宠物进客舱服务只是开放了宠物不占座的模式，即是它会是另外咁样去进行一个托运嘅。后续东航亦都会结合翻市场的实际需求开展评估研究，上线国际航线宠物占座服务，俾跨境出行的养宠旅客提供更多的选择。所以即是如果大家要使用呢一项服务的话，可能都要考虑下，因为你的宠物是自己坐呢一个航班嘅，唔系话同你一起坐嘅。咁所以咧，即系今次东航嘅宠物进客舱嘅服务已经系落地全国38个城市，覆盖航线近660条啦。咁东航咧将会继续优化宠物友好服务品质，稳步推进国内外航线服务嘅布局。而国内方面咧，亦都会持续拓展通航城市同埋航线嘅覆盖，国际领域逐步探索更多携宠飞行嘅先路。咁当然咧，以更加有温度嘅呢一种空中服务陪伴翻我哋每一位游客嘅需求啊！
13: 冇错啦。以上咧就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我哋要带住大家一齐去启程去往新疆啊！吓，会有咧我哋嘅同事晓露啊，分享佢近日嘅北疆自驾之旅嘅，究竟系点样嘅感受咧？稍后翻嚟听佢详细分享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入到嚟探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啊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啊。
4: 系啊，咁啊今日嘅嘉宾晓露啦会承接翻咧，即系之前嘅话题吓，继续啦同我哋去北疆自驾嘅。嗱，话说啦，上一次吓书接上一回啊吓，喺嗰个搵锁匙嘅风波之下咧吓，就终于啦就去到啦呢个蒙克特吓呢一个原本谂住系 Plan B 嘅草原景区嘅门口啦。咁喂即系 planning 咧就话系瞓一晚。第二朝早晨早入去，希望可以获得最好的体验啦。咁咁，但系事实上
5: 快出嚟嘅，
4: 实系唔知醒噶啦。
5: 唔系嗰日反胃，唔算太迟，因为佢个景区咧系8:30咧，定系9:00就可以入。咁我哋咧应该系9:00或者9:10就入咗去啦。
4: 哦，咁算去真系早喎。
5: 系啦，即系哪怕我哋起唔到我哋预期啦，都唔算迟好耐。
4: 哦，咁但系有样嘢啦，唔算迟好耐啊。但系喺呢一个 planning 当中嘅变化就系估唔到佢咁好玩，你就唔舍得出嚟啦。
5: 系，冇错。
4: 喂，但系喺话你唔舍得出嚟呢样嘢，如果你话唔舍得出嚟，你话因为阿蒙克特俾你嘅体验系好好噶嘛，咁咁但系你而家总结起身，或者你复盘翻起身，同你系咪真系一早入门口有冇关系咧？
5: 我觉得可能同前一日嘅独库公路迟开有关，迟开所以可能就冇咁多人
4: 入到嚟嘅车少，
5: 系啦，入到嚟嘅车就少，再加埋咧，我系早啲出去嘅，
4: 系
5: 跟住仲有一個咧，可能就係喺唐布拉什里瓦浪，除咗話有蒙克特呢個更加深入少少嘅景點之外，喺路上有個仙女湖嘅，可能有啲人將時間擺咗喺仙女湖嗰度，咁所以咧佢哋就放棄咗呢度，又或者佢哋晏晝先入到呢度，所以我覺得佢成個上晝嘅嗰個體驗感非常之好，咁同埋咧喺嗰度除咗人少之外，佢整體嘅唔理係牧民啊。定是物价啊，定是说他没有信号这件事，对于我们本身来讲都是一个沉浸式去体验这个景区的好好的一个叫做因素啦。
4: 冇错，冇信号呢一样嘢，我要加分嘅吓，即系本身你去到嗰个地方啦，你就唔希望有啲咩信号噶啦吓，仲有人揾你哋，哎呀，真系啊，阻住晒啊！
5: 冇错啦，因为其实成个行程当中咧，我老公系每一日都会俾人哋揾去开会嘅，时不时就要中断嘅。
4: 系，
5: 包括嗰日上昼咧，佢都有9:00有个会啦，同埋12:00有个会啦，咁样，同埋晏昼4:00有个会啦。
4: 佢冇放过工话
5: 啊，系啊，所以佢就9:00、12:00两个会佢都开唔到啦，所以佢就后边佢就有少少佢话，哎，算啦，就咁啦，天塌不下来咁样，佢就喺入边同我哋都玩得几开心咯。跟住喺嗰个景区入边咧，佢都系一个好综合嘅草原嚟嘅，即系你又可以望到远处好远好远嘅地方吓，唔算话好近啊，唔似得好似仲有咩库尔德宁啊，包括纳拉提咁样个雪山咁近。
4: 系
5: 咁，但系咧。

0: 顏色豐富了很多等等，所以就會覺得很舒服很舒服的一個地方。
1: 現在要路找相片給我看，
0: 是我自己在準備找相片，但好像 我不是很找得到。
1: 其實你說從那個體驗的角度來說，
0: 我覺得有一張相片就完全可以去講明它就是人間仙境的感覺。
1: 哇，好厲害。其實有河和沒有河真的會差很遠，
0: 就是那個河水的那種動態的感覺呢，還有它在草原上面很安逸的那些牛啊馬啊那些，你那種
1: 例如說你老公啊
0: 還有它有雪山的那種感覺就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它的草原的那種植被也是很豐富的所以在那裡我們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有張照片我記得我當時應該說我拍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人就說哇為什麼
1: 可以咁靓嘅，
0: 唔系点解可以咁舒服嘅？
1: 点可以咁少人嘅？
0: 系啊，
1: 呢个重点。
0: 即系我就系嗰张相就系我坐喺河边，跟住就睇住远处嘅都唔算远，即系河对岸嘅呢啲马喺度食草咁样。
1: 系，即系其实就系你可以感受到咧，即系河嘅对岸就系一片原始嘅牧场啦。跟住嗰个原始嘅牧场里边，你会见到咧，即系当地嘅牧民佢哋所搭建嘅一啲帐篷啊，咁样吓，见到哇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咁，因为你去的那个季节啊，亦都咁啱咧，系即系新疆当地嘅算系盛夏啦，即系嗰个草嘅嗰个绿色嘅饱和度系特别高嘅，
0: 系啦，
1: 亦都唔系话嗰种即系牛羊已经可能踩到差唔多临近秋天，
0: 或者黄啦，
1: 系啦，唔好嗰种稀疏嘅嗰个感觉啦。咁当然，我觉得可能秋天咧，如果大家仲要去呢一个地方嘅话咧，嗰啲树嘅嗰种。黃色啦、橙色啦、紅色啦，嗰種感覺可能亦都別有一番風味啊！
0: 可能未必係呢一度，即係南疆，好似喀納斯啊
1: 咁樣，係
0: 啊，佢哋就會覺得更加靚嘅，有胡楊嘅地方咁樣咯。咁其實嗰日我覺得喺蒙古都有個特別特別好嘅一個體驗，係在於佢哋嘅牧民非常之淳朴嘅。咁啊，頭先咪話嗰度係冇信號嘅，
1: 係啊。
0: 咁
1: 收錢啊？你真係有啲咩體驗嘅情況下？
0: 係啦，其實有啲地方咧，佢係會自己手機。整一个某一个运营商，那个运营商在那边是有短暂的信号的。
1: 短暂的信号
0: 是啊，就是相对来讲比另外我们用的那个是会稳定一点，但是也都有失联的可能性。
1: Okay.
0: 他就会开他的热点给我用去给钱。哪怕我觉得我在那里我没有用他的热点去给钱都好，因为我有朋友就这样试过的。他就说骑马啦、包括影相啦，包括吃羊串啦，这样他就叫他影低他的二维码，你出嚟有信號再俾，係、啊，佢哋冇咁多，好似去到嗰啲成熟景區，
1: 佢唔會好擔心你驚你走數啊，或者點樣嗰種啊，
0: 相對嚟講，佢係淳朴好多，同埋咧，佢哋喺嗰度拍。坑啲把葱，你知去到新疆，尤其北疆，基本上每个点都可以去摆沙的。咁喺嗰度嘅坑啲把葱咧，就系、是、一个镜头149，两个199嘅。咁同样嘅去到那拉寺咧，就系399同埋468咁样，系啦。
1: 所以你会亦都发现到嗰种物价友好嘅程度。但系呢个算系你哋喺咁多日嘅呢个行程当中，第一个最深度体验嘅一个景点啦。
0: 除咗杜山。大峽谷那個很多機動遊戲我仔玩得很開心的之外，你說真真正正的一個算是北疆的典型的地方呢，就一定是它的，就是獨庫公路，可能它自己本身都算是景點，
1: 是啊，
0: 但是我的目的地，我第一個目的地就是這裡這樣，
1: 所以其實你是回過頭來才意識到原來它物價這麼友好啊，還是你當時已經覺得這個物價很友好的？其實
0: 我覺得它景區裡面甚至是比景區外面的物價更加之友好的，
1: 有管理是不同的，
0: 他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管理，即他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人真的很淳朴，
1: 相对淳朴，和可能信息相对闭塞一些，会不会这样？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即他里面他不算是一个很成熟的景区，他可能他官方就设了几个这样的停靠点，但是我们其实不是说每一个点都是官方设的，所以其實我哋接觸到嘅就係最真實住喺入邊嘅嗰啲牧民，咁然之後佢哋咧，可能佢哋烤啲羊串啊，又或者佢哋用自己嘅馬俾遊客騎馬呢件事啊，係一個好生活化嘅事，佢哋未必。是因为这件事要去想去做生意或者是怎样的，只不过他们有而刚好你需要，即就是那种感觉，包括我的仔在那里骑马，他一开始只是我跟我们的沟通，就是说问我们要骑多久，我们就说半个钟这样， 跟住咧，佢就話：我半個鐘咁。

0: 我带你去石林嗰度玩下啦，咁样佢就带住我个仔就出发啦。佢哋两个睇嚟好似年龄相仿咁啊，睇个体型吓，我就觉得佢年龄相仿嘅。咁我俾佢带走啦。咁我就同我老公两个人就系喺石林嗰度慢慢咁行落去啦。咁我仔就跟住佢就骑马走啦。咁样佢系两个人骑一匹马嘅，因为唔放心啊，嗰个仔唔敢啊嘛。咁然之后唔知喺途中佢哋两个点交流啦。我哋就见到嗰匹马离开咗石林嘅板块。慢慢咁样过咗马路对面，然之后上咗对面嗰座山。咁然之后我老公就好，我当然我哋好了解我哋个仔啦，知道绝对唔系俾挟持啦，好可能系佢挟持对方嘅小朋友嘅。咁但系因为嗰度冇信号，所以打唔到电话
1: 叫
0: 佢
1: 翻嚟咧，
0: 叫唔到，
1: 系咯，
0: 系啦，冇信号叫唔到，所以我哋目送佢上咗雪山。即系行到半路，即系嗰个小朋友带住我仔骑马上山嘅半途。我老公就话：你信唔信咧？一定系你个仔叫人哋带佢上雪山，佢想摸下啲雪。跟住我嗰件事就系令到我相对嚟讲系有少少震撼嘅，就系、是、嗰个小朋友可能佢哋两个倾偈倾得好开心啦，咁样，然之后我仔叫佢上去，佢就真系上咗去啦。当然佢都会评估自己有冇能力嘅，因为我见到本身系佢自己带住我仔嘅，但系上雪山之前咧，佢系拖咗咗个小伙伴一齐，佢哋系三个人两匹马咁样就上咗嗰个雪山。
1: 所以可能系三人成虎啊，他们的家长知道吗？
0: 系唔知嘅。
1: 哎、我觉得呢个
0: 系啊，即系佢哋就喺嗰度玩，我觉得系算系玩得好开心。当然呢件事两睇啦，好多家长可能就会觉得唔安全啊。
1: 即系起码从我自己角度嚟到讲，我会觉得有啲唔安全嘅。但系如果你话回过头嚟，大家即系冇穿冇烂咁计，确实系一个好美好嘅体验。
0: 系啊，你就会觉得嗯，佢甚至喺呢度都算系同人
1: 有啲社交接触。系，
0: 我甚至会觉得佢哋喺呢一个钟入边
1: 系朋友，
0: 系朋友，甚至系交换咗少少人生片段嘅嗰种感觉。
1: 哦、
0: 所以呢一段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意外嘅收获嚟嘅。
1: 嗯，
0: 佢起码我仔翻嚟同我讲嘅好多嘢系，我觉得我可能要我哋呢个行业啦，系嘛，成日都会觉得好想去了解人哋嘅生活啊咁样嘅。我觉得佢了解到嘅信息，好似人哋屋企有几多口人啊，几多兄弟姊妹啊，几多年级啊，期末考试考咩内容，考几多分啊，排名系点样嘅，几岁学骑马，每日骑马要骑几耐啊，呢只马仔叫咩名，呢只马仔几多岁啊，骑马比赛几多名啊，跟住屋企除咗马之外，仲有几多牛啊，几多羊啊，跟住喺景区呢度一日
1: 好似调研咁啊，佢
0: 系啊，喺景区入边一日可以赚几多钱啊，嗰啲佢翻嚟同我讲过唔停，佢仲话诶嗰个其实哥哥仔嚟噶。他已经初二了，但是他跟我讲过我未坐过飞机啊乜嘢，即系有好多好多呢啲故事细节，令我觉得喺呢一刻呢个旅程对于他嚟讲特别值得咯。
1: 嗯，因为他可以获得一啲他自己独特嘅一啲体验啦，而从
0: 呢个先系佢真正感兴趣嘅嘢。我
1: 系同埋嗰个点系在于，你知唔知小朋友好享受嘅一个点就系佢同家长之间拥有信息差嗰种自豪感。
0: 嗯，
1: 即系其实好似我两个女咁样样啦，佢近排学游水啊，跟住佢喺游水班里边咧，即系识咗另外两个小朋友咧，日日喺埋一齐咧。虽然佢哋喺游水过程当中冇乜交流啊，你上水啊，咩换衫啊嗰啲咧，哔哩吧啦倾好多嘢。跟住然之后翻嚟沿路当中，佢就好享受佢同其他小伙伴之间拥有啲小秘密啦，有啲人哋嘅嘢，或者人哋知嘅人哋嘅情况。你唔知道啊，我知喎、
0: 啊，
1: 嗰、
0: 啊、
1: 種嘅自豪感啦、
0: 啊，同埋佢其實係向往嗰啲牧民生活嘅
1: 簡單嘅生活，
0: 所以喺嗰一刻佢了解到佢向往嘅內容，同埋佢擁有咗同伴嘅社交、我覺得甚至係比起即係佢同我哋出去旅行，佢去到新疆咁嘅地方，即係對於我哋大人嚟講話係好好玩嘅個地方，呢種體驗呢種獲得係更加之珍貴嘅。
1: 係因為我哋就可能睇過就算啦，或者睇過、我睇咗我就算係擁有。有咗啦，咁但系你个经验体验有几多咧？你喺嗰边系咪拥有一段回忆咧？咁，我觉得嗰个所谓交换人生片段嘅点先系更加重要嘅吓。咁啊，跟住嚟，我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咁啊，阵间翻嚟咧，要同大家咧即系讲下，
0: 值$200嘅那拉茨
1: 系啦。究竟啲飞有几难约咧？难嘅点系咪在于冇信号咧？我哋阵间翻嚟继续同小路倾偈啊。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看世界，
3: 看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看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看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看世界。
5: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6: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5: 飞过几千个城镇，
7: 几千万人，
5: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7: 就在路上。
5: 叹世界，
7: 在路上。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在路上嘅，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晓露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曉露。
1: 今天曉露是嘉賓，繼續會跟我們講一下她的北疆自駕之旅。剛才先你講完，原本是想著Plan B 的，或者拿來備選緊底的一個草原景點啦，這樣突然之間變成了一個哇，給到體驗感很好的一個目的地啦。好了，但是正題就是你們原本是想著中午就即刻撇啦，就奔赴那拉提啦。但是問題是在於那拉提的飛不是你說買就買的了。
0: 是，所以其實我們當時呢就找了一些即輔助手段啦，就給了200元的。
1: 是
0: 啦，啊，所以就說為什麼這一集是值200元，是因為我真的真金白銀這樣給出去200元出去。那為什麼我說我都算是水魚呢，是因為其實我給了出去之後，我的預期就是我是應該就不用自己搶的了，但是沒想到他只是告訴我那個搶票的小竅門，即是我還是要自己搶的，我還是
1: 要200元了。
0: 是啊，因為沒有人說這件事，我不知道。
1: 所以個 point 就是大家都是相信官方渠道了。
0: 是啦，
1: 其實現在可能這個數字差不多了，不
0: 是他官方渠道是這樣的，即是那拉提的票他是分兩種搶法，一種就是提前七日，一種就是當日，所以提前七日的票我們一定搶不到。
1: 為
0: 什麼呢？因為我們租車的話，我們沒可能第七日或者第八日先去那一題嘛，所以其實呢我們就一定是只可以搶到當日的票的，他提前七日一放出來即刻就沒有了，當然啦，我後面也都知道有些人呢他是先提前七日就將自己屋企嘅嗰個車牌先輸入去。
1: OK， 咁後屘換車牌咁咯。
0: 係啦，後屘咧再去到遊客中心去換車牌，咁其實都算係一種方式。咁其實當時我哋唔知啦，咁我哋真係攞到車先去查，就發覺冇噶啦，就有都係七日之後噶啦，咁樣未開票嗰啲就有咯。
1: 咪係咯。
0: 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只可以搶當日噶啦。咁當日嘅咧，我就俾咗200蚊，咁佢就話俾我知話，當日7:40放票啊嘛，咁同時佢要滿足就係話你嗰個時間段你離那一係嘅直線距離唔可以超過80公里，
1: 哦，
0: 即係佢會有個咁樣嘅硬性嘅，官方係咁樣寫下有個硬性嘅規定，
1: 哦 okay，
0: 但係其實我覺得未必係，因為我當時查咗下我個路程係120公里，當然我唔知道直線係幾多，
1: 可能直線距離會更短一啲嘅，所以，
0: 即係我當時喺 Moncontour 嘅時候咧，其實我同佢嘅嗰個喺路程上面就係佢已經去到120公里啦，咁但係嗰個人同我講就係，唔緊要嘅，搶得到嘅，咁佢就叫我校好鬧鐘，喺7:20嘅時候就將所有信息都寫埋入去，填埋入去，包括你車上面有幾多個人，每個人嘅身份信息，包括你嘅車牌號碼等等，咁然之後咧就停喺某一個界面，咁就喺嗰個界面一路等到
1: 點即刻撳，
0: 7:00即刻撳，如果撳唔到嘅情況之下，退出嚟到上一個界面再撳入去。就反复咁样擦，就佢教咗我呢个方式，值得200蚊嘅一个方式。咁然之后我就擦到啦。
1: 好嘅。
0: 所以呢一集咧，大家听完之后就可以悭翻呢200蚊啦。
1: 第一，咩叫做物理意义上嘅袋钱入你袋啊？咁系嘛？呢个嗱，大家如果要去拉拉提嘅话，不过我觉得其实比起呢200蚊啊吓，即系嗰日抢票更加有价值嘅点系在于，其实你可以去到现场换车牌，你点
0: 啊？系啊，即系你可以换车牌呢个点咧，就令到你提前七日可以比较确认。咁樣知道你係有票嘅，就唔需要話你當日再心大心細咁樣，而且係好早，因為咧提前七日嘅票係晚黑放嘅，係好似係8:00一定係幾多，即係相對嚟
1: 講
0: 有好啲，唔使你7:00，你知道7:00相當於我哋大灣區嘅4:00啦，係咪？即
1: 係
0: 大家就會覺得係啊，
1: 嗰
0: 個時間起身去搶票本身好攰嘅，你第日仲要揸車咧，係咪？咁然之後咧，仲有就係那一題嘅票咧，因為佢景區大，佢自己係心中有數嘅，所以佢個票咧係48小時有效嘅，
1: 玩兩日俾你。
0: 係啦，佢嗰個48小時咧，係你
1: 入景區可以計嘅，
0: 計係啦，佢唔係計你後邊出嚟嘅嗰個時間，係計你最後嗰次入去嘅時間。所以其實如果你喺入邊你要住嘅話，即係你最後嗰第48小時你行入去之後，你住個星期嘅話，我覺得應該都冇問題。
1: 哦，因為你喺嗰、那個已經入咗去嘅情況之下啦，你就冇再所謂話進出呢一件事啦。
0: 係啦，係啦，佢同賽利姆湖係唔同嘅，賽利姆湖係計你。 最早入去同埋最後出嚟
1: 嘅時間，
0: 係啦。所以我覺得喺呢一點上邊，娜拉提佢係相對嚟講更加之友好嘅。咁喺娜拉提上邊咧，有幾個需要提醒嘅點啦。第一個就係、可能佢個時間方面，好似你如果要去到河谷草原啦，咁你就應該睇日落嘅、
1: 嗯。
0: 所以你應該係晏晝，你當你第一次入去嘅時候，你就應該直奔嗰個河谷草原去睇嘅。咁、
1: 嗯、
0: 但係最熱門嘅空中草原嗰度咧。就只有得兩個時間點嘅啫，一係就係早上八點鐘之前，
1: 太早啦。
0: 一係就係晏晝八點鐘之後。
1: 啊，呢、這個好啲，不過好多人啦。
0: 唔係，就係、是、呢兩個時間段先至會人少。
1: 嚇、嗯
0: 啊，哦，點解呢兩個時間段人少呢？因為觀光車、區間車仲未開，係啦、啊，未開或者冇咗。咁嗰啲大團嘅客啊，即係旅遊團嗰種啊，佢、嗯、哋就冇辦法入唔到去啦。咁只有自駕可以入去，而自駕嘅咧亦都好少，尤其是係早上呢個時間段入去嘅。咁、嗯、所以其實我哋嗰日咧亦都係即係跌定心水，一定要好早入去嘅。當然
1: 起唔到身係咪？
0: 起唔到身。所以其實我們在空中草原的時候、那個、就已經覺得那個體驗感沒那麼好了、嗯、所以就拍了兩張照片就立刻就坐他的纜車、都算是瀏覽了一圈了、
1: 嗯、
0: 就滑草下來了、
1: 嗯嗯、所以其實對於你來說即是娜拉提還有朝早即係唔係明星在外嘅，但係更淳朴嘅嗰個景點嚇，你覺得朝早嗰個景點更好嘅點，除咗話體驗感更強之外啦，但係你話如果按照成熟咁計，應該係娜拉提更成熟之係。
0: 佢更加成熟係因為佢比較集大成，應該咁樣講。佢、嗯、自駕會專門有條自駕嘅景區路線，嗯、然之後佢如果係區間車嘅話，佢亦都有個區間車先可以入去個路線，佢就相當於做個好好嘅分流。
1: 分流咯，
0: 係啦。咁另外咧，佢哪怕在不分流的情况下，好像河谷草原、
1: 嗯
0: 包括那个空中草原再包括那个盘龙古道这样、嗯、他的人相对来讲都是分散的、
1: 嗯、
0: 即是他不会说我只是集中一个点或者两个点，他会每隔得几公里他就会设一个这样的休息区、
1: 嗯、
0: 即是他会相对来讲将人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1: 嗯，
0: 包括咧佢入邊嘅嗰啲經營啊，咁樣都係比較有管理嘅嗰種感覺嘅、嗯好似旅拍啊，又或者係頭先嗰啲亨利把葱啊咁樣、嗯，其實佢相對嚟講，佢我覺得佢係成熟一啲嘅，佢嘅成個出片嘅嗰種感覺係會更加好嘅。當然我喺呢度唔拍啦，我覺得佢貴啦咁樣，但係。我見到很多人在這裡拍，但是他們的那種體驗呢、我作為旁觀來說、嗯、我覺得他們應該是不差的、
1: 嗯、
0: 他們、出來的那個片的那種感覺應該都是挺漂亮的，因為那些攝影師很明顯他就更加懂得去找機位，
1: 很熟悉、那個、是
0: 很熟悉、嗯、他們甚至有些人呢就會去
1: 指導人是否 pose 的，
0: 是啦是啦，指導 pose 啦，甚至他們 會劃分好這個區域給你，這個區域給我、
1: 啊、
0: 這樣
1: 這個好啊，這個好，即是攝影師之間有一種默契，
0: 是
1: 還有他們互相會商量，
0: 我会觉得他们应该是有管理才会形成这一种、啊、你 大家就不用互相去争、啊、去抢、啊、
1: 钱赚不完的一起赚、
0: 啊、是啊，就会有那种感觉咯、嗯、那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里面会有餐饮有住宿那些东西、嗯、就不是说只是单纯是牧民的，因为其实牧民这件事就真的好像开盲盒，好的就好好，不好的可能你被他压你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的、嗯、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所以娜拉提我就觉得嗯甚至你不在入面住，你出到嚟咧，佢嘅門口嘅嗰個成熟程度都是遠遠高過 Moncotte 嘅。佢、
1: 嗯、
0: 嗰門口的成熟程度就是你想吃哪度嘅嘢食都吃得到。
1: 哦，幾好喎、
0: 啊！係啊，係、啊。我哋當時就話，不如去吃下當地特色嘅，我唔知出個班面吧，然後發現、嗯、就是一路咁樣揸過去幾十間，你唔知揀邊一間，即係起碼是多咯。
1: 係，你俾到你嘅選擇多元啦、啊，然之後裏邊嘅各種嘅嗰個體驗項目啊，
0: 分散。啊，同埋嗰啲有管理有規模啊，互相之間唔減少打攪啊，嗰種整體嘅感覺係好好嘅。包括咧，我喺嗰度咧都有一段徒步噶啦。咁、嗰段徒步咧都點講咧？我覺得佢哋可能比較唯一嘅唔好，可能就係佢哋有少少高估我哋嘅體力咯。即係你問嗰啲新疆人，佢哋就
1: 慣咗。
0: 係啊，佢就話：，唉，個鐘就上到去，落翻嚟㗎啦咁樣。實際上我哋爬上去都個半鐘。
1: 哦，
0: 係啊，
1: 好得人驚。
0: 係啊，即
1: 係啦，你都行上去個半鐘啦，我行
0: 佢嘅落差係超過600米嘅。
1: 係
0: 係咁佢。 而且全程比較依賴流涕，所以就我落嚟嘅時候其實就好痛，
1: 乳酸堆積嘅嗰種感覺，
0: 膝頭哥就有少少頂唔順咁樣。
1: 再加上你可能前前後後仲要再揸車啊，
0: 所以我喺大拉提我就住多咗一晚。
1: 個 point 係你喺個

0: 咁住多咗一晚啦吓，咁啊住多咗一晚之后啦，你见过娜拉提的夜系咪先？
1: 仲有佢嘅日
0: 系啦，究竟
1: 日出日落，同埋佢最靓时候嘅盘龙古道
0: 有啲咩唔一样咧？我哋留待下一集啊吓，继续同晓露讲下娜拉提嘅节目，行开啊！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4: 来到我们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有一些朋友如果很关注说皇岗口岸几时重启，和重启之后究竟我们可以怎样更加快速便捷地通关呢？今天会给大家一些通关的攻略。
5: 是啊，没错，近日见到多轮的压力测试在进行当中。其实在这个7月31号的时候，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的延伸区是正式启用的，亦都标志着一地两检的制度落地是迈入到实质性的阶段，皇岗口岸重启进入到倒计时的。这个口岸亦都会是实施一次放行。这座超级口岸究竟有怎样的新变化，人和车辆分别怎样通关呢？我们今天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是的，因为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究竟几时可以正式开通呢。不过就跟大家讲返嘅，当前嘅阶段呢就话成个皇岗口岸嘅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完工㗎啦，去到一个装修配套嘅收尾同埋设施设备啦检查调试嘅阶段。咁但係话究竟几时正式开通呢，呢个日期仲需要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之后先即时公布啊。大家可以黐实我哋探世界嘅最新嘅消息呢，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去公布㗎。
5: 咁究竟呢个皇岗口岸重启之后有哪些的新的变化呢？首先就是24小时不打烊，只是这个人去通关的，就不是这个货物通关，亦都会成为了深港唯一的夜猫子，即是夜晚出动的一些朋友仔的专用口岸。
4: 因为它会是一个纯旅检的口岸，所以只是有一些游客在这里通关的，即意味着整个通关的效率会更加便捷，因为它只是服我们的这一班游客去服务的。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是将24小时的这个行程都安排在这里，相信可能夜晚黑好像刚刚 Fion 说的凌晨大家都可以在这里通关，去考虑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另外还有就是一地两检究竟怎样检呢？
5: 是啦，全新的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模式会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创新的通关机制，会是系统性地重塑口岸的通关的流程的。具体一地两检就是说港深双方会分别在同一个口岸地点办理各自的出入境手续，港方口岸区和相关的延伸区是适用香港法律的，内地的口岸区就是由内地依法管辖。
4: 没错，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指的就是一地两检模式之下，深港双方通过数据互通等的措施进一步整合查验的环节，优化通关流程和压缩通关时限，提高通关的效率和体验。
5: 没错，刚才就讲到这个关口未来就只是有旅检专门给一些朋友仔24小时都可以随时施滑过关。究竟这个通关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们先看看，先收回来在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详细分享。
6: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 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

0: 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2: 来到今天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跟大家关注即将要重启的皇岗口岸，究竟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怎样全新的这种通关的感受。我们下面就跟大家讲讲，如果在这里过关的话，你怎样走呢？其实很简单的，只需要擦面按下你的指紋，跟住門開，你就可以走噶啦嚇。
3: 係啦，其實就總共三步嘅啫，就可以過閘啦嚇。就好似平時我哋搭地鐵啊，都差唔多嚇，不過多咗個撳手指模啦。咁具體嘅通關地點咧 ，L 四咧就係深圳往香港方向，而 L 五咧就係香港往深圳方向嘅。通關設施方面，啱先提到啦，三合一嘅合作查驗快捷通道。通關嘅流程具體咧就分三步走，我哋詳細再拆解。
2: 第一步就是出警方的闸门，旅客通过拆面或者拆证就可以完成基本信息的采集。第二步就是深港交界门，采集指纹、面相等生物信息进行身份的比对。而第三步就是入警方的闸门，信息验证通过之后会快速打开，打开之后嗱嗱冧过门，那就 OK 了。
3: 其实就是先出跟住到交界再入，非常之快捷同埋絲滑嘅。咁啊，講完就話，自己就人過關係點樣過啦？咁車又點樣過咧？同樣都係非常之簡單嘅，一次停靠，有五家嘅單位咧同步查驗，司機咧就唔使來來回回去進行一啲過關嘅手續嘅。
2: 冇錯啦，咁啊，通關地點咧 ，L 一係香港往深圳嘅方向 ，L 三係深圳往香港嘅方向嚇。咁啊，通關嘅設施就會有這個五合一車輛合作查驗通道，同樣通關的流程都是過三道閘門。第一道閘就是自動落杆，一次性採集深港兩地五家查驗單位所需要的信息，各單位後台亦都會同步去核驗的。通過之後，第二道閘和第三道閘就會同時抬杆放行，所以會更加快捷。
3: 其實基本上都是第一道杆，要有一啲查驗嘅程序啦，後邊咧就非常之快，可以同時係抬杆放行啦。咁另外啦，咁喺車上嘅乘客又需要做點樣嘅查驗嘅措施咧？咁車檢層咧係人車分流通關噶。咁喺小汽車上面嘅旅客咧，唔需要往返於旅檢大樓同埋車檢層，喺隨車查驗廳就可以完成通關查驗噶啦。咁跨境家庭、小朋友和老人家等等这些特殊的群体可以申请车上查验，不需要落车，随车一起过其实都 OK 的。
2: 没错了，讲回了，如果大家要去皇岗口岸可以有哪些交通方式呢？地铁七号线是直达的，而且未来还会有城际高铁，落车就可以过关更方便。讲回深圳地铁的七号线是直接跟这个大楼的负二楼是直接连起身的，不需要出地面就可以絲滑咁樣換乘啦。而港鐵咧仲規劃咗一個北環支線嘅，喺在建當中嘅惠金城際高鐵咧，亦都會係接入到皇崗口岸片區。所以咧，未來大家可以從呢一啲嘅交通方式呢一度咧，更加快捷咁樣直達到呢個皇崗口岸。咁啊，無論係旅客咧同埋車輛咧，都會係享受到更加高效同埋便捷嘅通關嘅體驗。咁所以咧，最關鍵嘅就係大家喺等緊呢個正式嘅開通日期啊嚇。咁我哋一齊靜待官方的公布啦吓，
3: 系啊，冇错，我相信咧有唔少嘅朋友咧，亦都会专门去到呢个皇岗口岸咧去打卡啊吓，因为本身个造型啦都好吸睛嘅，系以流畅嘅曲面造型去呈现，就好似流水叠石一样。当中有个好重要嘅设计理念啊，就系弯曲基石，获之重器。咁各楼层嘅结构咧，啱先我哋大概都有同大家讲到啦。咁相信咧，去到具体开放嘅时候咧，大 家，最紧要去现场体验下，好快就可以熟悉噶啦。
2: 冇错吓，咁啊喺我哋今次嘅呢个节目当中咧，俾大家一啲好具体嘅一啲通关嘅流程。最紧要咧就我哋一齐关注翻啦，究竟几时可以正式通关？咁啊，正式通关之后咧，大家都可以安排下自己嘅行程，通过啦皇岗口岸去通关，感受一下啦呢一种咁方便同埋快捷嘅通关模式啦吓。
3: 嗯，冇错啦。以上咧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2: 听日再见，拜拜。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2: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15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张访华。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卢记总书记祝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2: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将在全国展开。
1: 香港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为3.5%至4.5%。
2: 今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洛沃亚·亚申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